0: 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到目前为止，美伊双方均表示，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国斡旋下，谈判仍在推进。另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近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了密集会谈。此次会谈与美国协调进行，重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高浓缩油问题。同时，伊朗被冻结的资金问题也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进行了讨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与伊朗的外交谈判仍在继续，但特朗普也警告伊朗，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并非谈判的筹码。而特朗普也再次威胁伊朗，美方仍然可能对其发动军事打击。
2: 此外，特朗普声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者俄罗斯。28号，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会在与美国的谈判当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浓缩铀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获得解除制裁。
3: 特朗普27号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他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仍在继续，伊朗必须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就面临军事打击。特朗普还警告伊朗称，伊朗政府试图拖过他任期的策略不会成功，因为自己并不在乎中期选举结果。特朗普也否认伊朗战争给他带来了政治压力。
4: But the Navy is gone, as I've said 1,000 times. The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Everything's gone. And...They're negotiating on fumes, b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Maybe we have to go back and finish it. Maybe we don'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outwait me, you know. We'll outwait him. He's got the midterms. 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s.
3: 俄罗斯曾表示愿意接收伊朗的浓缩铀以帮助推动和平协议，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也被猜测可能接收伊朗的核材料。特朗普回应表示，他并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俄罗斯或者中国。
5: Iran, would you be comfortable with Russia or China taking their stockpile of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have they offered to do that?
4: No, I wouldn't be comfortable. That would not make me comfortable.
3: 特朗普周一曾发文坚持称，伊朗的浓缩铀最终必须被销毁，要么运往美国销毁，要么在伊朗境内或者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目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美伊谈判的核心目标。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所有人开放。他同时否认阿曼与伊朗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收费的方案。他威胁阿曼称，如果真的推进这项计划，将面临严重后果。
4: Nobody's gonna control. It's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3: 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而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当地时间28号的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的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的爆炸声响。
2: 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了数分钟，而发生爆炸的具体方位和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当中。
1: 法尔斯通讯社28号也报道说，在过去4天，伊朗的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了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还有一架以色列轨道器的这一个相关型的侦察无人机。
2: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在此前，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会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不过，军事行动的难度会比以前更大。
1: 同一个时间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认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较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
6: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岩体里。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的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以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与此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

0: 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此外，伊朗情报部门27号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将重点转向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软战争和认知战，通过经济施压、民族和宗教煽动、恐怖活动、网络攻击以及媒体宣传等方式破坏伊朗稳定。声明特别提到星链等非法通信设备走私问题，并批评部分波斯语媒体参与招募间谍等活动。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外交部27号召见伊朗驻韩大使，就五月初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疑似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一事提出抗议。伊朗驻韩大使否认袭击与伊朗有关。韩国外交部当天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当时货船一共遭受到了2次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调查发现，不明飞行物体的弹头形状与伊朗的光明系列反舰导弹和卡德尔导弹相似。此外，不明飞行物体的发动机也与伊朗生产的黎明4涡喷发动机相似，零部件上疑似是有伊朗制造商的标识。韩国外交部随后就召见了伊朗驻韩大使库泽奇，就遭袭事件表达强烈抗议，并且要求伊方采取负责任的措施。库泽奇被召见之后表示，伊朗方面全面否认相关指控，称伊方绝对没有涉及事件。
2: 受到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和平协议的乐观情绪推动之下，国际油价在周三也大幅下跌超过5%。截至周三的收盘为止，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报在每桶88.68美元，跌幅是5.55%，而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报在每桶94.29美元，跌幅是5.31%。而交易员仍然把焦点放在结束战争和重新开放海峡的前景之上。一旦达成和平协议的话，预计将会有大量的原油涌入目前严重短缺的石油市场。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暗示，美伊双方在谈判当中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包括伊朗不愿意允许船只自由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特朗普则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不受任何国家的控制。
1: 以色列国防军27号宣布扩大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并且首次警告黎南部所有居民撤离。以军又对多地发动了空袭，包括民用水坝成为了袭击目标。
2: 黎方就表示，从3月初的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经是造成了黎方超过3200人死亡。而据世卫组织表示，当中超过600名的死者是自上个月以黎停火协议生效之后遇难。
3: בלבנון אנו מרחיבים את פעולותינו להעמקת הפגיעה בארגון חיזבאללה. המשימה נעשית בצורה שיטתית בכל הממדים, מהאוויר ומהקרקע, ובאחריות מול אויב חבול ומוכה.
0: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呼吁黎南部所有居民远离真主党武装人员相关设施和装备，指黎南居民可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一些具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而当天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并形容停火已经名存实亡。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而26日，以军被指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敌方指出，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的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造成灾难性风险。以黎双方于4月17日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多次发动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27号的晚间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民宅，造成至少有7人死亡、18人受伤。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遭袭的民宅位于加沙城市中心的市政公园附近，工作人员已经将死伤者转运至医院。而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实施此次空袭，称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而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称，空袭炸死了哈马斯北加沙旅指挥官和加沙城旅副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尚未就此回应。
2: 而根据美国政治报的一个报道，尽管说伊朗的战争持续，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的驻军也没有减少，五角大楼数个月来已经是部署好进攻古巴所需要的兵力，只等待特朗普的批准。
1: 当前该地区的美舰队规模是略小于一月份抓捕马杜罗时，但是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以及多艘的导弹驱逐舰还有巡洋舰已经进入加勒比海。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参与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南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翟世成27号就荷兰军舰的侵权行为发表谈话，指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27号非法的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0: 至于说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年来频频的抓扣中国公民，中国驻菲律宾的大使馆发言人纪凌鹏27号也发表声明说，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要求菲方4天之内向中方说明原因。发言人就表示，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非中国人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针对每起的案件，中国驻菲使领馆均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在4天之内向中方通报中国公民被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的方式剥夺自由的事实，并且说明原因。发言人也强调，中方尊重菲方司法主权和依法办案，但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而中方也敦促菲方尽快的依法妥善处理有关案件，不得滥权执法和政治操弄，不得损害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而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的权利。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抵达哈萨克斯坦，开始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将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最高权力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俄总统的专机降落在了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机场进行迎接。预计会谈期间，双方将会讨论两国在政治、经贸、军事技术、人文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并就当前最迫切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以及在多边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前景交换意见。克里姆林宫就表示，两国已经拟定了2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设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而普京也将讨论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向中国转运俄罗斯石油的问题。普京与托卡耶夫今年已经是第2次会晤，上一次的会面是在托卡耶夫访问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

那么在顿巴斯前线，俄军防空导弹连队不仅是要负责前线跟后方的区域，也要全天候的守护附近居民区的安全。他们日常工作主要是应对乌军无人机，同时承担拦截导弹的任务。

0: 这里是顿巴斯前线某地，俄军防空连连长伊西姆上尉在这里作战已经4年多时间。托尔 M2 防空导弹连昼夜不停地运转着，他们变换阵地、伪装、计算弹道，在面对密集的乌方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时，他们要迅速做出撤离阵地和进行战斗的决定。托尔防空集群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保护俄军北极群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的空域安全。托尔 M2 防空导弹系统能够在32公里的半径内同时探测多达48个空中的目标，其弹体的战斗高度为10米至12公里，可在16公里内对多个目标实施锁定和捕捉。技术专家表示，现在这种经过升级的托尔 M2 系统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模块，系统会根据目标的航向和高度向操作员传输各种数据，只需人为确认即可进行战斗发射。导弹连的每一员也深有体会，导弹连不仅要负责前线和后方的区域，还要全天候守护着就近的居民区的安全。在伊西姆上尉的指挥下，在特种作战区部署期间，截止发稿时间，该连共击落了20枚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500多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挪威首相斯特勒27号表示，挪威将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所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
2: 马克龙就说，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的数量，也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挪威就有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会被纳入法国的核保护伞框架。斯特勒27号是到访法国的巴黎埃利舍宫，与马克龙会晤。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挪威加入前沿威慑计划是基于欧洲当前的安全形势，但是在和平的时期不会允许在挪威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而另外一方面，挪威也不会向法国的核武器计划提供资金。而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是由马克龙在3月2号所公布的，这个计划是为伙伴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也能够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和力量。而目前已经有德国、英国、波兰等国都同意参与。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7号在梵蒂冈与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会晤，讨论多项的国际议题。另外，教宗将会于6月6号至12号访问西班牙多地。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7日在梵蒂冈与教宗利奥14世举行会晤，双方就和平、全球发展、人工智能伦理、移民政策及西班牙与教廷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桑切斯赞赏教宗的声音是对抗不公义斗争中的道德指南针。
4: Por estar siempre, por cierto, del lado de los más débiles y por su mensaje de solidaridad y contrario al egoísmo y por promover algo que puede parecer revolucionario en estos días, pero que es el sentido común y la empatía frente a la sinrazón y la ley de la selva.
3: 双方就维护世界和平达成高度共识。桑切斯表示，和平必须建立在对话、外交及国际法基础之上，而非军备竞赛。他并赞赏教宗持续为和平发声，展现出宝贵的勇气与领导力。在全球发展议题上，双方共同关注贫穷、饥饿与公共健康挑战。人工智能伦理方面，桑切斯认同教宗提出科技并非中立的观点，强调人工智能发展必须以人类尊严为核心。针对移民问题，桑切斯重申，有秩序的移民政策能促进共享繁荣，呼吁以尊重人性尊严的态度面对移民议题。根据梵蒂冈和西班牙政府的官方信息，教宗利奥14世将于6月6日至12日访问西班牙，行程涵盖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加纳利群岛，这将是他就任教宗后首次访问西班牙。桑切斯表示，西班牙将以最高规格欢迎教宗利奥14世到访。他还说，在充满战争、科技变革与全球挑战的时代，教宗持续倡导和平、维护弱势及捍卫人类尊严，为世界提供重要启发，也为构建更美好的未来指引方向。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而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7号也宣布，将会从今年的11月30号起正式的开庭审理菲律宾的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庭当天就杜特尔特案举行案件进展会议，而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以及其他的相关法律代表都进行了陈述。杜特尔特本人是没有出席，而法院随后发表声明，审判综合庭的相关考虑是感觉到以及披露的证据还有其他的材料所需的时间，最终是做出这个决定。在审判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的待决事项，并且采取必要的程序以促进审判。而杜特尔特曾经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而今年的4月份，国际刑事法院也声称将会以3项的所谓反人类罪的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
1: 美国华盛顿州的日资造纸厂化学品槽罐爆炸事故，早前确认死亡人数上升到了2人，有9人失踪，但当地的执法官员说，这9人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意味着事故已经造成了11人死亡。由于担心槽罐可能会进一步的坍塌，并且泄露更多的有毒化学品，搜救工作一度暂停。救援人员27号确定，槽罐内的液体量比预期要少，槽罐的结构仍然稳定，可以继续进行搜索，但是预计找到生还者的机会并不大。事故一共造成了8人受伤，其中有一名受伤的消防员已经出院。而事发的工厂是位于朗维尤市，隶属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企业，主要生产牛皮纸浆以及制品包装，雇佣了大约1000名的员工。这起事故被视为近几十年来美国最严重的工业事故之一，爆炸的原因仍然有待调查。
2: 一起来掌握一个最新消息，美英日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日前也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推动朝鲜无核化的立场，而朝鲜外务省在28号对此予以驳斥，称朝鲜绝对不会无核化，无论任何人说什么，朝鲜都将会彻底的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1: 朝方指有关的言论证明四边机制不过是美国实现单极霸权战略的政治外交工具。
2: 马上还要看到的是，神21乘组即将返航，而东风着陆场已经准备就绪，待会见。
5: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6: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针对山西沁源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中国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27号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9: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都集团留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仅下5月22号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方面参加，对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27号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时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在近日要搭乘神舟21号、22号的飞船呢，要回到地球，我们都很期待。那东风着陆场在27号晚间已经是完成了第二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也是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要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的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
9: 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这对出舱转运、一间医保等提出更高要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间医保人员在演练中严守规范，精细操作。着陆区还专门设置了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27号开幕，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同期启动。峰会邀请了产业金融领域的领军人物，就数字金融建设等议题分享经验。
10: 5月27号，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这是2026深圳科技金融周重磅活动。深圳方面表示，展会将打造集科技、产业、金融于一体的一站式投融资平台。2026年一季度，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深圳金融将发挥科创优势、产业优势、深港联动优势，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
11: 我们将围绕构建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生态，锚定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目标，以产业需求牵引金融创新，以金融赋能助推产业跃升，做大做强风投创投产业集群，集聚股权投资、产业基金、科创基金，吸引全球资本流入深圳，世界前沿技术汇聚深圳，让深圳成为全球科创资本集聚兴业的优选之城，形成长期资本充沛、跨境循环畅通的创新资本生态。
10: 在这届深圳金博会也发布了系列支付便利化服务创新成果，同时签约了一系列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今年是首次在深圳国际金博会上同期举办，邀请了海内外产业与金融领域领军人物、专家学者分享实战经验和前沿观察。
12: 本届论坛与金博会同期举办，既是平台创新，更是价值呼应，也彰显了凤凰卫视服务大湾区国际传播能力的全面升级。论坛和金博会携手，既是大湾区融合协作态势的生动体现，也让我们看到大湾区的活力不仅在于城市相邻、产业链接，更在于技术、人才、资讯、规则等各方面的相互互能融合共进。
10: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金博会突出深港联动，开放协同与香港全力推动 AI 加金融的战略契合。
13: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全面落实“十五”规划，“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还有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等功能，构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 同时推动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让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
10: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也会围绕人工智能、赋能、科技金融、产业链金融和跨境金融三大核心议题开展研讨。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2: 马上回来看到的是美联储理事库克表示，若通胀持续高企，将会准备加息。待会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Raya.
7: Akvecino, Kofarmum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Chinese世界的世界。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股在周三收高，而三大指数齐创了历史新高，而美伊停火预期也让油价下跌，也为大盘提供了支撑。而受到医疗保健还有消费类股的上涨提振之下，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是持稳的。但芯片股在强劲上涨之后出现了回落的情况，英特尔和英伟达都下跌了超过1%。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56,424点，涨182点，涨幅0.3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了26,674点，涨18点，涨幅0.07%。标普500指数收报7,520点，涨1点，涨幅0.02%。
0: 美联储的理事库克就表示了，通胀正朝着错误的方向来发展。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他将会准备加息。库克周三是在斯坦福大学表示，他倾向于暂时维持利率不变，也预计未来几个月物价上涨的速度将会再次的放缓。但同时警告，风险仍然是偏向于通胀走高。他的言论与多位已经暗示当前通胀加速的美联储官员是一致的。 而另外一方面，库克在演讲中也表示，人工智能领域1.5万亿美元的投资热潮可能会引发另外一次的价格冲击。掌握一个最新消息，这是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表示，欧盟和北约领导人正试图要拉拢美国加入一项让俄罗斯陷入战略失败的计划当中，而这些计划注定不会得逞。
14: 大使馆就指出，欧盟和北约的领导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抱有敌意，并且试图挑起与俄罗斯的相关对抗。另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先后到访北京的智能汽车工厂和浙江的机器人工厂，深入了解中国科创领域的发展与成果。
1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6日到访位于北京的小米汽车工厂参观，听取工作人员对小米电动汽车各种技术、生产流程等的介绍，并亲自试坐小米的YU7GT新车。现场人员即场播放了塞尔维亚的国歌。 武契奇表示，乘坐的感觉十分棒。 他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塞尔维亚已邀请小米，如果要在欧洲投资，应考虑塞尔维亚，并邀请小米参展2027年在贝尔格莱德举办的世博会。而在武契奇参观工厂期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有记者问到武契奇会否有兴趣购买一台小米汽车回国。武契奇笑称，虽然小米的汽车很棒，但恐怕自己消费不起。这一幕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热烈讨论。 小米集团首席执行官雷军发帖文称，小米的YU7标准版定价为23.35万，市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昂贵。武契奇27日转往参观位于浙江嘉兴的闽石集团未来工厂，工厂派出了会跳塞尔维亚传统舞蹈凯洛的人形机器人，欢迎一行人的到来。 李氏集团自2018年进入塞尔维亚以来，已在当地建厂10家工厂。就在今年2月，武契奇宣布塞尔维亚计划与智源及敏实集团合作，建设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计划2026年或2027年正式启动量产。他表示很高兴见证中塞合作务实而具体的成果。
1: I love to be here. I love to see pragmatic and practical terms of our cooperation. And beautiful young people from Serbia, great young people of China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This is my dream.
15: 随后，武契奇出席投资交流会议，表示塞尔维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稳定、高效、优惠的投资条件，并在投资协议签约仪式上见证双方未来在高科技、汽车零部件等先进领域签署超9亿欧元的新投资协议。当日，武契奇还见证了中塞青年文化交流中心的揭幕。这一中心旨在为中塞青年搭建交流平台，聚焦新能源、人形机器人等新兴科技领域，推动青年互学互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之前从主张公开爱泼斯坦档案到反对伊朗战争，美国国会的另一位议员肯塔基州的共和党人托马斯马西，在连任10多年的背景下，在刚刚结束了当地党内的初选中，却败给了正式新人，结束了国会议员的生涯。
14: 这场选举当中，亲以色列团体和特朗普的背书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而这场选举对于共和党内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看一下本期的美国观察。
2: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马西5月19号在肯塔基州第四国会选区的共和党初选当中落败，未能获得连任的提名。而击败他的是共和党全新的正式新人，总统特朗普全力支持的前海豹突击队成员加尔雷因。这场选举不仅终结了马西自2012年以来的国会生涯，也成为了2026年中期选举当中特朗普对于党内不忠诚者进行清算最标志性的一役。在肯塔基州北部这个传统的深红州选区，马西的挑战者不仅获得特朗普的背书，特朗普甚至派出了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以个人的名义亲赴肯塔基为对手背书。国会相报的指出，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彰显起对于共和党选民拥有绝对控制力的最强例证。马西此前自嘲是特朗普复仇者名单上的主菜，这场初选的惨烈程度和资金投入创下了美国历史上众议院初选的最高纪录，各方广告和游说资金投入超过了3200万美元。美国媒体对于资金政治在其中的摧毁力表达震惊，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惊叹于亲以色列团体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超级恐怖的超能力。
3: I would have come out sooner, but I had to call my opponent and concede, and it took a while to find Ed Galrine in Tel Aviv.
2: 纽约时报对这种外部资金肆意跨区砸钱摧毁地方代表的现象表达了隐忧，认为这进一步证明了普通议员面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时的无能为力。马西为何会沦为特朗普和游说团体的头号公敌呢？第一导火索必须是爱泼斯坦文件门。他推进了爱泼斯坦文件透明法案，投票反对特朗普标志性的大美利法案。在外交上，他更极力反对与伊朗的潜在军事冲突，并且质疑美军在委内瑞拉打击走私等行动的合法性。马西是国会当中极少数长期反对向以色列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共和党人。他主张美国的钱不应该送往海外。他认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过大。他指控这个长期向两党议员提供大量政治现金的组织，利用财力迫使共和党人在以色列相关的问题上保持一致。他指出，为什么众议院需要通过30项支持以色列的决议？分析认为，马西长期反对美国过度援助以色列的立场，彻底激怒了建制派以及华盛顿的游说团体。APEC 及共和党犹太人联盟等等都砸下千万的广告，与特朗普的政治背书形成了完美的攻势，直接将一个原本在其选区坚不可摧的资深议员连根拔起。马西的离去不仅是一个议员的去留，更清晰地揭露美国当前的政治。特朗普完成了对于更加彻底的共和党进化。在过去几周以来，包括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参议员卡西迪以及数名反对因为选区重划的共和党议员等等，都败给了特朗普支持的挑战者。 在如今共和党内对总统绝对忠诚压倒一切，马西认为是亲以色列的组织和特朗普的背书共同将这本原本六四开稳赢的选战变成了五五开并且最终崩盘的局面，这给其他试图在外交政策或在对援助上提供反对意见的共和党人敲响了警钟。但是这难道代表的是特朗普已经彻底掌控了共和党了吗？美国参议院19号以50-47的投票结果艰难地通过了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攻打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案的程序性的表决，这是民主党人经历了7次失败后取得的重大突破。这个表决通过带来的政治影响就是共和党坚固的防线出现了裂痕。这场50-47的胜利最核心的看点就在于4名共和党参议员的倒戈。在特朗普刚刚在初选当中清洗了不听话的众议员托马斯·马西之后，参议院居然有4人敢于公开的对抗白宫，这表明共和党内部对于这场未受国会授权的战争存在巨大的焦虑和分歧，也代表特朗普对党内控制并非铁板一块。好了，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0: 英国方面正在讨论是否要限制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和游戏平台，而现在政府正在研究包括了实施社交媒体的禁令、游戏平台的监管以及更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
14: 英国赫特福德郡一名15岁青少年2022年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身亡，他的父母怀疑孩子生前可能在网络平台和游戏社群中遭到威胁操控，接触到危险的网络挑战才会选择自杀。
4: We're having a chat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and we're telling him, listen, enough is enough. We don't want no more lives lost, and we've got to save our children. So by banning social media, then this means that we are at least minimizing the dangers that can foresee happen.
14: 这起案件已被英国多个儿童网络安全组织列为推动立法改革的重要案例。英国政府近期为此正在讨论是否对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更严格的网络限制措施，包括限制使用 TikTok、Instagram、Snapchat 等社交媒体应用。
5: I'm absolutely clear that this needs to be something where there's a game changer, so we will be acting.
6: I hope and believe the government will introduce a ban.On social media for under 16s. That's certainly what I and others are calling for. I think the evidence is now overwhelming.
14: 但有英国数据技术专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交媒体的平台算法和内容监管，完全封禁青少年使用可能难以实现。
8: Smartphones are so embedded into modern life for teenagers and kids as much as you and I and every other adult. And you know, if you look at things like payments and using maps and getting around, these are things that you would need a smartphone for.
14: 英国国家犯罪局提到，除了传统社交媒体外，游戏聊天室、匿名社群以及人工智能聊天工具也越来越容易被用于诱导、精神操控、网络勒索和危险挑战的传播。英国教师工会也呼吁政府限制16岁以下的学生使用社交媒体。他们认为，网络内容已经对学生心理健康和课堂专注力造成不良影响。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9: 由于持续洪水及极端天气在南非多地造成严重的破坏，南非政府日前再次启动国家灾难分类机制。连日强降雨引发洪水及基础设施受损，有部分地区交通、电力和供水系统受到严重的影响。
12: 自5月初以来，南非西开普省、西北省、自由邦省、东开普省、北开普省以及姆普马兰杰省等多个省份接连遭遇强降雨、洪水、雷暴、破坏性强风及降雪等极端天气。南非合作治理与传统事务部已通过政府公报将此次灾害认定为国家灾难。
16: The devastation for many, many people in this valley has been surreal. Many people losing their homes, personal belongings. A lot of our working staff here at Van Dorfen were also affected by the flood. In terms of damage within the stock warehousing, our main storage facility, we're looking at bottles of about 1.3 million bottles that got affected by the flooding.
12: 极端天气已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部分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受损，基本公共服务一度中断。其中，南非著名旅游区域花园大道遭遇近30年来最严重洪灾，至少45条道路被迫关闭，大片地区持续停电。
16: I think the biggest business disruption that we have is with our export market, because we are unable to load containers at this point. So we're looking at about a 2-month delay of where we are able to supply international markets once our surplus stock has been depleted that we have in our additional warehouses. But we, like I said, we're moving to get the cellar up and running and get this bottl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12: 当地政府表示，灾害管理部门及相关机构目前正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争取尽快恢复道路通行，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并恢复各项关键公共服务。凤凰卫视蔡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中国第二艘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经过了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在27号凯旋回港，而全船149项的试航项目全部通过了严苛的验证。
15: 在此次试航中，来自12个国家的937名工程技术人员完成了主推进器、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爱达花城号一次试航即完成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邮轮产业已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目前，爱达花城号已实现大宗材料全面国产化配套，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在完成试航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于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4: 美国纽约州与新泽西州向国际足联发出传票，调查世界杯赛事涉嫌操纵天价门票以及互不对版的误导性售票问题。纽约州与新泽西州的检察长27号宣布，他们已经要求国际足联提交新泽西州8场世界杯赛事的售票细节，包括7月19号的决赛。有部分的球迷就反映，他们并未收到所购买级别的门票，有一些选择并支付1类门票的球迷被安排到了更靠后的2类座位区。声明称，两周还将会调查国际足联对本届世界杯门票的定价，远超以往任何一届赛事，使消费者付出离谱高昂的代价。
0: 再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5: 韩国男神金秀贤指控短片平台负责人金诗意散布有关已故女星金赛伦死因的虚假资讯，以及金秀贤与当时未成年的金赛伦交往等谣言，涉诽谤、违反性犯罪处罚特别案件法及恐吓等罪行。金诗意现身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虽然他否认所有指控，但法院认为他有销毁证据及潜逃嫌疑，最终颁下拘留令，金诗意及时被羁押。而金秀贤的事务所发声明指，经调查后证实该网上平台对金秀贤提出的各项指控和证据均不属实，被调查机关基于客观证据努力揭露真相，表达由衷感谢，并向相信及等待金秀贤的所有人致以最深切的感谢。韩国歌手崔伦娜日前在香港举行演唱会，为呈现更完整的舞台魅力，崔伦娜特别设计多个主题舞台，从可爱梦幻到个性鲜明风格也一一呈现，展现百变女王的一面。在演唱会尾声时，崔瑞娜与粉丝更约定要一直唱到60岁，在满场炽热欢呼与她不断送出的飞吻中，为香港站画下圆满句号。香港艺人杨思琪近日被吴永威爆料指，她当年拍电视剧时被前辈排挤，导致她当场崩溃落泪，事后引起网民推测。这天杨思琪现身活动，她在接受我们访问时坦言自己没将当年的事情放在心上。
17: 大家不需要再再deep in 去揾其他嗰啲啊，係啦，大家好似揾誰是兇手咁樣喎，唔好再揾啦，係啦，唔好再揾啦，
18: 即係自己都冇擺喺心度。
17: 我冇擺喺心，因為已經咁。

0: 再揾啦，係啦，唔好再揾啦。
1: 即係自己都冇擺喺心度。
0: 我冇擺喺心，因為已經咁。最緊要就係努力工作啦，希望大家可以睇到我多啲嘅作品。除咗影視上面咧，我最近其實都有好多嘅新嘅歌曲啦。喺去年。
2: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0: 我有一首叫。
3: 感谢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4: 一整天都开心，再会。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俄美高层25号通话，俄方提前通报将对基辅实施持续打击，并且建议美方撤离人员。乌方斥之为恐怖主义讹诈，局势明显升温。双方互指对方袭击平民和城市，基辅曾遭到了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空袭。联合国警告，冲突升级将会加剧人道危机。与此同时，莫斯科举行首届国际安全论坛，俄方指目前没有美俄展开战略对话的前提条件。西方多国推动设立侵略罪特别法庭，对俄法律与外交的压力同步在加码。俄罗斯向美方警告轰炸基辅，这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俄乌相互指责对方轰炸，停战之路出现了巨大的变故吗？俄欧互打外交牌将会如何影响地区局势？今晚凤凰全球连线，身处顿涅茨克的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卢宇光发回现场报道。在基辅现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上海现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赵龙，以及在北京现场军事评论员白梦辰连线解读。俄乌局势骤然升温，欧洲加大对俄外交压力。陈国阳的追踪报道。
1: 俄乌战事近期急剧升温，双方连日大规模互射导弹及出动无人机对彼此境内目标展开多轮空袭。俄方指控乌克兰于22日以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宿舍，造成至少21人死亡，42人受伤，死者多为年轻女性。总统普京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并下令国防部对基辅的军事指挥设施及决策中心展开系统性报复打击。不过，乌克兰方面否认袭击平民设施，反指受袭地点是俄罗斯部队的指挥总部。事件触发俄乌双方将军事行动升级。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利尼克表示，基辅遭遇开战以来最严重打击，又批评俄罗斯使用疑似真数中程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州白采尔克瓦市，谴责俄方反复使用可携核导弹是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巡视基辅受袭焚毁情况，他批评俄军的行动是以平民作为目标，包括攻击博物馆、学校以及平民公寓。俄方其后承认打击是对乌军袭击民用设施的回应。局势急剧升温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25日正式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报，俄军已启动对基辅境内乌克兰军事指挥目标的系统性打击，并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外交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驻外人员及公民安全，紧速撤离基辅。拉夫罗夫同时表达强烈遗憾，严词批评乌克兰及部分欧洲政界精英蓄意破坏美俄双方早前于恩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共识与协议。其后，乌克兰外交部25日反指俄方试图在国际上制造恐慌心理战和恐怖主义讹诈。此外，就美俄关系，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表示，目前没有任何与美国开展战略稳定对话的前提条件。而欧洲方面继续针对俄罗斯，欧洲理事会在15日通过决议，由34个欧洲及澳大利亚等国组成跨国联盟，设立侵略罪特别法庭，以绕过国际刑事法院的局限性，向俄罗斯提出指控。俄乌战事急剧升温，会否引发全面大战？俄向华府通报撤离，旨在施加外交压力。欧洲设侵略罪法庭，是否对俄不死不休？冤冤相报。
0: 俄方是不是真要对基辅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以及有没有更多前线的战事的进展？我们首先来看卢宇光发自顿涅茨克的现场报道。
2: 我们现在位于顿涅茨克，这两天呢，国际的一些新闻的焦点主要是聚焦在俄乌目前的这种对城市作战的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目标火力打击的这种态势。上几天我们也是到了卢甘斯克，斯塔尔别利斯克。

0: 俄乌两边是加大了对一些纵深地带的这种攻击的态势。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在中远程无人机的这种比例上呢，俄军还是占着劣势。乌军特别是对俄军纵深地带，你看今天我们到马里乌波尔采访，在这个亚速高地，到德米特洛夫斯克沃尔诺瓦哈也这么一个十几公里的区段上，也是碰到了乌军的中远程的无人机的袭扰。当然了，俄罗斯军队也是对克拉斯内利曼以及包括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洛维扬斯克这一个战略堡垒带的这种城市纵深的物流线的袭扰，也是经常可以也是经常发生的。两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乌军呢在扎波罗热这个方向对俄军进行反击。这两天呢这个态势有所遏制。那么我们这两天在前线也是采访了乌克兰的一些战俘，他们表示呢，乌军现在前线兵员极度的匮乏，特别是一些旅，他的人数的编制也就维持在800至900人或者是700人之间这么一种态势。俄罗斯军队也是这个，与乌军，也是这个有自己兵员缺乏的这种困境。当然，俄罗斯的兵力要优于乌克兰的兵力。现在目前在前线的火力，俄乌两军几乎是在不断的拉近。2024年的时候，双方的火力比还是5:1，俄军是5，乌军是1。那么现在已经接近双方的这种火力的态势，所以在前线目前这种拉锯战还是继续，消耗战也是正在考验着两军的韧性以及耐力。
1: 俄乌之间的相互攻击的局势，特别是空中的交锋明显的升级。那么在乌克兰方面，是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局势的现状啊？马上连线一下在基辅现场的李向，李向你好。俄罗斯方面啊，威胁要轰炸这个基辅，现在乌克兰方面对此是什么样的回应啊？当地的舆论又是怎么看待如今的战局的走向？
2: 你好，主播。面对俄罗斯近期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并预告将进一步打击决策中心的威胁，乌克兰官方给出的回应高度统一且强硬。乌克兰政府将俄方此举称为无耻的讹诈和明目张胆的挑衅，旨在对乌克兰社会和国际社会进行心理施压。乌克兰外长舍比加表示，俄方威胁程度与过去并无本质区别，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屈服。同时，在外交行动上，乌方第一时间敦促盟友向俄罗斯发出坚定且强硬的信号，通过武力支持和额外制裁等方式呢，阻止俄罗斯的袭击。此外，舍比加还透露将与欧盟外长讨论实施机场、能源、港口等局部停火的可能性。乌克兰国内舆论看待近期战局呢？普遍认为战局只会是长期消耗战，不屑呢不会呢出现重大转机，呈现出厌战但却坚韧的复杂心态。民意呢也在经历深刻分化，一方面妥协谈判呢这个意愿在上升，民调显示呢完全拒绝领土让步的民众比例已从战争初期的82%降至52%。约40%的民众愿意在有可靠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呢，接受放弃部分领土以换取和平。乌克兰社会呢，正在经历一所前所未有的心理困局，也从长期的消耗战中呢，逐渐呢认清了现实。
1: 谢谢李向。俄乌近期呢都用无人机发动空袭，那这种相互的打击是对等的吗？双方的战力对比又如何来分析呢？我们来看一看 AI 是怎么看的。内地的 AI 元宝认为，俄乌看似呢都在用无人机打纵深，但是差异明显。俄罗斯主要的目的是摧毁乌克兰的战力，消耗西方援助的导弹，而乌克兰呢是以扰乱俄军的后勤和供给为主要目标。 美国的 Gemini 认为这一系列的护膝并不是对等的。俄罗斯的策略是以大量廉价无人机试图消耗乌军的防空系统，而乌军呢是通过精准打击飞向俄方的资源制造不对等优势。

0: 不是，香港的一款 AI HK Chat 也给出了相似的答案，指出俄乌无人机战争是典型的非对称战争，而且呢，由于资源和战略目标不同，所以难以衡量谁更加强。好，接下来呢，在北京现场请教一下白孟晨先生啊，我们看到这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超过100架的无人机啊，加上这个导弹的袭击，这是不是反映出了其实在地面战争俄军迟迟无法向前推进的情况之下，转用空中打击的方式来瓦解乌军的意志，这样一种战略意图啊？您认为这种方式它目前的效果怎么评估？
1: 首先对于俄乌双方来讲，在这几年的作战之中啊，恰恰是因为包括无人机在内的这些装备的引入，使得双方都很难在地面上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因此呢，围绕着漫长的战线，兵力不足的战线，其实每天都有小规模的交火，但是这种交火对于部队的损耗极大，但是战线的变化极小。所以呢，这种我们说从二战时候被叫做老鼠战争的情况啊，那么使得大家在这种前线可能制造出巨大的变化的可能性极低。那么对于俄乌双方来讲呢，尤其是俄方在之前的几年其实始终在考虑使用导弹配合自杀无人机对乌克兰进行战略的轰炸。那么这种战略轰炸的规模应该来讲现在逐渐的到达了单日发射600架无人机的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对于乌克兰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但是这样的打击在破坏乌克兰的国内的军民用的各类设施，甚至造成乌克兰的伤亡的同时呢，对乌克兰方面的士气的打击相对来讲不是那么明显。那么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俄乌双方都不太可能寄望于凭借这样的无人机打击就直接摧毁对方的作战意志，那么至多是对对方的整个的战争实力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可能还不见得能够那么快地决定战争的走向。所以我想对于俄乌双方来说，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跟外交困局的情况之下，又不太可能在前线获得巨大的这个进展的，那么这种困局之中，那么采取这样的袭城战来达成一个制造这种事实上的优势，甚至我们说制造一定的压力的这种相关的目标。但是这样的目标呢，我觉得从付出跟收获来讲并不那么匹配。
0: 对于俄罗斯方面啊，其实近期呢也出现了一个比较罕见的外交举动啊，请教在这个赵龙先生，我们看到拉夫罗夫主动的通报美方，要求撤离在基辅的外交人员，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外交举动啊，这是一种真实的这种升级预警啊，还是针对美乌的一次战略恐吓？
2: 我认为，其实这种罕见的举动，它背后是有多重考虑的啊。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信号还是政治层面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俄罗斯它其实对不少国家的使馆都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但为什么就是对美国要通过以这个外长拉夫罗夫通话的形式，特别是请求卢比奥国务卿还向这个特朗普总统转达俄罗斯的这个信息呢？我觉得它其实还是要突出俄美之间的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互信，也就是说在重大的行动之前要相互的通报啊。那么特别是我觉得这种信号是展示给乌克兰和欧洲看的，就是俄美在阿拉斯加元首之间有了这样的一种基础的互信之后呢，是不是会增加乌克兰和欧洲对美国的疑虑？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它需要释放的第一重的信号。当然第二重当然是在这个战略上或者说在威慑层面要强化俄罗斯准备好也不惧怕进一步的升级，因为我们看到他提到的是将会持续的打击包括指挥中心特别是围绕着首都基辅的这样的打击啊，所以我想这种通报本身就是对外界是他的一种心理战的一部分，而且呢恐怕也是在画红线，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他整体的这个打击的计划都是俄方认为此前乌克兰对于卢甘斯克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袭击导致平民伤亡的一种回应，所以我想呢他可能也是要威慑乌克兰，希望在这一类的事件如果再次发生呢，俄罗斯的回应可能更加的激烈。最后我觉得其实也有一种管控危机的想法，因为确实俄罗斯不希望这样的打击真的造成第三国人员的伤亡，特别是西方人员，所以因为这个可能会导致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啊。 那么，所以为什么现在要有这样多重的信号呢？我觉得

0: 其实他还是希望对用这种不对称的报复遏制乌军进一步的行动，因为我们看到最近乌军对于俄境内的一些目标，包括石油炼化设施以及大城市的袭扰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同时呢，我想他还想对欧洲和美国释放一个信号，就是如果不管控，如果不限制乌克兰的这个行动进一步的这个升级的话呢，那么整个的这个乌克兰危机可能也会超出目前的一个管控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种回应式的升级，我觉得其实它背后有多重的考虑。
1: 其实说到威慑啊，请教白孟辰先生，据报这一次的俄方呢又一次使用了真术啊，高超音速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特殊在于它是一种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战略级的武器，所以其实也引起了西方舆论的关于这个某种程度的核恐慌。所以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真术导弹在这一次的这个空袭当中出现，它所俄方所要传达的这种意义，它是一某种程度的核威慑吗？它在突破乌军的防空体系方面究竟具有多大的优势？
2: 首先，真术导弹的突防能力啊，包括战场生存能力，确实要比传统的比伊斯坎德尔的弹道导弹要更高一些。但是考虑到现在俄军对乌克兰进行打击的导弹，你比如说5月23号到24号，乌克兰方面宣称，这个发现了俄军的90枚导弹，那么这里面有36枚弹道导弹，其中可能有一枚是真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般认为54枚的 KH-101 伊斯坎德尔 K 跟口径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些 KH-101 也好，口径伊斯坎德尔其实也都有核武器的版本，所以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讲，那么这些导弹本身都是既可以执行核打击，也可以执行常规打击能力的。但是从西方的宣传的角度，那么当然要渲染俄罗斯真术导弹这样就是具备比较高突防能力的，那么对北约的整个防御体系有比较大威胁的弹药，那么形成一定的恐慌，那么反过来给北约加强对俄的这些作战准备，那么去制造理由。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之前在俄罗斯跟白俄罗斯的这种战略武器的演习里面，其实也全面展示了它的这个战略打击体系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呢，应该来说外界对俄罗斯的实力是有了解的。那么但是具体在整个作战中进行打击呢，很大程度上还是希望能够借此造成在乌克兰方面对乌克兰进行支持的一些这种北约的人员跟装备。那么他们呢，可能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那么这种压力有可能让俄军认为有机会迫使一些北约的相关国家在援乌问题上面可能会选择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啊。这点上对于俄乌双方，尤其对乌克兰维持作战能力来讲，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负面的影响。
1: 谢谢赵龙先生啊。俄方明确地表示，目前呢并没有和美方进行战略稳定对话的前提。您认为这是在向美方发出什么样的信号？这对于目前陷入僵局的美俄谈判啊，它的效果是怎么样？
0: 对，实际上今年2月份，这个所谓美俄军控方面最后一道关卡的这个作为新叫做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啊，已经正式到期和失效了。所以其实这是美俄之间进入到一个所谓后军控时代，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啊，就是没有任何条约的限制。实际俄罗斯曾经建议过，特别是普京建议过，就是如果说在条约到期以后呢，俄罗斯愿意继续遵守它当中的一些核心条款的限制，但是美方没有回应。所以我觉得这次俄方之所以把这个事情挑出来说，其实还是在强调，如果未来想恢复战略稳定的对话，现在也有了一定的政治条件，就俄罗斯不会单方面的无条件的来同意，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个美国对于俄罗斯包括制裁啊，包括对乌援助等等，其实并没有改善，真正的改善美俄关系。那么如果单独把军控问题与这个整体的美俄博弈剥离开来，在俄罗斯看来恐怕是不符合他的利益了。所以未来，我相信呢，俄罗斯肯定会把这个议题，包括跟美俄关系整体的发展，以及乌克兰的局势，对乌克兰的援助等等啊，包括未来的这个欧洲安全框架，可能都把这些议题打包要来处理，不是单单的跟美国去谈战略稳定。所以未来，我想美俄之间的这种谈判，更多的还是一个综合性的，关于整体两国，无论是战略稳定还是地区安全框架，可能都需要有一个一揽子式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之前可能从特朗普政府的他的考虑呢，是可以把这一个战略稳定的议题单独挑出来，甚至可能会达成某种协议，所以。

0: 我想俄罗斯方面他的态度很明确，而美国他的态度呢，其实他也在想，比如说重启核试验啊，比如说金穹的反导系统部署等等啊，扩充这个核武器库。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看上去它的分歧是越来越大了。所以未来的两国能否恢复关于战略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框架，我觉得这个前景也是不容乐观的，主持人。
1: 谢谢。稍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从欧洲或者说北约的角度是怎么看待未来俄乌战局的发展。一会儿见。

0: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随着俄乌之间的空中打击的强度在不断的螺旋化的相互增长的时候，外界对于俄乌未来的和谈的前景呢，也开始逐渐的悲观。那么首先呢，我们再请教一下赵龙先生啊，我们现在您觉得随着这个北约的东翼的这种部署在不断的强化，包括欧洲的军工也在加速的演进的情况之下，您认为在今年的下半年，俄乌和谈的窗口是在扩大，还是说进一步的缩小了？
1: 我认为其实窗口期还是存在的，但确实不确定的因素越来越多。这个窗口期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窄，有几方面的原因啊。我觉得除了您提到的欧洲的变化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态势是战场。那么双方都认为战场是谈判筹码，但实际上我们说过去俄罗斯在有一段时间，去年年底到今年初比较明显的优势，似乎到目前看不到一个明显的战线的推进啊，所以双方是不是又回到了某种平衡，这个是很难说的。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寄希望于最大的这个因素就是特朗普，那么美国推动下的美俄乌三方的谈判，因为伊朗的战事被迫中断了，所以也不清楚特朗普能不能在很快的解决伊朗问题之后重新聚焦乌克兰。最后还有就是美国中期选举的逼近啊，特朗普非常需要有一个个人烙印的这样的外交成果，但无论是伊朗还是乌克兰，现在都看不到他可能拿到这样的成果，所以他的战略耐心，我觉得也在不断的消耗当中啊。但是为什么说还有可能呢？就是其实俄乌都不希望成为特朗普这个耐心消耗殆尽后的一个发泄对象，而双方也都需要一个阶段性的喘息的方案。所以看看目前，如果说美国和伊朗的这样的谈判，就是先停火后谈判的模式，如果能够成功的话，说不定也会被俄乌所借鉴。就这样。
0: 好，来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坂本成先生，现在呢有乌克兰的军官通过媒体呢，其实向外界，表述了俄军现在目前陷入到疲弊，所以接下来的半年的时间有可能会出现乌军的反攻的拐点。那么如果今年下半年真的有可能出现转捩点的话，您认为它决定着俄乌之间攻守变化的这个决定因素到底是什么？
2: 我觉得现在对于双方来讲，想要进行大规模攻击的可能性都不高。那么，而且如果发动类似行动的话，极有可能会演变成乌克兰之前在库尔斯克那样的先胜后败的，最后可能付出代价更大的一个结果。这个是因为整个战场攻击跟防御手段的演变所导致的。而且乌克兰方面在之前援乌力度明显下降的情况之下，那么如果冒险的去集中力量的话，那么确实会变成一个战场更大的赌博。那么这样的赌博赌赢的概率到底有多高？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现在还是更多的希望借助这种比如说无人机袭击导致的结果，那么让北约方面能够加大援乌的力度。那么在获得更多的援助之后，乌克兰才有可能在战场上发动更多的行动。但是现在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方面，似乎在援乌力度上都有下降。那么之前乌克兰弹药供给组织中，可能有一半的国家已经在逐渐的退出了。那么，甚至像最初发起相关组织的捷克，那么也选择把这个有限的资金留在本国去使用。那么这些，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对乌克兰后续的动员，其实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可能乌克兰方面现在做的很多的表述，还是考虑到要稳住国内和国际援乌的整个的士气跟人心。但是，真正如果在战场上进行类似的行动的话，那么风险不确定性绝对大于确定性。
0: 好，谢谢坂本成先生和赵龙先生，也谢谢余光和李向。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香甜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儿，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近日已经接连定点清除两名哈马斯指挥官，内塔尼亚胡宣布已吞下加沙六成领土。365平方公里加沙地带自1947年形成，便是巴以冲突核心，70多年来血火未息。从联大181号决议到定居点扩张，从哈马斯崛起至长期封锁，每一步都暗藏着持续冲突的伏笔。
1: The pressure cooker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媒体披露伊朗新目标，以便恢复对伊打击。据报，美军已完成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可以随时发起行动。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根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报道，一份有关于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姆斯海峡地区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以色列媒体在当天报道，美国已经告知了以色列，如果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就会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美军飞机。
1: 根据被披露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潜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 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媒体其后报道指，一旦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 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以色列。伊朗媒体当天就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不过，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 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23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放多张照片，强调美军船舰和战机继续在海湾地区巡逻，继续执行封锁伊朗的军事任务。 截至27号，已有109艘商船因美军封锁而改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针对有伊朗媒体在27号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报道，美国白宫是马上否认，说这些内容完全都是捏造的，更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到目前为止，美伊双方都表示，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之下，谈判还在推进当中。
2: 这份框架协议并未提及伊朗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问题，而这两项内容正是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最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并未透露协议即将达成，仅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落入伊朗控制，并称美国将负责监督这一关键航道。 稍早时，白宫也否认相关报道，表示外界不应相信伊朗官方媒体发布的内容。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白宫副新闻发言人维尔斯则强调，特朗普已经明确划定自己的红线，只会达成一份符合美国利益的协议，而协议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到目前为止，美伊双方均表示，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国斡旋下，谈判仍在推进。 另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近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了密集会谈。此次会谈与美国协调进行，重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高浓缩铀问题。同时，伊朗被冻结的资金问题也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进行了讨论。凤凰卫视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好的，您看到这是美国财政部官网的消息显示，美国周三发布了新的针对于伊朗制裁措施，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也列入到了制裁名单。这个机构是伊朗当局为了要管理霍姆斯海峡通行请求所设立的机构。 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上表示，和伊朗的外交谈判还在持续，但特朗普警告伊朗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不是谈判筹码。特朗普也再次威胁伊朗，美国可能

0: Force is gone. Everything's gone, and they're negotiating on fumes. B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Maybe we have to go back and finish it. Maybe we don'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outweigh me, you know. We'll outweigh him. He's got the midterms. 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s.
1: 对于俄罗斯曾表示愿意接收伊朗的浓缩铀以帮助推动和平协议，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也被猜测可能接收伊朗的核材料，特朗普回应表示他并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俄罗斯或者中国。
2: Iran, would you be comfortable with Russia or China taking their stockpile of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have they offered to do that?
0: No, I wouldn't be comfortable. That would not make me comfortable.
1: 特朗普周一曾发文坚持称，伊朗的浓缩铀最终必须被销毁，要么运往美国销毁，要么在伊朗境内，或者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目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美伊谈判的核心目标。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所有人开放。他同时否认阿曼与伊朗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收费的方案。他威胁阿曼称，如果真的推进这项计划，将面临严重后果。
0: Nobody's going to control it. It's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1: 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3: 看您看到，这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在当地时间28号凌晨的1:30左右，在伊朗南部城市的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了3声的爆炸声，而美国媒体就引述了美方官员消息指，美军击落4架伊朗无人机。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在当地时间28号凌晨大约1:30左右，在伊朗南部城市的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了3声的爆炸，和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是马上的启动，开火也数分钟。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法尔斯通讯社在28日还报道说，在过去4天，伊朗的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姆斯干省击落的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另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指，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伊朗向一艘美国的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而美军就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同时也攻击了阿巴斯港一个伊朗的地面控制站，控制站当时正在准备要发射第5架的无人机。美国媒体27号报道，现在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会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不过，军事行动的难度会比以往更大。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就认为，和美国在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准备。
4: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岩体里。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的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已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与此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此外，伊朗情报部门27号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将重点转向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软战争和认知战，通过经济施压、民族和宗教煽动、恐怖活动、网络攻击以及媒体宣传等方式破坏伊朗稳定。声明特别提到星链等非法通信设备走私问题，并批评部分波斯语为媒体参与招募间谍等活动。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今年的5月27号是伊斯兰世界重要的节日古尔邦节。强硬派的宗教长老哈塔米在德黑兰大学发表了节日讲话，他强调伊朗民众应该要继续保持抵抗精神，拒绝在外部压。

0: 底下屈服。
1: 哈塔米称，伊朗民众连续87个夜晚在广场上参与和坚持集会，是抵抗精神的体现。敌人希望伊朗人民感到疲惫，但这种愿望不会实现。在谈到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时，哈塔米称，敌人在谈判中始终伴随着欺骗和谎言，其真正目的并非谈判，而是迫使伊朗民族投降。哈塔米还呼吁民众在用水用电等方面例行节约，称节约资源也是当前抵抗的一部分。他表示，在国家面临压力的背景下，节约不仅是宗教要求，也具有现实和国家意义。凤卫视郑开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0: 好，换一个焦点，就是带你看到以色列国防军在27号宣布扩大对于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并且首次警告黎南部所有的居民要撤离。以军又对多地发动了空袭，包括像是民用的水坝也成为了这一次的袭击目标。黎方表示，自3月初战火重启以来，以军袭击营造成了黎方有3200人死亡，而根据世卫的表示，当中就超过600名死者是在上个月以黎停火协议生效之后遇难的。
2: בלבנון אנו מרחיבים את פעולותינו להעמקת הפגיעה בארגון חיזבאללה. המשימה נעשית בצורה שיטתית בכל הממדים, מהאוויר ומהקרקע, ובאחריות מול אויב חבול ומוכה.
3: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呼吁黎南部所有居民远离真主党武装人员相关设施和装备，指黎南居民可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一些具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而当天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并形容停火已经名存实亡。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而26日，以军被指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黎方指出，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的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造成灾难性风险。以黎双方于4月17日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多次发动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间空袭了加沙地带的北部加沙城一处民房，造成至少有7人死亡，18人受伤。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遭袭的民房位于加沙城的市中心市政公园的附近，工作人员已经将这些伤亡者转运到了医院。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实施了这一次的空袭，说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朗抵抗运动的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就在报道，空袭炸死了哈马斯北加沙旅指挥官和加沙城旅的副指挥官。目前哈马斯方面尚未就此回应。我们再看到，现在美国媒体在披露，他说美军已经在加勒比海完成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可能随时发起军事行动。对此，古巴就在发声，寻求国际支持，并且表示愿和美国开展主权平等对话。根据美国政治报的报道，即便伊朗的战事持续，美军并没有缩减在加勒比海的驻军规模。目前，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多艘的导弹驱逐舰已经部署在了加勒比海，各类型的侦察机型持续在巡航古巴的周边，五角大楼已经全面在备妥要进攻古巴的兵力，现在行动只需要总统特朗普批准就可以马上实施。针对目前的局势，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副主席马查多表态，古巴已经致信给多国的议会，包括国际组织， 呼吁国际社会要支持古巴的合法诉求，阻止美方的军事行动。他也同时强调，古巴愿意在尊重主权、政治制度以及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之上，与美国开展平等对话，维系睦邻关系。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国务院成立了山西煤矿爆炸事故调查组。沈阳21号航天员组即将返航，东风着陆场做好准备。
4: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Raya.
7: Akvetino, K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7日在纽约会见了塞尔维亚外长久里奇。王毅表示，武契奇总统正在中国访问，而这次访问对于促进双边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塞方拓展人工智慧、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15: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会见塞尔维亚外长久里奇。王毅感谢久里奇专程出席中方倡议举办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并表示武契奇总统正在中国访问，此访对于促进双边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王毅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塞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赞赏塞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下阶段将同塞方一起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匈塞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加强在联合国等平台的协调合作。久里奇表示，很荣幸受邀参加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同中方一起发出维护联合国宪章、坚持多边主义的共同声音。武契奇总统访华是一次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塞方也感谢中国一贯支持塞主权和领土完整，塞方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无论外部形势如何变化，塞方都是中国在欧洲最可靠的铁杆朋友。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7日在纽约会见了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王毅肯定柬方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的发声，双方一致呼吁恪守联合国宪章，践行多边主义，抵制单边霸凌。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这次会谈也敲定将中柬2+2战略对话机制升级为外交、国防、公安3+3合作机制，这彰显了两国高水平的互信。中方表示，将同柬方深化经贸、能源、执法等务实合作，推进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此外，双方就柬泰冲突也深入交流，中方支持泰柬对话协商，愿持续发挥劝和促谈的积极作用。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针对山西沁源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中国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27号晚间召开了第一次的全体会议，通报了调查安排，也提出了工作要求。
15: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仅下5月22号

0: 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方面参加，对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27号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时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28号凌晨2:40左右，内地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铜柏毛急段，一辆核载9人却实载是6人的大通客车追尾了前方一辆的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3人受伤。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部派出了由交通管理局所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赶赴到了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再带您看到的是，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乘组28号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乘组已经完成全部的既定任务，将会在近期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而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事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要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现在神舟21号航天乘组即将就要搭乘神舟20号载人飞船，在近期就会返回到地球。而东风着陆场27号晚间也完成第二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这也是最后一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要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各项能力。
0: 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护送时间为夜间。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这对出舱转运、一间医保等提出更高要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间医保人员在演练中严守规范，精细操作。着陆区还专门设置了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中央气象台28号6点继续发布的是暴雨的蓝色预警，预计在28号的08时至29号的08时，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其中在贵州的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出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会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26日下午，受到近期持续在降雨的影响，重庆市的开州区发生了山体滑坡。那您看到，这是在开州区的赵白路的路面堆积了大量的泥土还有碎石，导致了交通是完全中断，当地是马上组织了机械和人员展开了抢修，要全力保障道路的通行。一直到下午的4点左右，道路已经基本恢复了单边通行。抢修人员介绍，由于当地的降雨还在间断的持续，山体还没有完全的稳定下来，在这一次的降雨结束之后还会再次进行抢修，实现双向的通车。下节回来看国际消息。美联储理事表示，通胀如果持续高企就会准备加息。泽连斯基致信给特朗普和美国国会，要求追加队伍援助。
2: 穆斯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美国财政部日前启动了对制裁名单的审查，在超过1.7万个条目当中，将首批移除大约有80个过时的目标，以减轻金融机构的合规负担，提高制裁的有效性。路透社28号的报道，美国财政部已经启动对制裁计划和名单的全面审查。一名财政部的官员表示，将从特别指定的国民和被封锁的人员名单当中，要首批移除大约有80个已经过时的条目，包括像是已故人员、已经倒闭的企业、还有船只等等。财长贝森特上周在巴黎表示，制裁不是一个永久的工具，撤销制裁可以表明目标方的行为已经出现了积极变化，而审查会优先针对的是具有明确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影响的制裁措施，如规避了制裁行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日表示，美国基本不会再期待通过贸易和经济融合推动中国进行全面体制改革。而与此同时，格里尔还提到了美方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征求公众意见，并推动双方就至少有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降低关税。
7: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日在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活动上表示，美国已经基本接受一个现实，不会再试图推动中国对其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这番表态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略出现重要转变的最新信号。格里尔表示，美国过去几十年来一直认为通过贸易和经济融合可以促使中国朝着美国期待的方向改革，但如今美国已经不再抱有类似预期，接受无法改变中方的事实。他表示，但中美可以进行一些可管理的贸易。
8: We've just come to terms with the fact that there's not going to be some giant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e way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works, including all these economic elements of it, but we can have some managed trade. We can maybe have some reform around the edges of that managed trade in the interest of stability and continued, economic peace between our countries.
7: 这番话出现在特朗普本月访华后，也不同于此前多届美国政府的政策思路。包括拜登政府在内，美国官员过去一直主张中国应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并认为这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已经放弃这一思路时，格里尔表示，他认为基本上是这样的。
8: I would say mostly some of these things we've been asking them for decades are in fact part and parcel of their political system, right? We think of them as part of their economic system. It's part of their political system.
7: 格里尔同时表示，中美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的组建程序即将启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很快将在联邦公报发布通知，征求公众意见。格里尔重申，贸易理事会的目标之一是推动中美双方对至少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降低关税，并将其形容为在他看来一个积极的进展。
8: And to me, it's a positive step because we can argue forever about export controls and all these other things, and we probably will. That's what we'll be doing. But there isMy assumption, maybe I'll be wrong, but my assumption is that there is, some amount, some minimum amount on each side that we agree, yeah, we should trade this, we can do it in a balanced manner, in a more liberalized manner.
7: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联储理事库克表示，通胀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在发展，如果这种情况还在持续下去，他就会准备加息。库克周三是在斯坦福大学表示，他倾向于暂时还是维持利率不变，并且预计在未来这几个月物价上涨速度将会再次放缓，但是他同时警告指呢，风险依旧偏向于通胀的走高。他的言论基本和多位已经暗示当前通胀加速的美联储的官员一致。此外，库克在演讲中还表示，人工智能领域的1.5万亿美元的投资热潮可能会引发的是另一次价格的冲击，并称目前劳动力市场总体稳定，但就业方面面临的下行风险比较高。现在全球的 AI 热潮持续在推升半导体产业，美国媒体彭博就在报道指，受惠于 AI 数据中心对高频宽存储器，也就是 HBM 需求在暴增，所以韩国的 SK 海力士与美国的美光科技市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大关。
9: AI 热潮正在重新改写全球半导体版图。根据彭博报道，韩国 SK 海力士与美国美光科技市值如今都已正式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 AI 热潮下最新崛起的万亿美元企业。其中 SK 海力士27号股价再度大涨超过 9%， 过去一年累计涨幅甚至超过 1,000%， 成为继三星电子之后第三家加入万亿美元俱乐部的亚洲科技企业。美光则在前一天暴涨 19%， 创下2011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带动这波行情的关键之一就是 AI 服务器最重要的零件高频宽存储器 HBM。 目前全球 HBM 市场几乎由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以及美光三家公司主导，其中 SK 海力士市占率最高达到 57%， 三星与美光则分别约 22% 与 21%。 由于 AI 模型训练需要大量高速运算， HBM 成为数据中心扩张过程中的关键瓶颈。市场分析人士预计 AI 存储器供应紧张情况至少将持续到2027年，让芯片厂商拥有前所未有的定价能力。专家表示，过去存储芯片股长期被市场低估，如今终于开始重新估值，而且这波涨势可能只是刚刚开始。在 AI 需求推动下， SK 海力士今年第一季度利润暴增5倍，公司甚至预计未来3年 HBM 需求都将超过供应。市场也关注 SK 海力士正计划赴美上市 ADR， 未来可能成为近年最大规模外国企业赴美上市案之一。不过随着股价短时间内暴涨，市场也出现泡沫疑虑，部分分析人士警告，目前行情建立在 AI 资本支出持续高速增长的前提下，一旦大型科技企业缩减 AI 投资或供应链瓶颈缓解，存储芯片股也可能出现剧烈回调。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绍一华盛顿报道。
1: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在美国的围堵之下力求自主研发。近期华为发布了人工智能芯片，而新的突破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0: 美国围堵中国的科技发展，实施各种限制和禁运，促使中国加紧自主研发。而人工智能 AI 芯片领域，国产芯片制造商积极抢攻市场。国际数据公司 IDC 早前发布的报告指出，去年中国 GPU 和 AI 芯片制造商占据中国 AI 加速器服务器市场接近41%的份额，侵蚀了英伟达曾经的垄断地位，逐步向半壁江山进发。当中大约一半出自华为，以压倒性姿态领跑。阿里巴巴旗下的平头哥市占率是远远落后的16%，并列第三的昆仑芯和寒武纪市占率在单位数。有市场就有收入，芯片商一季度营收表现改善，主要制造商中海光信息、木西股份、摩尔县城和寒武纪的营收同比增幅介于68%到160%不等。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报告预计，到2030年，中国 AI 芯片总需求将达到670亿美元，国产自给率达到76%，但在先进制程上，中国至今没能追上，直到最近曙光出现。华为董事长、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业界所称的“芯片女王”，日前在上海的研讨会上发表新技术。这个名为“涛定律”的技术，在过去6年已让华为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等领域，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估计到2031年，华为将设计出相当于1.4纳米工艺的芯片。这个目标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现在全球最大先进芯片制造商台积电采用2纳米制造工艺，并计划在2028年推出1.4纳米工艺和投入量产， 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何庭波承认，最新方案仍然面临重大障碍，包括需要适合韬定律的新芯片设计工具，以及从移动芯片到大型 AI 数据中心都面临的散热挑战。但他表示已找到一些不错的解决方案，在未来

0: 10年在移动计算和 AI 计算领域解决方案将具有竞争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日前发表了联合声明，重申了推动朝鲜的核化立场。而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在28号对此予以的驳斥，称朝鲜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坚决谴责，并且敦促四边机制要停止煽动地区国家对立对抗。
8: 朝鲜外务省表示，此次四边机制外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不仅严重歪曲了亚太地区国家面临的紧迫挑战和威胁，还毫不掩饰地暴露了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意图。朝方指四边机制对南海和东海局势表示所谓关切，并声称要加强合作，其目的是为了让日本重整军备以及澳大利亚拥有核潜艇的行为合法化。朝方批评四边机制新达成的关键矿产合作框架具有排他性和对抗性，符合美国政府将安全概念延伸至经济领域，企图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占据霸权地位的对外战略。朝鲜外务省特别强调，四边机制大谈所谓无核化，质疑朝鲜合法行使主权权利，这证明这一机制不过是美国实现单极霸权战略的政治外交工具。朝方重申，朝鲜绝对不会无核化，无论任何人说什么，朝鲜都将彻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反对地区内任何排他性的集体组织和集团对抗。朝鲜将积极参与促进各国互信合作、维护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国际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从主张要公开爱泼斯坦档案到反对对伊朗的战事，美国国会的一位另类型的议员肯塔基州的共和党人托马斯马西，在连任了十多年的背景之下，在刚刚才结束的当地的初选当中却败给了政治新手，结束他的议员生涯。而这一场选举当中，以亲以色列团体还有特朗普的背书，究竟还有多大的影响力吗？这场选举对于共和党到底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来看一下本期的美国观察。
9: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马西5月19号在肯塔基州第四国会选区的共和党初选当中落败，未能获得连任的提名。而击败他的是共和党全新的政治新人，总统特朗普全力支持的前海豹突击队成员加尔雷因。这场选举不仅终结了马西自2012年以来的国会生涯，也成为了2026年中期选举当中特朗普对于党内不忠诚者进行清算最标志性的一役。在肯塔基州北部这个传统的深红州选区，马西的挑战者不仅获得特朗普的背书，特朗普甚至派出了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以个人的名义亲赴肯塔基为对手背书。国会相关的指出，这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彰显其对于共和党选民拥有绝对控制力的最强例证。马西此前自嘲是特朗普复仇者名单上的主菜。

0: 上出选的产业程度和资金投入创下了美国历史上众议院初选的最高纪录。各方广告和游说资金投入超过了3200万美元。美国媒体对于资金政治在其中的摧毁力表达震惊。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惊叹于亲以色列团体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超级恐怖的超能力。
1: I would have come out sooner, but I had to call my opponent and concede, and it took a while to find Ed Gowron in Tel Aviv.
0: 纽约时报对这种外部资金肆意跨区砸钱摧毁地方代表的现象表达了隐忧，认为这进一步证明了普通议员面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时的无能为力。马西为何会沦为特朗普和游说团体的头号公敌呢？第一导火索必须是爱泼斯坦文件门。 他推进了爱泼斯坦文件透明法案、投票反对特朗普标志性的大美丽法案，在外交上，他更极力反对与伊朗的潜在军事冲突，并且质疑美军在委内瑞拉打击走私等行动的合法性。马西是国会当中极少数长期反对向以色列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共和党人，他主张美国的钱不应该送往海外。他认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美国外交政事上的影响力过大。 他指控，这个长期向两党议员提供大量政治现金的组织，利用财力迫使共和党人在以色列相关的问题上保持一致。他指出，为什么众议院需要通过30项支持以色列的决议？分析认为，马西长期反对美国过度援助以色列的立场，彻底激怒了建制派以及华盛顿的游说团体。APEC及共和党犹太人联盟等等，都砸下千万的广告，与特朗普的政治背书形成了完美的公式，直接将一个原本在其选区坚不可摧的资深议员连根拔起。马西的离去不仅是一个议员的去留，更清晰地揭露美国当前的政治。特朗普完成了对于 更加彻底的共和党进化，在过去几周以来，包括路易斯安那州的联方参议员卡西迪以及数名反对因为选区重划的共和党议员等等，都败给了特朗普支持的挑战者。在如今共和党内对总统绝对忠诚压倒一切，马西认为是亲以色列的组织和特朗普的背书共同将这本原本6-4开稳赢的选战变成了5-5开，并且最终崩盘的局面。这给其他试图在外交政策或在对于援助上提供反对意见的共和党人敲响了警钟。 但是，这难道代表的是特朗普已经彻底掌控了共和党了吗？美国参议院19号以50-47的投票结果艰难地通过了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攻打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案的程序性的表决。这是民主党人经历了7次失败后取得的重大突破。这个表决通过带来的政治影响就是共和党坚固的防线出现了裂痕。这场50-47的胜利最核心的看点就在于4名共和党参议员的倒戈。 在特朗普刚刚在初选当中清洗了不听话的众议员托马斯·马西之后，参议院居然有4人敢于公开的对抗白宫，这表明共和党内部对于这场未受国会授权的战争存在巨大的焦虑和分歧，也代表特朗普对党内控制并非铁板一块。好了，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巴西总统选举的热门参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表示，他在26号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和卢比奥以及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兰多的合照。弗拉维奥26号到访的白宫，并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接见。他说，在访美的行程中，与美方讨论到了打击有组织罪案和稀土等问题。弗拉维奥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现在他是巴西的参议员，将会在今年10月份要角逐总统宝座。不过，近期他公开坦诚，曾经向一名正在狱中服刑的银行家亚索取资金，用于拍摄关于父亲的电影之后，他的民调显示，致死率正在下滑。不过，他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为。分析认为，作为总统选举的大热门，他将能够有机会在第二回合投票中和现任总统卢拉一决高下。 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日前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移民要寻求身份调整，应该在国外的美国领事馆处理。绿卡的移民必须回到他们的母国，要提出申请绿卡，这也引发了一些震动。有美国律师认为，备忘录的相关政策细则还有一些模糊的空间，但是在美的申请者应该在任何时候需要保持合法身份，要在美国境内要进行身份调整，也需要准备充足，必须要留在美国的理由。

0: 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早前通过备忘录的形式公告，持临时签证已在美国合法居留的人士，若申请绿卡，必须返回原籍国，通过美国驻外领事馆办理申请，而不能像过去一样直接在美国境内进行身份调整。这也打破过去合法入境的外国人，包括与美国公民结婚者、工作或学生签证持有人等，可在美国申请并完成取得美国永久居民的资格。官员被指示将视个案来定决定移民申请者是否取得这样的特殊行政。
1: 那原则上，你跟美国公民结婚这一段在美国非法的时间，就没有身份的时间就可以得到原谅，从而可以在美国直接拿到绿卡。依据这样的一个移民局的通知的话，那你就要回到，比如说你的国家去，像墨西哥啊、南美洲这些国家，那你在美国黑了这么长时间，那这个部分它就要有可能出现了很多移民这个惩罚，最长的，10年甚至可能一直都不能回来。
0: 尽管移民局发言人称，这一政策将堵住移民在被拒绝永久居留后非法滞留美国的漏洞，但数据显示， 2024年美国共发出140万张绿卡，其中超过80万的申请人原本已身在美国，并通过身份调整获得了永久居留资格。因此，有移民律师和倡导组织表示，这项变化将减少绿卡的申请数量，在根本上试图拖慢移民的速度。全国移民法律中心表示，新政策的核心就是打乱绿卡的申请流程。有律师称，
1: 回到母国后的申请之路或增加更多不确定性，也甚至非常长的时间，你没有办法安排到你的面谈。但即使是安排到了你的面谈以后，那么这个领事官员所关注的事情，有的时候跟移民官员所关注的事情和沿用的法律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领事官员更关心就是你在美国期间有没有违法呀？你从事的这个专业是否是美国比较敏感的专业啊？等等。
0: 张军律师认为，尽管移民局就这一政策备忘录做出了一些澄清，但仍留下许多模糊的空间。律师指 H-1B 工作签证持有人是允许拥有潜在移民倾向，双重的意愿是可被接受。留学生及工作签证持有人或许还可以在美国继续调整身份。律师点出，申请人在获得绿卡之前，必须保持在美身份的合法性。
1: 很多的这个法律界的人士，因为全美的移民工会也有几万名律师，每天这几天大家都在这个讨论啊等等。那么大部分人的看法是说呢，如果你已经交了，也许不影响；但是呢，如果他还没有批准，那他在批准的时候，或者比如说在你面谈的时候等等，会要求你提供这个什么叫特别的情况，你必须要这样做。难以包罗万象，但大概比如说你在美国。
0: 有这个密切的家庭的关系，你在美国有重大的这个生意的投资，这些因素可能都会放在这里面考量。如果将早前联邦执法人员的驱逐行动定义为针对的是非法移民的话，近期绿卡转换期政策的出台更像将刀砍向了美国的合法移民的群体。本届联邦政府似乎传递出信号，就是美国并不欢迎移民。以上是由放威视杨平李占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2: 俄罗斯方面在27号表示，已经向亚美尼亚正式发出了信函，告知如果亚方继续在推进要加入到欧盟的进程，那么俄方就会停止向其供应油气产品等。亚美尼亚外交部在当天表示，已经收到信函，正在进行研究，会视情况做出回应。而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就表示，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正在处于积极转变的阶段。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 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已正式向亚方转交俄能源部长至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其中报之，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签署的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据俄媒报道，亚美尼亚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去年有82%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其境内还设有俄军基地。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亚美尼亚从亚欧经济联盟中受益，得以快速发展。亚方目前没有表示要退出这一联盟。如果亚美尼亚如欧诉求阻碍亚欧一体化进程，亚美尼亚则需举行公投。据俄媒27号报道，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接受亚美尼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积极转变阶段。此前，帕什尼扬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 亚美尼亚公民有权决定国家要继续留在亚欧经济联盟，还是加入欧盟。他也表示自己有能力解决关于亚欧经济联盟的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罕见同时致信给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国会，想要寻求更多的防空装备的援助。而在同一天，俄方就出动了文机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造成11人受伤。另一方面，俄控的克里米亚在同一天遭到了乌军空袭，俄方就指乌军使用了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施袭。
1: 根据媒体披露的信件内容，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正面临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严重不足的问题，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军工装备。他很感激欧洲盟友出钱支援的装备，但目前这些装备已无法满足防御需求。他请求美方支援乌方更多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及其他防空系统。泽连斯基同日证实，这封信已同时递交给白宫、美国众议院议长及国会议员。他警告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导致美股市场波动，这使得乌克兰获得的支援严重不足，目前形势不容乐观，必须立即采取有效行动。泽连斯基致信美国求援之际，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再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当地官员指，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多人受伤，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近1800平方米区域，包括几处商店及邮局在内多栋建筑严重受损。另一方面，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官员27日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当地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来袭导弹中包括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袭击未致伤亡，但造成俄罗斯央行地区办事处及大量民宅损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表示，欧盟和北约领导人正在试图要拉拢美国加入到一项让俄罗斯陷入到战略失败的计划当中，而这些计划注定不会得逞。大使馆就指，欧盟和北约的领导人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是抱有敌意，并且试图想要挑起与俄罗斯的对抗。再来看一下香港，香港金融管理局最近发出了公告，要求银行对内地的用户开立投资账户时要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根据香港金管局发布的这一份公告，针对于内地个人投资者，香港银行首先需要对开户活动要进行核查，识别自2023年1月起，或者是金管局所指明的其他时段内，曾经有使用可疑或者是伪造文件开立客户投资账户。金管局就要求银行应该要核查识别所有临结余下不动投资的账户，并且要提前书面通知相关客户，在账户完成重启程序之前，银行应该要暂停相关账户的开展任何的新交易。此外，针对于新开立的投资账户，金管局明确要求银行必须先取得投资者的书面声明，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的结算资金都是来自于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等。还有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一节新闻。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3: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3: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6: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3: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7: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3: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8: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3: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5: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6: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وا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ل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7: 三班垃圾被放大呀，在探洞。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吾等何处去？今天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电影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8: 多方斡旋推动和谈，美伊对峙僵局悄然打破。
9: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up.
8: 安防体系重新构建，区域秩序迭代更迭。
10: 如果战争现在结束了，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
8: 伊朗核博弈持续发酵，博弈角力未曾停歇。
11: 伊朗坚持60%的浓缩铀，这是我保命的本钱，永远不能放弃。
8: 凤凰聚焦，美伊谅解备忘录能最终达成吗？正在播出。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尽管美伊的名义停火压不住零星的交火，但是打打谈谈中，双方还是迎来了和平协议的关键转机。美方公开确认说，双方开始敲定谅解备忘录，完成率已达95%。极度缺乏互信的美伊这次能真正的拥抱和平吗？面对诸多的核心分歧，各方在

0: 如何博弈。
1: 5月23日晚，历经多轮背对背闭门磋商与反复拉锯，在巴基斯坦全程强力斡旋下，僵持数月的美伊对峙局势迎来关键性转折。美方称双方95%达成一致，拟签60天停火备忘录，核心是重开海峡换制裁松绑。
2: We're still work in progress. As I said, you know,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 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1: 拟签60天停火备忘录中包含双方对等承诺，美及其盟友不攻击伊朗及盟友，伊朗及盟友不对美及其盟友发动先发制人军事行动，所有战线立即停火，包括黎巴嫩、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区，双方不袭击对方港口、油田、电网、核设施等军民关键基础设施。在全球能源命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双方核心交换条款为伊朗承诺立即开放航道，签署后立即恢复通航，30天内完成排雷清除障碍物，60天内暂停收取航行服务费，不对民用商船、邮轮实施登检、扣押、骚扰。美国承诺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阿巴斯港、布什尔港等的封锁与拦截。美方不谋求海峡管理权，承认伊朗为沿岸主权国家。备忘录生效后，美国解冻120亿美元伊朗海外被冻结资产，解除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的出口禁令，是伊朗履约情况逐步解冻至250亿美元。伊朗坚持先全额解冻250亿，加全面解除制裁，再履行海峡与停火义务。反对美方先行动后松绑，视为不平等条款。26日，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已经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
3: 首先我们要明确，这一次的协议它不是一个最终的伊朗制的解决的协议，这一次的协议即便能达成，就是往最好的方向想，它也是一个临时的叫谅解备忘录。它实际上可以分成两大类的内容。第一呢，是伊朗要立即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是吧？之前他自己布的雷都给排掉，排掉之后，然后整个伊朗对海峡的封锁就结束了，所有的船只就都可以过了，也就意味着海峡彻底打通了，美国就应该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所以叫双解除。然后剩下一类内容是现在没有谈成，比如怎么解决伊朗的核材料啊，那么伊朗那个核活动到底要停多少天啊，然后怎么解冻伊朗的资金啊，怎么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所有这些问题是在60天之内才开始那个具体谈判，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大步。
1: 此次协议能基本谈成，巴基斯坦成为双向沟通的核心斡旋枢纽。身为唯一可同时对接伊朗美国的沟通方，巴基斯坦主动出面调停，成为双方谈判的润滑剂。经过2个多月的协商，推动此次协议的达成。2026年2月底，美伊矛盾彻底激化并爆发军事冲突。4月8日，巴方总理与军方高层出面调停，促成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并立即生效，覆盖黎巴嫩等所有冲突战线，为外交谈判撬开关键缺口。4月10日，美伊在伊斯兰堡启动首轮正式谈判，伊方率先提出10项停战条款，包括美军撤出中东、解除所有制裁、解冻海外资产、赔偿战争损失及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等诉求。美方则聚焦停火监督机制与海峡自由通航，拒绝全盘接受一方条款。首轮谈判虽未达成全面共识，却搭建背对背沟通框架，确立2周停火窗口期，为后续磋商奠定基础。
3: 作为调停方的优势，就是巴基斯坦这么多年在历史上，它跟伊朗的关系也不错，巴基斯坦呢跟美国的关系也还行，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来之后，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司令跟特朗普总统自己的私人关系也不错，但是跟伊朗和美国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好，所以这。

0: 权，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持续交换书面提案，但进展缓慢。四月下旬，以色列空袭黎巴嫩真主党，伊朗认定美方违反停火协议，重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谈判濒临破裂，巴基斯坦紧急斡旋，促成停火延期至五月初。双方代表在伊斯兰堡举行多轮闭门磋商，一方坚持制裁全面解除加资产全额解冻，美方仅同意部分解冻与有限制裁豁免，核心僵局未变。
1: 尽管说，双方都愿意停火，但是呢，双方给对方提出的条件呢，初始条件其实对方都不能接受的。比如说伊朗提出了你要赔款、撤走军队等等，而美国它要完全放开霍尔木兹海峡，这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国来掌控，这伊朗也是没法接受的。还有就是完全停止核技术的发展，它不光是停止核武器啊，民用核武器也得停止，浓缩铀全部交出去，像这些要求啊，伊朗方面它是做不到的。巴基斯坦它主要的工作就是说服双方，美方承诺的两个星期的停火，相较于四月八号以前那个大规模轰炸，美国确实是减轻了很多。巴基斯坦说服伊朗这方面呢，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各种船舶的控制，最近呢放了30艘船舶，与以前相比又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两个方面说服工作啊，应该说巴基斯坦方面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0: 面对美伊对峙不断升级，5月18日至20日，巴基斯坦开启罕见文武并行斡旋模式，文官团队敲定政治框架，军方团队保障停火安全，形成顶级调停阵容。巴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周内2度紧急访伊，携带总理亲笔信函，代表巴方逐条传递美方最新书面提案，核心条款包括全面停火、解冻部分海外资产、有限解除制裁及海峡联合护航机制。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上将亲率军方代表团访伊，与伊朗革命卫队高层、军方情报负责人深度磋商，聚焦停火监督、海峡安全管控及军事摩擦规避机制，标志调停进入军事安全核心领域。
1: 巴基斯坦的工作呢，就是要求对方啊，把你们的条件适当放宽，这是基本的政治谈判的这个技巧嘛。初始条件提出来，肯定是对方不能接受的。那么要我自己做出主动让步，这就需要第三方从中协调。巴基斯坦呢，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这个。其实让步是双方有主动意愿才行，不是说有一方压迫或有另一方完全协调达成的，必须有一个第三方来做这个工作。谈判啊，它一方面要解决军事对抗的问题，同时呢，它要解决双方的外交接触的问题。一个单向的谈判，你不可能全部解决问题。巴基斯坦其实还是挺下功夫的，一方面呢，双方呢进行停火谈判，更大的精力其实是用在这外交斡旋方面，派出他的外交人员去对于双方呢做工作，使得矛盾呢逐步平缓下来，防止矛盾激化。所以这两个方法呢起到了相互这个互补的作用，还是有效果的。
0: 5月22日，伊朗和谈团队人事安排上出现了名义负责人不变，但具体执行层微调的情况。早前有消息称卡利巴夫已经离开团队，但在最新的人员表中，卡利巴夫仍然是谈判代表团的最高负责人。但代表团新增一个关键角色巴加埃，成为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对外强调，和谈是伊朗在争取合法权利，而非索取额外利益。这显示伊朗采取了一种高层定调加专业发声的组合策略，既维持了强硬派的权威，又增加了外交沟通的专业度。
1: 从双方来看，谁的经济面临的压力更大？显然是伊朗啊！伊朗的通胀率达到了70%以上，通胀率高企，你在国际上的经济的贸易又基本被掐断，那这个国家如此进行下去，经济上如何来维持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换上了一批相对来说比较灵活的人物， 展现了一定的灵活的姿态，也使美国看到了

0: 伊朗方面呢展现出了一定的灵活，在军事打击方面呢有所放松。尽管特朗普一直在说啊，我随时可以对你进行更加强烈的打击，但实际上呢，这有20多天以来，美国并没有进行强烈的打击。这个与伊朗方面的态度灵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佩泽西奇扬临时换将这个政治决策呀是非常有效的，也反映了佩泽西奇扬在这一方面呢他的自己的政治的能力和宏观的决策的能力。
1: 5月22日，穆尼尔再度访伊，与伊朗高层密集会谈，同步对接美方军事决策层，敲定备忘录核心框架，立即全面停火，分阶段解除制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安全管控，核问题延后30天磋商。5月23日，美伊和谈正式进入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
2: 对伊朗来说，跟美国停火是最重要的，因为从4月8号到现在，在停火期间，几乎没有一天美国没有威胁伊朗，说你要赶快那个达成协议，你不达成协议，我们就要打你了。所以伊朗提出来说，两步走，先解决的就是永久停火的问题，然后再谈其他的问题。那么对美国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打通海峡的问题，因为海峡封锁一天，油价就不断的上涨，油价不断上涨，美国国内压力就大，所以美国是想第一步先赶快把海峡打通。所以现在巴基斯坦提的这些倡议，就是吸收了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这个诉求。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美伊和谈能快速进展，还有一个重大的事件背景，那就是沙特和伊朗的和解。作为中东地缘动荡的核心根源，沙特与伊朗数十年的对立，源于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派分歧，阿拉伯与波斯的民族博弈，长期撕裂中东格局。2023年3月，在中国的斡旋下，两国打破僵局，签署北京协议，终结7年断交对峙，敲定复交、重启使馆、激活旧有睦邻与安全协议等核心内容，为中东和解奠定基石。此后，沙伊双边关系持续深化，从破冰复交迈向务实合作。2023年4月至2024年初，双方通过3轮会谈落实复建使馆、缓和区域冲突等基础事宜。2025年4月，沙特国防大臣访伊，敲定3大安全合作方向，建立常态化军事对话机制，彻底开启两国军事安全合作新阶段，也成为当下中东地缘格局最大的确定性事件。
5: 在伊斯兰世界有2大势力代表，一个就是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另一个呢就是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这两个这个势力组织呢，过去基本已经走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了。以沙特为代表的那些逊尼派的国家，也发现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啊，已经不如过去了。你打不赴伊朗，出动了那么多兵力，发射了那么多导弹，伊朗一直没有打。如果这个战争停歇下来，伊朗以后再次做大，一直跟着美国走的那些逊尼派的国家，会不会再次遭受伊朗的打击呢？这次打不服，说老实话，以后就永远打不服了。所以以沙特为代表的这些逊尼派的国家呢，他们看的也是比较远的，突然发现不能没有原则的一直跟美国跟下去，否则会遭到历史的报复。
4: 历经3年多轮递进谈判，2026年5月，沙特呼吁同伊朗等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此举将终结数十年教派对立与代理人对抗的历史格局。互不侵犯条约若能落地，将彻底重塑中东地缘生态，地区各类热点冲突持续降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稳步恢复，区域自主安全架构加速成型，为全球争端化解提供了亚洲方案，推动中东从世界动荡之源逐步转型为全球地缘稳定新级。
5: 在这个国际大环境的美国示威的情况之下，沙特等海湾国家突然发现还得靠自己来保护，靠美国这样的大国来保护已经不可靠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海湾国家自己也有矛盾，比如说伊朗和阿联酋还有一个大通岛小通岛的岛屿的矛盾等等等等。经过这些年来的调节呢，矛盾呢它可以暂时呢把它放下，矛盾是消除不了的，特别是领土问题。而沙特和伊朗的之间的矛盾呢， 相对来讲呢，现在又相对来说比较缓和了，不像过去啊那么激烈了。国际大环境和地区两个方面的安全局势呢，促使新的相互保障安全的条约呢有这个机会产生。
4: 美伊本轮备忘录仅完成停火、通航与制裁缓解等基础共识，真正触及双方核心利益的难题均留至后续谈判。其中美军中东驻军撤军方案、兵力部署调整是谈判重点，直接决定区域军事对峙格局。作为美伊和谈最核心的争议焦点，伊朗核问题成为双方博弈的重中之重。美方要求伊朗限制核设施运行，管控浓缩铀库存，杜绝核能力发展。伊朗则坚守和平利用核能的主权，拒绝妥协核心利益。这也意味着美伊短暂和解只是阶段性开端，后续多轮深度谈判才是考验双方诚意与巴基斯坦斡旋能力的关键。5月21日，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就伊朗核问题抛出终极强硬条件。
6: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And we canno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all it is. We can't let it.
7: 美伊要签署一个备忘录之后，美国国内共和党包括美国保守派的媒体都对特朗普进行了谴责，谴责的原因就是认为特朗普在核问题上有可能那个倒退。第一呢，谴责他的人认为在核问题你还没有谈成之前你就同意那个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那么实际上你是把那个一张重要的牌已经那个放弃了。第二呢，现在美国共和党国内的前硬派担心特朗普这一次跟伊朗达成的核协议甚至还不如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呢。现在特朗普急于结束战争，在核问题上如果他坚持之前他的高标准要求，就是伊朗要零核活动，那么是不可能跟伊朗达成协议的。那么要达成协议他就得妥协退让，所以特朗普对伊朗做出了哪些妥协或者让步现在并不知道。
4: 目前伊朗境内所有60%高丰度浓缩铀已全部密封储存于防辐射防爆破专用钢制存储容器内，由伊朗革命卫队特种部队24小时轮岗值守防护，严禁任何无授权人员调动外运核材料。这批高丰度浓缩铀及核心离心机设备已全部转移至纳坦茨霍尔多地下深层防御工事。伊朗高层多次公开表态，本国核计划全程用于和平能源开发，无任何研发核武器的意图，但坚决拒绝西方强制要求伊朗去核、弃核的无理诉求。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更是明确锁定谈判红线，坚守高丰度浓缩铀绝不上交、绝不销毁、绝不允许出境等三不原则。
5: 伊朗到目前就是全面停止核技术，并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他只是说我停止发展核武器，我可以把浓缩铀交出去，而交出去也不是交给美国。一般呢，民用浓缩铀的丰度是3.6%左右，达到20%呢，达到初级的军用标准，达到60%的丰度啊，它可以造一个初次的核武器。那么他坚持这个60%的浓缩铀，那么就意味着他站在了核门槛上，我随时可以制造核武器。尽管他说我不发展核武，但他具备这个能力，马上就可以恢复。所以他坚持60%的浓缩铀，这是一个战略的选择。对于伊朗来讲，他们可能认为这是我保命的本钱，我永远不能放弃。不管美伊谈判到什么程度，伊朗发展所谓民用核技术的权利他不会丢，浓缩铀提炼的这个能力他不会放弃。
4: 目前美伊开始磋商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此事对以色列而言无异于战略重创与生存焦虑的叠加。这份协议刻意绕开伊朗核计划与导弹项目，仅以停火、通航和部分制裁松动为核心，直接冲击以色列绝不让伊朗拥核的红线。
7: 对以色列来说，最重要的第一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伊朗没在 地下废墟里的440公斤那个温度60%的浓缩铀都没有碰。如果说未来60天谈判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么核问题就没有任何进展。另外一个，以色列想解决的是伊朗的导弹的问题。现在美国情报机构都报道说，伊朗的导弹库存至少还有70%，伊朗的导弹发射价至少还有75%。还有以色列想解决的是伊朗的代理人问题，就是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没有解决了。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所以以色列现在国内上上下下都对那个即将要达成协议感到这个很不安。
4: 5月23日，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局势每日向好发展，但美方核心红线始终未曾松动。特朗普坚持协议必须彻底根除伊朗核能力，绝不接受仅搁置争议流于形式的纸面共识。就在美伊和谈进入最后阶段，双方再次发生交火。25日，美军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目的是在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26日，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双方在空中发生交火，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本轮谈判究竟是达成握手言和的完整协议，还是谈判破裂触发军事对抗，全部取决于特朗普及其谈判团队的最终决策。
5: 美方显然用加大军事压力的方式促使伊朗方面，你赶快答应我美方提出的要求。当然了，伊朗方面呢也没有屈服，也发动了对美国的反击。这个事情意味着呀，双方不管是谈谅解备忘录还是以后谈协议，它一定是一个不平坦的一个过程，一定是边打边谈，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步呢走向停火，甚至意味即使以后签成了停火的协议，可能还会发生一系列的交火事件。
7: 现在美国国内很多人认为说，伊朗现在手里的核材料这些不重要，伊朗现在有多少离心机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核草。因为伊朗在过去这几年在制造离心机的技术方面已经获得了那个很大的进展，所以如果你没有严格的核查机制，你即便现在把伊朗手里的核材料全部摧毁了，那么伊朗可以偷偷的在很短时间之内就生产出更多的核材料来。所以核的问题、经济制裁的解除的问题，这些包括美国撤军的问题，这些就是比解除对海峡的封锁更困难、更复杂，所以一两个月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8: 美伊之间本就障碍巨大，眼下双方都奉行以打促谈、极限施压，继续承受着战争压力，短期内确实能迫使双方都回到谈判桌。但是边打边谈的和谈氛围极为脆弱，虽然有巴基斯坦为代表的调停努力，但也有以色列对伊朗难以罢手的虎视眈眈，局势充满着变数。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近日以军接连定点清除两名哈马斯指挥官，内塔尼亚胡宣布已吞占加沙60%领土。365平方公里加沙地带，自1947年形成便是巴以冲突的核心，70多年以来血火未息。
2: The pressure cooker of Israeli activitie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kept building, and you know, obviously the Palestinians who had enough.
0: 从联大181号决议到定居点扩张，从哈马斯崛起到长期封锁，每一步都暗藏着持续冲突的伏笔。道森机场接机。奥斯陆协议落空，占领和复仇交织，以暴制暴，循环往复。加沙黄沙染血，硝烟难散，和平之路依旧漫长，沙与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有一个呢大好消息啊，在香港呢好多媒体呢都是重大版面啊，这是香港的《明报》，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标题写“港灯试一，世界第一”啊。跨境财管中心已经超越瑞士了。当然这一次呢，它所带来一个重要意义的转换呢，其实呢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啊。稍后我们会再细说，先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

其实全世界都知道香港在金融财富管理上的优势，而这一波呢，站上了世界龙头第一的这个位置啊，我们说胜不骄。这次呢，等于说呢，香港取代了瑞士，这个本来瑞士是全球财富中心的龙头地位啊，所以今天来看，因为他这里做了一个统计之后呢，他现在香港成了全球最

的跨境财管公司，那管理的一个资金呢，现在在这里呢排上了 number one。我们看世界第一的一个消息当中呢，我仔细看了一下数字啊，这两边呢，这次香港是以管理2.95万亿美元的资金，它跟管理2.94万亿资金的瑞士，两边中间差了0.01万亿的资金。你换算一下，大概中间差了呢，就是这个100亿的美金啊，资产差到这里100亿的美金。那在这里分析，很多呢会看到，在中国内地的资金推动了香港财富管理的增长，同时在海外资金的方面呢，又可以增加一些风险的分散。所以在这一波，我们说啊，这一次呢，看到香港它现在成为了全球财富中心的新龙头，它可能呢重要的哦，其实还有它很重大的一个象征意义。这可能不是只是一次的小幅增长，它是直接改写了全球私人财富的这个版图。那同时呢，我们看瑞士这一次输掉的不只是排名，对于香港来讲呢，这整体的一个呈现反映出现在全球的财富资金开始呢向亚洲客户、亚洲资产还有亚洲金融通道来流动。内地客港银开户投资资金需来自境外，在这里金管局指定需书面声明。好，这里呢也提到，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个方式啊，对内地投资者请注意，这里这一波是投资账户，就你如果非投资账户的话，不是在这一波当中我们所要细看的啊。他说对于投资账户要求它的一些额外措施重点，你的文件这里肯定要合法的啊，还有一些整体的开立的情况，一旦发现客户资金来源不合法或违反内地的资本管制法规，这里都有一些相应的处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波在清晰的一些法制规管上呢，也有更多的消息出来。再一个好消息，内地工业利润年增24.7%，两年半来 gigantic 的表演啊，就是很强啊，很棒的意思。那在这里呢，高科技行业的拉动效用非常的明显，这创了近两年来最快增速。包括华尔街日报在这里也看到啊，这一波的一个工业增速呢，可以说在当前的一个大环境下呢，可以说是克服了许多的挑战因素啊。这一点呢，也就展现了整体应变风险，还有在一个执行能力跟相关应对措施上的一个韧性的不断展现。在好消息之后，再来看这德国这次经济部长要访华，德国现在的发展，在对华关系的依赖程度上，一直呢也是德国媒体呢很关注的部分。今天还有一篇报道说，像是稀土资源是德国的阿喀琉斯之种，看到德国呢在整个稀土供应链的依赖程度上。那同时呢，这一位经济部长呢他自己也提说，对他们来讲，他们现在也很关注是否能够确保自己所需要的关键原物料的进口。在这里呢也可以提到，他这次最关注的这一块呢，可能所联动拉到影响现在整体的欧盟的层面，欧洲思考自己本身的发展之路，还有在当前的全球情势下如何要有一个稳定的伙伴关系。另外，欧盟网络安全法在这里对他们就要去讨论啊，这一块你看到欧盟呢常常讨论这一块呢如何往前推进，特别只要一谈到应用中国的设备的时候。但现在呢有很多的商家呢，还有一些官员们啊，德国跟西班牙的官员们呢都说，你让各国去保留他们自己对自己发展的一些决策权，而且认为呢，如果说在供应链上啊，你这么样的要去做一个排除呢，它可能分分钟是推高欧盟自己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成本。在这里彭博社有报道，其实欧盟现在要发展 AI 哦，这个部分其实不是他们其实当前的困境可多了，因为它现在的依赖性很明显。稍后我们还有重要的报道可以再让大家细说。再来快速看一下，是世界新闻网所报的有意采购啊，对于采购中国战机的这部分，因为塞尔维亚总统呢这次在华的行程，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展现在各个层面上。我们要知道塞尔维亚的重要意义啊，它是呢与中国来签订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首个欧洲国家，在各项深化的开展上，特别是塞尔维亚的武契奇总统他自己也说了，说此行啊是他的政治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因为他是首次以总统的身份来华做进行正式的一个国事访问。那么为什么大家一直会看到有关于军事的合作呢？因为在相关的欧洲的这条路线上的一个部件啊，这武器的进出口往往会让大家更多的关注落点是落在塞尔维亚是否会因此呢而去让外界看到它有不同的地缘战略价值呢？特朗普的谈判，特朗普谈判。

0: 什么谋算？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继球经济纾困，右防特朗普宣布胜利，这是伊朗啊，伊朗的谈判谋算。在这里呢，主要是看近期在谈的部分，各方关注伊朗是外交跟他的军事两边并存这样的手法。在经济上面，当然希望呢可以进一步有看到可以缓颊纾困的空间，但是核心是在核协议的部分，又不能够太过的让步。这个部分也是当前大家看他们在谈协议时有很多的难点，如何什么时候解封，对于伊朗的资金时间点，还有它的比例到底如何，这部分可能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细节。但在这个时候呢，这么多复杂性交织的过程当中，还有时钟 踢他一直在倒数。我们近期很多的分析都提到了中期选举，结果特朗普呢最新的访谈，他自己说他不在乎期中选举啊，不在乎中期选举。 当然，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谈话。他显见不在意的这个部分呢，但实际上与他们的选举情势是否结合呢，这肯定也画上一个问号。在这个时候呢，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的情况最终协议的版本还没有100%确定的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同时，以色列近期跟美国因此的关系在周边媒体的报道当中呈现，似乎呢，让内塔尼亚胡挺紧张的，担心在谈判的节奏主导权上。 不是他们有份，不过，所以呢，以色列有什么动作呢？来看，以色列啊，他现在呢，在整个加沙上，在北线呢，说他们自宣布啊，又击毙了一位哈马斯的一位军事领袖。今天《金融时报》也跟进做报道，同时，他把黎巴嫩南部啊，在这里呢，成为了一个交战区之后啊。 这一个礼拜，我们看到他对于黎巴嫩的城镇好几十个城镇呢进入大规模的一个攻击，黎巴嫩这里呢政府也有报告他实际的伤亡数字，这里影响啊持续很有波动性。即便是之前说有个停火的声称下，但以色列还是有他的一个军事行动。这一波呢，大家还在谈呢啊，还有包括在伊朗呢要跟美国谈的停火协议，永久停火要结束战争的协议当中呢，他也特别在乎对北线对黎巴嫩的这一块，认为也应该包括在里面。那么以色列这些动作代表 什么呢？很清晰，你可以看到啊，他把加沙跟对北的黎巴嫩这条路线，还有现在伊朗谈判停火，他全部包裹起来，成为他自己一套的节奏，他要朝他自己的节奏主线推进。啊，《金融时报》看到的是，今天是放在头版的位置啊。他说啊，现在之前特朗普不是有个加沙和平计划吗？哎，这个计划现在里面看起来空空如也，都空空的。 而且呢，他声称没有细节，本来他不是说美国政府说有17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但是到底在哪里呢？那政府基金里面现在好像没有看到这笔钱哦，而且170亿美元的援助也没有，实际上没有到位，好像呢有一个计划在表面有口说，但没有一个细节，所以他这整体的运作的董事会也都不知道到底像情况到底是如何，所以这整体的报道今天放在头版的位置啊，对于 他的和平计划呢，这里等于就是画上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它到底是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怎么走下去呢？各方也不知道。还要再看一个消息，今天其实一开始是路透社的独家，路透社的独家说，五角大楼呢跟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因为星链计划的这个涨价的问题啊，两边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意见啊，在这里。 在主要呢，它这里整篇呢是在讲有一个因果啊，原因呢就是因为美国它这次对伊朗的战争，它要用马斯克 SpaceX 旗下的星链 Starlink， 还有一个是 Starshield 星盾计划来去导引它的一款的这种自杀性无人机，也就是一次性攻击直升机。 那我们知道 SpaceX 下面这两个计划，一个是星链，一个是星盾。星盾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它特别帮美国政府还有美国军方所设置的一个安全网络，在这里呢，他们要收一个终端的服务费哦，大概每个月是$5000。但是在对于美国对付伊朗之后呢，它要涨价。 涨价呢，涨到$25000，所以各方面的涨价有它计算的一个方法，就从$5000涨到了$25000。要知道啊，之前美国在布局 无人机的时候，还有一个无人机的优越计划，$10亿计划的一个部署，它这次部署也是它这计划的一部分。可是它可能没有想到，它在这个终端的服务费要被涨价，所以使得它的一个部件的成本也同步提高啊。捷克换政府，原乌计划变质，半数国家退出。 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欧洲之前援助乌克兰的时候，开了很多政治承诺，但现在显然他们有资金接续的压力。 因此呢，开始呢，在这个执行的动作上面啊，有这么样一个消息。另外，《金融时报》也提，对于莫斯科来讲，他现在能够允许让他们的银行要增加一些防空的设置，甚至可以让自己设计一些无人机啊，反无人机去攻击那些来犯的无人机。就主要是看到了最近基辅啊，好像看到了俄罗斯一些安全上面可乘之机。所以之前无人机攻击也让莫斯科的一些银行机构确实也有受到影响。那所以呢，现在莫斯科政府呢要开放这些金融机构，也让自己有一些武力捍卫的一个动作啊。以此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战争到目前为止都有向两边的这个内陆啊深化的这个趋向。纽约时报今天分析说，两场冲突折射了现代战场中的一些重要的变化，一些革命性的变化哦。它主要提到的就是看乌克兰跟伊朗，特别呢是在伊朗战争的情况下，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验证出了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一方被视作军事更为强大的这一方都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完全征服另外一方。他说，向来他可能被视作军力上面呢稍微比较弱的这一方，他会运用现代科技的许多创新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无人机的部件、海上无人艇、还有地雷的部署等等，还有反无人机 AI 遥感等等。所以这个部分也让大家看到了现在战场上的一些不同的趋向变化。继续是全球速览。纽约时报今天最新，大家记不记得这一位作家啊，卡罗尔会有这样翻译。他之前在特朗普选举的时候呢，他指控特朗普之前啊，很早几年前在百货公司的更衣室对他性侵，甚至还有控告他诽谤等等。在第二轮的巡回的法院当中，仍旧判定特朗普这里要负上相关的责任，还有诽谤责任，甚至$8,000多万啊，这么样的一个赔偿金。但是现在呢，出现了一个新的路径，就说现在特朗普可能要求司法呢要去调查这一位起诉他的作家的背后，他到底打官司的钱从哪里来。另外，特朗普下个月满80岁了，最新的体检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他自己说什么，他肯定会说 perfectly， 果然他说非常的完美。尽管之前他因为手上出现了淤青、脚部有水肿的状况啊，他当然他在这一波自己告诉大家他的体检情况的同时，不过我们并没有告诉外界细节是什么。获特朗普背书之后，帕克斯顿赢得了德州共和党初选。对这一波呢，竞争的非常的激烈。我们看，因为他是特朗普这个阵营啊 ，MAGA 阵营里面的铁杆捍卫者，但特朗普最后出手了。他这一位本身是德州的总检察长，但他的跟他竞争的是一位连任4届的参议员。对于这件事情，虽然因为特朗普出来站队了之后呢，有这么样的一个结果，但也让那一位曾经是4连任的参议员他背后的支持者强烈不满。NASA 公布了探月路线图，可能要在几年之后让人类可以在表面居住啊，各种方面大家都做了一个整理，今天各家都在看啊。2032年说人类可以常住，这当然不是一次的登月计划。我们看到 NASA 呢，还有美国所展现的企图心，把整个太空的战略要结合成一体。不过有专家在那边解话说，看起来呢是这么讲，因为它当中几年的时间要靠很多的无人机技术去布建啊，有没有这么容易？是否造它的时间表？也有很多专家是保持疑惑。挪威宣布加入法国主导核威慑计划，以应对美国不确定啊，还有对俄罗斯的这个方面。好，这天马克龙之前提的嘛，加入他的核保护伞，他的战略空军可以做一些更多的部件。这个计划本身就是因为美国的对于美国的忧虑，还有对于美国不靠谱的担心。日本 CIA 参院过关了，说日本的国家情报局最快在7月运作。好，这个部分整体压缩起来，他们要做什么呢？就是希望把整体的整个情报系统啊，压缩成一个直接为他们官邸服务的这么一套的设置。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走廊，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3: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一项消息公布，首批 AI 训练推理芯片通过国家安全可靠测评，大概有9款哦。在这里呢，可以同步上官网来去看这所通过的可靠测评的大概9款晶片。在这里啊，还有几项都是一级安全可靠。随着科技不断的发展来看啊，之前在韩国呢闹得轰轰烈烈的三星员工到底怎么分花红啊？公司的利润如何更好的一个分配？好不容易呢，这个罢工已经告一段落了。现在看三星记忆晶片员工人均年花红达313万，大家算这是用港币计算，很多人一定会哇波。这里呢，我们要看哦，因为他之前谈判呢，就是说让一些人的公司的大概利润是10.5%拿来分配。不过哪些人能分到呢？当然是那些在核心啊半导体内，他可能比较视作核心员工，大概有7.8万人可以获得公司他们去分享公司总利润当中的10.5%。但是在这里，因为行业趋向，我们也看一下啊，相比之下，我们看像是代工、编辑晶片跟设计的部门，还有手机电视部门等员工的分红，当然就相对少一大截了。所以可能在内部员工的心理上面，也会因为这个花红的分配，心理大概酸酸的、怪怪的。另外看的是美光海力士市值破1亿美元。在这里看到的是 HBM 的凸显，说这一波的 AI 伺服器需求推高了高宽频记忆体 HBM 它的整体的需求度啊，在这里呢也就可以看到现在大家投资 AI 的资金的情况流向啊，不是说只集中在算力，它可能更多去看到会影响他们扩张速度的这个 HBM 的发展情况。说韩国 AI 的投资热这次不一样吗？因为现在好多的媒体都说韩国像是全民皆股，不论是散户、学生、融资户等都要参与，但这一波呢，看到的不是说投机之风，而是呢，就是在三角在韩国的半导体行业的一个带动下，他们对于整体行业趋势的一种追逐。欧洲其实现在呢也很想要再增加他自己的 AI 的主权啊，要避免被美国霸权。同时，他对于美国的科技业啊，对于欧盟现在很多国家的深入影响，他也是有些想法的哦。不过有没有这么容易呢？这欧洲的新闻呢，自己也做了一篇报道，说他们现在整理了国际间至少2家权威机构的数据。这个数据是看有关于 AI 的硬体设备的市场占比率，还有一些云端软体服务、算力计算等等的服务占有率，去统计出了现在欧洲国家所面临的 AI 困境是什么。他说这整体呢，现在目前看起来亚洲国家掌握了 AI 相关商品的出口主导权，但是美国啊，它是掌控了欧洲大部分的云端跟软件市场，所以现在对于欧洲来讲，如果它不能提升自己的算力，不能提升自己的数据中心，同时不能加强自己的本地云端服务的话，那么它在 AI 时代呢，就是变成了硬体靠亚洲，但是呢，云端软件服务、数字服务靠美国的这整体的情况。因为当前啊，整体的全球 AI 贸易的竞争就是开展着半导体数据中心、云端跟整体的这个算力的一个重组等等，所以这一点呢，就看到了在欧洲发展的一个困境。当然，他们不是说自己没有规则。他自己也发了一个2000亿欧元的计划，可是在他自己本身当前的现实，依靠亚洲、依靠美国的情况下，他要设置这些数据中心的时候，他是土地啊、审计等等的时间，还有资本等等，也都拖延了他的一些步骤。欧盟的这一位防务主管也出来喊话了，说啊，欧洲军工要舍弃精品迷思。这里呢，就说不要啊，再去说一种定制型的、高级定制型的弹药了。他认为欧洲那些国家如果要挺乌克兰的话，就应该开放你的武器弹药库存，直接做援助。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高级定制可以想见，高级定制一看到这个词，它昂贵，啊，它精品啊，同时呢，它可能制造的速度没有这么快。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就会影响了他们对乌克兰口中说的援助呢？他以一款像乌克兰现在自己制造他自己的自制弹药的速度跟欧洲本身的生产速度结合起来，于是呢，他也做了这么样的一个说法，这反而呢也点出了当前啊欧洲要持续对乌克兰援助上面呢也是面临到一些瓶颈点。一起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哇，南方高温的考验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标题，其实就蛮有创意的。考验五省用电创新高。
那在这里呢，还有香港新闻网，我们看到也发布了一个地图，哇，这大范围就红色区块，那么多地方闷热。说真的，我在香港啊。如果是午间哦，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哇，你真的走了几分钟之后啊，会觉得真的好闷热，甚至呼吸都觉得很不舒服哦。在这里发出闷热警告的同时，要特别注意现在气象局所做的一些公布啊，大家对于这个高温天气真的要有所安全的防范，保护好自己。另外，南方日报、南方网评，别让文化两字成了槟榔盏的挡箭牌。这一篇文章啊，主要是看到有一份这个槟榔是否能成为文化展啊，它这个部分。好，在这一波的一个探讨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它主要呢还提醒，因为世卫组织呢，其实在几年前啊，它对于槟榔的致癌性就有所提醒跟呼吁了。同时呢，在2021年的时候，广州自己也全面叫停槟榔相关广告。香港的吸烟率降到了8.5%，历史新低。那 AI 也可以帮忙定个人的戒烟方案。当然呢，可能民众生活上的期待啊比较多，特别对于火车头啊，大家对于火车头这里呢是比较多反应的，因为你有很多人他边走边抽烟，那走在后面的人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在这个部分说啊，可能也要延火车头的规管推行时间。很多人开始动动脑，现在 AI 技术这么多，在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什么方式呢？我们就开玩笑做一个畅想，比如说我走在路上，我用手机一拍，做一个检举上传了以后，可能奖金到位，这可能就让全民啊都增加了更多啊这种兴趣。不过呢，很多专家说，虽然 AI 技术很多，但是在规管上面如何合情合理这个部分呢，也要给大家一点时间探讨。好，近期呢，在台北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对于生育真的是伤透了脑筋。现在呢，是不是出钱能够来鼓励生育呢？在这几家，我们看啊，我们看信报也好呢，他做了一个统计，看看美孩资助多少钱。不过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计算可能是有点问题，因为他现在啊，在台北的讨论是这样：这个孩子一出生的时候给你10万台币的这个补贴，可能在坐月子上有所帮助。之后呢，每月可以有5000台币哈，因为信报这里计算到10000，其实5000台币一直到孩子18岁。但是在6岁之前，这个5000台币可以直接领来让家长去做运用。6岁之后的5000块可能暂存到另外一个户头啊，可能等孩子到了18岁长大之后呢，这里可以看到这笔钱。不过这整体呢，可以看到都是为了鼓励生育率，增加人力成本啊，增加劳动力，这里伤透了脑筋。不过它还要经过议会的讨论同意。高考期间，内地 AI 平台竞拍提示图，这里啊，我们看到信报也做了一个报道啊，在这里主要呢是平台啊，还有在考试，主要是在考试当中的一个应用讨论啊。其实这是今天最吸引我的话题当中之一，《金融时报》的头条，因为我很喜欢恐龙啊。我们说呢，这个苏富比呢，在去年这个恐龙的化石，没有想到现在在能够在全球里面拍出这么样多的高价。在去年有一个剑龙啊，剑龙的这个骨骼拍卖，当时原本的估值只有2-300万美元，结果最后拍出了4000多万美元的高价。这一次，这个是暴龙的骨骼啊，这个化石呢，它是在南达科他州被一名牧场的主人所发现，而所以呢，也用这个牧场的主人 Gus 来去成为这个名称。但这次就不一样了，这次这整个暴龙的骨骼被估算时就已经高达了2000到300万元美金，2000到300万元美金，它是这么样的一个标价，所以它这个标价是比较高的，因此各方也非常的好奇哦，它这一波的拍卖最后成交的价格会是什么。那么这么样的一个展现，也让大家看到在这个活化石啊，跟自然有关的啊，演变有关的活化石在整体市场它的一个吸引力跟拉动力。好，一起再来看看呢，这个是路透社跟 BBC， 这是应该有个200年历史的一个滚起司大战哦。不过这滚起司大战我们应该很久前也是看过哦，但是到现在呢，其实它每一次都会出现一些安全的问题、安全事故。即便如此呢，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前后接力要去做这个滚起司大赛，从山坡上滚下来。那最后我们也看看几张图片哦，来一起了解一下。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晚上好，我是小商议头条起来跟进到的是美伊最新局势，因为美伊冲突是再起了吗？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附近28号的凌晨遭遇到了美军的攻击，但是没有遭到说造成人员伤亡或是财产损失的地步。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的凌晨，美军空袭了阿巴斯港郊区的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1: 美国媒体现在引述了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击落了4架的伊朗无人机，并且攻击阿巴斯港的地面控制站。而另一方面，现在有伊朗的消息指出，美军在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霍尔木兹港的相关地区来开火。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日凌晨1时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报道还说，过去4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1架美军大型无人机和1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4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报道指，美国军方随后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作为报复。然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同时攻击阿巴斯港一个伊朗地面控制站，当时控制站正准备发射第5架无人机。该名高官表示，相关的军事行动纯粹出于自卫，美方仍致力维持停火。这已经是美军继25日后再次攻击阿巴斯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对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以及2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进行自卫性空袭。伊朗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美国媒体在27号也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军事行动的难度会比以前来得更大。
0: 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认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是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相关准备。
3: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岩体里。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的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与此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是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就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而对此，美国白宫迅速否认，指相关的内容完全是捏造的，强调任何的协议都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没有办法拥有核武器。
4: 根据被披露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1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 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媒体其后报道指，一旦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以色列。伊朗媒体当天就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

0: 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放多张照片，强调美军船舰和战机继续在海湾地区巡逻，继续执行封锁伊朗的军事任务。截至27号，已有109艘商船因美军封锁而改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与伊朗的外交谈判仍在继续，但特朗普警告伊朗，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并非是谈判的筹码。而特朗普也再次威胁伊朗，美方仍然有可能对其发动军事打击。此外，特朗普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者俄罗斯。
2: But their navy is gone, as I've said 1,000 times.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Everything's gone, and they're negotiating on fumes. B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Maybe we have to go back and finish it. Maybe we don'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outwait me. You know, we'll outwait him. He's got the midterms. 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s.
3: 对于俄罗斯曾表示愿意接收伊朗的浓缩铀，以帮助推动和平协议。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也被猜测可能接收伊朗的核材料。特朗普回应表示，他并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俄罗斯或者中国。
4: Iran, would you be comfortable with Russia or China taking their stockpile of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have they offered to do
2: that? No, I wouldn't be comfortable. That would not make me comfortable.
3: 特朗普周一曾发文坚持称，伊朗的浓缩铀最终必须被销毁，要么运往美国销毁，要么在伊朗境内，或者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5: 美伊现在再度的擦枪走火，据报美国可能会启动对伊朗新一轮的军事行动，谈判的进程现在再添变数。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驻伊朗记者郑凯。
1: 郑凯你好。
6: 杨子你好。
1: 对于阿巴斯港附近遭到美军的攻击，现在伊朗有没有进一步的报复计划？那另外，伊朗的媒体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是遭到了美方的否认，所以有关双方协议的一个进展，你都掌握到哪些消息呢？
6: 好的，目前我掌握到的消息是这样，关于两方交火的还有一些细节，我看新闻中没有讲，我可以补充一下。一个就是说，革命卫队发表的这个声明，他说到了是在4:50左右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了一个打击。但是他这个军事基地的来源呢，就是这个战机的起飞的来源。然后呢，我看到另外一个同时的消息，就是科威特的媒体在报道，在今天的时候，科威特的上空响起了爆炸声，然后防空系统启动了，拦截了来自其他地方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你要把这两个新闻合在一起看，也就可以证明什么呢？现在其实这个对阿巴斯港的伊朗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美军飞机来源就是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信息啊。然后至于说关于谈判，至于说进一步的回应呢，革命卫队的声明中还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一次的回应呢是一种克制的警告式的回应。如果美国的战机再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空袭或打击的话，那么下一次的回应会更加的坚决和猛烈啊。这是关于目前伊朗方面的一个回应。至于说第二个问题，目前和谈备忘录谈判的一个最新进展，就是我看伊朗媒体报道了一个，就是说关于解冻伊朗资产的信息，说卡里巴夫在卡塔尔的谈判中呢，已经就技术问题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技术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说，如果双方签订了谅解备忘录的话，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可以立即毫无障碍的转移到，从卡塔尔的银行转移到伊朗的中央银行，供伊朗来使用。但是现在的障碍就是说双方的互信不够，没有办法马上实施这一个操作。那么现在互信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就回到刚才我们回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问题。从这两天的美军和伊朗的这个交火上可以看出来，其实现在达成谅解备忘录最大的障碍期还是海峡通行的问题。美国方面的态度是不收费，同时没有任何的监管，但伊朗方面的态度是可以不收费，但是必须要有安全监管，要和安曼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安全管理机制，这个是美国不同意的。所以现在这两天双方就在海峡这边不停地在进行明争暗斗，但是总体上来讲呢，我觉得双方属于一个斗而不破的状态，就是可控，然后给对方施加较大的压力，这样在谈判当中呢

0: 以赢得更多的筹码。我觉得目前现在是这样一个阶段，处于僵持状态，但是还不至于说马上会爆发破裂，或者这是掀起第三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样子。
1: 看来目前是斗而不破的一个状态。谢谢郑凯从伊朗带回来的最新消息。
2: 而今年的5月27号也是伊朗这伊斯兰世界的重要节日——古尔邦节。
1: 强硬派宗教长老哈塔米在德黑兰大学发表节日讲话，他强调，伊朗的民众应当继续保持抵抗精神，拒绝在外部压力下屈服。
0: 哈塔米称，伊朗民众连续87个夜晚在广场上参与和坚持集会，是抵抗精神的体现。敌人希望伊朗人民感到疲惫，但这种愿望不会实现。在谈到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时，哈塔米称，敌人在谈判中始终伴随着欺骗和谎言，其真正目的并非谈判，而是迫使伊朗民族投
3: 降。
0: 哈塔米还呼吁民众在用水用电等方面厉行节约，称节约资源也是当前抵抗的一部分。他表示，在国家面临压力的背景下，节约不仅是宗教要求，也具有现实和国家意义。凤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2: 美国政府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也列入了制裁名单，进一步的对伊朗施压。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7号宣布，将伊朗在本月18号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美国媒体就说，制裁是针对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及任何与这个机构合作的个人或是实体。这个机构20号通过了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强调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通行需要取得一方协调并取得许可。而美国媒体说，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外再次的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用以结束战争，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科威特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目前正在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
2: 声明提到说，如果听到爆炸声响，那是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导致的。
1: 另外，以色列国防军27号宣布扩大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并且首次警告黎南部所有居民撤离。已经又对多地发动了空袭，包括民用水坝成为了袭击的目标。
2: 黎方现在表示，从3月初的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经是造成黎方超过3200人死亡。而根据世卫组织的报道说，当中超过600名的死者是从上个月以黎停火协议生效之后遇难。
4: בלבנון אנו מרחיבים את פעולותינו להעמקת הפגיעה בארגון חיזבאללה. המשימה נעשית בצורה שיטתית בכל הממדים, מהאוויר ומהקרקע, ובאחריות מול אויב חבול ומוכה.
5: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呼吁黎南部所有居民远离真主党武装人员相关设施和装备，指黎南居民可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一些具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而当天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并形容停火已经名存实亡。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而26日，以军被指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敌方指出，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的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造成灾难性风险。以黎双方于4月17日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多次发动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27号的晚间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民宅，造成至少有7人死亡，18人受伤。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遭袭的民宅是位于加沙城市中心的市政公园附近，工作人员已经将死伤者转运至医院。而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实施了此次的空袭，称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2名高级官员。而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就报道称，空袭炸死了哈马斯北加沙旅指挥官和加沙城旅副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尚未就此回应。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朝鲜驳斥美日印澳四边机制联合声明，称不会放弃核武。
2: 普京访问哈萨克斯坦，讨论政治、经贸、军事等领域的合作。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4: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机船票火热开售中。
5: Raya.
6: Akvetino, Kopar Mum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5: 进一步来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7号则是在纽约会见塞尔维亚的外长久里奇。
14: 王毅表示，武契奇总统正在中国访问，此次的访问对于促进双边关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方愿同塞方拓展人工智慧、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16: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会见塞尔维亚外长久里奇。王毅感谢久里奇专程出席中方倡议举办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并表示武契奇总统正在中国访问，此访对于促进双边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王毅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塞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赞赏塞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下阶段将同塞方一起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匈塞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加强在联合国等平台的协调合作。久里奇表示，很荣幸受邀参加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同中方一起发出维护联合国宪章、坚持多边主义的共同声音。武契奇总统访华是一次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塞方也感谢中国一贯支持塞主权和领土完整，塞方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无论外部形势如何变化，塞方都是中国在欧洲最可靠的铁杆朋友。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5: 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7号也分别会见了图库曼斯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还有哥斯达黎加三国外长。
17: 在会见图库曼斯坦副总理兼外长梅列多夫时，王毅表示，国际形势越是复杂多变，越要坚守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联合国是中土合作的重要舞台，双方要进一步密切协作，相互支持对方提出的重大倡议。梅列多夫表示，土方高度珍视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愿同中方推进天然气开发等大项目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在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长索伯斯时，王毅表示，中国一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方愿同特多加强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大力促进人文交流。索伯斯表示，特多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支持特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期待进一步加强双方在联合国平台的沟通协作，维护多边主义。他指出，特中关系、拉中关系不会受第三方影响。在会见哥斯达黎加外长托瓦尔时，王毅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费尔南德斯总统的问候。他指出，哥斯达黎加在发展对华关系上走在中美洲国家前列，两国务实合作硕果累累，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已成为两国友谊的象征。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相信哥新政府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图瓦尔表示，各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增强政治互信，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4: 另外，王毅还会见了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王毅表示，当前中柬关系保持强劲的势头，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进在经贸、能源、执法、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16: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王毅感谢布拉索昆出席安理会高级别会议，面对乱象丛生的国际形势，与会各方发出一致呼吁，要求恪守联合国宪章，践行多边主义，发挥联合国作用，不接受单边霸凌行径。王毅表示，当前中柬关系保持强劲势头，中柬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成功举行，双方一致同意将其升级为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机制，体现中柬关系的高水平互信，预示着新的更大发展。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密切高层交往，推进经贸、能源、执法、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布拉索昆表示，十分荣幸应中方邀请出席此次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中方的倡议展现了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引领作用，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这一立场坚定不移，柬方愿同中方一起推动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5: 美日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日前也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推动朝鲜无核化的立场，而朝鲜外务省的发言人在28号对此予以驳斥，称朝鲜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也坚决谴责并且敦促四边机制停止煽动地区国家对立对抗。
17: 朝鲜外务省表示，此次四边机制外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不仅严重歪曲了亚太地区国家面临的紧迫挑战和威胁，还毫不掩饰地暴露了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意图。朝方指四边机制对南海和东海局势表示所谓关切，并声称要加强合作，其目的是为了让日本重整军备以及澳大利亚拥有核潜艇的行为合法化。朝方批评四边机制新达成的关键矿产合作框架具有排他性和对抗性，符合美国政府将安全概念延伸至经济领域，企图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占据霸权地位的对外战略。朝鲜外务省特别强调，四边机制大谈所谓无核化，质疑朝鲜合法行使主权权利，这证明这一机制不过是美国实现单极霸权战略的政治外交工具。朝方重申，朝鲜绝对不会无核化，无论任何人说什么，朝鲜都将彻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反对地区内任何排他性的集体组织和集团对抗。朝鲜将积极参与促进各国互信合作、维护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国际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4: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抵达哈萨克斯坦，开始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将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最高权力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俄总统专机降落在了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机场进行迎接。预计会谈期间，双方将会讨论两国在政治、经贸、军事技术、人文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并就当前最迫切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以及在多边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前景交换意见。克里姆林宫表示，两国已经拟定了2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设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而普京也将会讨论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向中国转运俄罗斯石油的问题。
15: 俄罗斯方面在27号表示，已经向亚美尼亚正式的发出信函，告知若是亚方继续的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会停止向其供应油气产品等。
14: 亚美尼亚外交部当天表示，已经收到了信函，将会进行研究，并且视情况做出回应。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就表示，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积极转变的阶段。
5: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已正式向亚方转交俄能源部长至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其中报知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 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签署的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据俄媒报道，亚美尼亚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去年有82%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其境内还设有俄军基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亚美尼亚从亚欧经济联盟中受益，得以快速发展。亚方目前没有表示要退出这一联盟。如果亚美尼亚入欧诉求阻碍亚欧一体化进程，亚美尼亚则需举行公投。据俄媒27号报道，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接受亚美尼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积极转变阶段。此前，帕什尼扬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亚美尼亚公民有权决定国家要继续留在亚欧经济联盟还是加入欧盟。他也表示自己有能力解决关于亚欧经济联盟的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7号很罕见的同时致信特朗普以及美国国会，要寻求更多的防空装备援助。泽连斯基说，外国领导人同时致信这美国总统和国会的这一个情况是并不多见的，而此举也足以体现当下局势的紧迫。
1: 他也表示，乌克兰正在面临着防空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而欧洲盟友支援的装备已经无法满足防御的需求。
2: 根据媒体披露的信件内容，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正面临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严重不足的问题，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军工装备。他很感激欧洲盟友出钱支援的装备，但目前这些装备已无法满足防御需求。他请求美方支援乌方更多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及其他防空系统。泽连斯基同日证实，这封信已同时递交给白宫、美国众议院议长及国会议员。他警告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导致美股市场波动，这使得乌克兰获得的支援严重不足，目前形势不容乐观，必须立即采取有效行动。泽连斯基致信美国球员之际，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再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当地官员指，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多人受伤，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近1800平方米区域，包括几处商店及邮局在内多栋建筑严重受损。另一方面，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官员27日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当地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来袭导弹中包括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鹰鹰导弹，袭击未致伤亡，但造成俄罗斯央行地区办事处及大量民宅损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至于在顿巴斯前线，俄军的防空导弹连队不仅说要负责前线和后方的区域，也要全天候的守护附近居民区的安全。
1: 他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应对乌军无人机，同时承担拦截导弹的任务。
3: 这里是顿巴斯前线某地，俄军防空连连长伊西姆上尉在这里作战已经4年多时间，托尔 M2 防空导弹连昼夜不停地运转着，他们变换阵地、伪装、计算弹道，在面对密集的乌方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时，他们要迅速做出撤离阵地和进行战斗的决定。托尔防空集群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保护俄军北极群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的空域安全。托尔 M2 防空导弹系统能够在32公里的半径内同时探测多达48个空中的目标，其弹体的战斗高度为10米至12公里，可在16公里内对多个目标实施锁定和捕捉。技术专家表示，现在这种经过升级的托尔 M2 系统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模块，系统会根据目标的航向和高度向操作员传输各种数据，只需人为确认即可进行战斗发射。导弹连的每一员也深有体会，导弹连不仅要负责前线和后方的区域，还要全天候守护着就近的居民区的安全。在伊西姆上尉的指挥下，在特种作战区部署期间，截止发稿时间，该连共击落了20枚的风暴鹰鹰巡航导弹，500多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航天员完成在轨交接，神21乘组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0: 美国媒体称，美军已经完成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可以随时发起行动。

0: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1: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萃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
4: 来看到财经报道，因为美伊爆发新一轮的交火，金融市场的避险情绪也升温，美元指数走高，而现货金价已经跌穿了每盎司$4400。亚太区的市场也全线走软，韩国股市现在也下跌3%，而内地沪深股市以及港股集体走低。
5: 具体了解一下，上证综合指数是收盘报在了4087点，下跌5点，跌幅0.41%，半日成交8266亿元人民币。深证成分指数是报在了15695点，下跌40点，跌幅0.26%，半日成交9576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呢，则是延续了弱势，恒生指数低开97点之后，跌幅迅速扩大到了超过500点，失守25000点的大关。重磅蓝筹股集体走低，腾讯下跌3%，创下了14个月的低位。而恒指中午收盘是报在了24740点，下跌2.3%。
4: 由于说受到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和平协议的乐观情绪推动之下，国际油价在周三大幅下跌超过了5%，但随后受到了美军打击伊朗军事设施的消息影响，汽油价格出现了反弹。截至周三的收盘，纽约原油的这期货价呢是收报在每桶88.68美元，而跌幅达到5.55%。而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是收报在每桶94.29美元，跌幅是5.31%。但进入亚洲的交易时段，受到美军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实施新一轮的打击的影响之下，纽约汽油和布兰特汽油反弹大约2%。而汽油的市场目前聚焦于结束战争和重新开放海峡的前景，而由于说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预期升温，国际油价由早前的高位明显回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明，美伊双方仍存在巨大的分歧，包括伊朗不愿意允许船只自由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天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4: 而截至目前为止，神舟21号的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既定任务，将会在近日要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5: 目前着陆场及各餐食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4: 好，我们进一步来看哦，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刚提到了近日要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所以东风着陆场在27号的晚间也完成第二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也是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的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的相关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
6: 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护送时间为夜间。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 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这对出舱转运、医监医保等提出更高要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医监医保人员在演练中严守规范，精细操作。着陆区还专门设置了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针对山西沁源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中国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27号的晚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6: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5月22号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方面参加，对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27号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时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今天的凌晨2点40分左右，在内地的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有一辆核载9个人、实载16人的大通客车追尾了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经导致是3人死亡、3个人受伤。
5: 事故发生之后，公安部派出由交通管理局所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赶赴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
4: 接下来要跟进到的是2026的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的对决，国民党及现任的市长蒋万安打出了科技政绩牌，出席英伟达台北员工大会。
5: 不过，民进党对手呢，则是质疑科技业的供电问题。对此，蒋万安就认为，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
7: Taiwan has always been our home.
8: 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出席在台北举办的员工大会，宣布台北总部将于今年底前动工，预计2030年进驻。台北市长蒋万安参加活动，除了送礼物，也将协助总部新建。
9: 送给黄仁勋其中一项就是台北市的市药，代表台北就是辉达的家，同时共同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目前我们全面的给予各项的行政协助，而且加速审议的流程。
8: 蒋万安力拼在年底台北市长选举中胜选连任，将争取英伟达进驻台北作为政绩之一。不过，民进党对手却忧心是否能稳定供电。对此，蒋万安表示会先以临时变电所因应。
10: 临时变电所就是

0: 用比喻来讲，这个临时的水管根本不可能形成生态系，也不可能形成聚落。那这样就没有城市的愿景，很明显的他没有想到五年后、十年后的台北。
1: 我们很希望能够欢迎更多的企业来，而且能够有稳定的供电。我想这当然整体能源政策就非常的关键跟重要。
2: 蒋万安将矛头指向民进党政府的能源政策，双方持续攻防。根据电子媒体最新民调显示，蒋万安以58%的支持度大幅领先对手28个百分点。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现在有顾问公司就表示说，香港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而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就指出，去年香港记账的跨境资产增长超过一成，达到2.95万亿美元，稍高于瑞士的2.9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财富管理中心。而报告也说，内地的财富流入以及新股热潮推动了香港的离岸资产的增长高于整体增长率8.4%。而且说，由于这亚洲财富的增长较欧洲避险天堂的增长来得快速，以及香港巩固作为中国内地通往全球市场的门户地位，管理财富的增长也超越了瑞士，这个趋势预计呢是不会逆转的。
4: 报告预计2025年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会每年平均增长大约9%，维持全球第一。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香港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超高净值人士及家族办公室落户，并且在港投资。陈茂波表示，当前环球投资者积极寻求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香港具备多重吸引力，包括一国两制下的优势、自由、开放、透明和可预期的经济政策、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以及跨越市场的联通优势等等。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及亚洲地区对资产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可以预期将为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是率团首次的访问中亚，将会随团出访的港交所的行政总裁陈义庭就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基建、矿业甚至是新兴产业快速崛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的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义庭就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的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斯坦的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说在所属的国家或地区上市，也需要在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的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
4: 下节回来，我们要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军再次打击东太平洋贩毒船，造成船上的2人死亡。稍后见。

0: 接下来看到是根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7号的报道，五角大楼已经耗费好几个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要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采取军事行动。
1: 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对向古巴施压并未奏效而感到沮丧，美国正在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去使用军事选项。
2: 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在这一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已于5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报道说，飞行追踪网站显示，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数月来也一直在古巬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他们随时可以接替返航舰艇。此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宣布，部署在加勒比海的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等装备和兵力即将返回美国。报道说，此次兵力集结为美国提供了多种军事行动选项。但若要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五角大楼仍需调集更多地面部队。政治报网站此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向古巴施压并未奏效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针对当前局势，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副主席马查多表态，古巴已致信多国议会及国际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古巴合法诉求，阻止美方军事行动。他同时强调，古巴愿在尊重主权、政治制度及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与美国开展平等对话，维系睦邻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7号就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所谓的贩毒船发动打击，而船上的2名男子因此身亡。美军的声明提到了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当天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美军说，有情报证实这一艘船正沿着东太平洋已知的贩毒路线航行，并且参与贩毒活动，而行动当中没有美军伤亡。
1: 当前非洲埃博拉疫情形势持续恶化，乌干达卫生部27号宣布决定临时关闭与刚果金边境，从刚果金返乌人员必须要接受为期21天的强制居家隔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7号就表示，必须要阻止任何埃博拉病例从刚果金流入美国。
3: 乌干达卫生部表示，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27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边境，防疫人员、参与人道主义行动等相关人员可豁免通行，并接受健康筛查及监测。对于从刚果金返乌人员，必须接受为期21天的强制居家隔离。乌干达所有边境口岸已启用健康筛查和旅客定位系统。此外，乌干达边境地区的学校也将加强疫情防控和监管。由于刚果金东部与邻国乌干达和卢旺达的跨境贸易频繁，位于刚果金东北部的城市布尼亚，当地经济也受到疫情冲击。当地有商贩担忧，长期的商品中断可能会加剧贫困，进而会影响城市整体安全形势。当地有学者警告指出，一旦公路运输暂停，布尼亚可能将面临严重的物资短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7日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强调，必须阻止任何埃博拉病例从刚果金流入美国。
4: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of our foreign policy is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We cannot and will not allow any cases of Ebola to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 we're very,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other agencies represented here,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HHS, others, are working very, very hard to contain this crisis to the countries where it's currently located.
3: 卢比奥并表示，已加大援助力度，确保疫情得到控制。美国此前对过去21天内到访埃博拉疫区的所有旅客实施了为期30天的禁止入境措施，同时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等共4个机场对来自疫区国家的旅客进行筛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3: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4: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9: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
0: 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育才集气，食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 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我们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乍一听怎么一年四季咱就没有醒着的时候呢？其实这句流传甚广的俗语还真的不是给没睡醒找借口，而是印证了气候和睡眠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睡眠的理想环境呢，有明确的黄金标准，其中温度就是核心要素了。一般来说呢，室温在18度到22度，特别是20度的时候是最适合入睡的。那接下来几天，我们国家哪里最好睡呢？我们先拿29号的最低气温来说，恐怕最接近黄金标准的就是在这里了，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比方说像天津呢，是在19度，郑州20度，都是在好睡标准范围之内的。当然了，这个睡眠时间咱们还得要拉长来看，如果计划晚上11点睡觉，那像济南的温度就很适合入睡，基本上从夜晚11点前后到早晨的6、7点钟都是在黄金标准范围内的。但是往南来看，江南、华南等地就没有这么的舒适了，最低气温大多是在25度左右，那离了风扇、空调或许真的有一些难以入眠。详细情况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欢迎回来，江南、华南等地热的可没那么单纯。我们来看，像福州，今天晚上11点的温度呢，还接近30度，一直到29号早晨8点呢，都还能达到26度以上。那这气温变化幅度不大，和当地高居不下的湿度也密切相关。你看，基本上这湿度呢是持续在90%以上，甚至还高达95%以上。那这空气湿度同样也是影响睡眠的重要气候条件。湿度过高，人体体表散热受阻，又闷热，还容易呼吸不畅。那么最适合入眠的湿度呢，一般是在45%到60%。最近南方的高湿度确实是令人棘手。27号中午同一时刻，气温相当的前提下，上海的相对湿度高达92%，而亚马逊丛林甚至这湿度还要比它低一点。网友表示啊，我们还没有进化出鳃呢，怎么就泡在水里了？玩笑归玩笑，还是建议身在江南华南，尤其是准备旅游出差、短暂停留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给房间降温的同时，还要控制湿度，空调的除湿。

功能是可以用起来的。但好消息是，这样难熬的闷热感很快就会缓解了。接下来暖湿气流逐步减弱，又有冷空气南下，南方白天的高温将会有所缓和，湿度也能降一降，体感能舒适一些。明后两天南方大部还会下雨，但是强降雨减少，小雨居多，不妨我们可以把这些雨声当作助眠的白噪音。心态平和也是快速入睡的重要条件之一呢。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好心情，晚上见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中国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2%，比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单看四月份，全国规模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增速为2023年11月以来最快。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归上高技术制造业一至四月的利润按年升44.8%，拉动整体利润增7.8%。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的利润增6倍多。光纤制造利润增近3.5倍，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51%。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行业利润也有1.29倍的增长。从行业看，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相关产业链条产品价格上涨，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新能源、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铝、铜、金、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增长，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26日否认已经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而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27日表示，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面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伊美协议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日报道，有伊朗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报道，此前有外媒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的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与此同时，率团访问卡塔尔并同卡方官员磋商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是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一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埃及总统塞西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并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此外，在当天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通话中，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表示，卡塔尔政府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全面恢复。报道称，使用固定宽带服务的用户均可接入互联网，正常使用国际网站及相关在线服务。此前，伊朗政府已宣布推进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 并表示相关措施旨在恢复网络稳定和公众正常使用需求。不过有监测机构指网络存取只是部分恢复。就在美伊初步协议即将签字的传言沸沸扬扬时，双方又发生了交火。而特朗普忽然在北京时间27日凌晨3:30，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发了一个帖子，他写道：“如果伊朗投降，承认他们的海军已经消失并长眠于海底，他们的空军也不再与我们同在。如果他们的整个军队走出德黑兰，丢下武器，高举双手，每个人一边疯狂挥舞代表投降的白旗，一边高喊‘我投降，我投降’。”如果他们剩余的全部领导层签署所有必要的投降文件，并承认他们败给了伟大的、强大的、辉煌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强大力量，那么失败的《纽约时报》、《中国街头日报》，他说的是 WSJ， 就是《华尔街日报》，还有腐败且如今无关紧要的 CNN， 以及所有其他假新闻媒体成员将头条宣称伊朗对美国取得了大师级而辉煌的胜利，胜负甚至毫无悬念。民主党人和媒体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们已经彻底疯了。在伊朗战争的关键时刻，特朗普这篇贴文有什么信息性、导向性和政策性含量吗？完全没有，反而恰恰相反，它充斥着非现实、非逻辑和非理性的情绪。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面是大谈伊朗投降，后面是大骂美国主流媒体和民主党。他把《纽约时报》称为失败的，

0: 已经疯了，后面是三个惊叹号。如果透过这篇帖文揣摩特朗普精神心态的话，可能是他对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发言人雷扎伊前两天把他称为失败的总统，还有美国媒体这两天纷纷评论美国对伊朗战争无果而终的刺激性的反应，他火了。那么也有人会怀疑，这样一篇骂街式的帖文会不会是特朗普背后那位新媒体助理代笔的呢？不管怎样，那也肯定要经过特朗普的同意。而从这么多年来特朗普的帖文来看，这可能是典型的特朗普式的口述，由他的白宫行政助理叫娜塔莉·哈普协助润色排版并且操作发布，而不是那位女性助理的任意放任或擅自越权。说几句娜塔莉·哈普，自从2025年1月份她出任总统行政助理以来，核心职责就是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紧跟着特朗普，无论是总统在白宫还是在高尔夫球场，就随时根据特朗普的口头愤怒还有碎碎念啊，就是唠叨进行听写记录。2025年2026年以来，特朗普团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的发帖频率是每天平均近20条，还有 AI 配备这个图表是激增啊。这个娜塔莉的角色更像是把特朗普脑中所想来具象化这样一个工具。虽然这样的极限施压在国内政治和特定谈判中是有它工具属性的，但是呢，它对美国的软实力和国际信誉造成的反噬和伤害是巨大而且深远的。我们都知道，在传统地缘政治中，一国元首的发言等同于宣战或外交承诺。特朗普把这些严肃的生死战争、停火谈判，都用极具这画面感的这口语化的降表进行羞辱性的解构，这严重削弱了白宫新闻发布的严肃性。国际社会越来越倾向于把这位美国总统的言论视为网络杂音，而不是国家信号。那么这极大地提升了美国与国际沟通的隐形成本。比如他这次把对方描述为丢下武器、高举双手、疯狂挥舞白旗的起降者，就完全是无中生有啊，而且严重地践踏了国际外交中的给对手留面子的这样一个外交礼仪、外交原则。那么公开羞辱极容易引发对方为了尊严而做出非理性的军事反弹，导致原本可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冲突，结果呢，因面子问题而滑向真正的战火。看看东北亚的新闻，日本执政自民党本周通过了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提案，主张日本应在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转型。提案点名中国、朝鲜和俄罗斯为主要安全关切，提案计划在6月上旬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本周召开会议，通过了修改安保三文书的提案。这份提案将在6月上旬正式提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案关注中国军队在西南岛屿周边向第二岛链西太平洋海域扩展的动向，同时点名朝鲜核武及导弹开发，以及俄罗斯与中国在日本周边加强联合军事行动。提案以人工智能、无人机驱动的所谓新型战争模式为核心，主张日本应大胆且尽快引进包括远程无人机在内的多样化无人装备，确保日本国内生产基础。有关反击能力，提案主张应加快部署远程导弹，并探讨引进可运用远程导弹搭载垂直发射系统的潜艇，但提案没有提及外界关注的核动力潜艇议题。有关防卫预算，提案列举北约成员国到2035年将核心国防支出增至 GDP 比3.5%，韩国将尽早达到3.5%。不过，提案没有提及日本自身的具体数值，仅仅要求应明确展示自我防卫的国家意志，强调没有自我防卫觉悟的国家没有他国出手相助，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国民认真说明，争取理解。提案提出5年内要完成防卫力转型。凤凰卫视李淼、沈婷、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天皇德仁夫妇27日在东京皇宫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斯夫妇会面，并举行了国。

0: 欢迎仪式。马克思将在28日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1: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邱小宫文人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将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适时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凤凰卫视梁家、晒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马克思在5月26日抵达东京，展开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这是菲律宾总统时隔11年再次对日本进行最高规格的国事访问，又恰逢菲日邦交正常化70周年的历史节点。根据菲日官方公布的议程，双方在安保和经济领域的合作正在向实质性、攻击性深度推进。最核心的3个看点包括：1，关系定位再升级。双方预计将把现有的加强版战略伙伴关系正式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制度上确立长期捆绑的防务与经济同盟。2，敲定军事后勤大动脉，双方将全力推进全面落实2024年签署的相互准入协定，以及今年1月15日刚刚签署的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这意味着日菲两军在联合演习、人道救援甚至未来的实战中，不仅可以互相进驻，还能免税互换燃料、弹药、粮食和医疗物资。3，日本制造的重型武器首次出口。据日本 NHK 等媒体披露，菲方在此次会谈中展现出采购日本88式舰岸导弹系统的强烈意愿。这种射程超过100公里的岸基反舰武器，一旦部署在菲律宾一线，将直接改变地区海上防务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在不久前结束的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已经首次在菲律宾本土试射了这种岸舰导弹。马克思与高市早苗的这场高调互动，不仅仅是双边关系的加强，更是多极化地缘博弈导致的必然结果。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倾向，让全亚洲的美国盟友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系统性的焦虑。马克思很清楚，不能够把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完全押宝在随时可能因国内政治而抽身的美国身上，所以他通过向右翼立场坚定的高市早苗靠拢，正在建构一个没有美国直接站在一线，但有美国盟友强力支持的亚太防务副轴，想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二手或一手防务的装备来填补自身南海防务的硬实力真空。而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而言，马克思的到访是一份地缘政治大礼。日本一直想突破武器出口限制，通过向菲律宾提供海警船、雷达，甚至未来的88式反舰导弹，日本正以协助他国强化防务能力为名，顺理成章地将自身军事工业延伸至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高市早苗在4月15日刚刚推出了总额达100亿美元的亚洲能源与资源韧性伙伴关系计划。马克思此行重点谈及的能源韧性与脱碳合作，正是日本利用地缘金融手段在东南亚对抗其他大国经济影响力的典型组合拳。

简言之，马克思的东京之行是第一岛链两个核心国家在面临美国战略不确定性、中东冲突、外溢以及区域地缘压力时的抱团自救。高市早苗的右翼防务雄心与马克思的多边下注策略一拍即合，这预示着未来的亚洲地缘政治将不再单单依靠美菲或美日双边轴心，一个以日本为防务供给核心的所谓亚太本土防务网络正在加速成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据朝中社27日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26日举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试验。
2: 报道称，金正恩高度评价试验成果，尤其是对于即将移交南部边境地区远程炮兵旅列装的战术巡航导弹，金正恩对其军事价值给予积极评价。 据报，当天的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种任务弹头威力、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行制导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战术巡航导弹的人工智能制导命中精度。金正恩表示，此次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推进军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标志着朝鲜军队战斗力建设实现重大技术突破。 目前，各型发射车的射击操纵系统和自动化系统已按照现代战争要求完成全面升级，实战适配能力大幅提升。随着主力战术武器研发工作稳步推进，朝鲜各类火力系统全面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确化。金正恩指出，建设无人可以比拟的炮兵武力是朝鲜在武装力量建设中最优先重视的政策方向，具备强大的破坏力，是朝军作战的必须条件。 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增强核武力和常规武力的路线确定不移。韩国军方26号表示，当天下午1点左右监测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等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中社27日还报道，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26日开启对朝鲜的正式访问，这是他时隔8年再访朝鲜。 维文一行26日下午抵达朝鲜首都平壤的国际机场，受到朝鲜外务省副相朴尚吉、朝鲜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李吉盛等官员的欢迎。之后，维文与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在万寿台议事堂会谈。维文访朝之前曾到访北京，25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 新加坡外长维文5月26日出人意料地降落平壤，这是这位新加坡外长时隔8年再次到访朝鲜。维文在访问朝鲜之前，25号在北京和中国的王毅外长举行了会谈。在结束平壤行程之后，他还将紧接着访问韩国，这一穿梭外交路线图释放出微妙的地缘政治信号。那么， 新加坡外长此行意图何在？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在历史上，当半岛局势或大国博弈陷入僵局的时候，新加坡往往凭借其独特、中立且务实的外交定位，扮演关键角色。2018年6月，正是这位维文亲赴平壤，促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特使筹备，最终成功举办了震惊全球的首次特朗普与金正恩新加坡的峰会。第二， 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既能与美国及其日韩盟友保持高度安全与经济合作，同时又能与中国保持极高互信，甚至在朝鲜也拥有外交立足点的国家。但各方缺乏直接沟通渠道时，新加坡是各方都能接受的超级联络人。第三，维文26日飞往北平壤之前，先在北京与王毅会谈，可以被视为与中方就当前的地区局势进行战略对表。 在获得中方的关键判断和某种程度的默契之后，维文前往平壤，能够向朝方传递更具建设性和分量的信息。第四，时隔8年再度登门，维文平壤之行的核心目的可以从至少3个维度判断：一是充当减震器和探路者，摸清朝方在当前国际变局下的真实战略底牌与意图。 二是维稳访问朝鲜后的下一站是韩国，这种紧凑的跨越三八线行程通常带有极强的斡旋性质。当前朝韩直接官方沟通中断，维稳通过在平壤会见朝鲜外相崔善基，随后奔赴首尔，能够在物理隔离的平壤和首尔之间人工建立一条高层信息传导闭环。三是随着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推行高度不可预测的外交政策，东南亚国家也在为后美国时代的外交真空做准备。新加坡通过展示其有能力在最敏感的核危机核心圈中朝韩等进行高难度的穿梭外交，不但展示它自身的小国大外交的核心价值，也为自身新定位做努力。那么接下来呢，需要密切关注维稳在首尔的表态，以及后续中韩朝三方的官方新闻通稿措辞。如果维稳此行能让半岛在外部全球风暴的侵袭下保持相对的克制与冷淡，那么这场出人意料的再次破冰访问将成为本年度东亚外交史上一次含金量较高的成功斡旋。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0: 们就把每一期的这种训练它的脚法把它提炼成一个 AI 模型，让球员来模仿学习。用到了一些防弹衣里面的一些设计。
1: 当我们时速哪怕到了八九十，当最高难度的时候，它也可以进行扑救。
2: 这六十分钟，然后我的 AR 就会提醒我说，这个队员就是左前卫或者右前卫体力下降，

0: 在当下的中国，越来越多的运动设备都接入了人工智能大模型。你想拥有一位 AI 私教吗？体育课也可以变成沉浸式的闯关游乐园。在深圳就有这样一所高中，师生们的运动陪练已经从原来的同学变成了 AI 机器人。校园里这个刚刚落成的未来运动空间是一个 AI 运动馆，八个 AI 加体育的锻炼区域，让学生们可以自主选择定制运动。体育不再是枯燥的绕圈跑，可以一节课玩转羽毛球、网球、足球，还有高尔夫。
1: 这是我们的 AI 的乒乓球的一个陪练机器，在这里面呢，我们每个机器呢上面配备了一个专门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呢，它会把我们的数据传给我们的这个后台，然后后台呢对我们的整个球的轨迹进行一个分析。您可以看到，当学生发球了之后，它会进行一个每秒250次的一个球路的预测，预测成功了之后，它会把我们的这个数据传到我们的后台，然后驱动这个整个设备的电机进行运动。那传统的这个乒乓球可能我们需要两个人进行对打，有了我们这台机器呢，一个人也可以和我们的 AI 进行互动。但是有一些同学厉害的，可能和我们机器人能打十几个回合的都有。这个是我们 AI 足球的一个区域，我们请了我们的校长来进行守门。在这个设备里面呢，我们这里也是配备了一个专门的一个摄像头，对我们的这个球路进行一个分析。在这里面呢，它这个摄像头可以识别到每秒100次的一个画面，识别到了之后呢，它这个速度大概就是0.1秒左右就可以传到我们的电机，然后驱动我们的电机进行扑救。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时速哪怕到了80-90，当最高难度的时候，它也可以进行扑救。但是呢，我们这里面也是为了适配不同程度的学生，我们也是可以随时的调整它的难度的。比如现在我们调到最高难度就是 level 9。好，现在我们再来射门的话， OK， 可以看到它就身手相当敏捷了。在这里面呢，我们有一个 AI 的高尔夫设备，我们也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探头啊，主机可以识别同学们的一个挥杆的速度，包括它击打出去一个球的路线的一个轨迹预测，击打出去了之后呢，就会有相应的一个画面。飞出去之后呢，在我们的上方有一个专门的数据看板，它的这个击球的一个距离，包括它离落点还有多长啊，包括它的飞行的一个速度，它可以识别这个球的一个路线轨迹等等，都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个呈现。
0: 在这里，工业级的机器视觉和高速并联的机器人技术，让传统的对打模式彻底升级，普通的发球机转变成为会学习会进化的机器人陪练师。
1: 在这里面呢，不同的球类呢，可能对设备有不同的要求，像乒乓球它可能更多的只是要求对球的进行一个回击，像我们的这个羽毛球呢，因为它的这个场地相对来说比较宽阔，

0: 它同时还要看分析到人的一个姿态的一个问题，所以这里面我们还搭载了两个红外线的一个感应器，来分析人体的一个姿势，包括这个时候我们的回击的一个动作呀，它的一个球路啊等等，这样可以更好的判断整个回球的一个落点。
1: 不只是赛场上的运动员在竞技提升，场馆里的机器人也在拼命进化，试图读懂你的动作。 场外的运动员则是用另一种方式让科技读懂自己的身体。你知道现在体育圈最火的赛博护身符是什么吗？就是这枚没有屏幕、仅重4克的钛合金 AI 智能戒指。它靠内置的 AI 系统分析你的心率、睡眠，甚至微小的体表温度，然后算出一个身体准备度分数。 看看今天你的身体状态能打几分。AI 真正把运动数据从看不见的健康分变成摸得着的运动量。既然身体状态都监控好了，那到了真刀实枪训练力量的环节，又有什么黑科技呢？我们走进 AI 运动馆，感觉就像走进了健身房一样，各式器械都非常齐全。但我们还注意到，这里。 没有看到传统器械的哑铃片，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一块呢，是我们的
0: AI 的力量区，和传统的健身房不太一样。传统的健身房呢，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去上片卸片。在这里面呢，我们的每一个设备旁边都搭载了一个专门的一个平板，我们可以对它的重量来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调整。 然后呢，在这里面我们还可以设置专门的递增组或者递减组，然后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实时的对我们的一些数据进行记录，比如它的运动时长、运动次数，还有它的运动的总重量，包括它的整个热量消耗等等，都会生成一个专门的报告。我们可以长期的去追踪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情况，看它的运动表现有没有提升。
2: 没有金属重量片的电子哑铃，这个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生的安全，同时机器还隐藏了一个低调的小按键，一键卸力。我们每个设备都有一个这种急停的一个按钮，有时候呢，学生把握不好重量的话，就很容易受伤。这时候呢，他只要轻轻按一下这个按钮，他就整个电机它就卸力了，从而更好的保护学生在运动的时候不会受伤。
1: AI 力量训练器的设置让每位学生都拥有独立账号，系统会自动记录数据、分析体能，还配置了私人 AI 健身教练，帮助学生生成个性化的训练方案。这是我们的
0: AI 的一个骑行区，那每个同学呢，在这里面可以佩戴一个专门的手环，那这个手环呢，可以把我们的心率啊，包括它的一个运动的热量啊等等的数据传到我们的平板上。 那在这个平板呢，它搭载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模式，比如它有这种课堂教学的模式，它就可以一个班进行集体的上课，还有呢个性化的一个趣味闯关的模式，这些所有的运动数据呢都可以实时上传到我们的这个后台。比如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运动的一个速度、骑行的一个频率，包括它的现在的目前的心率、它的骑行的总公里数。 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板上进行一个展现。包括在这个平板里面呢，我们还搭载了一个专门的智能体，你可以实时的问他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运动方案。比如这个时候，我们点击它，小满老师，请帮我生成一个个性化的运动方案，根据我目前的身高体重。
1: 负责老师说，以前上体育课。 同学们最怕枯燥的训练模式，现在有了这种电子化、智能化的设备，上体育课就好像去运动游戏城升级打怪一样。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我们学校的
0: AI 的划船区域，那在 AI 划船区域呢，每个同学也是佩戴了一个专门的手环和平板，它也是同样的可以把我们的心率啊、热量等等的数据上传到我们的平板上。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小组的 PK。现在的同学们就是在进行线上的一个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他每个同学现在目前的一个成绩，包括滑行的一个距离 都可以进行。

0: 实时的一个呈现，这样呢使得我们整个运动更加的生动有趣。我们考虑到男生和女生的情况不同，我们可以对它的阻力进行一个调整，那我们可以从一档到十档分别设置它不同的阻力。为了方便的维护性，我们也从这个传统的水阻改成了风阻，我们还可以调整它的实时的一个进风量，来调整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阻力，这样呢可以使得我们更适配不同程度的一个学生。
1: 看到这里，平时苦于没有时间运动的你，是否也看到了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进行最有效运动的曙光？科技真的不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变成了陪你练球、帮你避坑的赛博运动搭子。未来人工智能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

0: 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你把梅西的这种训练他的脚法把它提炼成一个 AI 模型，让球员来模仿学习。我用到了一些防弹衣里面的一些设计。
1: 当我们时速哪怕到了八九十，当最高难度的时候，它也可以进行扑救。
2: 这六十分钟，然后我的 AI 就会提醒我说，这个队员就是左前卫或者右前卫，体力下降。

世界杯开幕在即，粤港澳大湾区的足球氛围已经是火热异常，粤超、镇超、村超等等民间足球赛事一刻不停，港澳球迷都来加油助威，就像整个湾区都在围着小小的足球转动。而在以科技著称的大湾区，球场上的黑科技你有没有关注过呢？ AI 加体育又诞生出哪些有趣的应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去探秘 AI 体育热。如果说有一双球鞋可以让你像梅西一样踢球，你相信吗？在普遍印象中，足球场上精确的传球和犀利的突破只能依靠肉眼或者高清摄像头去捕捉，用经验去评判，

0: 现如今，一双有 AI 加持的足球鞋可以精准掌握你的动作，并帮助你改进足球技术。这双诞生于大湾区的原创 AI 足球鞋，不少外国著名的足球俱乐部青训队伍已经开始预定使用。它到底是怎么样帮助球员精进技术的呢？让你向梅西靠拢，鞋子里隐藏了怎样的黑科技？
1: 全球第一款能够精准感知触球盘带的一款足球鞋，看起来跟普通的鞋是一样的，它的这个重量啊，它的这个材质啊，包括它的这些结构啊，它都是跟普通足球鞋是一样的。但是呢，它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它的这个鞋底也很薄，但是它有全鞋的这个神经网络，就是在每个部位我们可以精准的感受它的触球，比如说这个脚底的拉球、脚尖的触球、外脚背、脚后跟这些它都能感受得到，而且它能够满足这种足球场上那种苛刻的这种使用环境，比如说暴力的这种踩踏跟球的撞击啊，还有用这个去清洗啊，包括里面出汗产生的盐分的盐渍，这都没有问题。
0: 传统的足球科技装备，比如运动背心，更多的会聚焦于运动员的心率，但一支优秀的球队少不了技术和战术的精准配合。足球员脚下的技术打磨靠的是时间的沉淀，那怎样评判你的动作是不是真的做到位了？ AI 球鞋就可以充当电子分析师的角色来帮你分析。
1: 他会分析你每一次触球动作，比如说这个是正脚背触球是吧，它称为错误的吧，因为它的要求拿球嘛，就要求交替拿球。你看如果我是触到我身上，它是这个是感觉不到的，但是我触到这里，你看它脚踝它识别出来脚后跟触球，防止就是误判一些数据，正式比赛中的时候也会一堆脚伸过去，那怎么识别出来是你的触球是你的动作，这个我就很精准。比如说我们讲很多像梅西一样的或者像莫德里奇一样的，他们球星是怎么来控制这个球的，我们会把这个模型植入到这个教学课件里面去，看梅西怎么去学踢球的。当然我们不会去侵犯梅西的版权，我们把只是用模型训练出梅西那种踢球的那种脚法这样的我们就把梅西的这种训练他的脚法把它提炼成一个 AI 模型，让球员来模仿学习。
0: 打仗机会纸上谈兵，那么到了球场上，即便球员平时掌握了技术技巧，但在实际的比赛当中，赛况的多变和临场反应真的能保证球员将练习的动作展现出来吗？怎样检验训练成果？ AI 球鞋也可以帮你解决。
1: 现在我们在做一次这个传接球的比赛测试看现在我是用脚弓传球，然后我再用左脚传，对，看它虽然左脚传脚底拉球，像各种部位的精准的计算，你的盘带动作也可以计算出来，然后呢有多少次射门，还有这个进球，还有整个的过人动作，还有这些最佳队员的分析，四个维度，一是跑动体能的分析，得了3分，全队排第4。第二个是进攻的分析，他得了2.6分，全队排名第3。还有防守，他得了那个1.8分，是排名第1。然后失误犯规扣了0.4分。然后我们再可以看更多指标的精细化分析，就是跑动距离啊、体能啊、最高的冲刺，然后这个变向啊、这个急停啊等等数据，还有这个重要进攻的数据，比如说过人啊、长传啊，还有这个跑动的分析。比如说像中场队员的话，他可能就是这个跑动距离会比较多，那如果前锋的话呢，他就说他的这个盘带或者他的爆发的高速的奔跑能力会多一些，要冲刺会多一点。
0: 看到这你可能会疑问，当 AI 球鞋有了黑科技的加持，穿去比赛算不算作弊呢？研发人员说，其实它跟运动手表是一样的，侧重于监测、诊断、分析球员的动作表现，而不是通过物理设备刺激肌肉提高运动能力，所以不算作弊。那么它实际效果到底怎么样？为此我们特地找到了深圳的一所初中足球校队，让球员们穿上鞋子踢上一场球。
2: 相对来说，传统的我们的教练可能只是在视觉里面看，判断不了成功的次数啊，或者这个队员长传球距离，我们也没办法出测，因为有些球员会表达自己，有些可能不善于表达自己。就是你像前锋， 应该是用进球数来表现他自己，但是你后

0: 位，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数据，可能它就我们就感觉它就是以高大或者是解围的球安全为主，但是它如果我们发现它每场比赛它都用这种马赛回旋或者它过人的成功率，就是证明这个球员的脚下能力不一定是打中后卫，或者也可以往前来发展这一个队员，就是整体的队员，我们如果有更好的监测，就是根据每一场比赛每一次的训练，我们都会有调整。
1: 教练告诉我们说，平时在他们眼中，球员传球只有传得好与不好两个评判标准，很难有精确的数据去衡量。但 AI 系统有一个好处，可以让教练员快速了解球员在场上的情况，并及时做出战术的调整。平时给队员做技术指导和战术讲解也可以更加具体。
0: 像我们以前踢球的时候，基本就是教练就会把一些战术板，然后放一些人的图形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只能用视觉更直观地看着他。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会用重复的练习来完成这个动作。像现在有 AI 或者有手机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一下我们练的脚攻球对不对。但以前我们是不知道的，就是以前教练灌输给我们，就是这个是对的，那就是对的。就有些可能教练说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只听自己教练的。
1: 虽然现在人们都爱说数据为王，但面对那一长串冷冰冰的数据报表，教练在场边真的能一眼就看懂吗？他们最想要的 AI 功能又是什么呢？
0: 如果能有这种像 AI 助手、AI 豆包这种一样的，就是90分钟的比赛，或者到了50分钟或者60分钟，然后我的 AI 就会提醒我说，这个队员就是左前卫或者右前卫，体力下降，支撑不了后面的5分钟或者10分钟的比赛，就不会说教练只有直观性的感觉到这个队员啊可能体力不行了，然后就更好的给我们教练就是一个换人啊，还有战术的调整。
1: 如此看来 ，AI 球鞋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目前这双 AI 球鞋的材质和设计，基本和传统的足球鞋一样，而且价格也差不多。不过有了 AI 加持之后，通过毫秒间的精准捕捉，无论你是脚弓推射，还是玩个油炸丸子，哪只脚触球，球速多少，都可以化作清晰的数据轨迹。这就好比给足球鞋装上了黑匣子。那么这又是怎样实现的呢？这里是 AI 球鞋的研发办公室。一群看起来不太会踢球，但其实是足球铁粉的工程师，研发出了可以读懂球员的智慧大脑。
2: 这个就是我们 AI 足球鞋核心的这个芯片电路的设计。那在这里是我们的主要的计算模块，在这里，然后这里面有我们的交换模块，然后这个全鞋有我们的这个神经网络，用于感知脚底的各种触球数据以及接受鞋面其他部位的触球数据。我们的脚底这块是最重要的，因为足球鞋是所有鞋里面最薄的啊，然后它要求要特别贴脚，所以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电路设计也好，包括我们芯片的厚度也好，都不能影响到这个足球运动员日常的这个触球、带球以及射门或者传球。这样我们把球鞋分成叫六区啊，在这六区就是外脚背、正脚背、脚尖、脚弓、脚后跟、脚底六区，我们都有相关的芯片来负责这个感知跟计算。然后呢，我们还会结合一些比如说这种知名球星的模型，梅西、C 罗、内马尔的这种模型来跟进行对比，无论是从这个体能数据、爆发力数据，还有这个人球结合的精准的这种尺度数据来进行分析。
1: 这个嵌在脚底足弓的模块就是 AI 球鞋的智慧计算大脑，我们前面说到的数据分析就是靠它进行的。但球鞋穿上一段时间肯定会有磨损，那怎么样去保护它植入黑科技的硬件呢？
2: 我们的柔性电路用了非常复杂的工艺，包括用了一些非常先进的材料，比如说我们用到了一些防弹衣里面的一些设计，保证它在这个高温高压以及日常的这种暴力使用、踩踏这种撞击的环境下也能够安然无恙。我们做好一个样品之后，我们会做这种30万字以上的折叠测试，90度的折叠测试，这个电路或者这个芯片我们觉得 OK 啊，才会大规模去生产。就是同时我们不影响了这种芯片的数据的采集，就是如果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比如说这个芯片电路还活着，但是你信号失灵了或者不够灵敏啊，那也不行。
3: 它有非常复杂的技术难度，这恰恰是我们大湾区的优势。
2: 我们的创始团队均来自于大湾区的顶级的一些这种 IT 大厂啊。然后呢，我们本身特别酷爱足球，那么正好大湾区在制鞋产业也好，在这个芯片产业也好，这种集成电路产业也好，有非常丰富或者快敏捷的这种配合，包括人才的储备，包括后续的这个柔性电路的生产改进迭代，以及跟这个传统制鞋工艺的流水线的配合啊，不是一般的地方能够具备的这样的环节的。
1: 即将到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也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赛事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升级。首先，每名球员都会被数字扫描，来创建精准的 3D 模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越位判罚中肢体遮挡的痛点，让 VAR 的越位线更精准，并在转播时给观众看到更加直观的 3D 动画。此外，比赛还引入生成式 AI 系统，为所有48支球队提供高级数据分析，帮助教练和球员在赛前及赛后做出战略调整。那么，即将全面启用的 Football AI 就是号称要把整个绿茵场升级成为一个全息投影般的数字元宇宙。在 NBA 的全明星赛场上， AI 不再只是场边的分析师，而是直接下场变身球员的玩具和搭档。比如为库里量身打造的投篮机器人，它可以在场上灵活移动，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喂球小弟，还可以通过算法预测篮球轨迹去自动捡球。另一款机器人则负责模仿防守球员，干扰库里投篮，甚至还有能跟球员聊天打气的机器人。这套组合直接把枯燥的专业训练变成了人机协同的科幻体验。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媒体称，伊朗阿巴斯港附近遭到美军攻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打击了美军的空军基地，以回应阿巴斯港遭袭。美国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到了制裁名单，加强对伊朗施压，同时制裁还针对与该机构合作的个人或实体。有媒体指，美军已经部署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要的部队还有武器装备可以随时采取军事行动。对此，古巴发声寻求国际支持，并表示愿意和美国展开主权平等对话。泽连斯基罕见同时致信给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寻求更多的防空装备援助，但在求援之际，乌克兰敖德萨就遭到了俄方无人机的袭击。挪威首相同意加入到法国所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核武立场保持不变。分析认为，这代表着挪威将会被纳入到法国核保护伞的框架内。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我是吉小林，今年51岁，我是湖北黄冈人。
2: 我是班公云姐，我的真实姓名叫魏云贵，我是湖南衡阳启东的。
1: 我是从事母婴护理工作，这个工作已经做了23年了。
2: 我第一次进入康乐这个工作，那时候才24岁，现在都40岁了。

0: 左翻翻，右翻翻，来，我右翻翻看看，会翻，再左翻翻，右翻翻，对，很棒，看我宝宝多棒啊，翻过来了是吧？再左翻翻呢，左翻翻，一二三，左翻翻，2个月零10天的宝宝，趴的时候，有时候能把它胃里的空气给排出来，但如果吃得太饱的时候，有时候排气也会带出来。所以我们让他趴的时候还得观察他。今天我记得宝宝的成长记录，就是宝宝，这个宝宝是个活泼开朗的宝宝，我觉得他将来肯定是一个活泼外向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一般来说会情商高。三字经弟子规都给他放了，今天也给他放了宝宝莫扎特，就是还有给他听了一些儿歌。经典的儿歌，我是97年种的一年田，田里的收入不够，只有200-300块钱的收入，种一年下来，我就想那去打工，打工也没打着钱。我们那儿正好有一个退伍的军人在那个北京开了个家政公司，然后我就说那我去那儿吧，我老公就让我去了，也是没路费。不是说你想吃就能走，然后就是借钱借了几天，最后在我姐夫那儿借了个150，然后我就出发了。我是1999年9月14号就出门去北京了。
1: 金小林的工作除了照顾宝宝，也要照顾宝妈。
0: 宝妈她喂完奶，给孩子喂奶，她就会出汗。出汗，他就说："哎呦，我这身上很难受，出的汗汗滋滋的，你就要打水给他擦身。到了晚上，如果他想泡个脚什么的，我们要去给他泡个脚。宝妈就尽量让他休息好，他休息好，他才奶水产得好。到了晚上，我是在旁边一个屋睡，这个沙发有点小，睡不下。然后就我在那个屋睡，他会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呀，阿姨，宝宝醒了。"我有时候也能听见。我要没睡着，我听见我就赶紧过来，随叫随到，随时待命那个状态。小宝加油，一二三，哦，你就这样从妈妈肚子里爬出来的，对不对？啊，我宝宝天生就是爬行冠军，是吧？一二三，对，很好，哎呦，很棒哦。我去北京的时候，我儿子3岁半。就我儿子等于3岁半就跟我分开了，他说他得到的母爱。

0: 不住你，就很心酸。他说这话，有时候春节的时候我回不了家，他就在那个家里院儿那儿就等啊。他为什么人家妈妈都回来，我的妈妈怎么不回呀？我妈妈是不是快回来呀？就一直期盼，一直期盼。其实我也觉得这方面，我也觉得挺心酸。就真的，你工作你是可以做很好，但是孩子你就顾不上了，真的顾不上。包括我女儿，她1岁，我就给她奶奶带，然后我就去照顾别人家的孩子，人家孩子都照顾很好，一个一个的都茁壮成长。可是自己的孩子，你就是只能放弃，就只能是放弃陪伴的。所以没办法，这个工作性质决定了。你把工作做好，就顾不了家。He's not here.
1: 金小林一直坚持学习英语，他说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内心无法言说的遗憾。
0: 越来越多的客户要求瑞尔嫂会英语，对他的宝宝，能够教导他。我那个宝宝教了很久，才会说 Apple 是我教会的。第一句英语是我教会的，我需要打车。I need a taxi。我对英语还是很感兴趣的。我初中的时候，英语是全班第一名，一直到毕业都是。I agree。我们这个村儿17个孩子当中，只考上了3个高中的，就另外也是2个男生，然后就我一个女生考上了。我能考上的真不容易啊，但是呢。跟我哥说这事儿，我哥说，哎呀，我没有钱培养你呀，但是我要有钱，我也愿意培养你。那你到亲戚家去借吧。那我就说那好吧，我骑着自行车去我舅舅家。我舅舅就说，你表哥看你表哥刚结婚，我们那个也没有钱。后来我又到我三姨家，我说三姨，我考上高中，你有没有钱借我？他说没有啊，你二表哥考上大专，我们都没钱，然后到表叔家去借的。然后我到我表叔家，表叔就说了，我们家没钱呐，刚二表哥借走的。然后我就好几天去借都没借来钱，然后我就心里特别伤心，又失望又伤心。我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3天不吃饭不出门，在里面哭。然后但是也没办法，最后我妈还是把门敲开了，叫我。那个要想开一点，没办法，爸爸也不在了，妈妈能力也没有，也就认命吧。
1: 金小林没有这样就认命了，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只有他读完了初中，走出小山村的梦也是这个家的希望。他做过国花工人，做过餐厅服务员，学过电脑打字，但是微薄的收入一直无法打消关于贫穷的恐惧。他绝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因为没有钱读书而让自己抱憾终生。
0: 我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照顾一个老太太，她是一位数学老师。我在她家一坐就坐了2年，还坐2年还做得特别好。护老会让人压抑，就让我很压抑。你看，我就想带小孩会好。会让自己开朗，会那个快乐会多一些。那正好来了一个客户，他们家生双胞胎，然后找那个看护孩子的阿姨，然后

0: 这一干就干了29个月。月嫂我做了14年，育儿嫂做了9年的时间。然后服务了139个客户，目前。我手写的笔记好多，我不知道在不在这里面啊？这应该也是我的2本笔记，3本笔记。这是上个客户家的记下来的笔记哈、
1: 雇主看到过您写的这些东西吗？
0: 啊，有的看的。
1: 看完之后什么反应啊？
0: 我记得有一个客户说：“你在我们家服务，你所有的写的字都属于我们的，我们花了钱的。”我说：“我服务已经服务了，那个知识产权还是我自己的，你们也可以写。”那不行，不行就复印吧，要不就给他，我再抄一遍，就这样。就是我去记录这个笔记的时候，一般是在，宝宝或宝妈都睡着了，在夜里的时候，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记录下来。那记了十几年的时间，让我记录了20-30万字，就是确切来说，真的有30万字。
2: 丁小林用心记录下每一个孩子的饮食起居，他自己的心得体会，于是就有了这本《小林育婴笔记》。很多人认为家政服务是伺候人，是职业鄙视链的最下游。景小林用心存敬畏，为自己赢得了尊重。
0: 郑女士是韩国首尔人，她是我2007年的一个客户。宝宝回家后，我发现她口唇青紫，呼吸急促，喂奶喂水时有呛咳。我感觉宝宝这种情况不对劲儿。便紧急同他们商定，尽快带宝宝上儿童医院去看医生。经检测确定宝宝是早产儿、新生儿肺炎。经过一疗程的治疗，宝宝康复了。年轻的夫妇俩也很感激我。2006年7月20号，我被公司派往客户舅舅家，在我的细心照料下。舅舅一天天的健康成长。
3: 您在他家待了15个月，跟孩子分别的时候，肯定他特别舍不得您吧？
0: 我走的时候就不能告诉宝宝了，偷偷走的。如果在他清醒状态的话，他也哭，我也哭，根本走不了。我坐车的时候，人都恍恍惚惚的，一到公司就哭啊，哭得昏天黑地的。有的人就不理解，他说那是人家的孩子。你带你就带呗，你不要把感情投入进去啊！就说，我说可能我跟你们说的不一样，我真的是把人家孩子当自己孩子一样的。就是带孩子，其实也有时候也是很残酷的，这个情感上的割舍是很残酷的。这个相册是这个宝妈送给我的，就是我在客户家，不可能每一家你都能有宝宝合影或者有自己单独的一个照片儿，因为有时候不认识啊，有时候我这个人不好提要求，所以就是说常常没有宝宝合影。但是这个宝妈就特别善解人意，她知道我很希望有宝宝的合影啊，她就给我拍了40多张我跟宝宝的合影。有的送衣服啊，有的送首饰啊，有的送那个化妆品呐、啊。但是任何物质上的都没有这个精神上面的贵重，所以我就对这个相册我是很珍贵，对他送给我的照片也非常爱，非常爱惜。这个相册是另一个宝妈送给我的，我自己肯定买不了这么精致的一个相册。2000年的时候，我给自己留个影，我说我到北京来了，然后拍个照片留念一下，毕竟是千禧2000年嘛。然后拍的这个照片，拍完以后就马上邮寄给我妈妈。这个照片对我意义非常重大，这是我的青春年华呀！最后青春年华的贡献到北京。
2: 在北京这座拥挤的城市里，景小林从来都是有自豪感的。2015年，他获得全国优秀农民工的光荣称号。他放弃了北京户口的奖励，换成30万元奖金，为女儿在黄冈买了一套学区房。景小林依然在北京奔波着，他是幸运的。远在广州，我们要去寻找另外一位主人公，魏云贵。
4: 那现在是多重了？
5: 40公斤，总共80斤。

0: 这也没压低，这也没问题，感觉。
1: 对，我不是说
2: 120斤，
0: 一百二十斤，
2: 对，一百二十斤，这
0: 是四项，
2: 对。
0: 好像也没压力，
1: 还是没压力。
0: 对，
2: 80公斤，对，
0: 160斤，
2: 对。
0: 这个会有点重啊。哦，这个再站起来有点难了，这个不行了，再加不行了，就感觉有点难度。你再往上加，加到300斤，我可以扛出来。
2: 300斤是吗？要试一下吗？
0: 对，要试
2: 一下。
0: 对，这样子我感觉更加证实我有没有那个实力。
2: 1、2、3、4、5、6，140公斤。哦，来试一下。
0: 看能坚持多久，你帮我记一下时，看能坚持多久。可以。看能不能坚持1分钟哦。
3: 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秒
0: 可以了，我感觉还好，不是说特别大的压力，感觉还就是能够支撑得住。这水泥还是烫的，
3: 热的。
0: 对，哇，这水泥可能刚刚出厂。行的，没事，放嘛，放前面一点就行了。
3: 第一天的时候就给我一个惊喜，5楼3包水泥直接上。第一天。
4: 对，3包多少斤？
3: 3包300斤。11天挣了8000多。
0: 像那种情况还是比较少。
3: 一天你看算多少钱？我给你发的，我还。这不就是你的账单吗？
0: 那也很难的。
3: 很难啥？
0: 我不想去那样炫耀，不要说那么多。
3: 那有啥就是啥嘛。我们团队有10几个人，他能占中上等了已经。他比男的还厉害，跟你说，女汉子，我，他们几个都叫他大姐姐，说实话特别。人特别好。
0: 我今天生理期，因为生理期就是腰又真的酸胀，休息一下。对。
1: 最后一张。
0: 对，全部扛上来了，挣了200块。
1: 2个小时。
0: 应该还不到，将近。我刚刚大概算了一下。70袋没有，60多一点。
4: 累坏了。
0: 还好不累。
5: 韦云贵2024年从老家湖南来到广州，他主要从事的是搬运的工作，自称扛楼云姐。女儿即将参加高考，儿子在读初中，在广州的收入是老家的3、4倍。作为单亲妈妈，云姐似乎别无选择。
4: 这房租多少钱啊？
0: 不贵，300多一点。我住在2楼，就是我来的时候是租的这种小单间。回来的第一件事是，我觉得洗完澡就是洗去一天的疲惫，看看手机啊，这一天的收入也是很开心的。这一个月就你只要天天有活干，能挣到10000多。就这种羊奶，我一晚上就喝2次，主要是怕胖。肯定饿，你说不饿肯定是假的，做一个下午的活怎么会不饿呢？主要是也爱美，我感觉你看我现在这种身材，150斤耶，你看我这个样子。哎，宝贝，
6: 我刚刚下晚自习，那你腰现在好点了吗？
0: 现在好一点了，就是你上次不是买了那种给妈妈用吗？用了好很多。
6: 你吃饭呗，你应该吃饭了吧？
0: 妈妈晚上是不是就喝羊奶？我怕长胖。
6: 但是你现在干那么重的活，你晚上不吃饭不饿吗？
0: 你是希望妈妈胖还是希望妈妈瘦？
6: 我希望你胖一点。
0: 为什么呢？
6: 因为胖一点的话，说明你在外面过得好，这样的话， 你就会过得开心一点。那你啥时候回来呀？
7: 你不是说你高考之前回来陪我吗？
0: 那肯定会回去的，你放心，高考妈妈肯定会回来的。说实在话，这么多年我一直就这双手打拼打拼，给他们两个陪孩子的时间真的很少哎。但是孩子特别理解我，也特别心疼我，就包括我给你们看他写的这种信，我时刻都带着他写的是我的妈妈。也许在所有人的眼中，我的妈妈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妈妈，她的肩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她的辛苦藏在每一次被汗浸湿的衣服里，藏在她被重重的瓷砖磨出水泡与老茧的手心里，藏在她被一袋袋水泥压弯的脊背里。我心疼她。哎，不行不行，我念不下去了。孩子太懂事了，这封信我从来没有念完过。
8: 你还跟阿辉一起，咱们去做伞上，你们两个1050块钱。
0: 现在去那个地方是六方伞沙，6×1.5，差不多9吨呢。
8: 咱们干完这里还要去下淤泥。
0: 我跟阿辉扛完这个，就是刚刚说的六方伞沙那里，还要去另外一个沟里扛淤泥下来，
9: 就是建筑垃圾。
10: 他一60包水泥，两个要过去要丢他过去倒水哦。
0: 很满了，很重了，这最少有120斤，100斤没这么重，
9: 120到130之间吧，因为今天的沙子比较湿。
0: 3吨水泥相当于60包，
11: 今天全要运上去，
0: 全部运到楼上去。加油！那种强度就是你会有时候要从早上干到晚上，最累了就是在工地上，你都累到自己都不想动的那种。当你放弃的时候，你想着孩子怎么办啊？你不干不行，必须还是要打拼，到慢慢的去适应这个工作。到最后练得越来越强大。今天上午就是这个沙子扛完可以挣1050块钱，还有那个水泥扛上来，我看一下啊，应该将近200块钱。
9: 你跟阿辉？
0: 对，但是我肯定挣不了他那么多。沙子六方应该是差不多9吨，水泥是60包，12吨了，一个人就要扛楼扛6吨。哇，有这么厉害吗？我自己都没想过，我只是能挣多少钱我就大概算了一下，没想过我扛了这么多材料。哎，你看他裤子，你看流水了，我都很努力我都跟不上他了。你看你这个肌肉，你看这是硬邦邦的肌肉，这个也是肌肉，我也有那种肌肉，你看
9: 是是
0: 是，是不是？
9: 是，
0: 你看把男人的腿女人的腿练嘴
9: 都是一样，
0: 练得这么强壮。这个是前天广东台那个记者，他可能看我扛2袋轻松，
9: 是啊，
0: 然后他就说我来试一下2袋，他也实力蛮强了，我跟你说。
9: 他应该是练过。
0: 是的，是的。
9: 练过。
0: 我怕压到他的腰，他说没关系，我一定行的。他说你相信我，帮他弄的时候我都有压力，是真的。
9: 他腰一下弯了。
0: 啊，站不起来了，真站不起来。
12: 我讲的肯定不行，200斤
13: 真的不行。
0: 然后他弄完之后，哇，他在那里就是感叹了半天，啊，内心就是五味杂粮的。他说，我给你看一下我的照片，这年轻时的我一直留着的。那会110应该还不到。因为我也爱美，我是女的，你想一下，女的留长长的头发多漂亮，是不是？而且买衣服也美美的，也特别开心。我剪这种短头发其实内心是不愿意的，等我这个工作不干的话，我就肯定要留长头发，我要留得美美的。
4: 你觉得还能干多少年？
0: 能干也干个几年，干多了干不了。您看我现在肩膀都变形，那个教练也说了嘛，你这个肩膀这边已经压得变形了，然后这边要调的话也要靠自己的意志力。我觉得我行的，因为为了这身体，我也要到时候用这边压一下，把这边两边调平衡，所以这个也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
11: 来喽，
0: 小妈妈，来，
8: 行，
0: 小妈妈，我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宝贝，
11: 来抱我，
0: 一二三，哎呦，哇，这个轻多了，这个家伙轻多了，这个家伙一点都不重，
11: 啊、
0: 想不想妈妈？
11: 想啊，肯定想你啊，
0: 在家。在家里面是不是好好学习？你们
11: 肯定有好好学习的。
0: 对，你们好好学习，妈妈干活都有动力。对，妈妈带你们去买好吃的，好不好？
11: 好，
0: 好不好？
11: 我们去买好吃的。
0: 对，拿起担心。
4: 这16年扛楼这过程中，有没有遇见特别难的那种瞬间？
0: 肯定有，有时候累到你扛不上去了的那一刻，你就会想到两个孩子，就会想到自己的父母。那种动力就满满的，真的，就那种毅力会战胜我这种身体的累，身体的累不算什么，我这种毅力就会让身体的累不会放下来，就会继续前行。所以我想多挣点，因为我没有别的本事啊，我只有一身力气，所以我就靠这双手去打拼。
5: 作为母亲，他们同样用自己的双手和肩膀扛起了自己的家庭，扛起了那份该与不该的责任。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城市，选择了不同的工作，选择了无怨无悔，选择了默默隐忍。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强大的，强大到了在内心里装满了自己的亲人，却唯独缺少了他们自己该有的位置。
13: 我挣的钱，我第一件事给我婆婆买了一对金耳环，我婆婆可开心了。
0: 第一次挣了70块钱，很高兴的，我给小孩买了奶粉，立马回去。
13: 希望我儿子和我女儿，他们有孩子的时候，不要失去对孩子的陪伴，这是我真心的一个想法。
0: 我努力挣钱了，但是没有陪伴他们，我觉得这一点我做的不够好。
5: 道路总是会有尽头，而生活似乎没有。在那看不见尽头的生活里，我们却总能看见母亲那含泪的微笑，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平同奥地利总统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伊朗阿巴斯港附近遭到美军攻击，伊方反击美军基地。神舟航天员陈祖移交了中国空间站钥匙，完成在轨交接。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澳应该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范德贝伦表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1: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两国元首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他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在贺电中表示，过去55年间，澳中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他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习近平表示，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他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少年创造，也期待更多的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
2: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他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近日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现在国防部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来关注最新现场。
3: 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同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表示，日本专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想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CGTN. According to reports, Recent media disclosures of the draft of the Sanae-Takaichi administration's first defense white paper reveal that it frames China's activities in the West Pacific as a security threat and expresses vigilance. Additionally, Japan's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said that Japan's exclusively defense-oriented policy remains unchanged, so China's criticism regarding new militarism is completely off the mark. What's your comment?
5: 日方言行不一，越描越黑。 近年来，日本政府大幅扩充军费，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甚至鼓噪放弃无核三原则。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 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祸。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4: What Japan does contradicts what it says. The more it tries to whitewash the inconsistency, the more obvious it gets. In recent year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sharply hiked its defense budget, developed and deployed offensive weapons, its restrictions on exporting lethal weapons, and pushed to revise the pacifist constitution, clamored to be a war-capable nation, and even touted abandoning the three non-nuclear principles. If these actions still qualify as exclusively defense-oriented policy, then there would be no such word as offensive in the dictionary. Japanese militarism once brought catastrophic disasters to the world and to Japan itself. Now the gray rhino of a remilitarized Japan is gathering speed, causing inevitable concerns and alarming many countri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see through Japan's deceptive diplomacy and victimized portrait, and work together to contain Japan's new militarism and safeguard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5: 好，下一个问题。这边前排这位男士。
6: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提问。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

0: stability. We firmly oppose this. China urges the U.S. and Japan to earnestly respect the security concerns of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nd stop undermining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1: 好，下一个问题。这边右边第一排这个男士。 谢谢凤凰卫视。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据报道，荷兰的军用直升机昨天，也就是27号，在南海遭遇中国军队的拦截。解放军的南部战区当天也证实，荷兰直升机闯入中国领空。请问国防部对此有何评论？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持续，谈判在进行过程当中，战端再开，美国官员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的自卫打击，击落了多架伊朗的无人机，袭击了阿巴。
2: 阿拉斯港附近的无人机控制站，美军指控这些无人机和无人机的控制站是对美军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交通构成了威胁。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Phoenix Satellite TV, I have two questions. First, yesterday on May the 27th, it is reported that a Dutch military helicopter recently countered an interception by Chinese force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news was confirmed by the Third Command. And what's the comment of the Chinese side? The second question is that as the U.S.-Israeli war against Iran is undergoing, they are on the negotiating table where they re-strike the latter country withdrawn. And the strike a drone control station at Abbas port, and it is said that it has hindered the transportation of commercial shipp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what's your comment on this?
3: 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 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On
0: your first question. Recently, a shipborne helicopter operating from the Dutch Navy frigate, HNLMS Tron, illegally intruded into the airspace over China's Xisha Qundao. This act constitutes a serious violation of China's sovereignty and undermines its security interests. The Chinese military deployed naval and air assets to take forceful measures to warn of and expel the helicopter, and has launched solemn representations with the Dutch side. Xisha Qundao is China's inherent territory. The Chinese military remains on high alert at all times to resolutely defend national territory,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We urge the Dutch side to immediately cease its infringements, adventurism, and provocative acts, and to strictly discipline the operations of its frontline naval and air forces so as to prevent unexpected maritime or air incidents.
3: 回答你第二个问题，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0: Answer to your second question. Chinese side always believed that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is the only viable way out. Resorting to force will only lead to a dead end. We hope all parties can pursue peaceful settlement to the conflict, and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we can.
1: 好，我们刚刚带大家看到的是在北京，现在中国国防部正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日本在军事化以及美日展开联合军演等国防热点问题表达了中方的严正立场。在刚刚，发言人也回答了我们记者关于荷兰直升机闯进到中国领空以及目前美伊局势的相关问题。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有王毅在纽约分别会见了古巴和葡萄牙等多国外长。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聚焦中美竞争和合作。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一批 bombardment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美伊冲突再起，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的附近28号凌晨遭到了美军攻击，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的损失。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指，在当天凌晨，美军空袭了阿巴斯港的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也进行了打击，并且强调这个回应就是一次严重的警告。而美国媒体引述了美方官员的消息指，美军击落四架伊朗的无人机，并且攻击了阿巴斯港的地面控制站。
9: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日凌晨1时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报道还说，过去四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和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四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报道指，美国军方随后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作为报复。然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同时攻击阿巴斯港一个伊朗地面控制站，当时控制站正准备发射第五架无人机。该名高官表示，相关的军事行动纯粹出于自卫，美方仍致力维持停火。这已经是美军继25日后再次攻击阿巴斯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对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以及两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进行自卫性空袭。伊朗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现在有消息指，美国很有可能会启动对伊朗新一轮的军事行动，谈判进程又添变数。有关双方的谈判进程，包括双方的角力，来看一下驻伊朗当地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现场观察。
10: 革命卫队发表的这个声明，他说到了是在4点50分左右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了一个打击。但是他这个军事基地的来源呢，就是这个战机的起飞的来源。然后呢，我看到另外一个同时的消息，就是科威特的 媒体在报道，在今天的时候，科威特的上空响起了爆炸声，然后防空系统启动了，拦截了来自其他地方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你要把这两个新闻合在一起看，也就可以证明什么呢？现在其实这个对阿巴斯港的伊朗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美军飞机来源就是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信息啊。然后至于说关于谈判至于说进一步的回应呢，革命卫队的声明中还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一次的回应呢是一种克制的警告式的回应。如果美国的战机在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空袭或打击的话，那么下一次的回应会更加的坚决和猛烈啊。这是关于目前伊朗方面的一个回应。至于说第二个问题，目前和谈备忘录谈判的一个最新进展，就是我看伊朗媒体报道了一个，就是说关于解冻伊朗资产的信息，说卡里巴夫在卡塔尔的谈判中呢，已经就技术问题，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技术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说，如果双方签订了谅解备忘录的话，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可以立即毫无障碍的转移到从卡塔尔的银行转移到伊朗的中央银行，供伊朗来使用。但是现在的障碍就是说双方的互信不够，没有办法马上实施这一个操作。那么现在互信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就回到刚才我们回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问题。从这两天的美军和伊朗的这个交火上可以看出来，其实现在达成谅解备忘录最大的障碍期还是海峡通行的问题。美国方面的态度是不收费，同时没有任何的监管，但伊朗方面的态度是可以不收费，但是必须要有安全监管，要和安曼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安全管理机制，这个是美国不同意的。所以现在这两天双方就在海峡这边不停地在进行明争暗斗。但是总体上来讲呢，我觉得双方属于一个斗而不破的状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7日在纽约分别会见哥斯达黎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库曼斯坦、古巴和葡萄牙等5国外长。
9: 王毅在会见哥斯达黎加外长托瓦尔时表示，6月1日将迎来中哥建交19周年，事实充分证明中哥关系符合两国长远战略利益，造福两国人民。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相信哥新政府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始终是哥方可以依赖的朋友和伙伴，将从南南合作角度加强对哥合作，助力哥加快国家现代化进程。托瓦尔表示，哥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明年将迎来哥中建交20周年，哥方愿以此为契机同中方增强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王毅在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交和加勒比共同体事务部长索伯斯时表示，中国和特多传统友谊深厚，中方愿同特方加强交往，增进互信，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有权利自主选择发展伙伴。罗伯斯表示，绝大多数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支持同中国交往合作，特多将继续支持中拉论坛工作，特中关系、拉中关系不会受第三方影响。王毅在会见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外长梅列多夫时表示，土民族领袖、人民委员会主席比尔德·穆罕梅多夫3月成功访华，两国领导人互信与友谊持续深化，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强有力战略保障。中方愿同土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推进大项目合作，助力土多元化发展，推动中土关系展现新活力。梅列多夫表示，土方高度珍视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愿同中方推进天然气开发等大项目合作，扩展贸易、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王毅在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时表示，古巴人民团结一心，坚定维权，展现出反对外来封锁干涉的坚定意志，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中方将继续为古巴主持公道、仗义执言，支持古巴人民的正义事业，助力古经济民生的发展。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正面临革命以来最严峻形势，根源就是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古方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古维护主权安全，在艰难时期与古帮助，为古发声，愿同中方密切战略沟通协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王毅在会见葡萄牙国务部长兼外长兰热尔时表示，当前中葡友好关系快速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方愿同葡方更续传统友好，做优做强新能源合作，深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助力各自发展振兴，欢迎葡方继续深化同澳门特区交流合作，共同办好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

0: 王毅表示，中欧完全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和各自发展，希望葡方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积极作用。兰热尔表示，葡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前景光明，葡方反对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愿积极推动欧中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在中国空间站举行了交接仪式。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期返回东风着陆场。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当日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交接仪式。
3: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阳柱接过钥匙，对神舟21号乘组致谢，并表示将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4: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5: 好。
2: 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全部基地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及各参事系统正在做好各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东风着陆场在27号晚间已经完成第二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要返回之前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着陆场将沿用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此前，航天搜救队已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
6: 各车注意，下面进入搓板路训练场地，各车注意保持车距。
2: 为保障神舟21号飞行乘组安全返回，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进行了一场驾驶训练。训练场设置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等多种地形，同时打造沙石沟壑、坡道等典型地貌，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面临的极限路况。东风着陆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再加上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情况，为确保搜救任务万无一失，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此外，空中分队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训练。他们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坐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安全部28日发布的文章公布两起气象数据安全相关案件，强调气象数据安全无小事，气象观测莫触红线。
7: 文章提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内人员王某出于个人爱好，在其位于军事敏感区域周边的住宅楼楼顶搭建气象观测站，持续采集气象数据并上传至境外网站。王某未经批准擅自在敏感区域设立涉外气象探测站，未经批准向境外提供气象数据，违反了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管理办法。国家安全机关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对王某实施了处罚。另外，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内人员刘某购入气象数据采集仪，并通过某境外气象组织研发的手机软件进行操控。当这一手机软件启动时，采集仪采集到的气象数据就会自动同步到境外网站的后台数据库。国家安全机关会同相关部门及时采取措施，有效消除了现实危害。文章提示，气象数据安全无小事，建议自觉学习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切勿随意购买来路不明的气象设备，不将涉密敏感区域的气象信息上传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来看一下台湾，为了解决少子化的问题，现在民进党当局接连抛出一些政策，当中受到大家关注的就是0到18岁每人每个月有5000块台币的成长津贴。新北市长侯友宜就在担心预算来源没有详细说明，担心最后会变成赖政府端出了政策牛肉，要获得人民掌声，但是这个账单却留给地方政府来承担。
5: 台湾新生儿出生率位居全球最低，为了挽救少子化危机，民进党当局抛出18项政策，其中最受关注、预算规模最大的就属0到18岁每人每月5000台币的成长津贴。
8: 管理投资、并保底2年期定存利率，在孩子满18岁时提供给付，从出生到成年至少108万，其中72万在成长的过程中马上可以用。
5: 这项成长津贴规划，孩子在6岁前津贴全额拨给家庭自由运用，6到18岁则是一半自由运用，一半进入儿少成长津贴专户。而新政策预估一年将增加2000多亿台币支出，连同既有政策，总计将投注3800亿台币。在野党忧心庞大支出缺乏稳定财源，
9: 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把细节做一个详细的公布，到底财划法的分配，中央地方分配的比例有多高，并还没有把它说得非常的清楚。我期待的不要是把掌声留给中央，把账单留在地方。
5: 国民党立委批评过去2年在野党便提出各项福利政策改善少子化问题，当时却被民进党批评违反财政纪律，如今看到民众认同蓝白立委提出的政策方向，赖政府才急忙将在野党早已提出的主张重新包装成执政成果，如此双重标准，人民都看在眼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司法机构在今天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个举措将能够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充分体现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10: 即将设立的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将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司法机构表示，这标志着香港司法制度在一国两制原则下的重大发展。近年随着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蓬勃发展，各方对设立专责法庭以处理复杂的法律及事实问题的需求与日俱增。解决此类纠纷需要专门的司法知识以及度身定造的法庭程序及常规，以提升灵活性和效率。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是要满足上述需求，并同时维护以普通法为本的香港法律制度的核心价值与保障。它将使香港现有争议解决框架更完善，连同仲裁和调解，为从事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的各方提供全面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方案。而它所提供的司法程序具备显著优势，包括具有透明度和权威性的司法裁定，有系统的上诉程序，以及可执行判决的确定性，包括在相关的相互安排下，判决在内地得以承认和执行。香港特区政府表示，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标志着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当前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各经济体对于具有国际公信力的商事争端解决平台需求殷切，这一举措将推动香港在国际争议解决服务迈向更高层次发展。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27日在深圳举办，在圆桌研讨环节，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合作成为了关注焦点。
11: 5月27号，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在深圳举办。在下午的圆桌研讨环节，多名金融领域专家学者就 AI 赋能科技金融、产业链金融、跨境金融三大议题开展讨论。有学者认为，中美竞争与美国自身经济矛盾将会导致金融风险增加。
12: 我们可能更要关注的是，随着一方面是中美竞争，另外一方面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矛盾的积累，它所产生的金融风险
13: 会对我们的金融产生什么风险。这个三十年来国际上的主要金融风险基本上都是源自美国，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要去做好工作。
11: 有经济学家说，长期来看，中美竞争的格局将会在未来几年持续影响资产价格走势。
14: 长期来说，中美竞争的格局将会在未来的几年持续的影响资产价格的走势。那中国的资本市场呢，已经在去年的年初出现这个 DeepSeek moment 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出了自己的大语言模型之后呢，走出了一波又一波的独立的行情。那么今年非常引人注目的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半导体的行情，未来将还会有很多的惊喜。那么这一些中国独特的元素呢，都会让中国的市场不断的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独立行情。
11: 学者认为，目前人工智能竞争已进入下半场，未来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在产业落地至关重要。
15: 我觉得在下半场呢，肯定是这个产业落地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呢，因为它的股票市场它的这个加密这个资产还有它的这个房地产的各个方面呢，政府在这个强金融方面呢，它是支持了创新的。但是呢，它因为实体经济不强，它的人工智能的落地的场景呢，就不如我们国家所以这两个中美之间的竞争呢，应该说还是有的看的
11: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今年首次在深圳国际金博会上同期举办，峰会也聚焦金融与科技产业跨境领域的深度协同融合，通过高端对话破解行业的发展难题。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1: 好，下期回来看国际消息，日本政府将会提交补充预算案以应对物价压力。副总统致信给美国国会，要寻求更多的防空装备。
16: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7: Armale
18: Raya
19: Aquatino Coparmus
20: Diversità
21: Tajamnice
2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23: Credible
24: Ihtiram
25: Lovely
2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日前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推动朝鲜无核化立场。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在今天对此予以驳斥，称朝鲜绝对不可能放弃核武器，坚决谴责并且敦促四边机制停止煽动地区国家对立对抗。
0: 朝鲜外务省表示，此次四边机制外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不仅严重歪曲了亚太地区国家面临的紧迫挑战和威胁，还毫不掩饰地暴露了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意图。朝方指四边机制对南海和东海局势表示所谓关切，并声称要加强合作，其目的是为了让日本重整军备以及澳大利亚拥有核潜艇的行为合法化。朝方批评四边机制新达成的关键矿产合作框架具有排他性和对抗性，符合美国政府将安全概念延伸至经济领域，企图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占据霸权地位的对外战略。 朝鲜外务省特别强调四边机制大谈所谓无核化，质疑朝鲜合法行使主权权利，这证明这一机制不过是美国实现单极霸权战略的政治外交工具。朝方重申，朝鲜绝对不会无核化，无论任何人说什么，朝鲜都将彻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反对地区内任何排他性的集体组织和集团对抗。朝鲜将积极参与促进各国互信合作，维护和平与共同繁

0: 荣的国际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在今天表示，高市政府最快下周就会向国会提交补充预算案，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之下能源价格上升和物价的压力。
2: 周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彦忍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将编制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最快下周提交国会，以应对中东局势不透明下的能源价格上升和物价压力。牧彦表示，将动用2026年度预算中的一般预备费，在7月至9月支援电费和燃气费，标准家庭三个月可减轻约5000日元负担。这项支援将配合今年3月启动的汽油价格补助以及其他物价对策一并实施。
3: 必要な政策を臨機応変に講じていくために、リスクの最小化の観点から資金面で万全の備えを取るべく補正予算を編成し、こちらは来週にも国会に提出することと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政府としてはこうした政策を総合的に実施し、現下の物価高の状況においても国民生活と経済活動に支障が生じないように万全を期していく所存でございます。
2: 而日本财务省周四公布的四月贸易统计显示，日本石脑油进口量约114万千升，比去年同期减少约47%。其中来自中东的进口量减少约79%，但美国等中东以外地区的进口量大幅增加。日本政府表示，目前正通过替代采购、储备原油等方式维持供应。不过，有日本主流舆论对高市政府的补助政策提出批评。有声音指出，电费、燃气费和汽油价格补助将令高收入群体同样受益，更应把资源集中在低收入家庭、中小企业和物流业者等对象。也有声音指出，补充裁员若主要依靠增发国债筹措裁员，可能进一步加重市场对日本财政负担和长期利率上升的担忧。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好，俄乌局势方面带您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罕见同时致信给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美国国会，寻求更多的防空装备的援助。而在同天，俄方就出动了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造成11人受伤。另一方面，俄控克里米亚地区在同一天遭到了乌军空袭，俄方就指乌军使用的是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施袭。
1: 根据媒体披露的信件内容，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正面临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严重不足的问题，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军工装备。他很感激欧洲盟友出钱支援的装备，但目前这些装备已无法满足防御需求。他请求美方支援乌方更多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及其他防空系统。泽连斯基同日证实，这封信已同时递交给白宫、美国众议院议长及国会议员。他警告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导致美股市场波动，这使得乌克兰获得的支援严重不足，目前形势不容乐观，必须立即采取有效行动。泽连斯基致信美国求援之际，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再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当地官员指，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多人受伤，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近1800平方米区域，包括几处商店及邮局在内，多栋建筑严重受损。另一方面，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官员27日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当地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来袭导弹中包括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袭击未致伤亡，但造成俄罗斯央行地区办事处及大量民宅损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但你看到，这是社交平台上流传出来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市的一栋建筑后方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火光冲天而起，之后还不断冒出滚滚浓烟。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天已经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指，已经对提尔市的真主党设施发动了重点打击。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期新闻。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近日以军接连定点清除2名哈马斯指挥官，内塔尼亚胡宣布已吞占加沙60%领土，365平方公里加沙地带自1947年形成便是巴以冲突的核心，70多年以来血火未息。
3: The pressure cooker of Israeli activitie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kept building, and you know, obviously the Palestinians who had enough.
2: 从联大181号决议到定居点扩张，从哈马斯崛起到长期封锁，每一步都暗藏着持续冲突的伏笔。道森机场接机，奥斯陆协议落空。占领和复仇交织，以暴制暴，循环往复。加沙黄沙染血，硝烟难散，和平之路依旧漫长，沙与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期节目根据我们搜集到这个情资，首先来关注就是美伊谈判传出了一个重大的进展信号，但是军事对峙的风险仍然没有解除啊。情资已经显示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封锁态势还是没有松动的，伊朗官员则是放话说海峡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的状态。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半岛的火药味非常的浓烈，金正恩呢日前下令前线部队要加强战备，155毫米的新型自行火炮已经部署在了南部的边境当中，射程超过了60公里啊，足以覆盖整个首尔全境。而美国方面则批准了42亿美元对韩军售，包含了升级阿帕奇直升机等等装备，半岛的军备竞赛还在持续升温当中。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印度近期是高调的冲刺核大国的地位啊，日前成功的试射了搭载了 MRV 的多弹头技术的一个烈火五改进型的导弹，成为了全球第6个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那么与此同时呢，印度的第3艘国产的战略核潜艇阿里达曼号也正式的服役啊，垂发单元翻倍来到了8个，海基的核威慑正式迈入到了3艇时代，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有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
1: 据朝中社报道，日前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会见人民军第4军及第2军所属师旅级指挥官，下令加强南部边境一线部队战备水平，将朝韩边境线构筑为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金正恩要求重新调整全军训练体系，按照现在战争变化趋势与军队军事技术装备现代化需求，重新定义各领域作战概念，并全面应用于实战训练。朝鲜人民军参谋部及军种司令官陪同参会，此次会见覆盖前线两大集团军所属师旅级指挥层，直接对接边境防务一线。据台湾媒体日前报道，金正恩于日前视察一家军工企业，检查155毫米自行火炮生产情况。该型火炮采用大口径线膛管炮，射程超过60公里，可以覆盖首尔首都圈全境。金正恩表示，该火炮打击范围快速延伸与打击能力的显著提升，将为朝鲜陆军地面作战提供巨大变化与优势。朝中社称，除了155毫米自行火炮外，多种战术导弹系统及大口径多管火箭炮系统也将在今年内部署至南部边境炮兵部队。朝鲜目前已经在军事分界线北侧部署大量传统火炮，首尔距边境仅40至50公里，新型远程火炮的列装将进一步压缩韩方的反应时间。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韩军的应对层面，据韩联社披露，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已于日前启动年度太极指挥所演习，持续至5月22号结束。该演习始于1996年，是韩军最高级别计算机模拟指挥所演习之一，以兵棋推演与计算机仿真为核心，聚焦安全环境变化以及最新的战争趋势。演习由韩参联直接指挥，演练韩军在非全面战争条件下的独立作战能力，涵盖敌方渗透应对、局部挑衅处置、国家危机管理以及战时转换程序等科目。韩参联发言人表示，此次演习旨在强化韩军对朝鲜各领域威胁的危机管理以及反应能力，启用反映最新实战趋势的场景方案。与此同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安全局日前宣布批准向韩国出售多用途直升机以及相关设备，以及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升级计划，总金额预计达到42亿美元。 AH-64E 阿帕奇守护者由波音公司研制，最大速度约293公里每小时，作战半径480公里，配备30毫米 M230 链炮 AGM。

114地狱火反坦克导弹以及70毫米火箭弹，升级计划设计传感器套件、数据链系统以及武器挂载能力的全面提升。此次军售还包括相关的后勤支持、训练设备以及备用零件，协助韩军持续强化反装甲与近距离空中支援战力。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情资，在国防预算方面，据韩国媒体披露，韩国2026财年国防预算总额达到66.3万亿韩元，同比增长8.2%，增幅创7年以来的新高。预算重点投向三大领域，一是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后的独立应对能力建设，投入超过5亿韩元完善情报体系、指挥中心以及后勤保障；二是升级韩国型三种体系，获批准超过8亿韩元，包括天宫二中程防空导弹、LSAM 远程地空导弹、玄武五弹道导弹以及核潜艇研发；三是引进具备弹道导弹拦截能力的 SM3 导弹，这是韩军首次在预算中列入该型拦截导弹的专项经费。此外，新一代隐形战机、AI 军事化应用、无人机以及机器人等尖端武器的开发也获得了重点拨款。而在海军装备方面，据国际媒体报道，韩国海军正组大王级宙斯盾驱逐舰2号舰茶山丁若雍号预计在2026年底交付。该舰由韩国现代重工蔚山船厂建造，舰长170米，宽21米，标准排水量8300吨，满载排水量达到1.1万吨，最高航速30节，配备88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海麻雀 ESSM 防空导弹、海共反潜导弹以及战术巡航导弹，搭配美制的宙斯盾作战系统与韩国自主研发的综合声纳，具备拦截高度100公里以上弹道导弹的能力。首舰正组大王号于2024年11月交付，3号舰预计2027年服役，届时韩国海军将有3艘该级宙斯盾舰。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分析指出，韩军太极演习与朝鲜前线筑垒几乎同步展开，显示中方正在处于行动对行动的螺旋升级。美方42亿美元军售与韩军66.3万亿韩元预算叠加，表明美韩正在通过装备升级与体系强化双重路径构建对朝鲜的军事优势。但朝鲜以修宪固化两国论，从法理层面切断南北和解空间，使得李在明政府试图恢复919军事协议的缓和倡议面临无对象可谈的结构性困境。半岛双方正在从政治对峙转向制度化军事对垒的新阶段。据军事网站 Defense Blog 日前报道，印度陆军战略司令部日前在东部奥里萨邦阿卜杜罗卡拉姆博士岛试验场朝印度洋海域方向试射一枚配备多目标弹、重返大气层载具 MIRV 的先进烈火系列弹道导弹，导弹顺利命中数个预定目标。印度国防部声明指出，此次试验成功验证了该型导弹的操作流程、作战和技术参数以及远距精确打击能力。这是印度首次公开试射携带 MIRV 的烈火导弹，标志其分导式多弹头技术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据悉，烈火系列导弹由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自主研发，是印度近20年来着眼反制区域潜在威胁、积极发展的陆基中长程导弹系统。此次试射的导弹型号并未对外公开，但据军事观察人士分析，极可能为烈火5型。该型导弹采用3级固体燃料推进，射程超过5000公里，可以携带传统弹头与核弹头，已经逼近洲际弹道导弹的标准。MIRV 载具可以让单枚导弹携带多枚弹头，分别打击不同目标，大幅提升突防效率与饱和打击能力。涉嫌印度当局已经向孟加拉湾海域发布航行警告，划定了约3560公里的危险走廊，确保测试的空域安全。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水下核力量领域，据美国军网站披露，印度海军第3艘战略核潜艇阿里达曼号已在4月份正式服役。该艇由维沙卡帕特南造船中心建造，属于歼敌者级改进型，标准排水量约为7000吨，较此前服役的歼敌者号与阿里加特号的6000吨明显增加。阿里达曼号配备8个垂直发射弹丸，数量较前代翻倍，可以携带24枚射程750公里的 K-15潜射弹道导弹，或8枚射程3500公里的 K-4潜射弹道导弹，未来还可兼容射程达到6000公里的 K-5导弹。动力系统采用83兆紧凑型轻水压水核反应堆，水下航速约24节，具备更长续航能力以及更低噪音的特征。据悉，印度海军目前拥有3艘战略核潜艇，除了新服役的阿里达曼号外，还包括此前服役的歼敌者号与阿里加特号，前2艘各配备4个垂发弹丸，可以携带4枚 K-4或12或 K-15导弹。印度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高度依赖海基核力量作为二次打击手段。有美国智库的军事评论员分析指出，拥有3艘 SMBN 意味着印度首次具备随时保持1艘核潜艇在水下巡逻的能力，初步形成了海上的核威慑。与此同时，据中国大陆媒体此前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舰首舰日前在三亚完成交舰，该型潜舰以解放军035B型潜舰为蓝本，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不依赖空气推进 AIP 系统，水下连续潜航可以达到14天，配备6具533毫米的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重型鱼雷、潜射鹰击18翼、反舰导弹以及对陆打击导弹。巴基斯坦此前与中国签署采购8艘该型潜舰的合同，

0: 核潜艇建设，但国产潜艇技术累积有限，双方水下力量呈现数量对质量的微妙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正与德国洽谈总额约80亿美元的六艘常规潜艇采购案，并计划为现有鱿鱼级潜艇整合国产 AIP 系统，试图弥补核潜艇数量不足带来的战力缺口。分析人士认为，印度正通过 MIRV 技术升级与核潜艇扩编双轨并进，试图在南亚次大陆构建更完整的战略核威慑体系，但其装备可靠性及工业基础仍是制约战力生成的关键瓶颈。
1: 好，片段中特别提到了，近期印度是在军事领域接连的放出了一个重磅的动静啊，烈火五多弹头的这个核弹亮相，航母的这个电磁弹射实现了技术性的突破，叠加了大手笔军售采购，还有刷新记录的国防开支啊，高调的朝着核大国远洋海军方向在全力的迈进过程当中。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北方面的军事专家施教伟先生。施先生，请问一下，根据您的研判，印度这一连串密集的军事举措是实力驱动的这个战略升级呢，还是透支国力的一个形象工程？这会给南亚还有印度洋安全带来哪些变数呢？
2: 我们看到近来印度一系列的这个宣传攻势，包含宣传他们的弹道导弹，以及呢它的航空母舰具备了新型的弹射能力等等，再再都显示哈，是印度要向世界强调，不能忘了印度是南亚的军事大国。就在印度在去年跟印巴空战上哈，显然并没有占到上风哈，损失了数架全世界最新锐的这个标风战机，以及呢好在跟美国的关税大战，让人家以为美国已经失去了印度这个南亚最大国家对他的关爱，所以呢印度他必须要在此时啊，借由这一系列这个动作重新强调，好让大家注意到印度在这个地方上还是好南亚一个首屈一指的军事大国。他这样的举措呢，倒不见得是全然是因为自己本身的国力或什么有什么变化，而是因为近来几次的我们看到这接连的事件，让大家会对印度是否仍为南亚最强的强权这个部分啊产生的这个动摇。那当然啊，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未来让这个印度哈等整个国力因此透支，我倒并不这样看，因为这些军事计划原本都是在印度他规划在进行的这个部分，只是在于由于最近我们印度接连在对外的一些举措上面来说啊，显得有点进退失据。
1: 好，谢谢施教伟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方面的最新动向。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个熊野号护卫舰日前首次抵达了新西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期访问韩国，和韩国总统李在明确认了美日韩三方的合作框架。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还准备向菲律宾来出口88式的岸舰导弹，那么射程是超过了100公里啊，这将会是日本继向菲律宾无偿转让 R5A级的这样一个护卫舰之后，再次向南海的这个方向输出进攻性的这样一个武器。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驻新西兰大使馆证实，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已在5月17号抵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展开访问行程，在新西兰海军巡防舰特马纳号的伴随下进入惠灵顿靠泊。这是熊野号完成新加坡亚洲国际海事防务行程后，继续向南太平洋执行的远航任务，靠泊4天后启程前往美国。据悉，熊野号的标准排水量3900吨，满载排水量约5500吨，装备16单元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07式垂直发射反潜火箭以及海麻雀防空导弹，配备一门127毫米的 MK45 MOD4 舰炮，可以搭载一架 IC-16K 反潜直升机，采用复合燃气涡轮电力推进系统，最高航速30节，具备扫雷、反潜与巡逻等多重任务能力。此次访问旨在展示日本与新西兰的所谓坚定安全合作关系。此外，据日本媒体日前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开了为期2天的韩国访问，首日与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安东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启动能源领域合作，包含确保印太区域的能源储存，并且确认美日韩三方合作共同应对朝鲜威胁的立场，重申持续推动日韩的穿梭外交。此次访问紧随着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下令前线部队加强战备以及加速军事分界线攻势建设之后，美日韩三方协调意涵明显。与此同时，据美国军用网站日前报道，美国海军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强生号已经在日本的横须贺完成大修，由美军的舰艇修复设施与日本地区维修中心与日本承包商及技术人员合作完成，于4月如期交付第七舰队，并且重返战备行列。据悉，强生号属于伯克级 Flak-2A 型，排水量约9200吨，配备9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标准系列防空导弹以及阿斯洛克反潜导弹，搭配宙斯盾作战系统与 AN-SPY-ED 相控制雷达，具备区域防空与弹道导弹的防御能力。根据军情观察栏目掌握的情资，该中心1月到4月期间还向第七舰队如期或提前交付了另外3艘驱逐舰、2艘扫雷舰以及1艘2栖船坞运输舰，显示美日同盟正在通过本土后勤整合维系印太前沿的部署能量。而在武器出口方面，据日本放送协会日前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菲律宾出口88式暗制反舰导弹，以强化菲律宾对周边海域的控制能力。88式暗舰导弹由日本三菱重工研制，1988年

0: 装自卫队，射程150至180公里，配备270公斤半穿甲高爆弹头，采用惯性中制导加主动雷达末制导，可以低空掠海飞行，支持多阵地饱和攻击。菲律宾国防部已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达了将会争取该型导弹意愿，而小泉表示防卫省已就此事展开研议，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若交易形成，将是日本继向菲律宾无偿转让R5A级护卫舰后，再次向南海方向输出进攻型武器。值得注意的是，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5月15号，约100名陆上自卫队员携带枪械从金泽驻屯地出发，徒步行至演习场并折返，往返路程约10公里，途中经过宅区。自卫队表示，队员携带的枪械未装填弹药，对携带理由不予置评。石川县和平委员会事务长随后指出，光天化日之下，在民众目光所及之处携带枪械行军训练是违背常识的做法。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指出，巡演号远航新西兰并计划航向美国，显示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将活动范围从西太平洋向印太全域延伸，配合高射扫描访韩确认的美日韩三方对朝机制，日本正从专守防卫向同盟枢纽转型。88式导弹拟受菲律宾若最终敲定，将实质突破武器出口限制，使日本军工产品首次进入南海争议前沿。而金泽居民对携枪行军的反弹，则暴露出日本社会内部对内军事化扩张的容忍度正在经受考验。日本的军事外向化已经从政策设计进入社会与实战层面的双重检验期。
1: 好，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向俄罗斯方面啊。俄军5月19号到21号举行了5年来规模最大的核力量的演习啊，演习期间呢，更是首次从白俄罗斯境内发起了核打击，核弹头运送与伊斯坎德尔 M 型的这个系统填装料科目的是同步展开。值得注意的就是，美军的这个民兵3的洲际导弹呢，也在同期进行了试射。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0: 据台湾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宣布，5月19号起展开为期3天的核力量大规模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5万人，动用7800余件武器装备，包括200多套弹道导弹发射系统、140架飞机、73艘水面舰艇以及13艘潜艇，其中8艘为核潜艇。演习期间将实施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试射，并且首次与白俄罗斯联合演练核武器部署与使用程序。此次演习正值今年2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后，美俄核军备约束机制首次出现全面空窗期。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日前俄罗斯成功试射 RS-28 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时间为莫斯科时间11:15。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上将向普京汇报，试射成功验证了设计技术方案与导弹系统性能指标。普京确认，首个萨尔马特导弹团将于2026年底投入战斗值班。萨尔马特采用3级固体燃料推进，射程超过3.5万公里，可以携带多枚分导式核弹头，总当量为现有同类导弹的4倍，北约代号萨旦二，旨在替代苏联时期 R-36M 萨旦重型洲际导弹。而在航空装备层面，由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以及国际媒体披露，日前苏-57双座型原型机完成了首次试飞，由苏霍伊设计局首席试飞员俄罗斯英雄谢尔盖·伯格丹驾驶。该原型机由早期的 T-50-5R 原型机改装，前机身加长0.6至0.8米，采用串列双座布局，后座舱位置明显高于前座舱，以保障后座飞行员前向视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表示，该型机除了作战功能以外，还将承担战斗教练机及混合编组空中指挥所职能，可携带有人机与无人机协同作战。苏-57双座型配备了 AL-51F1 发动机，干推力107千牛，加力推力176千牛，较现役的 AL-41F1 提升20%，采用扁平尾喷口设计，以降低红外与雷达特征。该型机成为全球第二款完成首飞的双座五代机，仅次于中国的歼-20S。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5月19号到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表示，双方讨论深化全面伙伴关系与战略合作，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双方还就重大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交换意见。此次访问紧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被俄方定义为强化对华战略协调的重要外交行动。在俄白两国联合核训练方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白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宣布已与俄方启动联合演习，实练核武器的接收部署以及使用准备。俄罗斯此前已经向白俄罗斯部署具备核能力的奥列什尼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系统，该系统可以携带常规或核弹头，射程500至5500公里，弹头以高超音速突防，速度可达马赫数10。白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演习内容涵盖导弹部队与航空兵远距离隐蔽机动，强调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与此同时，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美国方向美国军网站披露，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在5月20号凌晨发射了一枚未携带弹头 头的 LGM-30G 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该导弹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太空基地发射，配备 MK-21 高拟真度载入飞行器，飞行约4200英里，约6759公里后，抵达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的弹道导弹防御试验场。民兵三为美国现役唯一的陆基洲际导弹，1970年列装，目前约400枚部署于怀俄明、蒙大拿、北达科他等州，采用3级固体燃料推进，射程约1.3万公里，可以携带多枚分导式核弹头。美国空军每年约进行300余次此类测试，以验证核威慑能力的可靠性与战备状态。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分析认为，俄罗斯在普京访华首日同步启动6.5万人核演习，首次将白俄罗斯纳入联合核演训，显示莫斯科正在通过核威慑展示与外交斡旋双轨并进，试图在乌克兰战事持续背景下维持对欧的战略威力。苏-57双座型的快速首飞，表明俄方急于在五代机出口市场抢占先机，但由于旧的原型机改装的试验机与量产型之间仍有着技术距离。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也指出，美俄几乎同步进行洲际导弹试射与核力量演习，标志着两国的核军备竞赛已经从政策层面进入到了实操验证阶段。俄罗斯萨尔马特年底部署与奥列什尼克前出白俄罗斯，叠加民兵三的例行试验，显示着双方均在加速验证核打击体系的可靠性。美俄核力量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后，首次进入无约束状态下的密集展示期，全球战略稳定框架正在面临深刻冲击。
1: 好，刚刚这个评论呢，特别提到了近期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举行了联合的演习啊，美方随即试射了一个洲际导弹做出回应，再加上美俄之间的这个核军控机制基本上失效了，核武器使用的门槛是在持续的下调过程当中。我们再来连线请教一下台北府的军事专家施孝伟先生，施先生请教一下，您怎么来看待当下核军备对抗升级的这个态势？这是不是会彻底打破以往这种战略平衡，进一步的拉高全球爆发核误判冲突的风险呢？
2: 俄罗斯跟白俄罗斯啊进行啊有关于核武器的这样的协作，那同样的我们也会想到美国跟俄罗斯之间呢啊他们过去的这个核武协定是不是还能够维持啊有效的这样一个部分。不过我虽然说近来有这么多的动作，让人家感受到好像过去啊那个核武的这样的运用跟变化，在近来有一系列的这样的新的挑战，但是啊这整个格局我并不认为会有重大的改变，因为毕竟核武在这个世界上来说还是一个最危险的武器，它可以毁灭掉人类的文明，甚至如果一旦真正使用到它的话，对于这个各交战双方国来说都不是一个好事。例如像

0: 核武的大量拥有国家，但它的核报复能力现在对于美国跟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来说也足够产生足够的威慑能力。英国跟法国虽然他们本身不是核武强权，但是他们依然在这个世界上也保有核武的这个战略值班。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现代的这些这个动作跟态势并没有办法打破这些大国之间核武这样一个产生的一个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好，谢谢施小武先生的解读分析啊。从南亚到东亚，地缘的局势是在持续的紧张升温过程当中。印度核威慑进入到了三挺时代 ，MIRV 的这样一个技术突破，还有南亚战略平衡面临着重塑。俄罗斯五年来最大规模的一个核演习亮剑呢，美俄核军备对抗是在螺旋的升级当中。日本则是一边推动修宪来增加防卫预算，一边呢同意美军在本土部署低风的中程导弹。那么再军事化的步伐是加速的过程当中。稍后回来我们持续为你解读分析，一会儿见。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继续来关注日本方面最新的军情动态啊！情资已经显示了，日本防卫省已经正式宣布计划6月到9月在鹿儿岛县的这个陆屋航空基地部署美军的低风陆基中程导弹啊。那么，并且要配合一个勇敢之盾，还有东方之盾的两场联合演习。那么，这也是美国进攻性的中导系统首次落地在了日本本土。我们再来连线请教日本东京方面的专家毛峰先生啊，毛峰先生，请教一下，您认为日本这样一系列的动作是在借美国之手彻底的掏空和平宪法，加速在军事化呢，还是说在强化日本所谓的这个安全自主这种做法，又会把东亚的
3: 战略平衡推向怎样的一个方向呢？高斯政府推动从根本上强化日本的军事防卫力，提前实现5年防卫预算翻一番，其中主要是要增加并部署可以实施远程打击的陆基增程型024远程导弹，采购海基型400米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等等。为了配合将于今年6月举行的美日联合军演， 美军低风中程导弹以及海马斯将再度临时部署到鹿儿岛的鹿屋航空基地。那么，这些除了提升美日两国的联合作战及快速部署能力外，也具有牵制中国在东海及台海周边军事活动的战略意图。那么，日本方面认为，这是面对日益严峻的 地缘安全环境、强化日本安全自主与整合美日同盟威慑力的必要举措，以加强备战、提升自战能力。不过，这类部署也会引发中国及俄罗斯的强力反弹，由此也会给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朝着更加多极、更加多变的方向倾斜，对东亚地区 安保环境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好，谢谢毛副市长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4号抵达北京，正式开启了为期5天的首次国事访问，这也是继特朗普、普京相继访华之后又一位重要的外国元首到访。武契奇启程之前呢，会见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说也表示啊，此次访问是他政治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期待筑牢中塞的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那么今年正值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的时间，作为首个和中国携手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塞尔维亚此访将会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东欧合作注入到新的动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的全部内容，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佛山老城，寻常的住宅街区深处，藏着一个特别的所在。
1: 第一个踏破水，顺风又顺水，样样顺顺利利，
2: 由头就顺到落噶。
0: 到了这里，便到了佛山的缘起之地。
3: 到了贞观二年，就挖起了三尊古佛。
0: 唐朝年间，人们在这里挖掘出三尊铜佛，搬开佛像，便有清泉涌出。从此，大家围绕此地安居生息，佛山之名从此诞生。
1: 你走走这边，哎。
0: 何景红是塔坡的老街坊，也是这里的医务讲解员。他每天给游客们介绍着佛山的来历，以及旁边同样神奇的洪圣馆。
1: 就是洪圣五馆以前在泰山庙，你看它。
0: 不过一见之地，这座保存完好的岭南建筑，就是佛山功夫的初地之一——洪圣馆。在佛山400多家武馆中，洪圣馆最是与众不同。1851年，蔡李佛拳创始人之一张炎在佛山创办洪圣馆。蔡李佛拳大开大合，气势磅礴，集当地蔡、李、佛三家功夫所长，故名蔡李佛拳。

0: 李伟峰，蔡李佛全传承人，洪盛馆的负责人，每天向这些远道慕名而来的客人讲述蔡李佛全的传统，是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扇子、板凳和锄头，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用品，却是蔡李佛全的兵器。
1: 因为他以前的这些弟子啊，绝大部分都是来自社会底层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遇到危险呢，他们就把随手可得的一些东西啊，结合了蔡李佛全的技法啊，就演化出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兵器套路了。
0: 面向底层民众，注重实战，贴近生活，这便是蔡李佛全的与众不同之处。于是佛山洪盛馆鼎盛时期曾成员过万，伴随中国革命百年风云，洪盛馆子弟更是英雄辈出。
2: 我们洪盛馆的很多的弟子都义无反顾的参加进进。
0: 1998年，洪盛馆正式复馆，如今的洪盛馆是世界数百万洪盛蔡李佛全弟子共同的祖馆，肩负着传承自强不息、团结互助、为国为民之洪盛精神的使命。送走了游客，又迎来了孩子们。每周五晚上，李伟峰照例带着孩子们一招一式习练蔡李佛全。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周围的邻里街坊。对李伟峰来说，现在的洪盛馆除却厚重的历史传统，更多的是伴随街坊邻里孩子们长大的乐园。27年前，17岁的李伟峰是洪盛馆复馆后的第一批学员，他见证着武馆在整个塔坡街区街坊邻里中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 当时呢，我们武馆的环境啊还都比较差啊，经济啊各方面，很多的成员都是来自我们周边的这些街坊啊邻里啊，这些师傅啊都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都是希望把这个拳馆来搞好。所以久而久之呢，我们武馆呢、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街坊邻里啊、互助啊、去参与啊这样的一个理念。
0: 从上大学开始，李伟峰就利用业余时间做武馆的兼职教练，坚持了整整24年。直到4年前，他不得不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1: 2021年的时候啊，原来的工作的单位啊，他要搬迁到一个比较远的一个地方。如果我跟着单位啊，没办法兼顾到武馆这边的工作了，再三去思量咯，毕竟从小到大就在这里生活，最后呢还是觉得哎呀啊，希望能够帮武馆做更多的事，所以就辞职了。
0: 最终李伟峰还是选择留了下来，全职负责洪盛馆的运营。
1: 都是前辈们积下来的一个成绩，作为我们后人一定要尽力啊，让我们武馆以后能够持续的发展。
0: 这几年他不断尝试着各种办法，但一直恪守着一个底线，那就是坚持公益教学，坚持邻里互助。
1: 通过学武也可以增加他们的一个归属感。
0: 他始终觉得保持洪盛馆在邻里街坊心中的家的归属感，是一切传承的基础，也是洪盛馆蔡李佛全功夫的精神之魂。今天李伟峰接到了一个特别的邀请，
3: 很荣幸请到我们李伟峰教练为大家介绍我们蔡李佛全的特色兵器，看一下对哪个兵器。
0: 25岁的曾令池是佛山祖庙消防站的消防员。
4: 带来一些我们洪盛馆的兵器来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0: 2周后，佛山消防队将举行文艺汇演。曾令池是祖庙消防站武术队的队长，他邀请李教练指导他们编排一场武术表演节目。
4: 有兴趣的都可以来研究一下吗？
3: 都可以轮流玩一下。
4: 对。
0: 更重要的是，曾令池是想通过这次演出，让武术队的队员们领略到洪盛馆蔡李佛全的真正魅力。
3: 你自己放缓速度。
0: 而曾令池的另一个身份是洪盛馆的学员。 下午，曾令之请假回到洪生馆。
3: 那地方对我而言，第一是神圣，第二的感觉就是很厚重的一种责任感。
0: 这里是曾令之从十一二岁开始就无比熟悉的地方。和李伟峰一样，曾令之也是街坊里的小孩子。对曾令之来说，功夫在他的生命中有着特别的意义。
3: 就上初中了，在学校里面经历了一些校园霸凌，这样子顶到肚子，然后趴在那里我就哭，就这种无力的感觉。
0: 被同学霸凌曾一度是他的阴影，直到他来到了洪圣馆，遇到了蔡李佛拳。
3: 我就奋发图强，当时是每次练拳我都拼尽全力的去练，后来发现啊，越练就越喜欢，就越有成就感，觉得自己越自信，脱胎换骨，真的。
0: 从此功夫改变了曾令之的人生，他甚至在初中毕业之后专门去上了武术学校。
3: 武术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这股气，这种不服输的劲一直伴随到现在，可以最终做消防员。所以我现在要反哺这个武馆。
0: 即便如今进了消防队，他不再有那么多的时间，但只要一放假，他总会回到武馆这第二个家，帮师傅们忙这忙那。
3: 我们可以为他们分担一些，因为你身上是一份希望。我们之前的感情就是这么个感情，从小培养到你到现在，包括李子明，他也是，他从小在武馆长大的。
0: 李子明母女也是洪生馆的老街坊。李子明的妈妈就是那位塔坡庙的义务讲解员何锦红。女儿与洪生馆的缘分让何锦红细心地收藏在这张简报里。这是2003年12月4日的南方都市报，照片后面的那个小姑娘就是李子明。
5: 小的时候经常听到武馆敲锣打鼓，然后就好奇。
0: 李子明5岁那年，他一个人循着习武生走进洪生馆，从此功夫就走进了他的生命。
6: 他就天天晚上看到他们开门就蹦楞蹦楞地跑过来了，
5: 来看着看着就开始学习了。
6: 因为他爸也是学蔡李佛，也很爱好，两父女都经常扎马对练啊什么的，让他坚持咯。
0: 子明关于童年练功的记忆里，更多的是与老爸联系在一起。
5: 其实小朋友都会有那种三分钟热度嘛，练着练着其实也是会枯燥的，第一次萌生了不想出来的念头。我爸跟我说，你要么不学，你要么就学出点成绩来，所以就继续练习。
0: 然而父女俩关于功夫的缘分在子明高考那年戛然而止。
6: 他老爸突然间心梗吧，
5: 他走的那段时间刚好是我接近高考的时候。现在的话可能一说起来就会有这种情绪。
6: 他就不想来了，他就说再来这里老是觉得好像每一个角落都回忆起过去我们家一家三口那个温馨的影子在那里。
0: 父亲的离世差点让子明从此放弃练功。
6: 我说那你更加要来呀，要不然你老爸也不放心你，他老师经常都教你坚持，那你半途而废不行哦。
0: 母亲的话点醒了子明，从那以后他又回来了。如今8年时间过去了，子明早已毕业参加工作，但他再没离开过武馆。这些年的每一茬小朋友子明都手把手教过。
7: 一二三，
8: 操手法的。
9: 到了今天，我们还是保持着这种团结啊、互助啊这样的一个理念。

0: 孩子他们就像家人们一样来家长处，对小朋友的心不一样，就觉得我们像一个家。
1: 五岁到这里，然后现在到二十多了，很多师傅啊对我都很照顾，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所以我其实也挺感谢他们。
2: 从小跟武馆已经感情太深，我身上可能肩负的以老带新的这么个责任。
0: 因为他们都是大大的起来的，他们觉得有义务去教，就像家一样啊，地方脏了我去擦，哪里乱了我去收拾，家不是都是这样子吗？
1: 我现在长大了，我有能力，如果武馆需要我的话，我是会一直在这里。
3: 退休后，妈妈何景红申请了塔坡庙义务讲解员的工作。从此，她每天都守在这里，陪伴着佛山的缘起传说，陪伴着洪圣馆，也陪伴着女儿和关于从前的记忆。
4: 接下来，请主要消防员为我们带来。
3: 曾领车的消防武术队终于迎来了正式表演。他们将蔡里佛拳的兵器和消防元素融合，让所有人耳目一新，完美呈现功夫魅力。
2: 可以借助这次表演，可以让大家接触它，有新的血液进来，可能它可以碰撞出一些可能性，把这个武术传承下去。

0: 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现在去那个环球海鲜批发市场，海鲜的运输车辆呢是凌晨4点钟左右到达，赶第一趟货。大老板，三爷老板。
3: 哦，这是大的，是28到30的。
2: 帕拉多有这么大吗？
3: 这个先到嘴了，看那个扁的帕拉了。
2: 哎，我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所谓帕拉吧。最实惠多少钱？
3: 15块到18块。
2: 15到18怎么说？
3: 对呀、啊，那贵几块钱喽。
2: 现在今天你多少钱？
3: 15。
2: 15啊？
3: 对啊。
2: 这哪一袋？
3: 哪一袋啊？
2: 哪一袋？
4: 三天后，吴荣开将承办一场80桌、近1000人的大宴会。他要亲自挑选预定食材。
2: 最紧要啲翅，海边下山嗰啲翅，哎呦，呢度肯定靓，系啊，咁咪就一档嘅，睇有冇嘢咯。
4: 采购回来，匆匆卸货。吴荣开经营着一家粤菜饭店。
5: 最后那几条拿进去。
4: 近年消费低迷，饭店经营异常困难。这场千人宴是重振旗鼓的好机会，吴荣开格外重视。
2: 如果你输掉的是后人的信用，那你就完了。
6: 我看看，我再看一下菜单。嗯，卤水拼盘让他们呢材料方面精准一点。
3: 哦，可以啊。
6: 这里这看菜单没有沙哦。
3: 是。
6: 换成没有壳的那个皮皮沙更好。
3: 烟。
6: 对对对，熟烟，改成
3: 不要
6: 改成慕斯蛋糕水果拼盘，我换成味上了，档次更高一点。
7: 手会来哟，
3: 我咁样。
4: 顾不得休息，吴荣开特意约着师兄一同切磋功夫。
2: 要静下来思考一下，反思一下。
4: 习武多年，正是功夫改变了他的性格甚至命运。
2: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精雕细琢，我觉得功夫也是这样子。
4: 千人宴，上千盘菜，为确保菜品万无一失，他决定提前试做压轴菜。
2: 防到你到你个毒药咩？好，最起码都有咁嘅限度，其实仲可以略行少少嘅。
4: 吴荣开最担心的是如何保证每盘菜都能达到同样的口味标准。
2: 什么叫均匀呢？这里有了，这里有吗？懂搞就继续搞，不懂搞换人。唔使啊，唔系啊，攞条鱼倒落条鱼度啊，由头至尾谂一啫，系。
6: 试一下，大家试一下。咖啡味有了。今天排骨腌的时间不够啊，油炸会干的嘛，不腌透的话呢，透肉会很柴嘛。因为我最担心的就是每一餐几十份一起去蒸，有没有办法保障有这样的出品效果？那必须要标准化。烧开5分钟。
4: 试做菜，吴荣开并不满意。
6: 那叫离谱了，我昨天已经说过了，今天又重犯了，不应该啊。
4: 黄家良是吴荣开最看重的徒弟，
6: 要控制牛奶跟那个蛋清的比例，昨天还稍好一点，今天更差。
4: 家良即将代表佛山参加一场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技能大赛，
6: 这个鸡比昨天的要做得好多了，最起码呢，这个皮是整块整块的，比较完整。 一看就这味道够了。
4: 这道手撕鸡也是嘉良的参赛作品，但现在他的发挥还不稳定。
6: 那时候呢，你好好教一下你这个鸡怎么做，做得更好。
5: 今天上午呢，台风正式生成。
7: 今天下午在南海北部有一个热带低压生成。
8: 广东、福建大到暴雨，
4: 一场台风即将登陆广东。吴荣凯有些担心，他特意抽空回老房子看看。
6: 这里是我童年跟青年交接的时间段，在这里。读书之前是住在船上，五分之三装货，五分之二住人，比它宽一倍，比它短一倍，就等于这个面积一样。嗯。
4: 吴荣开家曾是广东疍家人，
6: 底下铺一层那个木板在上面睡嘛，东西就放在上面喽。最怕是刮台风，到处可以漏水啊，甚至呢都有危险了，要找那个避雨的地方咯。城镇上的孩子啊会歧视我们啊，他说我们呢就是疍家仔啊什么的，就是岸上没有自己的家，到处漂泊的意思。跟镇上的孩子打仗，他们瞧不起我们嘛，觉得我们比较穷，连个家都没有那种。
4: 对年少的吴荣开来说，疍家生活是抹不去的记忆，直到他遇到了功夫。
6: 走在大街上绝对不怕被人家欺负，那种自信感觉，可以保护自己的，甚至你可以保护别人了，自信来自实力。
4: 指导徒弟的过程也让吴荣开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6: 师傅打那个鼓打得真的很生动。师傅在的时候经常会带一些徒弟啊，在这里的话他是明星来的。他
4: 仙人宴到来之前，吴荣开又来到这个曾改变过自己的地方。
6: 偶然的机会，我看见麦宜祥师傅功夫了得，我就问他，师傅你收不收我这个徒弟？他可以啊，我马上跪下来。
4: 当年吴荣开在码头收鱼时经常与人发生冲突，
6: 我们去就被人家排外呀，被人家欺负了，为什么我收不到鱼？把心一横，干脆我也有力气打架抢占码头。
4: 师傅罗荣强早年靠卖鱼为生，对于吴荣开的码头江湖他深谙其道。后来罗荣强痴迷功夫，成为一名武术教练，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因此他希望照亮过自己的功夫，也能为吴荣开指引方向。
6: 他说阿勇你是打烂仔架的人，根本就不理解什么叫和气生财。
4: 师父的话如当头棒喝，点醒了吴荣开，
6: 就暗下决心要改变。
4: 正是对功夫的领悟，让吴荣开从一个争强好胜的卖鱼仔蜕变为佛山粤菜大厨。如今厨房就是他的江湖。
3: 哇，好有火，好贵哦。
9: 五块钱五块啊，
3: 好贵。
4: 忙完饭店的工作已近深夜，吴荣开匆匆回家，妻子还在等着他一起吃晚饭。
6: 我以前做大排档，一天忙到晚，连休息的时间都不够，所以对于他们妈妈有点亏欠吧。
3: 哎呀，姐姐，哈哈，姐姐，
6: 走了走了，妈妈。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哎呀，我将来的家有多漂亮，真不敢想。事业方面的话，的确我一直在冒险，但是呢，我可以用我最大的能力去保障我的家人，希望他们能够正常健康的生活，这是我的责任。
3: 拜拜。啊，拜拜，拜拜了，拜拜。啊，拜啊。
10: 就各位，看
4: 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技能大赛正式拉开帷幕，黄家良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大考。
10: 有点紧张啊，
11: 因为代表国单赛嘛，
12: 我是作品评委，
13: 我抽签抽到的。
4: 在千人宴筹备的同时，吴荣开也见缝插针，特意赶到了现场。140多名粤菜师傅同台竞技，一招一式间都是数十年的功力积淀。这是一场粤味江湖的顶级对决，家良想要脱颖而出，似乎并不容易。历经2个多小时，参赛作品终于全部完成。
14: 0210啊，红葱手撕鸡。
2: 有些要我解决的问题，那我要过去啊。
4: 来不及等到宣布结果，吴荣开又匆匆赶回饭店，千人宴还在等着他。
2: 给自己一个加码加压力，不能偷懒，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到完美，做到自己。
6: 有台湾猛火先，出赛啦！出赛啦！走走走走，系咪三？
4: 20分钟，80桌菜品全部上齐。
2: 我就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江湖的事情，练武、强身健体、强大自己。

0: 还有呢，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利他了，人家才会对你产生好感、尊重。
1: 对吴荣开来说，江湖早已不是拳脚身手，而是充满爱与世故的人间烟火。而在佛山，每个人都在打造着属于自己的功夫江湖。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
2: 我帮你开心呐。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B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5: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佳莹，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还有支持。
6: 5月24日23时08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发射升空。23日上午，在问天阁与记者的见面会上，航天员朱阳助理张志远都抬起右手行标准军礼。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只是向大家笑盈盈地挥了挥手。她是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中唯一的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一位女性载荷专家，主要负责空间站科学实验设备的操作。

0: 直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逆境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正是凭着这份执着与坚持，我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
1: 从警员到太空人，黎嘉莹一飞冲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香港故事？凤凰卫视独家专访了这个身材娇小、笑意盈盈的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我感觉非常的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加这里的训练。就是作为一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非常感谢国家对我们香港那边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1982年，黎嘉莹出生在香港，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女孩。2003年，中国首席航天员杨利伟从太空归来，访问香港，在全港掀起了杨利伟旋风。当时黎嘉莹21岁，正在香港大学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她的学术背景涵盖计算机科学、密码学、计算机法证研究等。学习上，黎嘉莹从小就懂得找准兴趣所在，全力以赴。
2: 都要分享一下啦，就是我不是从小到大都是成绩特别优秀的。刚才都提过，其实我3年班的时候呢都差不多要留班那种情况，但是呢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呢就会可以发展起来。回想回当时遇到的小小挫折都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我都会这样跟小朋友说，就是说你不可以对自己要求一个 B， 因为你要求一个 B， 你朝着一个 B 的方向去发展，到最后你可能得个 C， 你一定要去自己要一个 A plus， 一个 A 加的方向去发展，那你到最后可能一个 A， 要这样 去努力才会是比较有目标，同埋会有一个推进嘅。总括嚟讲啦，就是定一个好啲嘅目标，朝住呢个目标发展。喺中间里面遇到嘅困难都可以摆埋一边，因为佢唔系你最终嘅目标。
1: 自2003年以来，踏足太空的航天员访港成为惯例。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何时也能飞上太空。此时黎嘉莹的人生轨迹和茫茫太空没有任何交集。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他曾收获了很多 offer， 甚至包括很多投行的邀请。2006年9月，黎嘉莹成功被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录取。他说，警队的工作培养了他坚持不懈、不惧困难、细心谨慎的品质。2022年9月，中国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全面启动，首次开放港澳载荷专家名额。黎嘉莹过五关斩六将，从12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1: 在我做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就训练了一个要比较细心，还有就是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吧。然后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勇往直前。其实我们怎么说呢，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就是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就是我过来这边才知道的。以前可能看一些报道也会看到一点点，但是你没有真心的经历，你还是没有那个体会，就是航天员背负着都很多艰辛在里面。
0: 2023年，黎嘉莹前往北京，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接受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2024年8月，他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吃重、超重耐力和应急处置训练，72小时不睡觉的训练，48小时沙漠的训练，这个香港警队女性通过了每一项极限挑战。
1: 身体上面的不适应，还是那个时候觉得还行吧，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
0: 经过全面严格的训练，黎嘉莹终于入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并在去年春节时第一次穿上了全套航天服。黎嘉莹和乘组另2名成员朱杨柱、张志远也投入到更加艰苦的训练中。
1: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早年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一个国际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其实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其实我也想跟他们说，就是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我对我们国家的技术很有信心，我也不担心，完全不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一般来说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但是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我不知道受不受得了那个孤独，但是我感觉应该可以，因为我的小伙伴都非常棒。
0: 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0: 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希望大家将来可以多多合作，就是把香港人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当中，就是一家人。
1: 近两年的严酷训练，对这个香港女性来说，最难的不是训练的艰辛，而是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作为女儿和妻子，对家人的思念。
0: 所以我平常跟家人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对，很难得。你电话是一种方式，但是你跟孩子抱一下，感觉是很不同的。我2024年过来的时候，我小女儿才，我看一下，7岁。对，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但是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挥我们的所长，就是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那个时候我的爱人就特别支持我，还有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家庭，他们也是对我们祖国特别有一个感受，就觉得可以来这边贡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1: 即将启程太空之旅，三个孩子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黎佳莹说，字歪歪扭扭的，画也简简单单的，但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结束这次太空出差后，他最大的梦想是家人温暖的拥抱。
0: 我就特别想我妈妈的，特别想念我妈妈做的饭，回去肯定要让她给我做好吃的，跟我的孩子抱抱。其实现在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2: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3: 有钱嗰啲咯。

0: 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又佢唔夠靚，身材唔夠好，
0: 都可以咁
1: 講
0: 嘅。
1: 你覺得我哋好白嗰啲，9.5分個女仔，你覺得 expect 個咩男仔？佢唔會 expect 個4分噶嘛？正常情況係咪？係4分嘅男仔先會 expect 個9.5分嘅女仔嘅啫。
2: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反而其實可能諗翻最純粹嗰件事，就係兩個人一齊買杯雪糕，坐喺公園度踢下腳，其實本身就已經好開心。本身愛情就係咁啫嘛，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3: 我哋主持呢個正婚儀式嘅，我哋掌聲有請。

0: 而家鋪緊嘅咧，就係我哋為所有參加者準備嘅一個人名牌啦。我哋今晚咧，大概係一個20幾30人嘅 event 咁樣啦。我嘅名叫做 Billy 啦。咁我嘅從事嘅行業咧，就係一啲單身嘅配對，即係香港人一般所講嘅 speed dating 啦。我哋今日就會總共有三個遊戲嘅，咁第一個遊戲咧就會係一個互相俾大家認識嘅環節啦。咁我就想佢哋利用我而家手上邊一堆問題，佢哋就起身去到揾一啲佢想傾偈又唔係好方便行埋傾偈嘅人。裏邊嘅話題咧其實都生活化嘅，例如可能你揾一個唔食辣嘅人傾下佢平時中意食啲咩啊？又或者問下女仔嘅 MBTI 係啲咩啊？係啦，都係我自己諗出嚟嘅，因為都係一啲混雜咗咁多年嚟，我諗大家第一次認識嘅時間都會想知想聽嘅一啲嘅內容啦。身高、學歷、職業、收入、外形。
1: 我睇外形。
0: 外形先，即係太身優時矮嘅冇所謂嘅。
1: 係啦。
0: MC 係矮係冇所謂嘅。我就2006年喺香港打飛機啦。有一日咧，我就同當時一個同事傾偈啦。佢就同我講話：，哎呀 ，Billy 啊，我有個朋友啊，做 speed dating 啊，哇，而家撈到盤滿缽滿啦咁樣。咁我當時都唔知咩叫 speed dating 嚟嘅，係啦。咁然後佢就話俾我聽，咁我就 search 下，咦，好似幾得意喎咁樣。所以公司其實係嚴格嚟講喺2013年年底就叫做正式開始做。有啲人會覺得可能做呢個行業可能好簡單，係一啲 easy money， 譬如話搞一個活動出嚟，就自然有一班人會參加㗎啦。咁唔係大家諗到咁簡單，因為有啲情況係你搞完之後個氣氛搞得唔好，咁佢哋都會覺得唔開心，咁唔開心就會影響佢下次再參加嘅意欲。
2: 咁啊，俾少時間你即刻諗下。
0: 我哋第一個小任務非常之簡單。Speed dating 咧，其實喺最初喺香港出現啦，都係沿襲一啲西方嘅玩法啦。咁最初咧，真係一啲所謂嘅 table for six 啦，亦都有一啲係轉台嘅玩法啦。後來去到我開始做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呢個做法咧有少少太過悶，就開始有啲流變啦，就開始搞啲遊戲啦。玩嘅過程裏面咧，大家就互相睇到對方係咩人啦。
2: 剩翻兩分鐘，嗱，而家第一組係叫胡啊。阿 Macy， 你太陰柔啦，嗰力度，你暴力少少可機嘅。
0: 以前好目的性嘅，譬如話我出嚟想認識你，咁變咗就真係我想認識你，為咗大家有冇機會拍拖？你做邊行啊？我做邊行？你揾幾多錢啊？我揾幾多錢？你有冇樓啊？以前真係咁樣嘅，而家就轉啦，大家就哦，你 MBTI 係咩啊？你平時去邊度旅行多啊？個切入點係真係當朋友先，咁發展到嘅當然理想啦，發展唔到咪當我做我朋友咯。
3: 跟住都係，
2: 我又想聽少少關於呢幾年有冇試過識女仔，或者如果識嘅話，用咩途徑去識咧？
4: 之前係透過我嗰啲親戚，佢嗰啲朋友介紹啊，之後跟住就話你哋可以去行下街，拖下手仔先啦咁樣。
2: 係，
4: 但係之後拖完手仔，
2: 我想問第一次見就拖手仔啦，已經。
4: 即是我屋企人嗌我叫拖住個女仔啊，唔好俾佢走甩或者驚。
0: 單對單配對咧，同普通參加活動有少少唔同啦。就我哋需要單對單，我哋顧問同佢做一個 interview。咁呢個 interview 唔係一啲好 formal interview 嚟嘅。我哋通常將個形式變做一啲比較輕鬆嘅傾偈。我哋都從呢個對話裏面就learn得到佢呢個人背後係一個咩人。
4: 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2: 講唔出咩唔啱，總之就係唔啱。
4: 係咯，
2: 直白啲唔緊要嘅喎，你呢度講乜都得嘅喎。你話佢唔夠靚，身材
4: 都好，都可以咁講嘅。
2: 咁樣得，我哋講好白嗰啲。
0: 有一啲男仔女仔，佢哋可能喺追女仔啊，或者約會期間啊，甚至可能 approach 一個女仔當中，佢面對緊嗰啲有啲卡關嘅位置嘅，咁我哋就俾翻一啲嘅分析啦。了解翻佢成個背景啦，咁跟住再俾翻啲個方案或者個方向佢咁樣啦。
2: 我 firm 多次先，你係八幾年？
4: 我82啊嘛。
2: 82。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4: 有錢嗰啲。
2: 除咗呢個咧？
4: 又要溝通到咯。
2: 係，除咗呢個咧？
4: 再多啲都暫時未諗到。
2: 你有冇講到一個你兩個優點嚟聽下？
4: 優點啊，健康生活。
2: 嗯，你覺得你中意咩女仔？
4: 性格一定係要有愛心，
2: 係
4: 同理心，
2: 係
4: 顧家，温柔體貼，斯文，
2: 係
4: 開朗樂觀嗰啲啦。
2: 都幾多嘢喎，老友。又愛心又乖又斯文又靚又碌碌碌乜都齊曬啦！喺我心目中，佢簡直係9.5分嘅女仔嚟噶啦。OK， 9.5分嘅女仔，你覺得佢 expect 個咩男仔？佢唔會 expect 個4分噶嘛？正常情況係咪？係4分嘅男仔先會 expect 個9.5分嘅女仔嘅啫。咁呢個就涉及嗰個期望管理嗰個問題啦。一係你就將自己變成一個 at least 有7分嘅男仔，一係你就管理翻自己個 expectation。將自己的期望管理在4、5、6分這一部分，是這樣的，只有這兩條路行，沒有第三條路了。
0: 我覺得我們的角色像一個醫生的，至於怎樣學習回來，其實有一部分是真的理論的東西，例如自己都有 study 一些關於心理學的書籍，或者心理學的一些影片，去到講解一些心理學的理論，我們再在談的或者他表達的過程裡面，我們都會 sense 到有些什麼問題的。
2: 正常在香港這個 dating market 裡面呢，過了40了，難了的，難的難度在於呢，即是你
4: 年紀大咯，
2: 年紀大的、那個意義不是在於這個數字，而是人家對你 expect 的東西。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向去到提升一下自己呢？即這件事是其中一個你的方向要想的，有沒有進修啊？平時
4: 呢排都冇喎，
2: 冇要進修下啦，係咪？其實呢個好緊要嘅喎，係嘛？你如果淨係 stay 喺而家呢個位置，其實嗱，
4: 但係進修冇太多時間啦。
2: 你有幾忙
4: 喺呢方面？
2: 你有幾忙啊？你忙得過我？你進修咗又好，你變靚仔咗都好，唔追女仔你冇蝕㗎。你要記住呢件事先。你而家係我一路講嘅，你咁樣提升你自己啫。
0: 可能剛才阿 John 的情況就是他是工作上很少接觸到異性，或者很少接觸到同年齡層的一個男仔女仔都比較少，所以我們就聽到這個情況，我們就幫他安排了第二個部分。
2: 剛才剛剛跟阿 John 就溝通了一輪，不知道你在實際場景上如果真的單對單地介紹了女仔給你認識，那你會表現成怎樣呢？如剛才所說，如果一禮就被你衝出去的話，可能是會撞板的。所以今天安排 Cathy 過來呢，就是想你們現在現場當模擬一次啦。
5: 好緊張是不是？
4: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話題可以講到。
5: 哦，不如我又問一下，即是 我都挺八卦的。你平時呢是即是什麼工作？因為我見你的眼鏡都有點厚，是不是要對電腦還是怎樣？
4: 跟文職那面。
5: 文職哦，即是翻朝9-5咁樣嘅工作嚟。
4: 係啦。
5: 咁你平時有冇話即係對邊啲方面有多啲興趣咁樣嘅？
4: 其實都冇咩興趣嘅，主要都係蕩喐兩喐，做下熱身，出一陣汗就算噶啦。
5: 哦，即係都有做運動噶咯喎。
4: 唔係好長時間咯，年紀大，回氣慢啊。
5: 我就比較跳脫啲啦，嚟緊會想試下學多啲嘢，即係可能滑雪啊或者騎馬嗰啲幾有興趣，因為想識多啲嘢，係幾有趣嘅呢啲。
4: 騎住只馬，硬係覺得比較有啲危險，根本上香港冇幾多地方可以騎到馬咯。
5: 咁除咗呢啲之外，你仲有冇啲即係你會有興趣？
4: 食嘢咯。
5: 啊，你中意發掘食好西咁樣嘅？
4: 主要都係中意食啲中式嘅嘢咯。
5: Oh, okay.
4: 啊，你話西式嘅嘢即係比較少接觸，即係如果你話食啲肉醬意粉嗰啲都仲得 ，pizza 薄餅、個壽司嗰啲自己又冇咁熱衷喺嗰啲食物咯。
2: 我諗差唔多啦，我見到好似有啲乾嚟嘅，我話你乾咗啦已經。你第一下會諗呢樣，一定係 negative 嘅嘢先嘅。OK， 做運動啊，年紀大回氣慢啊，係咪？你第一個就係呢個啊。
0: 佢幾個大問題啦，第一個我頭先都想再探討多少少關唔關佢成長背景事，因為佢好多時第一個問題就係佢諗嘢好負面，佢一定係諗咗唔得先嘅。第二個部分佢嗰個話題量就相對少啲。
6: 其實所有嘅理論都係由實踐走出嚟嘅。你日日見的都是類似的奇難雜症，那你就會知道其實他們的病徵源於需要什麼藥去醫他，大致就是這樣，這樣理解先。那之後如果他真的參加的話，那我們因為大致對他都會 比較深一點的了解，那我們就幫他做一些真的配對。 其實通常每年都大概有12至20对是拍到成拖咁樣嘅。所謂開心嘅，一路以嚟都有啲人係拍拖，有啲人結咗婚。咁去到叫我幫佢做司儀，我都二話不說。
7: 咁喺呢個開咪嘅時間咧，大家都知道我哋嘅成婚典禮咧，亦都係即將開始嘅時間啦。
0: 反正就係又緊張又興奮啦。OK， 嗱，呢個心情係好合理嘅，因為人生大事啊嘛。今日咧係阿傑嘅人生轉捩點，對於佢嚟講係，對於我哋新娘子 VN 都係啦。
6: 都有唔少人係經過我呢個服務裏面啦，都成為咗拍拖，甚至去到結婚啦。咁亦都有啲朋友。都好榮幸啦，佢都會邀請咗我去到幫佢做處理佢哋嘅婚禮啦，包括做婚禮嘅統籌啦，亦都有做佢哋婚禮嘅主持咁樣。
0: 跟住落嚟嘅時間，大家嘅掌聲同埋歡呼聲可以繼續咯，因為跟住落嚟就係我哋今日嘅新人進場嘅時間，掌聲有請。
6: 呢個係一個開心嘅行業嚟，因為每次有啲朋友嚟探我做嘢嘅時候，佢哋見到我做嘅時候，佢話：哇，你做呢行都幾開心嘅喎。幾得意嘅，好玩嘅喎！哇，其實係好玩嘅。老實講，大家嚟玩嘅目的都係為咗開心，識到朋友，過到一個開心嘅晚上。所以成個動力係源自於可以做到一個開心或者自己中意又發揮到自己嘅工作，唔係個個。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有一个呢大好消息啊，在香港呢好多媒体呢都是重大版面啊，这是香港的《明报》，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标题，写港灯试衣世界第一啊，跨境财管中心已经超越瑞士了。当然这一次呢它所带来一个重要意义的转换呢，其实呢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啊，稍后我们会再细说。先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其实全世界都知道香港在金融财富管理上的优势，而这一波呢站上了世界龙头第一的这个位置啊，我们说胜不骄。这次呢等于说呢香港取代了瑞士，这个本来瑞士是全球财富中心的龙头地位啊，所以今天来看，因为他这里做了一个统计之后呢，他现在香港成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管公司，那管理的一个资金呢现在在这里呢排上了 number one， 我们看世界第一的一个消息当中呢，我仔细看了一下数字啊，这两边呢这次香港是以管理2.95万亿美元的资金，它跟管理2.94万亿资金的瑞士，两边中间差了0.01万亿的资金，你换算一下，大概中间差的呢就是这个100亿的美金啊，资产差到这里100亿的美金。那在这里分析，很多呢会看到，在中国内地的资金推动了香港财富管理的增长，同时在海外资金的方面呢，又可以增加一些风险的分散。所以在这一波，我们说啊，这一次呢，看到香港它现在成为了全球财富中心的新龙头。它可能呢重要的哦，其实还有它很重大的一个象征意义，这可能不是只是一次的小幅增长，它是直接改写了全球私人财富的这个版图。那同时呢，我们看瑞士这一次输掉的不只是排名，对于香港来讲呢，这整体的一个呈现反映出现在全球的财富资金开始呢向亚洲客户、亚洲资产还有亚洲金融通道来流动。内地客港银开户投资资金需来自境外，在这里金管局指定需书面声明。好，这里呢也提到，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个方式啊，对内地投资者请注意，这里这一波是投资账户，就你如果非投资账户的话，不是在这一波当中我们所要细看的啊。他说对于投资账户要求它的一些额外措施重点，你的文件这里肯定要合法的啊，还有一些整体的开立的情况，一旦发现客户资金来源不合法或违反内地的资本管制法规，这里都有一些相应的处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波在清晰的一些法制规管上呢，也有更多的消息出来。再一个好消息，内地工业利润年增24.7%，两年半来最强的表演啊，就是很强啊，很棒的意思。那在这里呢，高科技行业的拉动效用非常的明显，这创了近两年来最快增速，包括华尔街日报在这里也看到啊，这一波的一个工业增速呢，可以说在当前的一个大环境下呢，可以说是克服了许多的挑战因素啊，这一点呢也就展现了整体应变风险还有在一个执行能力跟相关应对措施上的一个韧性的不断展现。在好消息之后再来看，就是德国这次经济部长要访华，德国现在的发展在对华关系的依赖程度上，一直呢也是德国媒体呢很关注的部分。今天还有一篇报道说，像是稀土资源是德国的阿喀琉斯之种，看到德国呢在整个稀土供应链的依赖程度上，那同时呢这一位经济部长呢他自己也提说，对他们来讲，他们现在也很关注是否能够确保自己所需要的关键原物料的进口。在这里呢也可以提到，他这次最关注的这一块呢，可能所联动拉到影响现在整体的欧盟的层面，欧洲思考自己本身的发展之路，还有在当前的全球情势下如何要有一个稳定的伙伴关系。另外欧盟网络安全法在这里，对他们就要去讨论啊，这一块你看到欧盟呢常常讨论这一块呢如何往前推进，特别只要一谈到应用中国的设备的时候，但现在呢有很多的商家呢还有一些官员们啊，德国跟西班牙的官员们呢都说，你让各国去保留他们自己对自己发展的一些决策权，而且认为呢如果说在供应链上啊你这么样的要去做一个排除呢，它可能分分钟是推高欧盟自己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成本。在这里彭博社有报道，
其实欧盟现在要发展 AI 哦，这个部分其实不是他们其实当前的困境可多了，因为它现在的依赖性很明显。稍后我们还有重要的报道可以再让大家细说。再来快速看一下，是世界新闻网所报的有意采购啊，对于采购中国战机的这部分，因为塞尔维亚总统呢这次在华的行程。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展现在各个层面上。我们要知道塞尔维亚的重要意义啊，它是呢与中国来签订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首个欧洲国家，在各项深化的开展上，特别是塞尔维亚的武契奇总统他自己也说了，说此行啊是他的政治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因为他是首次以总统的身份来华做进行正式的一个国事访问。那么为什么大家一直会看到有关于军事的合作呢？因为在相关的欧洲的这条路线上的一个部件啊，这武器的进出口往往会让大家更多的关注落点是落在塞尔维亚，是否会因此呢而去让外界看到它有不同的地缘战略价值呢？特朗普的谈判有什么谋算？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既求经济纾困，又防特朗普宣布胜利，这是伊朗的谈判谋算。在这里呢，主要是看近期在谈的部分，各方关注伊朗是外交跟他的军事两边啊并存这样的手法。在经济上面，当然希望呢可以进一步有看到可以缓颊纾困的空间，但是核心是在核协议的部分又不能够太过的让步。这个部分也是当前大家看他们在谈协议时有很多的难点，如何什么时候解封，对于伊朗的资金时间点还有它的比例到底如何，这部分可能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细节。但在这个时候呢，这么多复杂性交织的过程当中，还有时钟踢踏踢踏的一直在倒数，我们近期很多的分析都提到了中期选举，结果特朗普呢最新的访谈他自己说他不在乎期中选举啊，不在乎中期选举。当然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谈话，他显见不在意的这个部分呢，但实际上与他们的选举情势是否结合呢，这可能也画上一个问号。在这个时候呢，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的情况，最终协议的版本还没有100%确定的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同时，以色列近期跟美国因此的关系在周边媒体的报道当中呈现似乎呢让内塔尼亚胡挺紧张的，担心在谈判的节奏主导权上不是他们有份。不过所以呢，以色列有什么动作呢？来看以色列啊，他现在呢在整个加沙上，在北线呢说他们自己表他们宣布啊，又击毙了一位哈马斯的一位军事领袖，今天金融时报也跟进做报道。同时他把黎巴嫩南部啊在这里呢成为了一个交战区之后啊，这一个礼拜我们看到他对于黎巴嫩的城镇好几十个城镇呢进入大规模的一个攻击。黎巴嫩这里呢政府也有报告他实际的伤亡数字，这里影响啊持续很有波动性。即便是之前说有一个停火的声称下，但以色列还是有他的一个军事行动。这一波呢大家还在谈呢啊，还有包括在伊朗呢要跟美国谈的停火协议，永久停火要结束战争的协议当中呢，他也特别在乎对北线对黎巴嫩的这一块，认为也应该包括在里面。那么以色列这些动作代表什么呢？很清晰，你可以看到啊，他把加沙跟对北的黎巴嫩这条路线，还有现在伊朗谈判停火，他全部包裹起来，成为他自己一套的节奏，他要朝他自己的节奏主线推进。啊，《金融时报》看到的是，今天是放在头版的位置啊。他说啊，现在之前特朗普不是有个加沙和平计划吗？哎，这个计划现在里面看起来空空如也，都空空的。啊，而且呢，他虽然没有细节，本来他不是说美国政府说有17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但是到底在哪里呢？那政府基金里面现在好像没有看到这笔钱哦，而且170亿美元的援助也没有，实际上没有到位，好像呢有一个计划在表面有口说，但没有一个细节，所以他这整体的运作的董事会也都不知道到底像情况到底是如何，所以这整体的报道今天放在头版的位置哦，对于他的和平计划呢，这里等于就是画上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它到底是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怎么走下去呢？各方也不知道。还要再看一个消息，今天其实一开始是路透社的独家，路透社的独家说五角大楼呢跟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因为星链计划的这个涨价的问题啊，两边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意见啊，在这里。在主要呢，他这里整篇呢是在讲有一个因果啊，原因呢就是因为美国他这次对伊朗的战争，他要用这个马斯克 SpaceX 旗下的星链 Starlink， 还有一个是 Starshield 星盾计划来去导引他的一款啊，他的一款的这种自杀系无人机，也就是一次性攻击直升机。
那我们知道 SpaceX 下面这两个计划，一个是星链，一个是星盾。星盾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它特别帮美国政府还有美国军方所设置的一个安全网络。在这里呢，他们要收一个终端的服务费哦，大概每个月是$5,000。但是在对于美国对付伊朗之后呢，它要涨价。涨价呢，涨到$25,000，所以各方面的涨价有它计算的一个方法，就从$5,000涨到了$25,000。要知道啊，之前美国在布局无人机的时候，还有一个无人机的优越计划，$10亿预算的一个部署，它这次部署也是它这计划的一部分。可是它可能没有想到，它在这个终端的服务费要被涨价，所以使得它的一个部件的成本也同步提高啊。捷克换政府，援乌计划变质。半数国家退出，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欧洲之前援助乌克兰的时候，开了很多政治承诺，但现在显然他们有资金接续的压力，因此呢，开始呢，在这个执行的动作上面啊，有这么样一个消息。另外，《金融时报》也提，对于莫斯科来讲，他现在能够允许他们的银行要增加一些防空的设置，甚至可以让自己设计一些无人机啊，反无人机去攻击那些来犯的无人机。就主要是看到了最近基辅啊，好像看到了俄罗斯一些安全上面可乘之机。所以之前无人机攻击也让莫斯科的一些银行机构确实也有受到影响。那所以呢，现在莫斯科政府呢要开放这些金融机构，也让自己有一些武力捍卫的一个动作啊。以此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战争到目前为止都有向两边的这个内陆啊深化的这个趋向。纽约时报今天分析说，两场冲突折射了现代战场中的一些重要的变化，一些革命性的变化哦。它主要提到的就是看乌克兰跟伊朗，特别呢是在伊朗战争的情况下，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验证出了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一方被视作军事更为强大的这一方都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完全征服另外一方。他说向来他可能被视作军力上面呢稍微比较弱的这一方，他会运用现代科技的许多创新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无人机的部件、海上无人艇、还有地雷的部署等等，还有反无人机 AI 遥感等等。所以这个部分也让大家看到了现在战场上的一些不同的趋向变化。继续是全球速览。纽约时报今天最新，大家记不记得这一位作家啊，卡罗尔或有这样翻译。他之前在特朗普选举的时候呢，他指控特朗普之前啊，很早几年前在百货公司的更衣室对他性侵，甚至还有控告他诽谤等等。在第二轮的巡回的法院当中，仍旧判定特朗普这里要负上相关的责任，还有诽谤责任，甚至$8,000多万啊，这么样的一个赔偿金。但是现在呢，出现了一个新的路径，就说现在特朗普可能要求司法呢要去调查这一位起诉他的作家的背后，他到底打官司的钱从哪里来？另外，特朗普下个月满80岁了，最新的体检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他自己说什么，他肯定会说 perfectly。果然，他说非常的完美。尽管之前他因为手上出现了淤青、脚部有水肿的状况啊，他在这一波自己告诉大家他的体检情况的同时，不过呢，并没有告诉外界细节是什么。获特朗普背书之后，帕克斯顿赢得了德州共和党初选。对这一波呢，竞争的非常的激烈。我们看，因为他是特朗普这个阵营啊 ，MAGA 阵营里面的铁杆捍卫者，但特朗普最后出手了。他这一位本身是德州的总检察长，但跟他竞争的是一位连任4届的参议员。对这件事情，虽然因为特朗普出来站队了之后呢，有这么样的一个结果，但也让那一位曾经是4连任的参议员他背后的支持者强烈不满。 NASA 公布了探月路线图，可能要在几年之后让人类可以在表面居住啊，各种方面大家都做了一个整理，今天各家都在看啊。2032年说人类可以常住，这当然不是一次的登月计划。我们看到 NASA 呢，还有美国所展现的企图心，把整个太空的战略要结合成一体。不过有专家在那边解话说，看起来呢是这么讲，因为它当中几年的时间要靠很多的无人机技术去布件啊，有没有这么容易？是否照它的时间表？也有很多专家是保持疑惑。挪威宣布加入法国主导核威慑计划，以应对美国不确定啊，还有对俄罗斯的这个方面。好，这马克龙之前提的嘛，加入他的核保护伞，他的战略空军可以做一些更多的部件。这个计划本身就是因为美国的对于美国的忧虑，还有对于美国不靠谱的担心。
日本 CIA 参院过关了，说日本的国家情报局最快在7月运作。好，这个部分整体压缩起来，他们要做什么呢？就是希望把整体的整个情报系统啊，压缩成一个直接为他们官邸服务的这么一套的设置。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真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一项消息公布，首批 AI 训练推理芯片通过国家安全可靠测评，大概有9款啊。在这里呢，可以同步上官网来去看这所通过的可靠测评的大概9款晶片。在这里啊，还有几项都是一级安全可靠。随着科技不断的发展来看啊，之前在韩国呢闹得轰轰烈烈的三星员工到底怎么分花红啊？公司的利润如何更好的一个分配？好不容易呢，这个罢工已经告一段落了。现在看三星记忆晶片员工人均年花红达313万，大家一算，这是用港币计算，很多人一定会哇。不过这里呢，我们要看哦，因为他之前谈判呢，就是说让一些人的公司的大概利润是10.5%拿来分配。不过哪些人能分到呢？当然是那些在核心啊半导体内，他可能比较视作核心员工，大概有7.8万人可以获得公司他们去分享公司总利润当中的10.5%。但是在这里，因为行业趋向，我们也看一下啊，相比之下，我们看像是代工、编辑晶片跟设计的部门，还有手机、电视部门等员工的分红，当然就相对少一大截了。所以可能在内部员工的心理上面，也会因为这个花红的分配，心理大概酸酸的、怪怪的。另外看的是美光海力士，市值破1亿美元。在这里看到的是 HBM 的凸显，说这一波的 AI 伺服器需求推高了高宽频记忆体 HBM 它的整体的需求度啊，在这里呢也就可以看到现在大家投资 AI 的资金的情况流向啊，不是说只集中在算力，它可能更多去看到会影响他们扩张速度的这个 HBM 的发展情况。说韩国 AI 的投资热这次不一样吗？因为现在好多的媒体都说韩国像是全民皆股，不论是散户、学生、融资户等都要参与，但这一波呢，看到的不是说投机之风，而是呢，就是在三角在韩国的半导体行业的一个带动下，他们对于整体行业趋势的一种追逐。欧洲其实现在呢也很想要再增加他自己的 AI 的主权啊，要避免被美国霸权，同时他对于美国的科技业啊，对于欧盟现在很多国家的深入影响，他也是有些想法的啊。不过有没有这么容易呢？这欧洲的新闻呢自己也做了一篇报道，说他们现在整理了国际间至少2家权威机构的数据，这个数据

是看有关于 AI 的硬体设备的市场占比率，还有一些云端软体服务算力计算等等的服务占有率，去统计出了现在欧洲国家所面临的 AI 困境是什么。他说这整体呢，现在目前看起来亚洲国家掌握了 AI 相关商品的出口主导权，但是美国啊，它是掌控了欧洲大部分的云端跟软件市场，所以现在对于欧洲来讲，如果它不能提升自己的算力，不能提升自己的数据中心，同时不能加强自己的本地云端服务的话，那么它在 AI 时代呢，就是变成了硬体靠亚洲，但是呢，云端软件服务、数字服务靠美国的这整体的情况。因为当前啊，整体的全球 AI 贸易的竞争就是开展着半导体数据中心、云端跟整体的这个算力的一个重组等等，所以这一点呢，就看到了在欧洲发展的一个困境。当然，他们不是说自己没有规则。啊，他自己也发了一个2000亿欧元的计划，可是，在他自己本身当前的现实，依靠亚洲、依靠美国的情况下，他要设置这些数据中心的时候，他是土地啊、审计等等的时间，还有资本等等，也都拖垮、拖延了他的一些步骤。欧盟的这一位防务主管也出来喊话了，说啊，欧洲军工要舍弃精品迷思。这里呢，就说不要啊，再去说一种定制型的、高级定制型的弹药了。他认为欧洲那些国家如果要挺乌克兰的话，就应该开放你的武器弹药库存，直接做援助。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高级定制可以想见，高级定制一看到这个词它昂贵啊，它精品啊，同时呢它可能制造的速度没有这么快，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就会影响了他们对乌克兰口中说的援助呢？他以一款像乌克兰现在自己制造他自己的自制弹药的速度跟欧洲本身的生产速度结合起来，于是呢他也做了这么样的一个说法，这反而呢也点出了当前啊欧洲要持续对乌克兰援助上面呢也是面临到一些瓶颈点。一起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哇，南方高温的考验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标题，其实就蛮有创意的，考验五省用电创新高。那在这里呢，还有香港新闻网，我们看到也发布了一个地图，哇，这大范围就红色区块，那么多地方闷热。说真的，我在香港啊，如果是午间哦，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哇，你真的走了几分钟之后啊，会觉得真的好闷热，甚至呼吸都觉得很不舒服啊。在这里发出闷热警告的同时，要特别注意现在气象局所做的一些公布啊，大家对于这个高温天气真的要有所安全的防范，保护好自己。另外，南方日报、南方网评，别让文化两字成了槟榔盏的挡箭牌。这一篇文章啊，主要是看到有一份这个槟榔是否能成为文化展啊，在这个部分。好，在这一波的一个探讨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它主要呢还提醒，因为世卫组织呢，其实在几年前啊，它对于槟榔的致癌性就有所提醒跟呼吁了。同时呢，在2021年的时候，广州自己也全面叫停槟榔相关广告。香港的吸烟率降到了8.5%，历史新低。那 AI 也可以帮忙定个人的戒烟方案，当然呢，可能民众生活上的期待啊比较多，特别对于火车头啊，大家对于火车头这里呢是比较多反应的，因为你有很多人他边走边抽烟，那走在后面的人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在这个部分说啊，可能也要延火车头的规管推行时间，很多人开始动动脑，现在 AI 技术这么多，在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什么方式呢？我们就开玩笑做一个畅想，比如说我走在路上，我用手机一拍，做一个检举上传以后，可能奖金到位，这可能就让全民啊都增加了更多啊这种兴趣。不过呢，很多专家说虽然 AI 技术很多，但是在规管上面如何合情合理这个部分呢，也要给大家一点时间探讨。好，近期呢在台北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对于生育真的是伤透了脑筋，现在呢是不是出钱能够来鼓励生育呢？在这几家我们看啊，我们看信报也好呢，他做了一个统计，看看每孩资助多少钱。不过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计算可能是有点问题，因为他现在啊在台北的讨论是这样，这个孩子一出生的时候给你10万台币的这个补贴，可能在坐月子上有所帮助，之后呢每月可以有5000台币哈，因为信报这里计算到10000，其实5000台币一直到孩子18岁，但是在6岁之前，这个5000台币可以直接领来让家长去做运用，6岁之后的5000块可能暂存到另外一个户头啊，可能等孩子到了18岁长大之后呢，这里可以看到这笔钱。不过这整体呢，可以看到都是为了鼓励生育率，增加人力成本啊，增加劳动力，这里伤透了脑筋。不过他还要经过议会的讨论同意。
高考期间，内地 AI 平台竞拍提示图，这里啊，我们看到《信报》也做了一个报道啊，在这里主要呢是平台啊，还有在考试，主要是在考试当中的一个应用讨论啊。其实这是今天最吸引我的话题当中之一，《金融时报》的头条，因为我很喜欢恐龙啊。我们说呢，这个苏富比呢，在去年这个恐龙的化石，没有想到现在在能够在全球里面拍出这么样多的高价。在去年有一个剑龙的这个骨骼拍卖，当时原本的估值只有200-300万美元，结果最后拍出了4000多万美元的高价。这一次，这个是暴龙的骨骼啊，这个化石呢，它是在南达科他州被一名牧场的主人所发现，而所以呢，也用这个牧场的主人 Gus 来去。成为这个名称，但这次就不一样了。这次这整个暴龙的骨骼被估算时就已经高达了2000-300万元美金，2000-300万元美金，它是这么样的一个标价，所以它这个标价是比较高的。因此各方也非常的好奇哦，它这一波的拍卖最后成交的价格会是什么？那么这么样的一个展现，也让大家看到在这个活化石啊，跟自然有关的啊，演变有关的活化石，在整体市场它的一个吸引力跟拉动力。好，一起再来看看呢，这个是路透社跟 BBC， 这是应该有个200年历史的一个滚起司大战哦。不过这滚起司大战我们应该很有钱也是看过哦，但是到现在呢，其实它每一次都会出现一些安全的问题，安全事故。即便如此呢，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前后接力要去做这个滚起司大赛，从山坡上滚下来。那最后我们也看看几张图片哦，来一起了解一下。

就已经超过了90%。

0: 今天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澳应该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范德贝伦表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1: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两国元首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他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在贺电中表示，过去55年间，澳中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他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今天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习近平表示，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他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23号赴信参加共航未来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
2: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他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参加共航未来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近日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冲突再起，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附近28号凌晨遭到美军攻击，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的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强调这一回应是一次严重的警告。美国媒体引述美方官员说，美军击落4架伊朗无人机，并且攻击阿巴斯港的地面控制站。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日凌晨1时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 报道还说，过去四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和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四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报道指，美国军方随后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作为报复。连日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同时攻击阿巴斯港一个伊朗地面控制站，当时控制站正准备发射第5架无人机。该名高官表示，相关的军事行动纯粹出于自卫，美方仍致力维持停火。这已经是美军继25日后再次攻击阿巴斯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对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以及两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进行自卫性空袭。伊朗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巴加埃指出，美方的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安理会有责任履行其法律义务，追究美方责任。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并且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美国据报可能启动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谈判进程再添变数。那有关双方谈判的发展以及决力，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现场报道。
3: 革命卫队发表的这个声明，他说到了是在4点50分左右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了一个打击。但是他这个军事基地的来源呢，就是这个战机的起飞的来源。然后呢，我看到另外一个同时的消息，就是科威特的媒体在报道，在今天的时候，科威特的上空响起了爆炸声，然后防空系统启动了，拦截了来自其他地方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你要把这两个新闻合在一起看，也就可以证明什么呢？现在其实这个对阿巴斯港的伊朗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美军飞机来源就是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信息啊。然后至于说关于谈判至于说进一步的回应呢，革命卫队的声明中还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一次的回应呢是一种克制的警告式的回应。如果美国的战机再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空袭或打击的话，那么下一次的回应会更加的坚决和猛烈啊。这是关于目前伊朗方面的一个回应。至于说第二个问题，目前和谈备忘录谈判的一个最新进展，就是我看伊朗媒体报道了一个，就是说关于解冻伊朗资产的信息，说卡里巴夫在卡塔尔的谈判中呢，已经就技术问题，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技术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说，如果双方签订了谅解备忘录的话，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可以立即毫无障碍的转移到从卡塔尔的银行转移到伊朗的中央银行，供伊朗来使用。但是现在的障碍就是说双方的互信不够，没有办法马上实施这一个操作。那么现在互信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就回到刚才我们回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问题。从这两天的美军和伊朗的这个交火上可以看出来，其实现在达成谅解备忘录最大的障碍期还是海峡通行的问题。美国方面的态度是不收费，同时没有任何的监管，但伊朗方面的态度是可以不收费，但是必须要有安全监管，要和阿曼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安全管理机制，这个是美国不同意的。所以现在这两天双方就在海峡这边不停地在进行明争暗斗，但是总体上来讲呢，我觉得双方属于一个斗而不破的状态。
0: 国际原油价格经过周三大跌超过半成至一个月的新低之后，周四呢又大幅反弹。

兰展开国事访问。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8号在阿斯塔纳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托卡耶夫在独立宫前迎接普京，进入独立宫后，两人相互介绍双方代表团成员，乐团随后奏响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国歌。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哈通社报道指，会谈预计将讨论哈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同盟关系，以及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克里姆林宫此前表示，两国已经拟定两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设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此次是普京和托卡耶夫在今年的第二次会晤，上一次会面是在托卡耶夫访问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28号访问泰国，并和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双方就深化双边经贸、安全等各领域合作达成广泛共识。苏林于当天上午抵达后，阿努廷为其举行热烈的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共同检阅泰国王家仪仗队并合影留念。在随后举行的泰越双边内阁会议上，阿努廷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泰越将深化经贸合作，并重点扶持双边私营企业发展。苏林则重点强调安全领域合作，提出两国将完善防务安全合作机制，联合打击贩毒、人口贩卖、高科技犯罪，推进双边法律合作协议落地。会谈结束后，两国举行文件签署和交换仪式。此次访问是苏林首次访泰，进一步夯实了越泰双边合作的基础。好，下节回来关注到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将会率团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舞黄卫视中安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表示，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将会率团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蒋斌表示，本月29号至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将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海军的有关专家学者。蒋斌指出，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致力于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彭博社报道说，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或不会出席这次相会。本月中旬的中美元首会晤敲定了两国经贸领域的系列成果，包括原则同意同等规模产品的对等降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进一步指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的安排，并且尽快实施。

0: 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1: 在中欧经贸方面，欧盟拟于7月起实施钢铁进口新规，计划大幅削减免税配额，并提高超额关税。何亚东也在会上作出回应，批评欧盟这种做法的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冲击中欧钢铁贸易。何亚东表示，目前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展开谈判，敦促欧方充分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
0: 我们敦促欧方严格的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的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上周在苏州举行的 APEC 贸易部长会期间，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举行了简短会谈，也引起了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对此，何亚东指中方作为东道主举办会议，而相关的经济体则是按照 APEC 规则和与会惯例来参会。他并强调，中日关系当前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于日方。
0: 我们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切实反思纠错，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凤凰卫视，你想问刘家浩，北京报道。
2: 近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方将就部分中国商品应有资格适用较低关税征求公众意见，但同时强调，美国仍会保留对华关税。内地专家分析，中美贸易出现缓和的窗口，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方对华的竞争态势发生了根本改变。
3: 26号，美方提出中美可先就约300亿美元非战略性商品降低或取消关税，并称将启动公开征询程序。不过，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可能长期高于其他国家。有内地专家指，有限降税有助稳定市场预期，但中美经贸关系并非全面回到过去，竞争仍会长期存在。
4: 总的来讲呢，美方对华的竞争的态势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也没有期待这一次的中美经贸合作中，双方就变成了跟以前完全不同的这个状态。因为经济本身来讲，它是需要适当的竞争的，竞争对于市场的有效的发挥啊，企业的效率的提升是有好处的。所以我想，中美作为世界上排名前两位的最大的经济体，那么我们也在创新资源上呢，也是全球创新最为领先的经济体，他们中间有一些竞争，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3: 除了部分商品降税，美方还把波音飞机、农产品采购、稀土供应等具体利益纳入讨论。格里尔称，美国已接受不可能通过谈判全面改变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现实，但双方可以进行所谓可控的贸易。专家认为，这显示美方对华经贸政策正在从单纯施压转向在高关税框架下寻求更可控的稳定机制。
4: 这一次来华访问以后呢，我想美方的高层他会对于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包括我们想要发展什么，我们怎么样去发展，如何去促进双方的合作，他有了更多的认识。这样的一种认识呢，会使得他们更加务实的去考虑如何去处理中美的经贸关系。所以不管这个名词叫什么，我想啊，中美的经贸合作是确实是需要双方共同去探讨，去创造一个合理的环境，而不是简单的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进行干预啊。我觉得这个共识已经在逐渐的形成，当然它未来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达成更加有效的机制性的保障。
3: 与此同时，欧洲多国也在推动强化反倾销、反补贴和反规避工具。专家认为，西方内部在对待中国产品和中国企业的问题上，并没有形成完全共识。过去一年，美方对华态度相对强硬，但中方也已明确表明原则立场，并采取反制。欧盟虽受到美方压力，也推出部分限制措施，但并没有完全照搬美国做法。专家指出，中美经贸互动已经说明 对于重要经济体而言，仍应通过合作方式解决问题，单边主义做法难以根本化解分歧，反而可能进一步削弱互信。凤凰卫视周雨涵、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中国企业出海全球峰会今天举行，来自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家在港交流，探讨内地企业如何借港出海。
5: 根据香港贸发局的调查数据，95%的受访内地企业计划在未来2年进一步拓展海外业务。内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当局正善用香港专业服务优势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并通过发布成功案例实录，向中国内地以及其他地区企业展示香港作为世界级跳板的独特角色。
6: 内政司于去年年底的时间成立了香港专业服务出海平台，当中有两大的目的：一是整合香港专业服务的资讯，便利我们内企与香港专业服务精准对接；二是加强业界了解内企出海对专业服务的具体需求，协调香港专业服务的为企业提供高效的资源。
5: 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希望香港用好自身开放和国际化的优势，推动企业出海。
7: 河套区呢，现在已经有3栋大厦落地了，也希望企业呢可以去参观那个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参观河套区的发展，了解是否可以选北部都会区或者河套区作为其中面向世界的一个落脚点的。
5: 他又提到，香港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和安全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总部和财资中心落户香港。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香港将军澳新界东南的堆填区太阳能发射场今天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正全力主动对接国家绿色战略，此项目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注入了新动力。
8: 孤举者难起，纵行者易摧。通过发展绿色能源应对气候变化，以至确保能源安全，不能够单靠政府的力量，更需要社会各界携手参与。政府会全力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同时推动市场投入资源，企业带来技术，合力将理念变成落地的工程。这一份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的结合，正是香港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所在。
2: 项目成为香港已修复的堆填区中规模最大的太阳能发电设施，也是全港首个加入上网电价计划。发电厂占地大约14万平方尺，设置大约1850块太阳能板，由3间公司成立的联营公司翠谷工程负责运营。项目于去年第4季竣工并投入运作，每年可生产大约120万度绿色电力，可供大约360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减少大约53万公斤的碳排放，减碳效果等同种植大约2万棵树木。项目建于堆填区上，让堆填区同步实现建筑废物处理、沼气生产及利用、太阳能发电3项绿色功能，充分体现地尽其用。肯尼亚的纳库鲁郡一所女子寄宿学校28号凌晨发生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火灾已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外有70多人受伤。失火学校位于肯尼亚西南部城镇吉尔吉尔，警方表示，一栋宿舍楼在当天凌晨1点左右发生火灾，消防员赶往现场控制火势，并将学生从受灾的宿舍疏散出来。目前失火原因尚不清楚，调查工作已经展开。火灾事故在肯尼亚的寄宿学校中屡见不鲜，其中是部分是人为纵火引起，另一些则是因为电力故障所致。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9: 10岁，慢慢回流。 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号以国宾身份抵达东京，展开为期4天的访日行程。马克思此访带有怎样的目的？马克思28号和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双方都谈了一些什么？日菲已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共识，日本为什么要跟菲律宾搞军事情报合作？

0: 菲此前已经分别同美国签署了这一协定，那美日菲会否形成三边情报合作框架？在访问日本之前，马克思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并且强调不会插手台湾相关的事务，但随即又说地理临近，20万菲侨在台，菲律宾别无选择会被卷入。一边重申一个中国原则，一边表示或被卷入台海冲突，马克思的表态是何企图？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邱小宫文仁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事实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
0: 马克思访问日本呢，是受到了日本非常高规格的一个接待。我们看到他受到了日本天皇夫妇的亲自迎接，而且在日本的国会发表演讲，被授予了日本非常高级别的一个勋章啊。日本方面为什么这么高规格的对马克思进行礼遇呢？
2: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日本天皇以这样这个隆重的这个仪式啊，这个欢迎马克思夫妇呢，实际上确实也是2019年来，应该说是这个比较少见的一次啊。因为在此前应该说有说法呢，是只有三位国宾享受到这样一个待遇。那么日本之所以这么这个高规格的这个重视马克思的访问呢，主要还是有这样的几个考虑。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日本呢确实在福田主义推行之后呢，在和东南亚强化关系方面一直是有着很长远的这个布局和谋篇啊，对于东南亚国家和日本的关系是高度重视的。第二个呢，就是日本呢在战略的这个设计中，实际上把这个菲律宾呢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因为菲律宾呢它地扼巴士海峡，地扼这个南海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能源通道。那么日本呢，这个70%以上的这个能源呢是来自于中东，要经由这个亚太地区的，特别是南海周边的这个一些重要的能源通道。那么所以实际上日本呢是高度重视自身的能源安全呢，也就高度重视菲律宾的这个它的这个地缘战略、地缘政治上的这个位置啊。那么所以呢，实际上对菲律宾呢是非常的重视。再一个呢，就是出于这个制衡中国的这个考量呢，实际上呢认为这个在南海增强这个军事存在啊，那么实际上也离不开菲律宾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啊，同时呢，借助和菲律宾的这个全方位合作呢，还有可能是日本的这个向南拓展啊，能够这个实现这个像正所谓的正常大国这个发展，这个像军事化这个像这个军事领域呢，也争取到一些他所期待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正常国家的这个地位啊，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些多重的考量啊，所以实际上对菲律宾的这个这个元首的这个访问呢，这么关注呢，实际上确实日本也是有很深的一个谋略考虑。
0: 我们看到马克思说啊，这次访问呢是菲律宾外交布局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这次访问日本带有怎样的目的？同日方又就哪些议题进行了讨论？
2: 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菲律宾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抉择呢，实际上呢它一方面呢主要是从安全上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考量，那么一方面主要觉得就是说在过去呢，确实这个小马克思上任以来，他一直对这个强化这个美菲同盟呢是寄予厚望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从近几年这个国际形势这个发展来看呢，就是确实美国在这个国际事务中呢不见得就是说真正能够在盟友需要的时候呢能够切实的兑现诺言，因为强调美国第一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这个菲律宾方面呢也希望在这个安全领域呢，它得到的这个支持能够是多元化的。那么不仅是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同时。

0: 也需要，就是说在地区在周边得到一些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些支持。那么加强和日本的这个军事合作呢，还可以使这个菲律宾呢在这个军事现代化啊这样一些这个他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领域呢，也得到一些外来的这个帮助。再一个呢，在这个经济上啊，确实呢这个菲律宾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呢，也需要很多的这个外资的这个支持啊，技术的这个支持啊，日本在这个方面呢是可以给他提供帮助的啊。那么其实在刚才在安全上我们已经谈到一些相关的话题，其实在安全上呢，就是菲律宾确实，通过和日本的合作呢，可以得到很多很具体的一些好处啊。那么这个包括就是说，在南海的这个纷争中呢，也可以得到这个日本的一些这个支持和帮助，就是不光是可以倚重于美国，还可以倚重这个日本方面呢，对中国形成这种战略上的牵制啊。所以我想，这个小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呢，在近年来强化和日本的这个合作关系啊，全方位的一种合作关系呢，确实也是有多重的考虑。再有一个呢，就比如说，还可以通过这个在和这个日本这个外交的这个新突破、新进展呢，可以转化一些这个国内的视线，因为现在菲律宾国内这个政治内斗也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在外交上，如果能够有些新的突破和进展呢，也有助于小马克思政府得分啊。所以我想呢，应该是多重因素吧，使得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和菲律宾的关系呢，有一个非常热络的这样一个迹象，而且菲律宾方面呢也非常积极、非常主动的愿意拓展和日本的这个全方位的关系。
1: 马克思这次访问日本，其中的一个重头戏呢，就是要启动同日本之间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一旦这个协议正式的签署，这也将成为日本跟东南亚国家签署的首例。日菲之间加强这个情报共享，日本是打算把情报网扎进南海吗？
0: 好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日本呢，在近年来呢，它一方面呢是在这个军事方面啊，这个要这个发展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啊的，或者说周边国家加强军事演习啊，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它对这个情报大国的这个建设呢也是很关注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比如说日本方面准备要建立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情报局啊，不仅是在国内情报的收集，也在这个这个周边对外情报的收集方面啊，这个实际上也要加强。那么通过这个和菲律宾的在情报领域的合作呢，可以使日本的这个触角呢能够伸向这个南海啊，伸向这个东南亚啊。那么如果说在过去呢没有抓手和依托的情况下呢，日本的这个情报收集还对外情报收集有所缺陷的话，那么现在通过和菲律宾如果加强合作的话呢，日本可以在这个南海呢能够增强自己的这个情报收集能力。那么比如说，在第一岛链附近，对中国的这个军舰啊，比如航母啊、核潜艇啊等等的这个部署调动啊，这个等等的，都可以有一些情报方面的这种收集和监视啊的监视也会加强。那么再一个呢，对菲律宾来讲呢，其实也是求之不得啊。所以实际上就是说，通过这个和菲律宾的这个情报合作呢，确实可以使日本呢能够把触角呢进一步的伸到了这个南海，伸到了东南亚，对中国的这个军舰和飞机啊，它的这个存在啊，或者是活动呢，都构成这种这个很强的这种监控和监视啊，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应该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可以实现，就是说东京和马尼拉之间呢，能够很快的实现一种情报的共享啊，可以在双边层面上实现情报共享。再一个呢，实际上就是说，因为美国实际上可以扮演一个中枢，那么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情报互换，包括美国和这个菲律宾之间的情报互换啊，这个等等的，加上本来就有的日本和美国之间情报互换呢，不断加强的话呢，确实可能使三边呢有可能会结成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一种这个情报上的这个情报领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准同盟的一种关系了啊，或者形成一个三边的一种这个情报合作机制，那么肯定对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情报的这个收集，特别是军事情报的收集呢，会起到很大的这个促进啊。那么对于他们三国来讲，应该会起到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可能对中国、对其他一些国家来讲呢，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1: 现在日本对菲律宾的这种军事援助啊，正在通过包括资金、装备、基建，还有大型的这种演习，全方位的加码。您对日菲之间的防务合作有怎样的观察？而且这种合作会形成一种长期的捆绑模式吗？
0: 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合作呢，现在看起来出现了全方位拓展这样一个态势。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双方签署了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协定，比如这个互惠准入协定，那么实际上是从法律框架的这个层面上讲呢，为日本的这个军队呢，日本自卫队呢，进入到菲律宾啊，进行驻军啊，甚至这个联合演练啊，这个开展一系列军事行动呢，是提供了这个法理上的一种所谓的法理上的一种支持啊，所以它形成一种制度化的一个保障。第二个呢，就是 在具体的这个军备的这个装备的出售这方面啊，实际上日本呢，实际上把一些国内的一些二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军舰啊，这等等的向菲律宾的这个出售啊，实际上一方面把国内的一些这个淘汰的不用的一些这个装备呢，交给菲律宾啊，但得到一些经济上的收益，但对菲律宾来讲呢，其实已经可以满足他的一些这个防御上的需求了。再一个呢，就是提供一些这个反舰导弹呢等等之类的，包括在菲律宾的周边的海域呢进行了这个一些试射啊，实际上就等于是一些这个进攻性武器的这个试射啊，或者是个演练的等等。本来一般在过去的和平宪法啊等等这个很多法令的这个框架之内呢，应该说是不被允许的，但日本就借着和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合作呢，实现就是说把一些进攻性武器呢向外出口啊，可以打破原有的一些这个限制。再一个呢，进行实战化的操作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从这个武器的部署来看啊，部署在一些这个菲律宾的一些岛屿呢，实际上是靠近台海的啊，或者说对就中国可能会形成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威胁啊，所以这实际上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安全合作呢，已经是在逐渐的这个深化啊，深度捆绑。啊，那么实际上就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说，确实日本和这个菲律宾在这个军事上、在安全上的这种捆绑呢，是越来越紧密了。那么如果从现在这个态势来看呢，从菲律宾国内，它目前这个精英的这个考量来讲呢，它是非常亲日的、亲美的啊。那么也希望和这个日本呢，在安全上呢进一步的深度的捆绑，而且呢，由此呢，菲律宾的军事现代化，因为长期是困扰菲律宾军方的，认为这个需要有资金啊，需要很多支持，但是呢又没不具备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需要美国和日本的帮助。那么现在和日本加强防卫上、安全上的捆绑呢，有助于菲律宾呢在这个军事现代化、防务现代化方面呢向前推进。再有一个呢，就确实在这个和中国的这个南海的这个在南海的纷争中啊等等呢，可以得到一种很强的一种仗义或者是支持啊。那么实际上对于菲律宾的这个精英来讲，对于军方来讲呢，应该说是乐见这样的这个局面。所以呢，应该说在这个3到5年之内。啊，我想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增强的这个态势，深度捆绑的态势呢，应该会延续啊。但是呢，至于说在这个未来的这个中长期内，这个态势是不是能够保持呢？我觉得是有疑问的啊。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是菲律宾在得到军事方面的一些支持之后呢，在南海过度的这个强硬，和中国呢发生或者和其他国家发生了一些摩擦，那么实际上菲律宾国内可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这个不满情绪。啊，再一个呢，实际上由于这个合作方日本呢是历史上是对菲律宾是有侵略的啊，侵略过菲律宾，同时呢还制造了很多惨绝人寰这个大屠杀的这样一些行为，所以实际上呢这个菲律宾国内民意对于菲律宾目前和日本强化这种安全合作、防务合作呢，实际上也是有不满的，所以在未来呢，这个民意支持是不是能够这个继续能够支持菲律宾政府加强和日本的防务合作，在安全上深度捆绑，我觉得是存在疑问的。那么也可能菲律宾政府呢未来发生更迭啊，如果上任的新政府呢是这个强调对历史反思的，强调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那么也可能在安全上、防卫上呢不愿意和日本过度捆绑，我觉得这个态势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1: 马克思这次访问日本呢，双边关系是升级为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刚刚您也说到，近些年来菲律宾是不断的拉着日本，包括澳大利亚还有美国加强这种三边的安全的合作。那日本来说也非常看重菲律宾这个抓手，希望以此来推动他所谓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双边加深关系，各自有怎样的算盘呢？
0: 对于日本来讲呢，这个前面我们也说过啊，对于日本来讲呢，实际上日本呢非常希望呢能够南进，能够这个在这个东南亚呢进一步的彰显自己的这个军事存在啊，同时呢就是说对地区安全事务呢发挥更重大的影响力。再一个呢是希望借助东南亚国家能够对于中国呢形成一种这个军事上的一种制衡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从安全上讲，日本是这样考量；再一个从经济上讲呢，日本也希望呢就是说能够这个深化和菲律宾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合作啊，获取一些重要的一些资源啊，这个等等啊，那么所以对于菲律宾来讲呢，实际上呢也是一方面啊，希望在安全上、在经济上呢，能够这个摆脱对某一个国家的这种单一依赖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样一种态势。那么希望呢能够实现一种多元化，在安全上呢有更多的国家的这个支持和助力，在经济上呢得到更多国家在经济上的这种资金啊、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支持啊，包括这个很多这个基建、大型的基建项目呢，也需要这个得到这个日本的这个扶持啊。那么日本是这样看起来呢，确实。 在这个相关领域呢，也是舍得投入的啊。那么，包括通过这个 ODA 的这个方式啊，对菲律宾的这个进行这个加强基建啊等等的这个提供。

0: 供这种支持和帮助啊等等啊。那么再一个，菲律宾呢也希望呢，就由此在这个外交上呢，能够更多的得分，能够转移国内的视线，能够平息啊这个国内的一些这个不满和矛盾啊。那么所以实际上呢，就实现了一种，就是说日菲在一种战略上呢，似乎有一种心照不宣，有一种这个相互契合的方面，所以呢双方实际上有点这个相向而行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菲律宾和日本的这个关系呢，确实近些年发展的是非常的迅速的啊。那么实际上呢，各有盘算啊，都是对这个各种方面安全的、政治的、经济的各方面利益进行了一个权衡的一个结果。日本和菲律宾加强军事合作呢，它的影响呢肯定是这个多方面的。那么非常直接的影响呢，就是说对这个地区的这个一种安全格局或安全局势的影响。那么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军事领域呢，日本和菲律宾呢是深度捆绑，加上这个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也逐渐的加强。实际上呢，就是说有人说这个在东南亚地区呢，也出现了一个美日菲的这样的一个准同盟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实际上是加强了一种这个阵营化对抗的一种风险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三方呢构成一个小团体，构成一个小的一个机制，一个小的组织，他们要对这个在南海问题上呢，要对某一国家呢可能形成这种遏制或者发难等等。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菲律宾在得到日本和美国等多国的这个军事上支持的情况下呢，有可能在南海呢更敢于采取一些冒险性的一些行为啊，那么可能导致这个南海地区这个摩擦呢会加剧啊，南海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一种这个军事化这个一个加强这样的一种态势。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本身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呢，对东盟可能会形成一种冲击。啊，那么东盟的这种凝聚力啊，它的这个团结可能会受到破坏啊，因为在过去呢，这个实际上东盟成员国之间呢，应该说还是强调这个共识、强调团结的。但如果菲律宾一意孤行啊，特别是这个拉着美国和日本一起来和中国对抗，那么这有可能会导致东盟内部呢，很多国家呢感到这个会出现一种选择上的困难，或者说是面临很多窘境。啊，那么东盟内部呢，实际上这个向心力、凝聚力也会受损，而且菲律宾现在还是东盟的这个轮值主席国，啊，如果在这个安全合作领域等等和日本和美国呢深度捆绑啊，一意孤行，那么确实有可能会对东盟的内部的团结啊构成这个破坏。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是这种南海啊，这个军事化的这个态势明显；再一个呢，是地区阵营对抗加剧。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个地区的区域合作进程、经济发展的和，特别是涉及到这个区域合作、经济发展，那么都会产生一些这个破坏性的一些影响。
1: 好，先谢谢杨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马克思访问日本。日本专家认为，菲方意在通过多边合作制衡中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a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
1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号起对日本展开正式访问，日菲两国就强化安保合作深入交换意见。日本专家分析，菲方意在通过多边合作制衡牵制中国。
15: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自周二起访问日本，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政权下，菲律宾对单一依赖美国感到不安，希望通过强化多边合作来制衡中国。但日本民众对推进日菲军事合作所需承担的责任并没有明确认识。
16: トランプ政権の下でアメリカだけにちょっと頼るのはちょっと頼り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やはりより多国間のね連携を強化して、とにかく特にですね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中国とのね領土問題、ここにて中国に少し牽制を強化したいという目的が一つあると思います。今回フィリピンとのこの軍事協力を進めるってことに対して、一般の日本人が十分な覚悟が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は。結構不透明ですね。もし南シナ海で偶発的な何かがあったときに、日本の方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が求められるわけですね。そこまで日本の人々は覚悟して、今回のフィリピンとの軍事強化の点をが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を理解し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ところも、また別の不安要因である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5: 日本专家指出、菲律宾很难与中国正面抗衡、日本也无意真正刺激中国。日本专家认为、虽然目前日菲两国关系良好、但菲律宾社会并未忘记日本的侵略历史，对日本存在复杂历史情绪。若日方言行失当，日菲关系也可能转向紧张。
14: 有日本的专家分析啊，在特朗普的政权下，菲律宾对于单一的依赖美国感到非常的焦虑，所以要加强多边的合作来制衡中国。其实这种焦虑不止菲律宾有，日本也有。您怎么来看日菲加强合作当中美国的因素？
17: 那么实际上呢，无论对于日本，无论对于菲律宾，那么强化和美国的关系呢，肯定是外交的这个首要的、最重要的这个考量啊。但是呢，就说在美国如果强调美国第一、美国利益优先，在很多时候难以这个真正兑现对盟友的承诺的情况下呢，实际上呢，无论是对日本、对菲律宾，包括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这个中等强国或者是小国来讲呢，在外交领域呢，寻找到一种更多的这个支持，或者采取一种更加多样化的、多边化的一种方式呢，可能会更加安全。那么实际上呢，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呢，实际上呢也在思考，就如果是在美国不能够在所有领域所有问题上、所有时段都为日本提供这个非常值得信赖的支持的情况下呢，日本是不是也要在外交上有所动作，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去创设一个安全环境啊，这日本肯定有这样的一个盘算。那么对于菲律宾来讲呢，如果是美国真的不可能为他或者是为其他的一些小国去这个出头如果在菲律宾看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菲律宾呢是不是也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实力没有美国强大，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这个实力的国家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呢？所以菲律宾肯定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的。 那么所以呢，无论在这个政治上，在这个军事上，在这个经济上呢，实际上这个双方都有这个考虑啊。比如像这个菲律宾，它在这个随着美以战争的这个延续啊，实际上在能源安全的这个短板，在能源安全领域的短板呢时日益凸显，它的这个库存量，它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啊等等是非常短缺的。
14: 嗯，
17: 那么日本呢在这方面呢是做的是比较好，长期有这个准备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实际上这个菲律宾呢也希望得到这个来自日本的一种这个支持，能够解一些燃眉之急，包括就是说菲律宾啊一直在谈的这一直在搞的这个大型基建的建设啊，虽然说这个现在这个已经不是杜特尔特任内是吧，所以但是实际上这个大建特建这个计划呢是很迫切的啊。菲律宾国内这个很多道路桥梁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呢需要大量的外资，需要很多这个先进技术，这个时候是需要日本的支持的啊。所以呢我想就是说可以说对日本和这个菲律宾来讲呢是各自都有这个很深的这个盘算。嗯，
14: 马克思在访问日本之前呢是再次重申了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且说呢不会插手台湾的事务，但是他之后又说到地理位置的临近，而且有很多的侨民在台湾，如果台湾有事菲律宾是不可避免的会卷入，他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如果台湾有事菲律宾真的有能力介入吗？
17: 实际上呢，首先菲律宾这个表述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和它过去一直强调的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啊等等的，实际上是有一些抵触或者是相违背的。因为实际上它强调这个卷入或介入呢，实际上是对某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这个主权啊或者说统一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呢，实际上是一种冒犯啊，或者说是一种侵犯啊。那么因为这个实际上就菲律宾的确有很多这个现实利益，比如说大量的这个菲佣啊等等之类在台湾务工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如果是台湾岛内一些这个分离势力，一些台独势力呢，他这个蓄意挑起了这个事端啊，导致这个发生一些未来的一些不可预测的事件，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是菲律宾方面片面的强调自己的卷入啊、干预啊等等，而且呢就动用啊，在他这个境内啊，这个已经这个部署的这样的导弹呐、啊，或者说 是军事装备啊，或者是为这个某些势力和这个中方和中国发生冲突提供一些便利啊等等，实际上呢，这是对某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这个主权和这个内部的这个一些事务的这个一种严重的一种侵犯，或者说是一种破坏，一种干预啊。那么这个行为是实际上是非常恶劣，而且这个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菲律宾实际上现在强调这个在台湾问题上在迫不得已的卷入呢，实际上很重要一方面呢，也有从他这个在南海的这个利益的这个争夺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因素啊，那么希望借助于这个台海的这个问题呢，能够对中国呢形成一种牵制啊，以此呢反制中国呢不要在这个南海呢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或者外交资源啊，这实际上是菲律宾的这个军方，包括菲律宾很多国内的一些强硬派势力，他在内心深处的一种盘算。啊，实际上是借台海问题，试图在南海问题上呢，更多的这个捞取权益，捞到好处。
14: 好，感谢杨丹志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香港超越瑞士，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如何来巩固领先的地位，发挥资本储备的优势，成为未来重点发展方向？另外一方面，人民币的在岸价在今天是在盘中再度刷新了超过3年的新高。汇率的波动是短期的修复还是长期的趋势？而人民币资产下一步能走出怎样的发展行情？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最新报告，香港超越瑞士，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报告更是预计，2025到2030年之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每年平均增幅将会达到约9%，维持全球第一。港府也表示，内地和亚洲地区对于财富管理需求加速增长，将会为香港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
1: 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 日前发布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香港去年财富管理规模增至2.95万亿美元，约合23万亿港元，超越瑞士，首次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指出，受惠于来自内地的财富增加以及去年新股热潮，香港跨境财富管理增长加快，并预计2025年到2030年，香港跨境财富管理将维持每年约9%的增长率，有望达到4.6万亿美元，高于瑞士6%的增幅。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强化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功能，这也是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的重要一环。陈茂波预期，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来财富增量，内地及亚洲地区对资产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这将为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发展空间。他还提到，目前环球投资者积极寻求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透明和可预期的经济政策、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以及跨越市场的联通优势，正吸引更多超高净值人士及家族办公室落户在港投资。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地缘政治事件进一步凸显香港作为安全港的角色。他表示，特区政府下月将就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和附带权益优惠税制向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进一步提升税制竞争力，吸引更多基金及家办在港成立及营运。特区政府争取在2026年至2028年间，再协助不少于200间家办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另外，特区政府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共接获近3600宗申请，预计将为香港带来约1080亿港元的投资金额，反映香港在全球投资环境中的竞争优势以及市场对香港的信心。
0: 香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一个跨境的财富管理中心啊，接下来香港还有怎样的一个发展的优势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些解读分析啊。主任，您看香港跃居第一，超越了瑞士哈，现在这样的一个数据直接否认到了很多人之前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金融遗址的这样一个论调哈。所以您觉得香港到底是哪些方面具有这样的一个优势的竞争力，在未来应该在哪些方面更做足文章呢？
2: 我想呢，就是这次是直接回击了几年前这个有人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遗址，当然我们其实看到以前呢，在全球的金融中心它是有说法的，纽伦港，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在很多领域，伦敦其实已经不行了，比如说在 IPO 方面，股市的这个方面呢，这个香港已经超越伦敦了。当然，在这个跨境的财富管理中心，一直呢是瑞士是很厉害，因为它是一个得天独厚，是一个中立的地方。那么前几年呢，这个新加坡它通过吸引家族财富管理办公室，吸引各个地方的资金，所以呢一度呢是上得非常快。很多人就当时对比新加坡和香港，还说很多人把钱都搬到新加坡去了，包括一些中东啊，还有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包括一些华人。那这几年呢，香港我们看到它是急起直追，所以在这个跨境财富管理方面，现在就变了世界第一，也超越了瑞士。原来预期啊，可能还得1-2年才能够超越，那现在已经提前达到了。而且呢，从未来的趋势看，香港在未来几年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的话，那么香港还是全世界第一的。刚才的新闻当中已经谈到了，比如说香港它还是一个开放式的金融中心啊，资金的自由流动，还有呢现在呢这国际上很多地方比较乱，那香港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所以它是一个安全港的这么一个概念。特别是这个中东的战事爆发之后它其实是有一些原来去中东的资金现在也想往 这边过来。所以呢，从未来的发展来看，香港也不能够固守自己说有些优势就等着人家上门啊。
0: 嗯，所以香港接下来坐拥这么多这样的一个资本的优势，就像您所说的不能固步自封，所以接下来您觉得在哪些方面可能还要更多去打通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是堵点呢？您觉得香港现在最大的这个障碍或者说发展的这个限制在什么地方呢？
2: 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是需要更锐意改革吧，就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呢？香港来的很多跨境的财富，就是把财富放到你这儿来了，对他们是最核心的，就是放到你这儿来，那我得产生效益啊，对啊，我得投资投出去，那出来在香港，可以这个参与 IPO 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向？所以现在有一个重大的机遇，就是呢，这个香港呢，它有很多私募过来，发现呢大湾区有非常多的优质的这种好企业、初创企业。那么这些家族财富管理办公室，他们更多是看这个长期投资的，他是不是都有投资的一个方向，所以这里面就存在要打通这些投资的路径，让它更加便利化。当然就香港的法治是有保障的，我投下去之后那我的收益要怎么保障。还有一块呢，就是我觉得这个香港是可以做更多文章的，这一点可能得向阿联酋去学习。就在阿联酋，我们看到它既吸引这个西方的资本，也有中东的资本，同时它还吸引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资本，对吧？就大家就在这个地方做生意，就是有时候你在一个餐厅里边，就是在这个伊朗战争前啊，可以看到来自俄罗斯的人，来自乌克兰的人，有来自他们这个政府的人，也有来自不满政府的人，都坐在一块，都在那可以做生意。所以呢，对香港来说，我们说在一些灵活便利的安排方面，让全世界真正都到这儿来，这个是香港过去几十年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非常做得好的一个安排。那么我们也看到香港确实它也是走出去，比如说香港的特区政府，它就有个团到中亚去推广香港，然后吸引那边的资金和资源到香港来。
0: 嗯，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可以看出来在香港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是需要好好的来仔细探究如何发展的。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受到全球资金的青睐，那么在外汇市场的人民币也受到了看好，迎来了一轮强劲的升势，周三创出了超过三年以来的新高。如何来解读这一轮的行情，下期回来我们和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3: 世界格局风云变幻，多国政要掀起访华热潮，
4: 中国呢全产业的优势把中国呢也看成发展机遇的枢纽，
3: 赛铁巴铁纷至沓来。
5: I want to say we appreciate our ironclad friendship。
6: 巴尔干地区和中东欧合作的一个模范。
7: Our friendship is deeper than the deepest ocean and higher than Himalayas。
8: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人民币对于美元的汇价，在本月初升破了6.8关口之后呢，升值空间是进一步的打开。今天在岸价最高触及到了6.7766，继续刷新超过3年的高位。而与此同时呢，美元指数在这个月的避险需求和通胀预期的支撑之下，在99点附近高位的震荡，这和人民币共同形成了罕见的双强格局。
1: 五月的最后一周，人民币升值趋势延续。周四，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8240，较前一交易日调升51个基点，升至2023年2月15号以来最高，在离岸人民币。

0: 展后，人民币即开启了这一轮升值过程。中国经贸韧性、结汇需求回升以及政策预期引导共同构成了人民币汇率的坚实支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看涨人民币，汇丰银行将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预期从此前的6.75%上调至6.65%，德意志银行也将今年末的升值预期由6.7%上调至6.55%。在人民币走强的同时，美元指数维持在99附近高位震荡，形成罕见的双强格局。美伊谈判的一波三折让美元受到避险需求以及美联储高利率预期的双重支撑。周四亚洲交易时段上涨0.2%到99.5附近，全月累计上行约1.3%。交易员对于美联储年底加息的压注也同步飙升至41%以上。
1: 人民币持续的走强，在接下来我们来观察一下这背后会有些怎样的逻辑是值得我们观察的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先生一块来解读。王先生您好，我们可以看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周四是在6.8240哈，继续调升了51个基点。那么即期汇价同步走强，在人民币呢持续创下了超过3年的新高。所以您怎么来看这轮人民币的升值？这究竟是短期的修复，还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呢？
2: 那么五月以来呢，受中东局势演化啊，新一届美联储主席上任等影响啊，我们看到美元指数是上升了大约1.4%，同期呢，人民币对美元不下反上，升值了0.7%，呈现出一种啊比较少见的双强格局，背后呢就是啊，这个月美国总统访华啊，市场对我国外部经贸环境回稳的这个信心呢增强了，再加上呢市场普遍预期未来一段时间啊，我国出口还会延续比较强的这个势头，这就共同推动了五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这个逆势升值。那么年初以来呢，在美元指数变化不大的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呢总体上处在一个升值的通道，CFETS 等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啊这个汇率指数啊升到了2025年年初以来的高位，主要的推动因素包括呢，一季度啊，国内宏观经济啊起步有力，外部经贸环境啊持续回稳啊，出口增速啊显著加快，而中东这个局势啊对中国这个经济影响啊是可控的，这些都对人民币汇率啊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实际上呢，从2025年10月末中美经贸磋商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外部经贸环境回稳之后呢，人民币啊就开始了这一轮比较快的升值过程。那么短期来说呢，在出口保持高增长的预期下呀，人民币还会延续一个稳中偏强的走势。往后看呢，中国外部经贸环境还有变数啊，中东战事啊拖累全球经济，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速啊有可能放缓。那么国内也需要啊，这个继续啊稳住房地产市场。那么综合这些考虑呢，我们判断呢，下半年人民币继续单边升值的可能性不大，会回到一个双向波动的过程。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美元走势、外部经贸环境和出口增速的变化。主持人。
1: 那王先生，我们看美联储新任主席沃舍就职之后，现在市场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出现了升温，那美元指数继续反弹是不是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呢？
2: 新任美联储主席沃舍啊多次表明啊要推进降息加缩表的这个政策组合，那么短期来说呢，美国通胀抬头正在导致啊这个降息的难度显著加大，那么市场上这个加息预期啊反而在升温，缩表的确定性啊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那么这就会给美元带来一定的支撑。那么考虑到去年，也就是2025年，美元指数大幅下跌了9.4%，已经比较充分的消化了，包括这个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啊，美联储降息等等啊这些利空因素，再加上呢，当前美国经济增长动能啊还是明显强于欧洲和日本。我们判断呢，今年美元继续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可以看到呢，年初以来啊，美元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升值。不过呢，考虑到美国政府啊，它这个对外政策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欧洲啊和日本央行相比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取向相对还是宽松的。那么今年呢，美元大幅回升啊，这个概率也比较小啊。总体上看呢，后续。

0: 美元指数啊，会连续年初以来的相对稳定的啊这个状态，上下空间可能都比较有限。主持人。
1: 好，王先生，那我们看有一种观点认为说，人民币汇率上行会削弱出口的优势啊，您怎么来看这种说法？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外贸还有人民币汇率之间的一个关系呢？
0: 短期来说，人民币升值一般不会直接导致出口商品这个上调外币的报价，因为出口企业普遍会更加重视海外客户群体的稳定，一般来说它不会根据汇率的波动来频繁的调价，对出口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影响是汇兑损失，也就是说企业出口收到美元。那么呢，结汇兑换的人民币这个金额就减少了，这些我们在上市公司的季报、年报中会经常看到。那么人民币升值会削弱出口的竞争力，但就当前来说外贸这个外部经贸环境的变化，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以及中国制造业这个转型升级的影响应该说对出口是更大一些。年初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3%左右，代表人民币整体汇率水平的 CFETS 这些一篮的人民币汇率指数上升了2.5%到3.0%，这个样一个升值幅度对整体出口的影响是不大的。当然呢，监管层会关注人民币快速升值对出口企业可能带来的冲击。这也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人民币升值偏快过程中，二月。稳汇式工具出手的一个原因。主持人，
1: 那王先生，我们再来看人民币汇率走强，是不是也会变相的提升这个股债等等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呢？
0: 本币升值无疑是人民币资产这个一个加分项。那么最新的数据显示去年4季度人民币开启一个比较快的升值过程后呢。当季海外资金净流入国内股市是226.4亿美元，我们估计呢，随着年初以来这个人民币继续升值，再加上国内股市上涨，那么海外资金呢还会处在一个净流入的状态，但是这个债市方面这个情况就不一样，那么截止到去年年底，那么海外资金呢连续3个季度实际上在中国债市是净流出的。背后呢，主要是受到中美利差这个深度倒挂特别是人民币掉期走势的这个影响，那么就削弱了海外资金它这个套利收益。我们估计今年以来的情况会有一定幅度的好转。总的来说呢，这个汇率升贬只是影响这个跨境证券投资的一个因素，其他还包括境内外资本市场走势的对比市场预期的变化。特别是风险对冲后的它的收益状况等等，都会对呢外资进出国内资本市场有重要的影响。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王青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

0: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亚洲并购市场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那么28号在香港举行的分享会上，瑞银也表示，中国企业出海投资逐渐的复苏，主要的买家是中国私募基金等等，同时也预计下半年中国并购市场会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
1: 瑞银28日举行分享会，回顾2025年并购市场表现，并分享2026年并购市场的动态与展望。瑞银方面表示，随着借贷成本下降，中国企业出海投资逐渐复苏，主要买家为中国私募基金以及中国 TMT 巨头，重点投资地区包括欧洲、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涵盖包括煤炭等具战略性意义的领域。
2: 国企海外并购咧，都系会围绕住喺煤矿啊、石油啊呢方面嘅，同埋睇嘅地区咧越嚟越分散嘅啦。只不过佢哋当然咧就会睇一啲对国家更加有价值嘅一啲行业，咁譬如尤其是系煤矿啊，尤其是系石油啊嗰方面。国企一路以嚟咧睇嗰啲项目咧，除咗煤矿啊之外咧，有好多基建项目嘅。
1: 瑞银方面强调，中国并购市场方面虽然上半年交易额下跌，但在中东战争冲突影响未出现的首三个月，中国并购市场非常活跃，并指目前并购活动已经开始复苏。
2: 大家开始有自己的分析了，有自己即系大家有自己的分析，觉得我中东这个 conflict 会几时完啊，会点样完啊，嗰啲即系大家有自己的想法。咁所以咧，有啲大雕咧就会陆陆续续，你哋会见到又要会推动翻出嚟噶啦。下半年正系下半年嗰、那个增长咧，可能系会几吸引嘅。
1: 瑞银方面又指，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一直以来非常依赖中东石油，因此并购活动受到中东冲突影响明显，预计今年会呈放慢趋势。
2: 东南亚国家我们就留意到他们并购是慢了很多，大的项目我们譬如可能在个中东这件事之前一二月在进行的deal都拖慢了。东南亚今年呢那个并购呢可能是会比较慢一点的。过去这两年呢，事实上东南亚呢每年呢都可能增长成两成三成那么多的交易额。但今年呢就我们留意到呢这件事它可能是会放慢了的。
1: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那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的热榜，是在重点的关注知名的投资人段永平啊，再次将潮玩龙头泡泡玛特推到了聚光灯下。根据了解，他目前持有的泡泡玛特的股份占比已经达到了5.69%，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那么消息披露之后，泡泡玛特股价强势拉升，在周四收盘大涨4.7%。好，我们再来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今天是热榜，同样着眼于资本市场的美国车企福特汽车的股价近期是展现了一个强劲的上升动能，不过却并非是源于汽车业务，而是此前宣布成立的储能子公司福特能源。那么公司已经计划将原本用于电动车的这个电池改造为 AI 数据中心，那么电力公司的固定式储能系统呢，精准抓住了 AI 热潮之下飙升的能源需求。好，我们再来看英国的《金融时报》啊，今天是在聚焦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为推动加沙地带重建启动的和平委员会，目前仍然是一穷二白的状况。那此前和平委员会成员国曾经承诺出资70亿美元，那特朗普又在许诺将再投资100亿美元，但是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自委员会成立的4个月以来，设立的专项基金入账为零，重建项目全面停滞。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3: 2.5%로동결했습니다지난해5월이후8회연속동결입니다
4: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央行周四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6.5%不变，连续第八次按兵不动。不过七名委员中有两位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此外，央行还将今年的通胀率预测由中东战事前的6.2%上调到6.7%，并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2%调升到6%。有分析指出，这表明韩国正在同时面临 AI 出口强劲带来的景气扩张，以及能源成本上升带来的物价压力。
5: 経団連がまとめたこの春の大手企業の労使交渉の
4: 日本媒体关注，在今年的春斗春季工资谈判中，主要企业平均月薪涨幅录得5.46%，连续第三年超过5%，创下历史次高。按行业划分，资讯通信业的涨幅最高，达到8.28%，其次则是建筑业以及印刷业。有分析指出，在劳动力严重短缺的行业，薪资增幅更为显著。
5: 黄仁勋也乐观地预估，在下半年的制造产能将会创下历史新高。
4: 台湾媒体报道，黄仁勋到访台湾时表示，英伟达新一代 AI 计算平台威拉鲁宾已经进入量产阶段，直言下半年的台湾供应链将会非常忙碌，产能或将达到历史新高。与此同时，英伟达也在昨日宣布，台湾新总部预计年底动工，并且将加大在台湾投资额到每年1500亿美元。
0: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证监会22日发文，开始整治互联网券商跨境经营。香港金管局同时发出公告，要求银行对内地用户开立投资账户实施3项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公告要求银行倒查由2023年1月起或金管局指明的其他时段内开立的内地身份投资账户，是否曾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进行开户。一经查实，银行将暂停账户的新交易，并要求在6个月内完成销户。另外，针对截至今年5月22号为止没有任何资产结余，而且过去12个月内没有任何客户主动交易记录的投资账户，银行则需在3个月内完成清查。而针对新开立投资账户，金管局明确要求银行必须取得投资者的书面声明，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都来自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有消息指，目前部分香港的银行已开始劝退新开户申请。公告中特别厘清了受影响的范围，普通储蓄存款、贷款及信用卡等非投资功能的日常金融服务完全不在本次措施的适用范围内。而由粤港澳大湾区官方推动的跨境理财通、南向通等合规安排也将继续按现有规则执行。看看其他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者俄罗斯。另外，特朗普警告伊朗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并非谈判筹码。
1: But their navy is gone, as I've said 1,000 times.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Everything's gone, and they're negotiating on fumes. B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Maybe we have to go back and finish it. Maybe we don'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outweigh me. You know, we'll outweigh him. He's got the midterms. 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s.
2: 对于俄罗斯曾表示愿意接收伊朗的浓缩铀，以帮助推动和平协议。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也被猜测可能接收伊朗的核材料。特朗普回应表示，他并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俄罗斯或者中国。
3: Iran, would you be comfortable with Russia or China taking their stockpile of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have they offered to do that?
1: No, I wouldn't be comfortable. That would not make me comfortable.
2: 特朗普周一曾发文坚持称，伊朗的浓缩铀最终必须被销毁，要么运往美国销毁，要么在伊朗境内，或者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伊冲突再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日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强调这应是一次严重警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日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日凌晨1时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报道还说，过去4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和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4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报道指，美国军方随后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作为报复。然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同时攻击阿巴斯港一个伊朗地面控制站，当时控制站正准备发射第5架无人机。该名高官表示，相关的军事行动纯粹出于自卫，美方仍致力维持停火。这已经是美军继25日后再次攻击阿巴斯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对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以及2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进行自卫性空袭。伊朗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27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不过，军事行动的难度会比以前更大。
5: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六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岩体里。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的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

0: 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已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与此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披露，五角大楼把对伊朗的潜在军事打击命名为大锤行动，再度引发外界对美伊走势、美伊局势走向的担忧。这一代号的变化表面上是美军对打击清单的更新，实际上交织着美国国会法律博弈与中东地缘政治的精细算计。首先，制定新代号打大锤行动意味着时间重置。根据美国1973年战争权力决议案，总统在未经国会正式宣战或授权的情况下，动用军队进行海外军事行动的时间不得超过60天。自2月28日发动史诗愤怒打击行动以来，60天的合规窗口早已面临法律极限。五角大楼制定新代号大锤，就是为了在法律辩论中坚称这是一场全新的独立的军事行动，从而合规的重新启动60天的总统免责开战权。这说明美方已经在国内法律上未雨绸缪，为谈判破裂重开炮火做好法理准备。第二，从纳坦兹、伊斯法罕的核设施、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以及指挥通信中心这些美方拟定的打击清单来看，这将不是小打小闹的惩罚性空袭，而是直接直击伊朗国家命脉的战略破坏。打击纳坦兹和伊斯法罕属于典型的斩草除根式目标，美方试图借此彻底打掉或重创伊朗的核威能力。打击哈尔克岛属于经济窒息手段，哈尔克岛承载了伊朗绝大部分的传统原油出口，打击这里将彻底瘫痪伊朗的财政机器。第三，实施大锤行动概率有多高？综合当前的政治、法律和军事现实，有些专家将其评估为中等偏高，就是大约60%到70%的概率，甚至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那么为什么说是概率中等偏高呢？因为特朗普政府在面对伊朗提交的和平提案时直接斥其为垃圾，这表明目前美方的心理预期极高。美国通过放风大锤行动，既是在进行极具恐吓性的极限施压，就是逼伊朗在谈判桌上彻底让步，也是在为一旦外交努力彻底失败时能够立刻实施最具毁灭性的打击。那么个人认为这种说法相对是客观的，但也仅供参考，因为目前所有的美伊双方透露的消息本身都可能属于认知战和迷惑战术。不过目前确实看不出美伊在谈判桌上有多少接近的迹象。第四，尽管美伊都说战争机器已经扣在扳机上，但美国再度扣动大锤扳机仍面临巨大的风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概率没有达到90%以上。其中有两个制约因素，一是伊朗的可观防卫力与反击能力。知情人士和情报人士情报分析都指出，如今再次打击伊朗的难度远超从前。伊朗的国防工业在经历前期空袭之后展现出了坚韧的复苏能力，而且武装力量对外宣称已经装满弹匣，一旦美军大举进攻，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彻底成为商业绝地，全球能源市场将遭遇不可承受之重。二是60天停火备忘录的灰色斡旋，外界同时一直流传着美伊关于停火60天、解除部分海上封锁、还有逐步恢复海峡通行的初步谅解备忘录。虽然白宫公开驳斥其内容，但幕后外交渠道，比如阿曼和巴基斯坦等中介，并没有彻底锁死。在外交博弈最终掀牌之前，大规模空袭仍然是备选项。简而言之，五角大楼连新行动的名字和打击目标都已经精细拟定，说明军事解决的方案在白宫案头已经具备完全的可操作性。那么接下来的局势走向将完全取决于这几天内美伊幕后外交博弈的最后结果。如果伊朗在关键问题上无法满足华盛顿的底线，那么这柄蓄势已久的大锤恐怕很快就会以所谓法律合规的新战争姿态砸向中东。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7日抵达哈萨克斯坦，展开国事访问行程。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8日在阿斯塔纳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托卡耶夫在独立宫前迎接普京，进入独立宫之后，两人相互介绍双方代表团成员。乐队随后奏响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国歌。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哈通社报道指，会谈预计将讨论哈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同盟关系，以及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克里姆林宫此前表示，两国已拟定两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设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此次是普京与托卡耶夫在今年的第二次会晤，上一次会面是在托卡耶夫访问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俄罗斯27日表示，已经向亚美尼亚正式发出信函，告知如果亚美尼亚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罗斯将停止供应油气产品等。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表示，与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积极转变阶段。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已正式向亚方转交俄能源部长致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其中报知，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签署的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据俄媒报道，亚美尼亚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去年有82%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其境内还设有俄军基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亚美尼亚从亚欧经济联盟中受益，得以快速发展。亚方目前没有表示要退出这一联盟。如果亚美尼亚入欧诉求阻碍亚欧一体化进程，亚美尼亚则需举行公投。据俄媒27号报道，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接受亚美尼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积极转变阶段。此前，帕什尼扬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亚美尼亚公民有权决定国家要继续留在亚欧经济联盟还是加入欧盟。他也表示自己有能力解决关于亚欧经济联盟的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明确表示，如果亚美尼亚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2013年签署的天然气、石油产品及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这是莫斯科正式向埃里温发出的能源最后通牒。俄罗斯此举并非单纯的经济报复，而是其传统地缘势力范围继续遭到西方蚕食后的强烈反弹。继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倒向西方之后，亚美尼亚被俄罗斯视为其在高加索地区的最后堡垒。如果亚美尼亚成功加入欧盟甚至北约体系，俄罗斯将彻底失去在这个地区的绝对控制权。俄方直接拿出2013年的核心合作协议做筹码，本质上是在向亚美尼亚帕什尼扬政府施加极限压力，逼迫其在西方化与生存所需能源之间做简单的选择题。回首过去这些年，亚美尼亚之所以不顾俄罗斯反对而执意地向西看，根源就在于其面临的深层安全危机。自从纳卡地区被阿塞拜疆彻底收回之后，亚美尼亚普遍认为作为盟友的俄罗斯和吉安组织是见死不救，这种遭到背叛的感觉驱使帕什尼扬政府转向欧盟寻求新的安全寄托与经济援助。但是硬币的另一面是他在经济上对俄罗斯的极度依赖。亚美尼亚国内超过80%的天然气由俄罗斯独家供应，而且其国内的天然气管网大部分也掌握在俄罗斯国家天然气公司手中。一旦俄方切断供应，亚美尼亚的电力系统、工业生产和民生取暖将在极短时间内陷入瘫痪。此外，未加工钻石是亚美尼亚重要的加工出口支柱，失去俄方原料将重创其支柱产业。这一能源通牒不仅决定了亚美尼亚的国运，也牵动着外部多方势力的角逐。帕什尼亚政府在背离俄罗斯的路上越走越远是早有准备的，他得到了阿塞拜疆、土耳其、美国和欧盟的支持。不过即便俄罗斯无暇于武力施压，经济和能源施压还是有力量的。亚美尼亚想必也做好可能性的应对策略，那么比如加快开发与邻国伊朗的天然气管道合作， 但在短期内，它的输气量和价格完全无法替代俄罗斯。如果无法承受能源断供，亚美尼亚也大概率会在入欧进程上战略性减速，以换取缓冲时间，但方向不大会改变。欧盟虽然口头支持亚美尼亚，但在远水救不了近火的现实下，很难在短期内为其提供替代性的能源网接入，可能更多会停留在财政和政治支持层面。总之，俄罗斯的油气通牒再次有效地证明了地缘政治中冷酷的现实，在没有实现经济和安全实质性独立之前，小国的战略转型往往伴随着不可承受的代价。亚美尼亚人希望通过脱俄入欧来摆脱安全困境，但他低估了自身在能源上对俄方的绝对依赖。俄罗斯此举虽然能够通过强权在短期内逼迫亚美尼亚减速，但这种胁迫式的联盟维系方式恐怕会进一步的消耗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的道义和信任资产，促使亚美尼亚人在未来更坚定更隐蔽地寻找摆脱控制的办法。高加索的这场地缘政治风暴恐怕才刚刚开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政治报网站27日报道，五角大楼已经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装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而古巴发声寻求国际支持，并表示愿与美国展开主权平等对话。
3: 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在这一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已于五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报道说，飞行追踪网站显示，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数月来也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他们随时可以接替返航舰艇。此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宣布，部署在加勒比海的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等装备和兵力即将返回美国。报道说，此次兵力集结为美国提供了多种军事行动选项。但若要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五角大楼仍需调集更多地面部队。政治报网站此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向古巴施压并未奏效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针对当前局势，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副主席马查多表态，古巴已致信多国议会及国际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古巴合法诉求，阻止美方军事行动。他同时强调，古巴愿在尊重主权、政治制度及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与美国开展平等对话，维系睦邻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的 Politico 网站披露，五角大楼数月来在加勒比海域排兵布阵，完成对古巴军事打击部署，这标志着美古关系已经滑向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危险边缘，尤其是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于五月份驶入加勒比海，而且其集结规模紧随今年一月份美军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的态势，传递出强烈的临战信号。面对美方的兵临城下，古巴政府一方面发出呼吁，积极寻求国际支持以构筑外交防线，另一方面重申愿意开展主权平等对话。这种一方剑拔弩张，一方刚柔并济的博弈局面，暴露出美国当前的战略焦虑与古巴精妙的生存智慧。我们可以从几个视角分析评论。第一，美军在一月份通过武力手段迫使委内瑞拉政权更迭之后，华盛顿部分鹰派，比如古巴裔背景的一些高级政要，试图将委内瑞拉模式复制到古巴身上，认为军事恐吓是打破古巴政治耐力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陷入拉锯和僵持，白宫急需在自己的后院取得一场快速且可向国内选民交代的决定性胜利。因此，顺道解决古巴从一种威慑口号逐渐变成了五角大楼案头具备操作性的军事选项。第二，五角大楼不断升级张扬的军事部署，实质上是白宫对古巴政策陷入僵局之后的狂躁反应。自今年年初美国对古巴实施严厉的石油禁运和能源全面封锁以来，古巴遭遇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燃料与经济危机。然而，古巴政府展现出的政治韧性超出华盛顿的预期。听说特朗普和卢比奥等高层官员私下对施压未果是深感沮丧。第三，面对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绝对力量压制，深知单凭自身军事力量无法阻挡美军全面入侵的古巴，没有选择盲目的军事对撞和马杜罗式的作秀，而是打出了一套以弱搏强的外交与政治组合拳，迅速将战场引向国际多边舞台。 古巴重申愿意开展主权平等对话，向世界证明古巴不是地区安全的威胁者，不愿挑起战争。通过强调联合国宪章，反对大国强权和任意干涉主权，提高美国发动打击的国际政治成本。第四，美军虽然子弹上膛，但要真正扣动扳机，仍然面临三大制约。一是会否陷入战争泥潭，虽然古巴距离美国本土仅90海里，那么美军在常规军事力量上拥有压倒性优势，但古巴拥有长期的反侵略准备和高内聚力的社会结构，全民皆兵的防御体制是美军地面部队迟迟不敢轻易越界的核心原因。二是一旦古巴战火燃起，会否激怒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引发强烈的反美情绪，使得美国多年来经营的西半球安全框架陷入危机。三是古巴战争一旦爆发，会否势必引发新一轮巨大难民海啸，成千上万的古巴难民将直接涌向近在咫尺的佛罗里达州，对美国的边境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直接冲击。所以目前的兵力集结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华盛顿在极限施压政策边际效应递减之后呢，采取最高级别的军事讹诈。美军摆出随时可以进攻的姿态，意在彻底压垮古巴政府的心理防线，迫使其在未遭到轰炸之前就接受美方开出的投降式的条件。而古巴以平等对话和国际声援见招拆招，既跟美国留下外交下台阶，也划清了不可践踏的红线。未来的局势走向取决于美国决策层能否在狂热的门罗主义复辟与理性的地缘政治成本精算之间找到平衡。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这就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8: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并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有责任履行其法律义务，追究美方责任。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社交平台流传的画面显示，离南部提尔市的一栋建筑后方发生剧烈爆炸。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哈萨克斯坦展开国事访问，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首次访问泰国，并和泰国总理阿努廷会谈，双方就深化双边经贸、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达成广泛共识。肯尼亚纳库鲁郡的一所女子寄宿学校28号凌晨发生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火灾已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外有70多人受伤。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近日，以军接连定点清除两名哈马斯指挥官，内塔尼亚胡宣布已吞下加沙六成领土。365平方公里加沙地带，自1947年形成，便是巴以冲突核心。70多年来，血火未息。从联大181号决议到定居点扩张，从哈马斯崛起至长期封锁，每一步都暗藏着持续冲突的伏笔。
1: The pressure cooker of Israeli activitie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kept building, and you know, obviously the Palestinians who had enough.
0: 道森机场劫机，奥斯陆协议落空，占领与复仇交织，以暴制暴，循环往复。加沙黄沙染血，硝烟难散，和平之路依旧漫长。从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占领加沙开始，以色列对其进行封锁，实际控制加沙地带超过了半个世纪，甚至一度还梦想将其并入自

0: 不光的注视下万般纠结，但最终还是签署了1994年开罗协议。但巴勒斯坦当地领导层并非全都认同他的决定。阿拉法特从突尼斯回归接管加沙，却治理失序。
1: 明星倒向哈马斯。
0: 暴力循环无解，阿拉法特遭软禁。双方坠入无尽血火。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和奥地利总统互致贺电，庆祝建交55周年，指出两国应该互尊互信，合作共赢。
1: 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遭美军打击，作为报复，伊朗革命卫队打击地区美军基地。
0: 特朗普警告美军仍可能发动军事打击，否认伊朗战争给自己带来政治压力。
1: 俄罗斯南部炼油厂遭乌军打击，乌克兰议会批准接收欧盟900亿欧元的贷款法案。
2: 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0: 荷兰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中方提出严正交涉。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张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与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
0: 习近平指出，中澳应该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的台阶。范德贝伦表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的深入发展。
4: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

0: 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两国元首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他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在贺电中表示，过去55年间，澳中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他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习近平28号与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习近平表示，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他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
2: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他提出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近日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王沪宁在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时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坦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当地时间27号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与美国战略和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
4: 王毅表示，此次来纽约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与会各方的一致呼声就是重温宪章初心，重振联合国权威，践行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关键是常任理事国之间能够协调合作，其中中美关系的走向至关重要。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也是中美两国应当承担的使命。王毅表示，搞好中美关系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切实管控分歧，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王毅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才能保障台海和平，避免冲突对抗。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采取具体行动，使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尽快落地。希望在座人士为此做出积极努力，并推动形成更广泛社会共识。与会美方人士表示，美中元首成功会晤不仅有助于两国各自发展，也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美国企业看好中国市场，期待加大对华投资合作。美中应加强各领域协调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王毅还回答了有关中国经济、人工智能、伊朗局势等提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王毅27号在纽约还分别会见了哥斯达黎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库曼斯坦、古巴、葡萄牙等五国外长。
0: 王毅在会见哥斯达黎加外长托瓦尔时表示，6月1日将迎来中哥建交19周年，事实充分证明中哥关系符合两国长远战略利益，造福两国人民。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相信哥新政府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始终是哥方可以依赖的朋友和伙伴，将从南南合作角度加强对哥合作，助力哥加快国家现代化进程。布瓦尔表示，哥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明年将迎来哥中建交20周年，哥方愿以此为契机，同中方增强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王毅在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交和加勒比共同体事务部长索伯斯时表示，中国和特多传统友谊深厚，中方愿同特方加强交往，增进互信，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有权利自主选择发展伙伴。罗伯斯表示，绝大多数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支持同中国交往合作，特多将继续支持中拉论坛工作，特中关系、拉中关系不会受第三方影响。王毅在会见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外长梅列多夫时表示，土民族领袖、人民委员会主席比尔德·穆罕梅多夫3月成功访华，两国领导人互信与友谊持续深化，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强有力战略保障。中方愿同土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推进大项目合作，助力土多元化发展，推动中土关系展现新活力。梅列多夫表示，土方高度珍视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愿同中方推进天然气开发等大项目合作，扩展贸易、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王毅在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时表示，古巴人民团结一心，坚定维权，展现出反对外来封锁干涉的坚定意志，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中方将继续为古巴主持公道、仗义执言，支持古巴人民的正义事业，助力古经济民生的发展。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正面临革命以来最严峻形势，根源就是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古方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古维护主权安全，在艰难时期与古帮助，为古发声，愿同中方密切战略沟通协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王毅在会见葡萄牙国务部长兼外长兰热尔时表示，当前中葡友好关系快速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方愿同葡方更续传统友好，做优做强新能源合作，深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助力各自发展振兴，欢迎葡方继续深化同澳门特区交流合作，共同办好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王毅表示，中欧完全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和各自发展，希望葡方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积极作用。兰热尔表示，葡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前景光明，葡方反对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愿积极推动欧中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统会谈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3: 美国媒体称，白宫正为古巴政府今年夏天垮台做准备。

0: 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伊朗方面28号表示，作为对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报复，革命卫队对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1: 美军当天发表声明，反指伊朗破坏停火协议在先，美方空袭阿巴斯是在阻止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还表示，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一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声明没有提及美军基地的名称。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导弹发射的画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美国对阿巴斯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反指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在先。声明称，行动起因是伊朗在阿巴斯港附近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美军成功拦截全部5架无人机，还阻止了伊朗在阿巴斯港一个地面控制站点发射第6架无人机。声明又说，美军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及其地区伙伴将继续保持警惕，抵御伊朗的无端侵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截至27号晚的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数艘船只前一天夜间试图通过关闭导航系统等方式，未经许可进入波斯湾。在多次无线电警告后，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了其中2艘，其余船只被迫返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未明之际，双方再度互相试探对方底线。更多的消息，立刻连线在我们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3: 山羊你好。
1: 郑凯，请告诉我们，在伊朗对于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有哪一些最新的回应？而袭击是否影响到伊朗对谈判的态度？
3: 好的。目前最新的回应呢有2个。第一个呢，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巴盖里现在在俄罗斯参加一个安全会议，在安全会议上他就表示说，伊朗有权利维护国家的安全和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所以他认为美国对和平的要求是建立在其非法的利益之上的，所以很难让伊朗得到很难让伊朗满足他们的要求。另外一个就是伊朗的议员也通过媒体发声说，现在美国的行为完全就突破了伊朗的底线，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油浓缩的问题等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认为目前伊朗不应该再和美国谈判，而且他还预测说，在世界杯之后，美国有可能重新挑起与伊朗的战争。所以从目前看呢，这两次美军和伊朗的交火呢，明显引起了伊朗和部分人士、政界的人士的一个强烈的不满，甚至对现在的谈判方向已经产生了质疑。所以，但是呢，我看议长卡里巴夫，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等人士，并没有对此

0: 并没有评论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伊朗国内对还是对这件事情保持一个相对克制的态度，并不会因为目前的两次交火事件呢就停止谈判，我还是会保持一个沟通和磨合的阶段。另外最新的消息就是说，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长也会去美国会见卢比奥，相信也可能是在为这目前这个擦枪走火的事件进行一个降温的处理。盛阳，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和分析。
1: 好，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27号是在那个会议上表示，和伊朗的外交谈判仍在继续。但特朗普警告伊朗，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并非是谈判的筹码。特朗普也再次威胁伊朗，美方仍然可能对其发动军事打击。此外，特朗普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俄罗斯。
3: 特朗普27号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他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仍在继续，伊朗必须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就面临军事打击。特朗普还警告伊朗称，伊朗政府试图拖过他任期的策略不会成功，因为自己并不在乎中期选举结果。特朗普也否认伊朗战争给他带来了政治压力。
4: But their navy is gone, as I've said 1,000 times.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Everything's gone. They're negotiating on fumes, b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Maybe we have to go back and finish it. Maybe we don'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outwait me, you know. We'll outwait him. He's got the midterms. 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s.
3: 对于俄罗斯曾表示愿意接收伊朗的浓缩铀，以帮助推动和平协议。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也被猜测可能接收伊朗的核材料。特朗普回应表示，他并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俄罗斯或者中国。
5: Iran, would you be comfortable with Russia or China taking their stockpile of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have they offered to do that?
4: No, I wouldn't be comfortable.
5: Mr. President,
4: that would not make me comfortable.
3: 特朗普周一曾发文坚持称，伊朗的浓缩铀最终必须被销毁，要么运往美国销毁，要么在伊朗境内，或者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目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美伊谈判的核心目标。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所有人开放。他同时否认阿曼与伊朗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收费的方案。他威胁阿曼称，如果真的推进这项计划，将面临严重后果。
4: Nobody's going to control it. It's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and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3: 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美伊再次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那今天节目中要请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来解读分析。张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美国重新对伊朗动武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另外，特朗普声称并不在乎中期选举，您觉得这是他真实的想法吗？
6: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问题，美国对伊朗它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谈，这一点在美国和伊朗其实都是定下来的。大家都知道这场冲突这场战争必须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双方其实都在不断的施压，尤其是美国向伊朗不断的进行这个战争的恐吓。我们知道这种战争的恐吓如果讲多了，它就没有多大的这个心理效力，它有的时候呢，它就必须表现出自己使用武力的意愿，那么偶尔打一打呢，它就可以体现出使用武力的这个意愿。另外呢，这种谈你他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大交易的一个出口，所以特朗普他一直是一种交易型的现实主义外交。那么他认为只有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才可以推进谈判，才能够对自己有利。我想这个特朗普就是打与谈这两手他是没有放弃的，偶尔打一下你是为了实现谈的这个目标。这是这个第一个问题。那么特朗普现在讲我完全不在乎2026年的中期选举，我认为更多的你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这个虚张声势。但我们要注意，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除了这种虚张声势以外，他其实也包含了一种战略上的这种破釜沉舟的一种态势。那么这可能也反映了特朗普对他国内执政的合法性来源的一个重新定义。那么他在过去呢，他的这个执政合法性包括在党内的这种强势地位，他主要是来源于特朗普个人的拉票的这种能力，就是你听特朗普的就有可能当选，不听他的就可能不当选。 他过去他在党内的强势地位主要来自于这种东西。那现在看来，特朗普也许意识到这种拉票的这种效果有可能会有限。那么这样一来，他在外交方面出于拉票、国内拉票这个动机的外交让步就有可能会减少，这有可能会改变他的一些内政和外交的这个逻辑。我们知道特朗普是很喜欢赌的，很喜欢赌的。那么他在此之前，他可能为了更多的考虑国内选举，布局他的外交内政。那么从此以后，他也许就会打破中期选举的这种约束，他有可能在很多问题上放手一搏，不管是外交的议题，还是他参与的海外的这种冲突。那么这一点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他有可能走一种冒险的这个策略，就是。
2: 好，谢谢张先生的点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到美以伊战争在停火期间呢，冲突还是持续在发生。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再次敦促相关方要履行停火承诺，呼吁坚持以和平的方式化解争端。
1: 被问到伊朗是否寻求中方支持转移浓缩铀，发言人只是原则性的呼吁各方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伊核解决方案。
7: 美以伊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虽然双方都强调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是冲突战端不断。美国官员证实，日前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的自卫打击，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无人机控制站。
8: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7: 美国与伊朗谈判的关键在核问题。据沙特媒体的报道，伊朗愿意将高浓缩铀储备移交给中国进行处理，同时也寻求获得中方的担保。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俄罗斯。
8: 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7: 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1: 正在哈萨克斯坦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阿斯塔纳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两人在会后签署联合声明以及多项合作协议。
9: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8日在独立宫为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多架飞机在空中绘出象征俄罗斯国旗的白蓝红三色彩烟。乐团随后奏响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两国国歌。普京在托卡耶夫陪同下检验仪仗队。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小范围会谈。普京表示，建立在两国人民深厚友谊与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战略伙伴关系正在持续向前发展。两国在欧亚经济联盟、吉安组织、独联体等组织内的合作堪称建设性互动的典范。同时，哈萨克斯坦是俄罗斯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80亿美元。2026年第一季度，贸易额增长了9%以上。托卡耶夫则表示，俄罗斯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双方未来将深化经济合作。
10: Вложению прямых инвестиций в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29 миллиардов. И будем продолжать работать именно в этом ключе.
9: 随后，双方代表团加入大范围会谈。普京透露，目前两国正在实施7个联合投资项目，他相信将带来非常好的成果。两国元首当天签署了关于俄哈人民睦邻友好7项基础的联合声明，以及哈萨克斯坦首座核电站巴尔喀什核电站的建设协议，由俄方提供出口信贷资助建设。托卡耶夫对俄方的支持表达感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罕见的同时致信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寻求更多的防空装备援助。那28号，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已经攻占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一处定居点。
1: 而俄罗斯南部的一座大型炼油厂就再次遭到乌军的袭击，发生大火。乌克兰议会在同一天批准接收欧盟900亿欧元的贷款法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瑞典，以期利用这笔贷款推进战机的采购谈判，提升乌克兰空军战力。俄罗斯国防部28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诺沃瓦西里夫卡定居点。 俄国防部称，控制这一定居点切断了乌军的后勤补给，使其无法在前线开展兵力轮换。北方集群部队同时在多个方向发起进攻，持续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构建安全防线。与此同时，乌军继续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日称，前一日夜间，乌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设施起火。 损失规模正在评估中。图阿普谢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另外，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钦科托洛奇中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 巴尔钦科还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罗斯赔款中抵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访问瑞典，会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以期达成一项重要防务协议。外媒报道称，瑞典将宣布向乌克兰捐赠较老的英式 C 型和 D 型战斗机，并启动向乌方出售较新的D型战斗机的谈判。有关资金将从欧盟对乌的900亿欧元贷款中拨付。 乌克兰与瑞典于2025年10月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乌方将向瑞典购买100至150架英式一型战斗机，不过实际交付预计将耗时数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预测古巴政府最早可能在今年的夏天就垮台，并正在为此做准备。 报道说，为了避免古巴陷入混乱，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展兵棋推演，制定全新的军事应对方案。一旦特朗普下达指令，美军可以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但报道强调，特朗普尚未授权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而是更倾向于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因此，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加码经济制裁，试图通过缓慢收紧的方式瓦解古巴政权。
1: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28号访问泰国，并与泰国总理阿努廷会谈，双方为深化双边经贸、安全、各领域合作达成广泛共识。苏林于当天上午抵达泰国后，阿努廷为其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共同检阅泰国王家仪仗队，并合影留念。 在随后举行的泰越双边内阁会议上，阿努廷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泰越将深化经贸合作，并重点扶持双边私营企业发展。苏林则重点强调安全领域合作，提出两国将完善防务安全合作机制，联合打击贩毒、人口贩卖、高科技犯罪，推进双边法律合作协议落地。会谈结束后，两国举行文件签署和交换仪式。
2: 此次访问是苏林首次访泰，进一步夯实了越泰双边合作基础。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关注到神舟重组移交空间站钥匙，完成在轨交接。中美同意对等降税，中国商务部表示会推动尽快实施。

0: 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ya.
3: Ang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č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彼此身世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荷兰表示，军用直升机在南海遭拦截。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兵28号回应，这是荷兰舰载直升机非法清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已经向荷兰提出严正交涉。
1: 而至于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要求民众保持战时状态来应对南海的风险，发言人回应说：“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
2: 荷兰媒体报道，荷兰的军用直升机27号在南海遭到中国军队的拦截。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兵回应表示，是荷兰海军德陆伊特号护卫舰的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入中国西沙群岛领空，这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
3: 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 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2: 近期，南海局势趋向稳定，但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却称，南海依然面临非法侵略欺凌和虚假信息等行为，面临更广泛的安全威胁，要求菲律宾民众应当保持战时状态。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实际上，那些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人，才是非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真正威胁。
1: 无惧风浪起，但愿海波平。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蒋兵批评菲律宾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早已信誉扫地。菲方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勾连外部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
0: 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神舟21号和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在中国空间站举行交接仪式。那目前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了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4: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当日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交接仪式。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
5: 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阳柱接过钥匙，对神舟21号乘组致谢，并表示将圆满完成后续任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4: 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5: 好。
4: 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全部基地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做好各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东风着陆场27号晚上完成第二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前着陆场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精密昼夜交替。着陆场将沿用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

0: 此前，航天搜救队已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
1: 各车注意，下面进入搓板路训练场地，各车注意保持车距。
0: 为保障神舟21号飞行乘组安全返回，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进行了一场驾驶训练。训练场设置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等多种地形，同时打造沙石沟壑、坡道等典型地貌，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面临的极限路况。东风着陆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再加上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情况，为确保搜救任务万无一失，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此外，空中分队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训练。他们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坐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台湾，民众党爆发退党潮，民众党中央委员蔡碧如接受媒体专访，质疑党中央和地方缺乏有效的沟通，而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为此开呛，质疑蔡碧如不在内部会议建言，反而在媒体前放话，徒增民众党的乱局。
3: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的昔日亲信、现任民众党中央委员蔡碧如，针对民众党近来爆发的退党潮，在接受网络媒体访问时，指责问题出在党中央。
4: 第一，没有沟通；第二，沟通不良；第三，最不可取的就是放话文化。
3: 蔡碧如认为，党内部沟通以及放话文化是导致今年至今多位地方党部主委、明代和党内标志性政治人物相继宣布退党的主因。但没想到节目在网络播出后，竟引来柯文哲留言，斥责蔡碧如身为中央委员，有问题不在党部讲，却在网络放话，难道这就是沟通的方法吗？
5: 我确定那不是柯文哲，他连蔡碧如的字都可以写错，
6: 他的小编吧，连我的名字都可以写错，那就不是他本人的。
3: 蔡碧如试图让争议降温，不过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证实，发文的就是柯文哲，而且真的很生气。
7: 这个账号只有一个人有，就是柯文哲主席本人。他有告诉我们说，他去留了这样子的言。他很清楚地说呢，他认为这些事情应该是要透过内部的沟通，而不是遇到事情就到媒体上去放话，然后再转过头来说，党内有放话的文化。
3: 陈志涵强调，民众党没有沟通不良的问题，但不否认有放话风气的内部矛盾。距离年底地方选举越来越近，民众党在枪口一致的团结问题上，还要再多加把劲。凤凰卫视皇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8: 这个月中旬的中美元首会晤敲定两国经贸领域的系列成果，包含原则同意同等规模产品的对等降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28号进一步指出，双方的经贸团队会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的安排并尽快实施。
9: 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10: 在中欧经贸方面，欧盟拟于7月起实施钢铁进口新规，计划大幅削减免税配额，并提高超额关税。何亚东也在会上作出回应，批评欧盟这种做法的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冲击中欧钢铁贸易。何亚东表示，目前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展开谈判，敦促欧方充分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
9: 我们敦促欧方严格的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的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0: 上周在苏州举行的 APEC 贸易部长会期间，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举行了简短会谈，也引起了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对此，贺亚东指中方作为东道主举办会议，而相关的经济体则是按照 APEC 规则和与会惯例来参会。他并强调，中日关系当前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于日方。
9: 我们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切实反思纠错，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0: 凤凰卫视你想问刘家浩北京报道。
2: 经中国国务院批准，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扩大本币互换规模。这次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27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扩大至50亿元人民币、74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双方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的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8: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低开高走，沪深两市中午过后探底回升，沪指收在平盘的上方，小涨0.12%，深成指上涨0.8%。从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和 CPU 概念股造好，白酒和贵金属股走低。港股今天明显下挫，中东局势恶化，拖累恒生指数开低之后持续下探。中午过后收窄跌幅，中场勉强收在25000点的关口上方，收跌0.27%。台湾股市早段再创历史新高，但投资者又获利了结，电子权重股走低，加权指数下跌1.4%，成交金额高达15900亿台币，创历史新高。
2: 下节关注到，香港将会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
8: 香港金管局要求加强监管核查内地投资者账户。

0: 世界格局风云变幻，多国政要掀起访华热潮。
1: 中国呢，全产业的优势把中国呢也看成发展机遇的枢纽。
0: 赛铁巴铁纷至沓来。
2: I want to say we appreciate our ironclad friendship.
3: 巴尔干地区和中东欧合作的一个模范。
4: Our friendship is deeper than the deepest ocean and higher than Himalayas.
5: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司法机构今天28号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来审理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一举措将会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2: 即将设立的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将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司法机构表示，这标志着香港司法制度在一国两制原则下的重大发展。近年随着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蓬勃发展，各方对设立专责法庭以处理复杂的法律及事实问题的需求与日俱增。解决此类纠纷需要专门的司法知识以及度身定造的法庭程序及常规，以提升灵活性和效率。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是要满足上述需求，并同时维护以普通法为本的香港法律制度的核心价值与保障。它将使香港现有争议解决框架更完善，连同仲裁和调解，为从事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的各方提供全面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方案。而它

0: 所提供的司法程序具备显著优势，包括具有透明度和权威性的司法裁定，有系统的上诉程序以及可执行判决的确定性。包括在相关的相互安排下，判决在内地得以承认和执行。香港特区政府表示，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标志着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15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当前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各经济体对于具有国际公信力的商事争端解决平台需求殷切，这也举措将推动香港在国际争议解决服务迈向更高层次发展。
1: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香港金管局近日发出公告，要求银行向内地用户开立投资账户采取3项更严格的监管措施。有消息指，目前一些香港银行已经开始劝退新开户的申请。
2: 根据香港金管局发布的公告，要求香港银行针对内地个人投资账户进行核查，调查由2023年1月起或金管局指明的其他时段内开立的内地身份投资账户是否曾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进行开户。一经查实，银行将暂停该账户的新交易，并要求在6个月内完成销户。 另外，针对截至今年5月22号为止没有任何资产结余且过去12个月内没有任何客户主动交易记录的投资账户，银行则需在3个月内完成清查。而针对新开立投资账户，金管局明确要求银行必须取得投资者的书面申请，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都来自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香港金管局在公告中特别厘清了受影响的范围。 普通储蓄存款、贷款及信用卡等非投资功能的日常金融服务完全不在本次措施的适用范围内，而由粤港澳大湾区官方推动的跨境理财通、南向通等合规安排也将继续按现有规则执行。中国证监会此前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3家券商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拟没收全部境内外非法所得，按相关券商的公告，富途被罚没18.5亿人民币，老虎证券则被罚没4.11亿元。中证监并限期存量的内地客户在2年时间清理账户资产，只许卖出，不准买入，让客户在限期内提取资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瑞士苏黎世州警方28号表示，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当天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嫌疑人已经被逮捕。警方说，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8:30左右，嫌疑人为一名31岁的瑞士公民，其作案动机不明，目前正在调查中。火车站周边区域也已经被封锁，伤者均为瑞士公民，已经送医救治。 位于瑞士东北部的温特图尔市有大约12万居民，临近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28号，我是全全，
1: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嬉戏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6: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这两天有一颗卫星成为了科技圈的焦点，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做微笑。5月19号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是中国科学院和欧洲空间局首次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成果。微笑卫星主要服务的是遥远的空间天气，它将首次在距离地面约7万公里的高空给地球的磁层拍一张全身照。打个比方说，如果过去我们观测地球的磁场像是盲人摸象，那么这颗卫星呢，将会让我们人类一次性的看清楚地球磁场的全貌。但需要说明的是呢，这照片还没有传回来，目前的卫星呢还在爬轨和测试阶段，大概要等到今年下半年才能看到第一张地球磁层的全景照。那么从遥远的太空回到我们身边的气象站，未来几天天气又如何呢？总的来看，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就是雨水的撤退，还有热浪的北上。明天呢，可以看到在四川的南部、云南的东部、贵州的东北部、湖南的西部，还有广东东部、福建中部和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有暴雨出现。而后天开始呢，南方的强降雨将会暂时告一个段落，只有四川南部、云南的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而暴雨的身影就看不到了。到了31号本周日的时候，南方的降雨将会主要是以小雨为主，雨量不大。那这热浪又将会出现在哪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0: 欢迎回来。明天开始，随着阳光的回归，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会登场，特别是东北一带。本周末到下周初呢，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飙升到30度以上。比方说，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哈尔滨，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呢还是在25度，周日将会达到33度。而在北京呢，明天的最高气温有32度，后天将会达到34度，周日也有34度。对于身处北方的朋友来说，防晒补水的功课是时候提上日程了。在南方呢，近期因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昨天开始呢，南方的高温开始逐渐的缩减，随着冷空气的渗透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南退，预计到30号，也就是本周六的时候，高温将会只是出现在广东的西南部和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广州，你看明天最高气温呢还有36度，后天就将会降到33度了。另外在上海，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附近，天气以多云为主，没有降雨。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明天呢，香港的最高气温呢还有35度，晴天。后天呢将会降到33度，周日30度。这个周末呢，香港将会有雷阵雨，出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带好雨伞。好，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再会。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世界格局风云变幻，多国政要掀起反华热潮。
4: 中国呢，全产业的优势，把中国呢也看成发展机遇的枢纽。
3: 赛铁巴铁纷至沓来。
5: I want to say we appreciate our ironclad friendship.
6: 巴尔干地区和中东欧合作的一个模范。
7: Our friendship is deeper than the deepest ocean and higher than Himalayas.
3: 凤凰聚焦，五月访华潮，世界向东看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斡旋美伊谈判的关键国家巴基斯坦，在美伊对峙处在关键转折之时，派出总理夏巴兹访问中国，显示出中巴铁杆关系的硬核程度。与夏巴兹几乎同时访华的还有中国另一个铁杆朋友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他也有关键收获。这个五月，包括大国美国、俄罗斯在内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无缝衔接，密集访华，国际政坛的访华热潮达至新高度，释放出强烈的政治信号。
1: 5月24日中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达北京，当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也随后到京，两位铁杆朋友同一天到访，长安街两侧同时挂起巴基斯坦与塞尔维亚的国旗。过去半年，北京进入一轮高频主场外交周期，6个月来已有10余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相继访华，特朗普仍在不断提及自己的中国之行。外媒披露，普京甚至在访华前反复逐字推敲演讲稿。围绕美俄元首访华的讨论仍在持续发酵。作为美伊冲突关键斡旋者的巴基斯坦，以及地处欧洲巴尔干战略要冲的塞尔维亚接踵而来，这场全球瞩目的访华潮热度不减。
2: 中俄、中美两国的元首的会晤，人家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这个强烈的反响，互有千秋，各有成果。那在此之后呢，像这个巴基斯坦啊，包括呢塞尔维亚这个访问呢，我们看到，这也是两个呢这个重要的这个地区国家，但是共同的诉求呢，也都是呢他们呢想进一步呢与中国呢进行一个战略对标，在这个新的形势下呢，可以说呢更好的确定下合作内容。
1: 武契奇为期5天的访华之旅行程满满，这是他7次踏足中国，更是首次对华国事访问。25日下午，中国国家

0: 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吴奇奇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得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0: 吴奇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中塞发表了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2: 中国人一直强调要就是要做关键的时候要提供关键的帮助，所以这就是铁哥们儿。在他关键的时候去给他一个国事访问的这样一个待遇，和签各种协定，两份声明，10亿欧元的这样一个大单，对于一个地区性的大国来讲，这已经是战略性的这些项目。
0: 访华期间，吴奇奇迎来他的高光时刻。25日晚，友谊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1: 吴奇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吴奇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吴奇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作为中国对外最高荣誉，该勋章2018年首次颁发，俄罗斯总统普京是首位获奖者。至此，吴奇奇成为全球第13位获奖的外籍人士，第7位获此勋章的外国国家元首。吴奇奇在社交媒体上称，今天我是最骄傲的人。一个近2米高的欧洲国家总统在中国红了眼眶。
3: Sličnu poslovicu, kod njih se kaže da samo usled ogromne radosti muškarac i čovjek ima pravo da zasuzi. Kada je predsjednik Xi potvrdio da ću dobiti orden prijateljstva i to iz njegovih ruku, gotovo da sam malo pre na sastanku zasuzio. Ja ne mogu da zamislim u svojoj profesionalnoj karijeri neki lepši dan. Ne mogu da zamislim veće priznanje. Hvala vam na tome što ste učinili, ali to je i obaveza više za mene u budućnosti da brinem o našim odnosima i da učinim sve da Srbija i Kina grade zajednicu zajedničke budućnosti baš onako kako ste vi predvideli.
2: Simpsi, 前些年访问的时候提出了叫塞维亚是西方中的东方，所以它是一个连接东方和西方的一个桥梁和纽带，给他本人一个荣誉勋章。对于他执政，对于塞维亚的前途和命运所以是非常关键的，而且那么多成果待的时间也那么长，我觉得也是不仅是他对于推动他在他领导期间内的中塞铁哥们关系命共同体建设的一个应有的一个嘉奖也好，或者也是对中塞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评价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人一般总是强调，跟英语讲的 set the best for the last， 一定要这个就像酿酒一样，酿到最后才越来越醇厚。
0: 作为欧洲首个与中国共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国家，中塞合作颇丰，从打通区域脉络的雍塞铁路、E763高速公路，再到今年5月敲定的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快速路项目， 再到中国企业救活了曾被誉为塞尔维亚骄傲的斯梅代雷沃钢厂，保住了数万人的岗位。
2: 他2014年执政到现在，这个他跟中国的贸易增加了330倍啊，这变成了中国投资整个不仅是巴尔干地区和中东欧合作的一个模范，不仅是像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啊，而且这次来大量新质生产力的合作，比如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电动汽车，从这个钢厂到能源项目，到今天的这个数字和绿色的转型，这难道不是说构建命运共同体取得实实在在这样一个成果吗？
0: 吴奇奇访华期间，中塞联合声明中提到，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空间科技、人工智能、具生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27日，吴奇奇特意到访浙江嘉兴的闽石集团未来工厂，深入了解人形机器人等创新领域的发展，看机器人花式秀塞尔维亚民族舞。2月，吴奇奇曾宣布，塞尔维亚计划与智源及闽石集团合作，建设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
3: I love to be here. I love to see pragmatic and practical terms of our cooperation. And beautiful young people from Serbia, great young people of China,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0: 26日。吴奇奇特意去参观了小米汽车工厂，试驾了该公司最新的电动汽车。当他坐进小米汽车体验时，车内智能系统播放了塞尔维亚国歌，吴奇奇立刻辨认出旋律，并频频点头微笑。
4: 还得等你，可以关小米车二
3: 百。I cannot afford it to myself, but these are beautiful cars.
0: 吴奇奇在华期间接连在社交媒体发布自己的动态，称这是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抵达北京，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
3: Magnificent place that people actually that built that constructed this great wall are invincible people.
0: 这是他来华数次第一次登上八达岭长城。他去清华大学演讲，与中国学生进行约1小时的交流。他在演讲中分享对国际局势演变的观察和对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的思考，并深入阐释塞中铁杆友谊。吴奇奇演讲结束后表示，自己最小的儿子已经开始学中文，他本人因年纪太大学不会中文，这是他最大的遗憾之一。
2: 他这个大高个儿到哪，中国人都喊他吴奇奇，很亲切，所以他也很自豪，我就是中国的这个粉丝，那怎么地呢？就亲吻五星红旗以后，有人问他你后悔吗？他就是不后悔啊。中国人对塞尔维亚友好，塞尔维亚人对中国也非常友好。
0: 吴奇奇的中国之行引发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彭博社早在5月22日便预判，吴奇奇此行可能加深与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中塞合作可能逼近欧盟设定的红线。吴奇奇24日在南华早报刊文，当下欧洲舆论场对华讨论常常被猜疑和战略焦虑所笼罩，在他看来，欧洲不应对中国怀有恐惧和猜疑，塞尔维亚可以帮助搭建欧洲和中国之间的桥梁。塞尔维亚坐落于巴尔干半岛中北部，地处欧洲十字路口，是东南欧的重要枢纽。尽管长期处在大国夹缝中，面对西方媒体的刻意抹黑与无端指责，吴奇奇屡次公开驳斥针对中国的不实言论。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场合，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吴奇奇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
3: Taiwan is an internal Chinese issue. It belongs to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UN Charter. Full stop.
5: 因为我们知道，在政治上呢，就是整个塞尔维亚呢，现在呢，这个政治外交上呢，还是有压力的。就是科索沃的这个主权归属问题呢，其实呢，塞尔维亚这些年是面临着这个欧洲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压力的，包括在地理上，我们知道塞尔维亚呢基本上是被将近7个这个北约国家呢就打引号的包围。塞尔维亚是欧洲呢第一个买这个中国呢这个 给了高性能防空系统。

0: 就会提交辞呈。
1: 他已经宣布进行议会选举，有可能他这是最后一次作为塞尔维亚总统到中国来，尤其是现在这个选举形势对他的政党对他本人并不那么看好。首先欧盟制裁塞尔维亚站在这个俄罗斯那边，他尽管申请加入欧盟，但实际上他知道自己可能加入不了欧盟，但就算加入欧盟，可能也是二等公民。尤其做二等公民，我还不做个有声有色的这个区域性的大国呢？而且中国合作又增加了他的战略分量，所以他非常抓住跟中国合作的机遇，需要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果，巩固他的经济啊，还有呢就是外交。
0: 赛铁来了，挚友巴铁也接踵而至。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为何选择此时访华？他在华的一系列安排也备受瞩目。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5月25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5年前的5月21日，中国和巴基斯坦正式建交。
6: 很高兴啊，再次见到老朋友夏巴兹总理先生，我也愿意通过夏巴兹总理向巴基斯坦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
7: Your Excellency, Honorable President Xi Jinping, a reflection of your quiet leadership, focusing on building people's destiny in terms of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Your Excellency, I draw a lot of strength from your leadership.
5: 夏巴兹在此次访华行程中直言不讳。巴基斯坦希望借助与中国的紧密伙伴关系，在经济上取得成功，成为地区的小中国。他将访华首站选在了杭州。24日，他不仅出席了中巴信息技术、电信、电池储能系统及农业领域的 B2B 投资峰会，见证两国企业签署总额达12.2亿美元的合作协议，还专程到访阿里巴巴公司，与阿里在数字经济领域签下多项合作协议。2年前，他访华的首站则选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
8: 他此前当总理之前呢，是巴基斯坦的经济技术最好的旁遮普省的这个一把手。在他任期之内呢，其实他对中巴经济

0: 走廊，就是非常的支持。浙江其实是一个中国民营经济啊特别发达一个省份，放出的信号是希望呢更多的有志的中国私营和民营企业进军。
1: 26日，夏巴兹还前往中国农业科学院，宣布将选派新一轮1000名学员到中国农业科研机构开展培训学习，为巴农业发展提供后备人才。夏巴兹毫不掩饰，此行正是来向中国取经。
2: I would like to say we are here to convey you that Pakistan is looking for expertise, experience, investments, and above all, I would like to say our friendship is deeper than the deepest ocean and higher than Himalayas.But ever since we have launched our space program, I would now say that our friendship is touching the skies.
0: 中美关系定位呢，是这个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中国呢这个外交呢这个伙伴关系中的这个最高层次。那此次访问呢，对中国也很多的这个一些诉求，比方说。在这个经济上，中巴经济走廊呢，这个第二阶段呢，可以说走深走实，啊，解决呢巴基斯坦当前的这个，可以说经济领域的一系列的这个一些挑战。那是安全领域的印巴之间的一个，这个4天的这个一个战争吧，一个冲突，可以说双方到现在的关系呢，还是在紧绷状态，啊，这个巴基斯坦呢始终呢，站在他的角度呢，防范来自于印度的军事安全压力，这个西部方向。跟阿富汗已经多次的激烈的这个交火，同时巴基斯坦自己的内部暴力恐怖这个分子呢，巴基斯坦的这个社会安全形势呢风险呢也是高居不下。这个巴基斯坦呢也是希望呢与中方呢全球和地区的问题上，更多的共识。
1: 巴基斯坦位于亚洲的交叉路口，西邻伊朗，西北与阿富汗交界，东北与中国毗邻，东接印度，南濒阿拉伯海。在世界版图上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缘战略位置。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先行先试项目，它北起新疆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截至2024年底，这条走廊直接创造了24.8万个就业岗位。瓜达尔港距霍尔木兹海峡仅400公里，是中东产油区与南亚人口密集区的天然连接点。夏巴兹访华期间，中巴发布了联合声明，声明里提到要推动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高质量发展，释放瓜达尔港潜力，打造地区互联互通枢纽。
0: 中巴经济走廊自从2013年启动以来，能源领域中国呢帮助巴基斯坦呢就是说建立了大大小小的一些重要的这个电厂，基础设施上我们无论是公路还有一些铁路，还有最重要的瓜达尔港这样的一个陆续的建成，包括瓜达尔机场建成之后呢，其实我们知道，往往我们要想富先修路，其实呢也是为巴基斯坦的这个经济呢，发展呢提供了这个可以说硬支撑。那现在第二阶段呢，双方呢更多的，进行一个包括呢产业的一些合作，把巴基斯坦呢，在第一阶段的硬件设施呢已经开始成型的基础上，提升巴基斯坦的这个地区和全球价值链中的这个地位。包括呢绿色啊、数字啊、这个智能啊，包括工业制造方面的这些合作，把巴基斯坦呢可以说更好的凸显起啊，打造成为这个地区的制造业的，包括呢地区呢产供链的一个中心。
1: 夏巴兹访华之际，中东局势跌宕起伏。早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初期，中巴就已经提出了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结束伊朗之行，25日便在北京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面。王毅表示欢迎穆尼尔元帅同夏巴兹总理联袂访华。
3: 到了巴基斯坦做一个调解者或者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不光是今天啊，在中美建交的这个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巴基斯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当年的基辛格就在巴基斯坦，然后呢以拉肚子名义，然后跑到中国来秘密访问，然后呢周总理去亚非13国去访问，他都是从卡拉奇转机的。巴基斯坦就成为中美这个 在冷战时期吧，接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和纽带，他跟美国关系也非常好，又是我们的铁哥们儿，啊，又是伊斯兰世界唯一的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巴基斯坦是愿意啊为中东地区的和平呢，啊，提供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作用的。那么中国也非常支持巴基斯坦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1: 夏巴兹总理来华国事访问之前，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四月底五月初就已经访问过中国。四月三十日，扎尔达里总统赴海南三亚出席了中方为巴建造的麒麟级潜艇首艇交付仪式。巴基斯坦媒体还传出了对华重大防务合作意向，
0: 包括在外界所传的歼三五呢，本身啊这样一个可以说双方的一个合作的构想啊，早就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在酝酿。中巴两国的这个防务合作关系是中巴呢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这个重要的支柱，也是呢可以说一直以来的这个亮点。巴基斯坦呢有一个飞机呢叫 JF-17， 由中方呢帮助设计，但是呢专门为巴基斯坦的这个量身定做的一个，受到了巴基斯坦的广泛的这个赞誉。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你就包括中巴经济走廊，这些年呢也面临着更多的暴恐分子的这个袭击挑战。这个中方的对巴基斯坦的这个防务合作呢，就其实，这个原则态度也很就支持巴基斯坦呢，就是说维护呢这个自身的这个领土安全，啊，这个合法权利，然后呢帮助巴基斯坦呢这个提高呢自身的这个国防能力。
1: 美媒福布斯早前称，中国几乎每天都在铺红毯，迎接那些寻求更稳定发展环境的外国政要。韩媒《朝鲜日报》称，在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导致美国主导的秩序发生动摇之际，有观点认为各国正在进行平衡外交。放眼当下的国际外交格局，自去年十二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开启访华序幕后，一股访华热潮席卷西方国家。从年初加拿大总理卡尼、英国首相斯塔默，到二月德国总理莫茨，再到四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多位美国盟友相继到访中国。
4: Et alors, par conséquent, oui, les relations avec la Chine sont plus prévisibles maintenant, que d'autres relations pour le Canada.
5: There are huge opportunities here in China.
6: Wir sollten einfach die Beziehungen zu China festigen. Ich bin jedenfalls dazu entschlossen, das zu tun. Das gilt für die.
3: 他们看好中国，想抓住中国，他们对特朗普的美国觉得靠不住。这次的中东冲突更进一步，觉得对不对？特朗普是说，你看你不帮忙，我也不保护你了，我的军队要撤走啊什么的，动不动的要挟他们，说北约解体啊，什么退出北约。你打伊朗的时候也从来没通知我，现在需要帮忙了，擦屁股冤枉弯，我是要跟你帮忙。因为美国的债务率到现在40万亿了 ，AI 泡沫一旦破了以后，那美国还能指望得上吗？再加上呢，特朗普上台以来一年多，对中国再次的各方面的打压吧，无论是关税啊、芯片还是。什么稳定币啊，什么 AI 什么的，中国立于不败。去年的出口，这个贸易顺差1.2万亿美元，因为是唯一全产业链的，所以呢最有韧性。对中国，那就要多加强接触。
0: 世界呢这个变乱交织，这个能源危机、地缘政治危机，他们也看到中国呢确保这和平稳定啊，确保这个世界这个可以稳定性方面呢是也可以合作的对象。第二个呢，在经济上呢，而且呢中国呢这个全产业链的优势，中国呢也看成了这个。发展机遇的这个枢纽。第三个呢，对于有些国家来说呢，可以也是看到中国呢是一个呢多极秩序的这个构建者，不同类型的、不同地区的，可以说亚非拉，包括呢全球南方国家，包括呢这个发达国家都来中国访问。
7: 当武契奇在中国获颁勋章，湿了眼眶；当夏巴兹说要建成地区小中国，这些都显示出中国铁杆朋友圈的坚定性。这在地缘风云加速突变中更显可贵。这也形成强烈的示范效应。眼下从新兴市场国家到G7西方大国，跨地域跨阵营的热络访华，凸显的正是对中国确定性的看重以及对务实合作的期待。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8: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8: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8: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当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吃就成了。
8: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8: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到访日本，日菲关系全面升级。马克思此行受到国宾级待遇，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这也是外国领导人相当罕见的荣誉。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与马克思举行会谈，两人同意正式启动旨在共享安全保障相关机密信息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双方还同意将加速磋商日本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外界高度关注日本借着与菲律宾深度军事捆绑，突破和平宪法，加速军事正常化，这到底对南海局势和台海局势来说意味着什么？日菲强化军事捆绑的背后，美国又在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该如何应对？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东京直播间，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北京现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香港现场请到的是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韩恩泽，各方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陈国阳的追踪报道。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8日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双边会谈，这也是马克思访日4天国事访问行程中的焦点。高市早苗于致辞时指出，菲律宾为日本最紧密的伙伴之一，双方在安全保障与经济领域的合作正稳步深化，两国已正式同意将过往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至于经济安全保障方面，双方关注地缘局势对全球供应链所带来的影响，两国同意考虑制定框架，强化关键矿产产业、半导体、可再生能源等的供应链上深化合作。声明又指日美菲三边合作至关重要，当时认为应进一步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战略协作，而日菲就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达成共识，可共享军事情报，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目前双方正加速推进具体的装备合作，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口2手 R5V 级护卫舰，这将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的首笔舰艇交易。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在15日表态，将研究向菲方提供88式岸基反舰导弹，协助菲律宾提升海上监控与区域拒止能力。有分析认为，近年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积极推动与美日澳的安保合作，核心目的在于制衡中国，日本则为确保自身海上通道安全全力拉拢与菲律宾的防务关系，并希望以菲律宾为支点，推进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与此同时，日本有市民团体和在日菲律宾人团体约40名人士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对菲出口杀伤性武器。反对人士表示，日本民众需要持续监督，不能让日本成为靠武器发财的死亡商人。此外，据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强调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就批评日方的言行不一，越描越黑。
2: 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

0: 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1: 日非提升战略层级建制区域意图明显，美日非军事捆绑引爆亚太安全危机，拉拢多国搞对抗，日本欲借机复辟军国主义，制造事端。
2: 好，这是马克思第四次访问日本，也是时隔11年，菲律宾总统以最高规格访问日本，日本方面是怎么看的？最新消息，这个连线的是日本东京记者李淼。李淼，请问一下，日本媒体是如何分析马克思这次对日本的国事访问？那对于双方这次的合作，包括军事方面的合作，日本媒体又有哪些聚焦的焦点？
3: 好的，杨叔，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呢，这次是就任以来第四次访问日本，但是呢，他是第一次以国宾的身份呢来日本访问。那日本媒体呢就普遍认为呢，这次访问的重点不单是这个外交领域提高了，而是日本希望呢能够把日本菲律宾的合作呢从经济人员往来进一步推向安保还有能源的合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那我们看一下日本外务省公布的行程，马克思夫妇呢是在5月26日到29日呢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在这期间呢，日本天皇还有皇后呢会和他们会面，举行宫中晚宴。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实际上也在周四今天啊和马克思举行了首脑会谈。日本关注的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日菲关系正式升级。日本和菲律宾呢把两国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升格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其实呢，对于日本来说，这是除了盟国之外啊日本能给出的最高的一个层级的定位了。那么这就显示呢，日本正在把菲律宾呢看成是印太战略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那日本舆论关注的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安保合作。我们就留意到近年来啊，日本菲律宾的这个防卫合作明显是在加速了。两国呢已经推动部队互访生效，今年1月份呢又签署了物品劳务相互提供的协议。这就意味着自卫队和菲律宾呢军队啊在共同训练还有灾害救援的时候呢可以更加顺畅的相互进行支援。那第三个关注的焦点呢就是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日菲呢正式启动谈判。那么如果真的推进的话呢，日菲就可以在海上监视啊、雷达情报啊、共同训练啊这些领域有更清楚的机密保护规则。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双方的合作不再只是装备还有人员往来，而是会进入一种情报共享的层面。第四个焦点呢就是防卫装备转移。我们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在这个月其实刚刚访问过菲律宾，已经达成了共识，日本呢要把R5V 型护卫舰还有训练飞机等这些装备呢出口到菲律宾。首先呢要设立工作组进行讨论。日本呢实际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的运用指针，那么二手护卫舰的出口呢就成为了可能。当然了，除了安全保障之外呢，日媒也关注到经济能源议题。因为菲律宾呢今年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那么日本当然希望通过菲律宾啊去加强和东南亚在能源安全啊、投资环境啊、还有供应链人员往来方面的合作。特别是目前中东局势不透明，能源价格波动啊，日本对这个海上通道能源稳定敏感度呢是明显提高了。那菲律宾的地理位置呢因此变得更加的重要。所以呢，这次马克思访日实际上是日本对菲律宾政策的一次集中的升级。当然了，外界就认为呢，日菲的一系列动作都有制衡中国的目的。杨叔，
2: 好，日本为什么要如此的重视菲律宾？为什么要双边关系全面升级？在北京现场请到的是国际问题专家向浩宇先生，你怎么看？我们看到刚刚就是说到这次是马克思的第四次访问，也是时隔11年，菲律宾总统以最高规格访日，那日本是给出了国宾级别的待遇，那也会让他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等等，你怎么看日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如此的重视菲律宾？
4: 嗯，好的。那么日本这次啊，给予马克思的这个外交礼遇的规格啊，其实是国事访问当中也是最高规格的。当然，他们对外有一个由头，就是说2026年是日菲邦交正常化70周年这么一个历史性的节点。那么以这个由头来实现一个首脑的高层访问。当然，我想日方借这种高规格的接待啊，其实想要对菲方对国际社会彰显日菲关系，那么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特殊性的，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准同盟的关系。那么核心主打的这种防务安全合作啊，那么它未来要进一步升级的话，也是要创造营造一种舆论和政治的氛围。那么其次呢，高市早苗最近在访问东南亚的时候，刚刚提出了日本版的印太战略，也就是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那么在菲律宾作为南海的前沿国家，以及美国在东南亚的条约盟友，那么实际上是日本在这一轮的地缘战略的谋划当中，也就是构建所谓对中国的第一岛链遏制链条的一个关键支点。我们看到在吕宋岛

0: 以及巴拉望岛这些临近台海和南海的前沿阵地啊，实际上日菲之间的防务合作形成一种双向的辐射。那么第三呢，日本试图通过经济与军事层面与菲律宾的双重绑定，将菲律宾打造为进一步日本拓展在东南亚的这种经济安全影响力的一个桥头堡，从而抵消中国在。
1: 好，信号的问题，我想先转到香港现场，请出的是香港大学政治和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韩恩泽先生。刚刚就像记者的介绍啊，就是菲律宾这次访问日本，其实双方的防务安全合作重大升级是一大看点，包括这次将双边关系全面提升为日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也是日本除了盟国待遇之外最高的一个待遇了。那你怎么看日本和菲律宾这种？防务安全方面的深度捆绑，还有这种准同盟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这个呢，意味着美国对于它在东亚和东南亚区域内部的盟友的结构性的一些改变啊，改变的想法啊。那我们应该了解到，就是说美国既有的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盟友关系呢，都是双边关系，就是美菲啊、美日、美韩啊，这是双边互助同盟伙伴关系。但是呢，日本和菲律宾和日本和韩国并没有这样的双边伙伴关系，所以呢，美国在东亚、东南亚区域内部这个这样一个安保伙伴关系呢，跟它在欧洲北约的这个伙伴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美国最近几年其实都在讨论，就是说，要推进一个在东亚的类似于北约这样的一个安全伙伴关系的一个联盟，那所以呢，它美国需要做的呢，就是推进日本和菲律宾、日本和韩国以及韩国和菲律宾之类的这种多边的一个安保伙伴关系，啊，这个就我觉得是因为现在为什么我们就看到美国日本跟菲律宾在安保伙伴关系的上面的合作这个层层层次啊，就是说就是增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意味着这是下一步就会发生的事情。
1: 所以在您看来，就是这次日菲关系的全面升级背后，美国是一个重要推手，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的，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看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呢，它其实很多时候你可以讲说美国可能它现在有点力不从心啊，比如说它关注于中东啊，关注于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所以呢，它现在其实美国在很多对于东亚、东南亚的一些安全的考量，其实我认为在往前推日本的领导作用。所以说呢，就意味着美国想把一部分的这个责任，摊给日本，啊，由日本来做这个日本区，就作为东南亚区域内部安全的领头军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呢，这个呢，我觉得是美国对日本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重新注解。
1: 好，谢谢您的解读。如果美国是希望把日本推到前台的话，那日本和菲律宾强化各种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也就可以理解了。我们再继续请到向浩宇先生，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再解读一下，这次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在和马克思的会谈当中，有两个关于防务安全合作的升级的一个点，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一个呢，就是两个人正式同意启动这个旨在共享安全保障机密信息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另外那个就是将加速磋商日本的那个二手护卫舰出口。想首先请您解释一下，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GSOMIA，它如果真的达成了的话，是意味着什么？对于包括南海或者台海来说，是意味着什么？日本可以用这个协定怎么样？你怎么看？
0: 首先，我们看到情报共享协定啊，那么如果达成的话，将构建起日菲关系从情报到指挥到作战这么一体化的融合的链条，那么从而首先能够实现对于南海的态势的实时的感知和共享。那么核心说白了就是要强化针对中国舰艇和军机活动的监控，那么并且通过美日菲的情报网络的联通，那么形成一种对中国的情报的包围圈。那么我想对于台海而言，这个协定啊，可以提升啊日本对于所谓台海冲突的这种预警的能力，为自卫队介入台海来提供一个情报的支撑。 那么对于南海而言，日本它这种对于菲律宾的撑腰壮胆啊，可以以这个实际的，我们看到已经有装备武器在提供了。那么同时再加上情报的支持的话，会进一步的增强菲方在南海争端海域的这么一个挑衅行动的一个强硬的底气。那么未来可能会加剧南海的一些个别的岛礁地区的海域的紧张态势，那么甚至会进一步的阻碍菲方参与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的这么一个进程，那么因此它带来的这种潜在的危害和影响，可能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1: 香先生，我还想追问一下，就是你会怎么看日本国内对于这种谈判的进展会不会顺利，会怎么看？因为记得当时日本和韩国之间好像也在谈判的时候，在国内是引发了很大的这个轩然大波啊。你认为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谈判会不会顺利？第一，第二就是说，菲律宾现在有全面被卷入战争，就是被棋子化这样的一个风险吧？就是一旦假设真的爆发战争，他可能就会冲在最前线。不知道日本啊，不知道菲律宾的国内的民众是否答应呢？您怎么看？
0: 那么我想啊，日菲关系和日韩关系还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因为日韩关系我们知道还存在这种历史恩怨的交织，再加上日韩之间还存在现实的领土争端，所以日韩之间这种安全互信是严重的缺失的。所以过去日韩之间双边情报协定的谈判遭遇过一些波折啊，核心也在于日韩之间的安全互信不足。那么韩国对于日本是有戒备的。那么现在菲律宾，我想对于日本和这个关系啊，没有日韩这么一些特别的矛盾分歧，所以未来我想这个协定的谈判会相对比较顺利。那么这一点呢，我想在菲律宾国内而言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阻力，因为总体上马克思政府啊，还是奉行一个对中国比较强硬、煽动菲律宾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南海问题上想要来对抗中国，包括想要拉美国和日本来对抗中国这种做法，尽管在菲律宾国内有一些质疑、担忧的声音，但总体上，那么菲律宾现在国内政治也是比较民粹化的。那么小马克思政府实际上也在利用这种对华南海问题的叙事、对华强硬的叙事，来煽动一些民意的支持，煽动国内的这种危机意识。那某种程度上而言啊，也是给日本一种趁虚而入的一种可能性。所以日菲的这种合作啊，我想未来还会进一步的走深走实。
1: 好，韩泽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日菲除了要加速谈判这个军事共享情报之外呢，还有一个令人关注的点，就是要关于这个战后二手护卫舰的出口问题。那如果真的落实的话，这可能是日本战后第一次提供进攻性的这个护卫舰。那令人非常关注日本加速军事化这样的一个趋势，您会怎么解读？
2: 我觉得日本加速军事化在现在看来是无法阻挡的，就是说，现在看日本国内的这个政治形势，以及高市早苗他们这个六亿的这样一个上台的一个大幅度的这个增加国内的这个支持率啊，这样尤其最近一次大选之后，应该我觉得日本这个全面军事化其实已经放在日程上面了，所以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其实这应该做好最坏的准备。其实日本应该已经就是往那个军事化、全面军事化的方向已经在前进了。
1: 向浩宇先生，你怎么看日本是不是在突破和平宪法、在加速军事化方面越来越明目张胆了？你有哪些补充？
0: 的确啊，日本现在在军事化，它应该说一方面，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严重右倾化，包括舆论氛围的严重的保守化，那么再起到一个催化的作用。那么另一方面，当前中日关系应该说比较紧张，那么尤其是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之后，中方对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那么实际上，高市早苗也反过来利用这一点来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那么利用这个借口来进一步的加快突破战后的军事禁区。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高市早苗在今年2月份的那么众议院的大选当中，日本自民党获得了超过1/3的压倒性的优势。那么对于高市早苗政权来说，当前的时机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抓住当前日本这个政坛右翼化的倾向来推动军事再军事化能够取得一个实质性的进展。
1: 了解，下节我们来谈谈，如果这样的一个趋势不可逆的话，中国该如何应对，以及现在日菲全面加强军事的深度捆绑，对南海局势还有台海局势来说意味着什么？下节回来。

0: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Armele
5: Raya
6: Atletino, copar mums
7: Diversità
8: Tajamnič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截至北京时间28号晚间8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马克思国事访问日本的话题，各地媒体关注不一。日本媒体热搜头条是日非首脑会谈，将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位关注的是伊朗寻求解冻所有被美国冻结的资产，排在第三位的是油价走势。而菲律宾媒体热搜前两位分别关注日非生化造船业合作，以及日本推出100亿美元计划，强化与菲律宾和东盟的能源合作。第三位关注的就是美伊局势。好，中国香港媒体热搜前三分别聚焦伊朗反击美国空军基地，以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谈埃波拉疫情的应对，以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行程。日非相关新闻并未上榜。好，我想请教的是在香港大学的韩教授。我们刚刚说到，现在日非已经正式开启军事情报谈判，另外呢，日本也将卖给菲律宾进攻性的武器啊，这会不会进一步倒逼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这个南海形势会如何变化？
1: 我觉得这是会的，因为菲律宾在南海，它其实所依赖的就是美国传统上对它的支持，所以呢，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美国现在有意把在东亚和东南亚的这个安全伙伴关系的一部分责任推往日本，所以说呢，如果日本跟菲律宾加强这个军事合作的话呢，意味着以后很多在东南亚支持菲律宾军事行为的这些这个动作，可能就会用日本来进行。所以说呢，这个呢，我觉得对于南海形势的这个复杂化应该会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呢，对于台海也是，因为之前高市早苗发表过对台的这个言论，就说台海有事，日本有事这样的一个言论。菲律宾最近马可斯也做了同样的一个表述啊，就是说如果台海有事的话，菲律宾也一定会参与在内。所以呢，这意味着以后对于台海的问题来讲啊，日本再从冲绳啊，然后到菲律宾的这些日本的美国在菲律宾的这些军事基地，9个军事基地，其实可以两边联合起来，对于台海问题进行一个双边这样一个包抄。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说对于北京来讲，应该是做好一切准备啊，对如何应对这样一个美菲军事合作的一个未来。
0: 好，香港宇先生，就听起来现在形势非常复杂，就在美国背后极力推动下，日本和菲律宾相互勾结，似乎这个台海形势和南海形势形成了一个联动之势，这个对北京来说，我们的挑战在哪里？
2: 的确啊，其实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那么尤其是美日菲的三边合作，它的核心的出发点和它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一个台海和南海的一个联动。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菲律宾现在

0: 美日啊，在强化和菲律宾的军事捆绑，包括美日频繁的在菲律宾的包括吕宋岛、巴拉望岛来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包括日本在加快在菲律宾的这么一些军事上的存在，出售武器装备给菲律宾，实际上它的目的就是要辐射南海和介入搅局台海。那么这些做法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第一岛链的布局啊，美国啊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而且它更多的把日本和菲律宾推到前面。日本的所谓的西南群岛啊、西南诸岛啊，构成了第一岛链，那么可以封锁台湾海峡北部的这么一个岛链。那么现在又在进一步的美日在武装菲律宾的群岛，实际上也是构成了第一岛链南翼的来介入台海的一个辐射点，那么就是形成一个南北夹击的态势。那么这对于中国未来我们在台海的我们维护国家主权、我们的安全利益，带来更多的一种外部的压力和战略上的一个挑战。当然，现在美日还在菲律宾临近南海的一些地方来部署监控雷达，来帮助菲律宾强化所谓海上执法能力，实际上就是在背后怂恿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来对抗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来搅局，来干扰现在中国和东盟国家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那么这些做法实际上使南海问题在更多的变得国际化，而且外部势力的介入使问地方的这个中国使南海局势更加的这种解决起来
1: 是，
0: 难度更大，而且是也在他们也想要借此啊来分化中国和东盟的关系，牵制
1: 了
0: 中
1: 解。
0: 国在东盟地区日渐是那么提升的影响力。
1: 好，还有1分钟的时间。既然你刚刚提到东盟啊，我想最后再请韩教授来谈一谈，就是刚刚我们听到这个菲律宾媒体现在热议的一个点呢，还包括说日本会推出100亿美元计划来强化和菲律宾以及东盟的能源合作，这个背后有哪些考量？
2: 这个呢，当然也是因为最近在这个中东的这个局势呢，对于东亚的很多国家，包括日本、包括韩国一些国家，都意识到这个能源安全的问题。那通过跟东南亚国家合作呢，它可以希望打造，就是说，在关于能源以及关于这种这个贵重金属有这个稀有金属啊这种一些合作上面，对于日本的一些能源稀缺进行一些补充。
1: 好的，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今天日菲关系全面升级以及对中国的影响，为我们做的深度解析。且收看全球，明天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荷兰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中国国防部批评何方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已提出严正交涉。中国人民银行和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扩大到50亿元人民币，有效期5年。日本市民团体和在日菲律宾人士在日本国会前集会，反对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守护世界和平。欧盟各国外长在塞浦路斯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局势等问题。欧盟表态不会撤离基辅，并计划推进新一轮的对俄制裁。瑞士苏黎世州警方表示，温特图尔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嫌疑人已。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香港超越瑞士，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如何来巩固领先的地位，发挥资本储备的优势，成为未来重点发展的方向。另外一方面，人民币的在岸价在今天是在盘中再度刷新了超过3年的新高。汇率的波动是短期的修复还是长期的趋势？而人民币资产下一步能走出怎样的发展行情？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最新报告，香港超越瑞士，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报告更是预计2025到2030年之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每年平均增幅将会达到约9%，维持全球第一。港府也表示，内地和亚洲地区对于财富管理需求加速增长，将会为香港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
1: 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 日前发布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香港去年财富管理规模增至2.95万亿美元，约合23万亿港元，超越瑞士，首次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指出，受惠于来自内地的财富增加以及去年新股热潮，香港跨境财富管理增长加快，并预计2025年到2030年，香港跨境财富管理将维持每年约9%的增长率，有望达到4.6万亿美元，高于瑞士6%的增幅。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15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强化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功能，这也是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的重要一环。陈茂波预期，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来财富增量，内地及亚洲地区对资产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这将为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发展空间。他还提到，目前环球投资者积极寻求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透明和可预期的经济政策、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以及跨越市场的联通优势，正吸引更多超高净值人士及家族办公室落户在港投资。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地缘政治事件进一步凸显香港作为安全港的角色。他表示，特区政府下月将就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和附带权益优惠税制向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进一步提升税制竞争力，吸引更多基金及家办在港成立及营运。特区政府争取在2026年至2028年间，再协助不少于200间家办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另外，特区政府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共接获近3600宗申请，预计将为香港带来约1080亿港元的投资金额，反映香港在全球投资环境中的竞争优势以及市场对香港的信心。
0: 香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一个跨境的财富管理中心啊！接下来香港还有怎样的一个发展的优势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些解读分析啊。主任，您看香港跃居第一，超越了瑞士哈，现在这样的一个数据直接否认到了很多人之前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金融遗址的这样一个论调哈。所以您觉得香港到底是哪些方面具有这样的一个优势的竞争力？在未来应该在哪些方面更做足文章呢？
2: 我想呢，就是这次是直接回击了几年前。这个有人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遗址，当然我们其实看到以前呢，在全球的金融中心它是有说法的，纽伦港，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在很多领域，伦敦其实已经不行了，比如说在 IPO 方面，股市的这个方面呢，这个香港已经超越伦敦了。当然，在这个跨境的财富管理中心。一直呢是瑞士是很厉害，因为它是一个得天独厚，是一个中立的地方。那么前几年呢，这个新加坡它通过吸引家族财富管理办公室，吸引各个地方的资金，所以呢一度呢是上得非常快。很多人就当

0: 是对比新加坡和香港，还说很多人把钱都搬到新加坡去了，包括一些中东啊，还有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包括一些华人。那这几年呢，香港我们看到它是急起直追，所以在这个跨境财富管理方面，现在就变了世界第一，也超越了瑞士。原来预期啊，可能还得一两年才能够超越，那现在已经提前达到了。而且呢，从未来的趋势看，香港在未来几年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的话，那么香港还是全世界第一的。刚才的新闻当中已经谈到了，比如说香港，它还是一个开放式的金融中心，资金的自由流动，还有呢，现在呢，这国际上很多地方比较乱，那香港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所以它是一个安全港的这么一个概念。特别是这个中东的战事爆发之后，它其实是有一些原来去中东的资金，现在也想往这边过来，所以呢，从未来的发展来看，香港也不能够固守，自己说有些优势，就等着人家上门啊。
1: 所以香港接下来坐拥这么多这样的一个资本的优势，就像您所说的，不能固步自封。所以接下来您觉得在哪些方面可能还要更多去打通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堵点呢？您觉得香港现在最大的这个障碍，或者说发展的这个限制在什么地方呢？
0: 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是需要更锐意改革吧，就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呢？香港来的很多跨境的财富，就是把财富放到你这来了，对他们是最核心的，就是放到你这来，那我得产生效益啊，对啊，我得投资投出去啊，那出来在香港，可以这个参与 IPO 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向？所以现在有一个重大的机遇，就是呢，这个香港呢，它也有很多私募过来，发现呢，大湾区有非常多的优质的这种好企业、初创企业。那么这些家族财富管理办公室，他们更多是看这个长期投资的，它是不是都有投资的一个方向。所以这里面就存在要打通这些投资的路径，让它更加便利化。当然，就香港的法治是有保障的，我投下去之后，那我的收益要怎么保障？还有一块呢，就是我觉得这个香港是可以做更多文章的，这一点可能得向阿联酋去学习。就在阿联酋，我们看到它既吸引这个西方的资本，也有中东的资本，同时它还吸引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资本，对吧？就大家就在那个地方做生意，就是有时候你在一个餐厅里边，就是在这个伊朗战争前啊，可以看到来自俄罗斯的人、来自乌克兰的人，有来自他们这个政府的人，也有来自不满政府的人，都坐在一块，都在那可以做生意。所以呢，对香港来说，我们说，在一些灵活便利的安排方面，让全世界真正都到这来，这个是香港过去几十年，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非常，做得好的一个安排。那么我们也看到，香港确实它也是要走出去，比如说香港的特区政府，它就有一个团到中亚去推广香港，然后吸引那边的资金和资源到香港来。
1: 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可以看出来，在香港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是需要好好的来仔细探究如何发展的。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受到全球资金的青睐，那么在外汇市场的人民币也受到了看好，迎来了一轮强劲的升势，周三创出了超过3年以来的新高。如何来解读这一轮的行情？下期回来我们和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人民币对于美元的汇价，在本月初升破了 6.8 关口之后呢，升值空间是进一步的打开。今天在岸价最高触及到了 6.7766， 继续刷新超过三年的高位。而与此同时呢，美元指数在这个月的避险需求和通胀预期的支撑之下，在99点附近高位的震荡，这和人民币共同形成了罕见的双强格局。
1: 五月的最后一周，人民币升值趋势延续。周四，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8240，较前一交易日调升51个基点，升至2023年2月15号以来最高。在岸离岸人民币盘中最强分别报6.7766和6.7742，再度刷新阶段高位。放眼整个五月，人民币汇率走出了一条显著的上行曲线。5月7号，在岸价升破6.80整数关口，创下三年以来新高。而在升破关键点位之后，人民币升值趋势在本周进一步强化，全月的升幅达到0.7%。拉长时间线来看，自去年10月末中美经贸磋商取得重要进展后，人民币即开启了这一轮升值过程。中国经贸韧性、结汇需求回升以及政策预期引导，共同构成了人民币汇率的坚实支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看涨人民币。汇丰银行将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预期从此前的6.75%上调至6.65%，德意志银行也将今年末的升值预期由6.7%上调至6.55%。在人民币走强的同时，美元指数维持在99附近高位震荡，形成罕见的双强格局。美伊谈判的一波三折，让美元受到避险需求以及美联储高利率预期的双重支撑。周四亚洲交易时段上涨0.2%到99.5附近，全月累计上行约1.3%。交易员对于美联储年底加息的压注也同步飙升至41%以上。
0: 人民币持续的走强，在接下来我们来观察一下这背后会有一些怎样的逻辑是值得我们观察的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先生一块来解读。王先生您好，我们可以看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周四是在6.8240哈，继续调升了51个基点，那么即期汇价同步走强，在人民币呢持续创下了超过三年的新高，所以您怎么来看这轮人民币的升值？这究竟是短期的修复还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呢？
2: 那么五月以来呢，受中东局势演化啊，新一届美联储主席上任等影响啊，我们看到美元指数是上升了大约1.4%。同期呢，人民币对美元不下反上，升值了0.7%，呈现出一种啊比较少见的双强格局。背后呢就是啊，这个月美国总统访华啊，市场对我国外部经贸环境回稳的这个信心呢增强了，再加上呢市场普遍预期未来一段时间啊，我国出口还会延续比较强的这个势头，这就共同推动了五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这个逆势升值。那么年初以来呢，在美元指数变化不大的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呢总体上处在一个升值的通道，CFETS 等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啊这个汇率指数啊，升到了2025年年初以来的高位。主要的推动因素包括呢，一季度啊，国内宏观经济啊起步有力，外部经贸环境啊持续回稳啊，出口增速啊显著加快，而中东这个局势啊对中国这个经济影响啊是可控的，这些都对人民币汇率啊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实际上呢，从2025年10月末中美经贸磋商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外部经贸环境回稳之后呢，人民币啊就开始了这一轮比较快的升值过程。那么短期来说呢，在出口保持高增长的预期下呀，人民币

0: 主席沃舍就职之后，现在市场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出现了升温，那美元指数继续反弹是不是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呢？
1: 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啊，多次表明啊，要推进降息加缩表的这个政策组合。那么短期来说呢，美国通胀抬头啊，正在导致啊这个降息的难度显著加大。那么市场上啊，这个加息预期啊反而在升温，缩表的确定性啊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那么这就会给美元带来一定的支撑。那么考虑到去年，也就是2025年，美元指数大幅下跌了9.4%，啊，已经比较充分的消化了，包括这个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啊，美联储降息等等啊这些利空因素，再加上呢，当前美国经济增长动能啊还是明显强于欧洲和日本，我们判断呢，今年美元继续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可以看到呢，年初以来啊，美元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升值，不过呢，考虑到美国政府啊，它这个对外政策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欧洲啊和日本央行相比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取向相对还是宽松的。那么今年呢，美元大幅回升啊，这个概率也比较小啊。总体上看呢，后续美元指数啊会延续年初以来的相对稳定的啊这个状态，上下空间可能都比较有限。主持人。
0: 好，王先生，那我们看有一种观点认为说人民币汇率上行会削弱出口的优势啊，您怎么来看这种说法？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外贸还有人民币汇率之间的一个关系呢？
1: 短期来说啊，人民币升值一般不会直接导致啊，出口商品啊这个上调外币的报价，因为啊出口企业普遍会更加重视啊海外客户群体的稳定，一般来说它不会根据啊汇率的波动来频繁的调价。对出口企业来说啊，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影响啊是汇兑损失，也就是说企业出口啊收到美元，那么呢结汇兑换的人民币这个金额就减少了，这些我们在上市公司的季报年报中啊会经常看到。那么人民币升值会削弱出口的竞争力，但就当前来说啊，外贸啊这个外部经贸环境的变化，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啊，以及中国制造业啊这个转型升级的影响啊，应该说对出口是更大一些。年初以来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3%左右，代表人民币整体汇率水平的 CFETS 这些一栏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啊，上升了2.5%到3.0%，啊，这样一个升值幅度啊，对整体出口的影响是不大的。当然呢，监管层会关注啊，人民币快速升值对出口企业可能带来的冲击，这也就是啊，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人民币升值偏快过程中，二月稳汇式工具出手的一个原因。主持人，
0: 那王先生，我们再来看人民币汇率走强，是不是也会变相的提升这个股债等等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呢？
1: 本币升值呢，无疑是人民币资产啊这个一个加分项。那么最新的数据显示啊，去年四季度，人民币啊开启一个比较快的升值过程后呢，当季啊海外资金净流入国内股市啊是226.4亿美元，我们估计呢，随着年初以来啊这个人民币继续升值，再加上国内股市上涨，那么海外资金呢还会处在一个净流入的状态，但是汇这个债市方面啊这个情况就不一样。那么截止到去年年底，那么海外资金呢连续三个季度啊，实际上在中国债市啊是净流出的，背后呢主要是受到中美利差啊这个深度倒挂啊，特别是啊人民币掉期走势的这个影响，那么就削弱了海外资金呢它这个套利收益。我们估计啊今年以来的情况啊会有一定幅度的好转。总的来说呢，这个汇率升贬只是影响啊这个跨境证券投资的一个因素，其他还包括境内外资本市场走势的对比啊，市场预期的变化，特别是风险对冲后的啊，它的收益状况等等，啊，都会对呢外资进出国内资本市场有重要的影响。主持人，
0: 好，今天非常感谢王庆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亚洲并购市场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那么28号在香港举行的分享会上，瑞银也表示中国企业出海投资逐渐的复苏，主要的买家是中国私募基金等等，同时也预计下半年中国并购市场会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
4: 瑞银28日举行分享会，回顾2025年并购市场表现，并分享2026年并购市场的动态与展望。瑞银方面表示，随着借贷成本下降，中国企业出海投资逐渐复苏，主要买家为中国私募基金以及中国 TMT 巨头，重点投资地区包括欧洲、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涵盖包括煤炭等具战略性意义的领域。
5: 国企海外并购咧，都系会围绕住喺喺煤矿啊、石油啊呢啲呢方面嘅，同埋睇嘅地区咧越嚟越分散嘅啦。只不过佢哋当然咧就会睇一啲对国家更加有价值嘅一啲行业，咁譬如尤其是系煤矿啊，尤其是系石油啊嗰方面。国企一路以嚟咧睇嗰啲项目咧，除咗煤矿啊之外咧，有好多基建项目嘅。
4: 瑞银方面

0: 行非常活跃，并指目前并购活动已经开始复苏。
1: 大家开始有自己的分析了，有自己即系大家。大家有自己的分析，覺得我中東呢個 conflict 會幾時完啊？會點樣完啊？嗰啲即係大家有自己嘅諗法。咁所以咧，有啲大deal咧就會陸陸續續，你哋會見到又要推，會推動翻出嚟㗎啦。下半年淨係下半年嗰、那個增長咧，可能係會幾吸引嘅。
0: 瑞银方面又指，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一直以来非常依赖中东石油，因此并购活动受到中东冲突影响明显，预计今年会呈放慢趋势。
1: 东南亚国家我们就留意到他们并购是慢了很多，大的项目我们譬如可能在个中东这件事之前一二月在度進行緊嘅deal都拖慢了，東南亞今年咧嗰個並購可能係會比較慢一啲嘅，冇過去呢兩年咧，事實上東南亞每年都可能增長成兩成三成咁多嘅個金翼交易額，但今年咧就我哋留意到咧呢樣嘢佢可能係會放慢咗嘅。
0: 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的热榜，是在重点的关注知名的投资人段永平啊，再次将潮玩龙头泡泡玛特推到了聚光灯下。根据了解，他目前持有的泡泡玛特的股份占比已经达到了5.69%，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那么消息披露之后，泡泡玛特股价强势拉升，在周四收盘大涨4.7%。好，我们再来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今天是热榜，同样着眼于资本市场的美国车企福特汽车的股价近期是展现了一个强劲的上升动能，不过却并非是源于汽车业务，而是此前宣布成立的储能子公司福特能源。那么公司已经计划将原本用于电动车的这个电池改造为 AI 数据中心，那么电力公司的固定式储能系统呢，精准抓住了 AI 热潮之下飙升的能源需求。好，我们再来看英国的金融时报啊，今天是在聚焦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为推动加沙地带重建启动的和平委员会，目前仍然是一穷二白的状况。那此前和平委员会成员国曾经承诺出资70亿美元，那特朗普又在许诺将再投资100亿美元，但是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自委员会成立的4个月以来，设立的专项基金入账为零，重建项目全面停滞。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3: 2.5%로동결했습니다지난해5월이후8회연속동결입니다
4: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央行周四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6.5%不变，连续第八次按兵不动。不过7名委员中有2位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此外，央行还将今年的通胀率预测由中东战事前的6.2%上调到6.7%，并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2%调升到6%。有分析指出，这表明韩国正在同时面临 AI 出口强劲带来的景气扩张，以及能源成本上升带来的物价压力。
5: 経団連がまとめたこの春の大手企業の労使交渉の。
4: 日本媒体关注，在今年的春闘春季工资谈判中，主要企业平均月薪涨幅录得5.46%，连续第三年超过5%，创下历史次高。按行业划分，资讯通信业的涨幅最高，达到8.28%，其次则是建筑业以及印刷业。有分析指出，在劳动力严重短缺的行业，薪资增幅更为显著。
6: 黄仁勋也乐观地预估，在下半年的制造产能将会创下历史新高。
4: 台湾媒体报道，黄仁勋到访台湾时表示，英伟达新一代 AI 计算平台威拉鲁宾已经进入量产阶段，主要下半年的台湾供应链将会非常忙碌，产能或将达到历史新高。与此同时，英伟达也在昨日宣布，台湾新总部预计年底动工，并且将加大在台湾投资额到每年1500亿美元。
2: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号以国宾身份抵达东京，展开为期4天的访日行程。马克思此访带有怎样的目的？马克思28号和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双方都谈了一些什么？日菲已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共识，日本为什么要跟菲律宾搞军事情报合作？日菲此前已经分别同美国签署了这一协定，那美日菲会否形成三边情报合作框架？在访问日本之前，马克思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并且强调不会插手台湾相关的事务，但随即又说地理临近，20万飞侨在台，菲律宾别无选择会被卷入。一边重申一个中国原则，一边表示或被卷入台海冲突，马克思的表态是何企图？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邱小宫文仁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事实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
0: 马克思访问日本呢，是受到了日本非常高规格的一个接待，我们看到他受到了日本天皇夫妇的亲自迎接，而且在日本的国会发表演讲，被授予了日本非常高级别的一个勋章啊。日本方面为什么这么高规格的对马克思进行礼遇呢？
2: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日本天皇以这样这个隆重的这个仪式啊，这个欢迎马克思夫妇呢，实际上确实也是2019年来，应该说是这个比较少见。

0: 一次啊，因为在此前应该说有说法呢，是只有三位国兵享受到这样一个待遇。那么日本之所以这么这个高规格的这个重视马克思的访问呢，主要还是有这样的几个考虑。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日本呢确实在福田主义推行之后呢，在和东南亚强化关系方面一直是有着很长远的这个布局和谋篇啊，对于东南亚国家和日本的关系是高度重视的。第二个呢，就是日本呢在战略的这个设计中，实际上把这个菲律宾呢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啊，因为菲律宾呢它地扼巴士海峡，地扼这个南海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能源通道。那么日本呢，这个70%以上的这个能源呢是来自于中东，要经由这个亚太地区的，特别是南海周边的这个一些重要的能源通道。那么所以实际上日本呢是高度重视自身的能源安全呢，也就高度重视菲律宾的这个它的这个地缘战略、地缘政治上的这个位置啊。那么所以呢，实际上对菲律宾呢是非常的重视。再一个呢，就是出于这个制衡中国的这个考量呢，实际上呢认为这个在南海增强这个军事存在啊，那么实际上也离不开菲律宾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啊，同时呢，借助和菲律宾的这个全方位合作呢，还有可能是日本的这个向南拓展啊，能够这个实现这个像正所谓的正常大国这个发展，这个像军事化这个像这个军事领域呢，也争取到一些他所期待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正常国家的这个地位啊，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些多重的考量啊，所以实际上对菲律宾的这个元首的这个访问呢这么关注呢，实际上确实日本也是有很深的一个谋略考虑的。
1: 我们看到马克思说啊，这次访问呢是菲律宾外交布局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这次访问日本带有怎样的目的？同日方又就哪些议题进行了讨论？
0: 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菲律宾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抉择呢，实际上呢，它一方面呢主要是从安全上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考量。那么一方面主要觉得就是说，在过去呢，确实这个小马克思上任以来，他一直对这个强化这个美菲同盟呢是寄予厚望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从近几年这个国际形势这个发展来看呢，就是确实美国在这个国际事务中呢，不见得就是说真正能够在盟友需要的时候呢，能够切实的兑现诺言，因为强调美国第一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这个菲律宾方面呢也希望在这个安全领域呢，它得到的这个支持能够是多元化的。那么不仅是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同时也需要就是说在地区在周边得到一些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些支持。那么加强和日本的这个军事合作呢，还可以使这个菲律宾呢在这个军事现代化啊这样一些这个他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领域呢，也得到一些外来的这个帮助。再一个呢，在这个经济上啊，确实呢这个菲律宾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呢，也需要很多的这个外资的这个支持啊，技术的这个支持啊，日本在这个方面呢是可以给他提供帮助的啊。那么其实在刚才在安全上我们已经谈到一些相关的话题，其实在安全上呢，就是菲律宾确实，通过和日本的合作呢，可以得到很多很具体的一些好处啊。那么这个包括就是说，在南海的这个纷争中呢，也可以得到这个日本的一些这个支持和帮助，就是不光是可以倚重于美国，还可以倚重这个日本方面呢，对中国形成这种战略上的牵制啊。所以我想，这个小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呢，在近年来强化和日本的这个合作关系啊，全方位的一种合作关系呢，确实也是有多重的考虑。再有一个呢，就比如说，还可以通过这个在和这个日本这个外交的这个新突破、新进展呢，可以转化一些这个国内的视线，因为现在菲律宾国内这个政治内斗也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在外交上，如果能够有些新的突破和进展呢，也有助于小马克思政府得分啊。所以我想呢，应该是多重因素吧，使得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和菲律宾的关系呢，有一个非常热络的这样一个迹象，而且菲律宾方面呢也非常积极、非常主动的愿意拓展和日本的这个全方位的关系。
1: 马克思这次访问日本，其中的一个重头戏呢，就是要启动同日本之间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一旦这个协议正式的签署，这也将成为日本跟东南亚国家签署的首例。日菲之间加强这个情报共享，日本是打算把情报网扎进南海吗？
0: 好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日本呢，在近年来呢，它一方面呢是在这个军事方面啊，这个要这个发展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啊，或者说周边国家加强军事演习啊，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它对这个情报大国的这个建设呢也是很关注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比如说日本方面准备要建立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情报局啊，不仅是在国内情报的收集，也在这个周边对外情报的收集方面啊，这个实际上也要加强。那么通过这个和 菲律宾的在情报领域的合作呢，可以使日本的这个触角呢能够伸向这个南海啊，伸向这个东南亚啊。那么如果说在过去呢没有抓手和依托的情况下呢，日本的这个情报收集还对外情报收集有所缺陷的话，那么现在通过和菲律宾如果加强合作的话呢，日本可以在这个南海呢能够增强自己的这个情报收集能力。那么比如说，在第一岛链附近对中国的这个军舰啊，比如航母啊、核潜艇啊等等的这个部署调动啊，这个等等的都可以有一些情报方面的这种收集和监视啊的监视也会加强。那么再一个呢，对菲律宾来讲呢，其实也是求之不得啊。所以实际上就是说，通过这个和菲律宾的这个情报合作呢，确实可以使日本呢能够把触角呢进一步的伸到了这个南海，伸到了东南亚，对中国的这个啊军舰和飞机啊，它的这个存在啊或者是活动呢，都构成这种很强的这种监控和监视啊，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应该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可以实现，就是说东京和马尼拉之间呢能够很快的实现一种情报的共享啊，可以在双边层面上实现情报共享。再一个呢，实际上就是说，因为美国实际上可以扮演一个中枢，那么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情报互换，包括美国和这个菲律宾之间的情报互换啊，这个等等的，加上本来就有的日本和美国之间情报互换呢，不但加强的话呢，确实可能是三边呢有可能会结成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一种这个情报上的这个情报领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准同盟的一种关系了啊，或者形成一个三边的一种这个情报合作机制。那么肯定对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情报的这个收集，特别是军事情报的收集呢，会起到很大的这个促进啊。那么对于他们三国来讲，应该会起到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对中国对其他一些国家来讲呢，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1: 现在日本对菲律宾的这种军事援助啊，正在通过包括资金、装备、基建，还有大型的这种演习，全方位的加码。您对日菲之间的防务合作有怎样的观察？而且这种合作会形成一种长期的捆绑模式吗？
0: 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合作呢，现在看起来出现了全方位拓展这样一个态势。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双方签署了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协定，比如这个互惠准入协定，那么实际上是从法律框架的这个层面上讲呢，为日本的这个军队呢，日本自卫队呢，进入到菲律宾啊，进行驻军啊，甚至这个联合演练啊，这个开展一系列军事行动呢，是提供了这个法理上的一种所谓的法理上的一种支持啊，所以它形成一种制度化的一个保障。第二个呢，就是在具体的这个军备的这个装备的出售这方面啊，实际上日本呢，实际上把一些国内的一些二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军舰啊，这等等的，像菲律宾的这个出售啊，实际上一方面把国内的一些这个淘汰的不用的一些这个装备呢，交给菲律宾啊，但得到一些经济上的收益，但对菲律宾来讲呢，其实已经可以满足他的一些这个防御上的需求了。再一个呢，就是提供一些这个反舰导弹呢等等之类的，包括在菲律宾的周边的海域呢进行了这个一些试射啊，实际上就等于是一些这个进攻性武器的这个试射啊，或者是个演练的等等。本来一般在过去的和平宪法啊等等这个很多法令的这个框架之内呢，应该说是不被允许的，但日本就借着和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合作呢，实现就是说把一些进攻性武器呢向外出口啊，可以打破原有的一些这个限制。再一个呢，进行实战化的操作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从这个武器的部署来看啊，部署在一些这个菲律宾的一些岛屿呢，实际上是靠近台海的，或者说对就中国可能会形成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威胁啊，所以这实际上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安全合作呢，已经是在逐渐的这个深化啊，深度捆绑。啊，那么实际上就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说，确实日本和这个菲律宾在这个军事上、在安全上的这种捆绑呢，是越来越紧密了。那么如果从现在这个态势来看呢，从菲律宾国内他目前这个精英的这个考量来讲呢，他是非常亲日的、亲美的啊，那么也希望和这个日本呢在安全上呢进一步的深度的捆绑，而且呢由此呢菲律宾的军事现代化，因为长期是困扰菲律宾军方的，认为这个需要有资金啊，需要很多支持，但是又没不具备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需要美国和日本的帮助。那么现在和日本加强防卫上、安全上的捆绑呢，有助于菲律宾呢在这个军事现代化、防务现代化方面呢向前推进。再有一个呢，就确实在这个和中国的这个南海的这个在南海的纷争中啊等等呢，可以得到一种很强的一种仗义或者支持啊。那么实际上对于菲律宾的这个精英来讲，对于军方来讲呢，应该说是乐见这样的这个局面。所以呢，应该说在这个3到5年之内啊，我想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增强的这个态势、深度捆绑的态势呢，应该会延续。 但是呢，至于说在这个未来的这个中长期内，这个态势是不是能够保持呢？我觉得是有疑问的啊。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是菲律宾在得到军事方面的一些支持之后呢，在南海过度的这个强硬。

0: 和中国呢发生或者和其他国家发生了一些摩擦，那么实际上菲律宾国内可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这个不满情绪啊。再一个呢，实际上由于这个合作方日本呢是历史上是对菲律宾是有侵略的啊，侵略过菲律宾，同时呢还制造了很多惨绝人寰这个大屠杀的这样一些行为，所以实际上这个菲律宾国内民意对于菲律宾目前和日本啊强化这种安全合作、防务合作呢，实际上也是有不满的。所以在未来呢，这个民意支持是不是能够这个继续能够支持菲律宾政府加强和日本的防务合作，在安全上深度捆绑，我觉得是存在疑问的。那么也可能菲律宾政府呢未来发生更迭啊，如果上任的新政府呢是这个强调对历史反思的，强调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那么也可能在安全上、防卫上呢不愿意和日本过度捆绑，我觉得这个态势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1: 马克思这次访问日本呢，双边关系是升级为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刚刚您也说到，近些年来菲律宾是不断的拉着日本，包括澳大利亚还有美国加强这种三边的安全的合作。那日本来说也非常看重菲律宾这个抓手，希望以此来推动他所谓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双边加深关系，各自有怎样的算盘呢？
0: 对于日本来讲呢，这个前面我们也说过啊，对于日本来讲呢，实际上日本呢非常希望呢能够南进，能够这个在这个东南亚呢进一步的彰显自己的这个军事存在啊，同时呢就是说对地区安全事务呢发挥更重大的影响力。再一个呢是希望借助东南亚国家能够对于中国呢形成一种这个军事上的一种制衡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从安全上讲，日本是这样考量；再一个从经济上讲呢，日本也希望呢就是说能够这个深化和菲律宾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合作啊，获取一些重要的一些资源啊，这个等等啊。那么所以对于菲律宾来讲呢，实际上呢也是一方面啊，希望在安全上、在经济上呢能够这个摆脱对某一个国家的这种单一依赖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样一种态势。那么希望呢能够实现一种多元化，在安全上呢有更多的国家的这个支持和助力，在经济上呢得到更多国家在经济上的这种资金啊、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支持啊，包括这个很多这个基建、大型的基建项目呢，也需要这个得到这个日本的这个扶持啊。那么日本实际上看起来呢，确实。在这个相关领域呢，也是舍得投入的啊。那么，包括通过这个 ODA 的这个方式啊，对菲律宾的这个进行这个加强基建啊等等的这个提供这种支持和帮助啊等等啊。那么再一个，菲律宾呢也希望呢就由此在这个外交上呢能够更多的得分，能够转移国内的视线，能够平息啊这个国内的一些这个不满和矛盾啊。那么所以实际上呢就实现了一种就是说日菲在一种战略上呢似乎有一种心照不宣，有一种这个相互契合的方面。所以呢，双方实际上有点这个相向而行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菲律宾和日本的这个关系呢，确实近些年发展的是非常的迅速的啊。那么实际上呢，各有盘算啊，都是对这个各种方面安全的、政治的、经济的各方面利益进行了一个权衡的一个结果。日本和菲律宾加强军事合作呢，它的影响呢肯定是这个多方面的。那么非常直接的影响呢，就是说对这个地区的这个一种安全格局或安全局势的影响。那么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军事领域呢，日本和菲律宾呢是深度捆绑，加上这个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也逐渐的加强。实际上呢，就是说有人说这个在东南亚地区呢也出现了一个美日菲的这样的一个准同盟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实际上是加强了一种这个阵营化对抗的一种风险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三方呢构成一个小团体，构成一个小的一个机制，一个小的组织，他们要对这个在南海问题上呢，要对某一国家呢可能形成这种遏制或者发难等等。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菲律宾在得到日本和美国等多国的这个军事上支持的情况下呢，有可能在南海呢更敢于采取一些冒险性的一些行为啊，那么可能导致这个南海地区这个摩擦呢会加剧啊，南海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一种这个军事化这个一个加强这样的一种态势。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本身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呢，对东盟可能会形成一种冲击。那么东盟的这种凝聚力啊，它的这个团结可能会受到破坏啊，因为在过去呢，这个实际上东盟成员国之间呢，应该说还是强调这个共识、强调团结的。但如果菲律宾一意孤行啊，特别是这个拉着美国和日本一起来和中国对抗，那么这有可能会导致东盟内部呢很多国家呢感到这个会出现一种选择上的困难，或者说是面临很多窘境。那么东盟内部呢，实际上这个向心力、凝聚力也会受损，而且菲律宾现在还是东盟的这个轮值主席国，如果在这个安全合作领域等等和日本和美国呢深度捆绑一意孤行，那么确实有可能会对东盟的内部的团结构成这个破坏。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是这种南海啊，这个军事化的这个态势明显；再一个呢，是地区阵营对抗加剧。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个地区的区域合作进程、经济发展的特别是涉及到这个区域合作、经济发展，那么都会产生一些这个破坏性的一些影响。
1: 好，先谢谢杨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马克思访问日本。日本专家认为，菲方意在通过多边合作制衡中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号起对日本展开正式访问，日菲两国就强化安保合作深入交换意见。日本专家分析，菲方意在通过多边合作制衡牵制中国。
4: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自周二起访问日本，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政权下，菲律宾对单一依赖美国感到不安，希望通过强化多边合作来制衡中国。但日本民众对推进日菲军事合作所需承担的责任并没有明确认识。
5: トランプ政権の下でアメリカだけにちょっと頼るのはちょっと頼り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やはりより多国間の、ね、連携を強化して、とにかく特にですね、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中国との、ね、領土問題、ここにて中国に少し牽制を強化したいという目的が一つあると思います。今回フィリピンとのこの軍事協力を進める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一般の日本人が十分な覚悟が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は、結構不透明ですね。もし南シナ海で偶発的な何かがあったときに、日本の方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が求められるわけですね。そこまで日本の人々は覚悟して、今回のフィリピンとの軍事強化の点をが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を理解し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ところも、また別の不安要因である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4: 日本专家指出、菲律宾很难与中国正面抗衡、日本也无意真正刺激中国。日本专家认为、虽然目前日菲两国关系良好，但菲律宾社会并未忘记日本的侵略历史，对日本存在复杂历史情绪。若日方言行失当，日菲关系也可能转向紧张。
3: 有日本的专家分析啊，在特朗普的政权下，菲律宾对于单一的依赖美国感到非常的焦虑，所以要加强多边的合作来制衡中国。其实这种焦虑不止菲律宾有，日本也有。您怎么来看日菲加强合作当中美国的因素？
6: 那么实际上呢，无论对于日本，无论对于菲律宾，那么强化和美国的关系呢，肯定是外交的这个首要的、最重要的这个考量啊。但是呢，就说在美国如果强调啊，美国第一，美国利益优先，在很多时候难以这个真正兑现对盟友的承诺的情况下呢，实际上呢，无论是对日本、对菲律宾，包括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这个中等强国或者小国来讲呢，在外交领域呢，寻找到一种更多的这个支持，或者采取一种更加多样化的、多边化的一种方式呢，可能会更加安全啊。那么实际上呢，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呢，实际上呢也在思考，就是如果是在美国啊，不能够在所有领域所有问题上、所有时段都为日本提供这个非常值得信赖的支持的情况下呢，日本是不是也要在外交上有所动作，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去创设一个安全环境啊？这日本肯定有这样的一个盘算。那么对于菲律宾来讲呢，如果是美国真的不可能为他或者为其他的一些小国去这个出头啊，如果在菲律宾看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日本菲律宾呢是不是也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实力没有美国强大，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这个实力的国家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呢？所以菲律宾肯定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的。那么所以呢，无论在这个政治上，在这个军事上，在这个经济上呢，实际上这个双方都有这个考虑啊。比如像这个菲律宾，它在这个随着美以伊战争的这个延续啊，实际上在能源安全的这个短板，在能源安全领域的短板呢是日益凸显，它的这个库存量、它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啊等等是非常短缺的。那么日本呢在这方面呢是做的是比较好，长期有这个准备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实际上这个菲律宾呢也希望得到这个来自日本的一种这个支持，能够解一些燃眉之急，包括就是说菲律宾啊一直在谈的这一直在搞的这个 大型基建的建设啊，虽然说这个现在这个已经不是杜特尔特任内是吧，所以但是实际上这个大建特建这个计划呢是很迫切的啊。菲律宾国内这个很多道路桥梁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呢需要大量的外资，需要很多这个先进技术，这个时候是需要日本的支持的啊。所以呢我想就说可以说对日本和这个菲律宾来讲呢是各自都有这个很深的这个盘算。
3: 马克思在访问日本之前呢是再次重申了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且说呢不会插手台湾的事务，但是他之后又说到地理位置的临近，而且有很多的侨民在台湾，如果台湾有事菲律宾是不可避免的会卷入，他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如果台湾有事菲律宾真的有能力介入吗？
6: 实际上呢，首先菲律宾这个表述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和它过去一直强调的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啊等等的，实际上是有一些抵触或者是非常违背的。因为实际上它强调这个卷入或介入呢，实际上是对某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这个主权啊或者说统一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呢，实际上是一种冒犯啊，或者说是一种侵犯啊。那么因为这个实际上就菲律宾的确有很多这个现实利益，比如说大量的这个菲佣啊等等之类在台湾务工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如果是台湾岛内一些这个分离势力，一些台独势力呢，他这个蓄意挑起了这个事端啊，导致这个发生一些未来的一些不可预测的事件，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是菲律宾方面片面的强调自己的卷入啊干预啊等等，而且呢就动用在他这个境内这个已经这个部署的这样的导弹啊或者说是军事装备啊，或者是为这个某些势力和这个中方和中国发生冲突提供一些便利啊等等，实际上呢这是对某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这个主权和这个内部的这个一些事务的这个一种严重的一种侵犯，或者说是一种破坏，一种干预啊。那么这个行为是实际上是非常恶劣，而且这个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菲律宾实际上现在强调这个在台湾问题上在迫不得已的卷入呢，实际上很重要一方面呢，也有从他这个在南海的这个利益的这个争夺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因素啊，那么希望借助于这个台海的这个问题呢，能够对中国呢形成一种牵制啊，以此呢反制中国呢不要在这个南海呢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或者外交资源啊，这实际上是菲律宾的这个军方，包括菲律宾很多国内的一些强硬派势力，他在内心深处的一种盘算。实际上是借台海问题试图在南海问题上呢更多的这个捞取权益，捞到好处。
3: 好，感谢杨丹志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美国裁量表示会继续经济施压伊朗。俄罗斯南部炼油厂遭乌军打击，乌克兰议会批准接收欧盟900亿欧元贷款法案。亚美尼亚首都举行共和国日阅兵仪式，展示自主生产以及购置多国的军事装备。

0: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根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28号的报道，两名美国官员以及一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美伊谈判人员已经为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框架协议，准备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还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以色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还没有批准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美方官员表示，谈判者已经向特朗普汇报最终协议内容，但他没有。 立即批准，表示需要几天的时间考虑。具体内容方面，备忘录准备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而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会逐步解除海上封锁。备忘录还将包含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的内容，并规定60天谈判期内优先讨论伊朗的高浓缩铀处置方式以及铀浓缩的问题。 美国则是承诺在谈判中讨论减免伊朗的制裁以及解冻资金，并且讨论建立机制协助伊朗获取物资和人道援助。美国财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财政部会继续通过经济狂怒行动施压伊朗，包含限制伊朗航空公司。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声称，伊朗经济和货币正在急速崩溃，伊朗的士兵拿不到工资，警察缺勤，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也已经停摆。贝森特形容伊朗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是一个笑话，同时警告所有企业或政府实体不得向伊朗缴纳通行费或将通行费伪装成援助款项。贝森特更宣布，美方将全面切断伊朗航空公司使用降落点获取燃油以及销售机票的渠道。
1: 伊朗28号表示，作为对于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报复，革命卫队向地区美军基地发动打击。美军当天发表声明，反指伊朗是破坏停火协议在先。美方空袭阿巴斯是要阻止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还表示，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一枚导弹被成功拦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 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声明没有提及美军基地的名称。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导弹发射的画面。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美国对阿巴斯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反指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在先。声明称，行动起因是伊朗在阿巴斯港附近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美军成功拦截全部5架无人机，还阻止了伊朗在阿巴斯港一个地面控制站点发射第6架无人机。 声明又说，美军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及其地区伙伴将继续保持警惕，抵御伊朗的无端侵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 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截至27号晚的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 数艘船只前一天夜间试图通过关闭导航系统等方式，未经许可进入波斯湾。在多次无线电警告后，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了其中2艘，其余船只被迫返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以战争停火期间冲突持续，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再次敦促各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被问到伊朗是否寻求中方支持浓缩铀转移，发言人则是原则性的呼吁各方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伊核解决方案。
2: 美以伊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虽然双方都强调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是冲突战端不断。美国官员证实，日前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的自卫打击，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无人机控制站。
3: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2: 美国与伊朗谈判的关键在核问题。据沙特媒体的报道，伊朗愿意将高浓缩铀储备移交给中国进行处理，同时也寻求获得中方的担保。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俄罗斯。
3: 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2: 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0: 韩国一艘货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对此韩国政府调查后发布结果，表示打击韩国货轮的飞行体很可能是伊朗开发的努尔系列反舰导弹。韩国政府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韩国船舶安全，正在外交应对。
4: 韩国政府公布调查结果称，本月4日袭击韩国货轮的两枚不明发射体被确认是由伊朗开发生产的努尔系列反舰导弹，并强调多项证据都指向伊朗。至今韩国政府对发动攻击的主体是谁保持慎重态度，但这次直接指明伊朗是因为通过对货轮上毁书的飞行器残骸进行精密鉴定和现场调查，掌握了伊朗难以轻易反驳的证据。飞行器引擎残骸与伊朗产涡喷引擎相似，并在部分零件上发现疑似伊朗制造商刻印的文字。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义28日表示，要求伊朗道歉，并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5: 조사결과그나무호를타격한비행체가이란에서이제개발된누르계열의대함미사일일가능성이높다는그런결론을내릴수가있었습니다
4: 朴义表示，韩国政府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在应对。两次派遣调查团到现场收集证据后，交由国内专门机构进行精密分析和鉴定，查明了事实关系。韩方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韩国船舶的安全，在应对相关事情。
5: 아직호르무즈해협내에있는우리선박과선원의안전그리고중동내우리국민과기업의보호문제그리고에너지공급망문제한이란양자관계그리고전후에호르무즈해협및중동상황등을고려를하면서아주친밀하게외교적인대응을하고있다는그런말씀을드리겠습니다
4: 对于攻击是否出于故意，外交部表示，除非对方认可，难以确定。不过，韩国国防部表示，发射两次的攻击可以看作是要造成伤害的明确意图。
6: 韩国外交部召见伊朗驻韩大使表示抗议，不过伊朗大使表示，韩国船只受损令人遗憾，但强调伊朗方面绝对没有介入。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向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南部一栋公寓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已造成5人死亡，21人受伤。以军还表示继续打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以军还宣布在加沙地带南部击毙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负责人。
7: 28号凌晨，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西顿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一处住宅公寓楼被击中，楼体受损严重。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当地居民表示，遇袭的楼内居住着多户逃离战火前来避难的民众。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社交平台流传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提尔市的一栋建筑后方发生剧烈爆炸，火光冲天而起，之后冒出滚滚浓烟。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已经对提尔市的真主党设施发动了打击。另一方面，以军28号通报，以色列北部一名士兵在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另有2名预备役军人受伤。以军28号发表声明说，26号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发动袭击，打死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的负责人赫里奇姆。声明称，赫里奇姆负责管理向哈马斯军事部门转移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声明还说，除赫里希姆外，以军在此次袭击中还打死一名参与武器制造的指挥官哈巴什。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5月28号，世界饥饿日这一天，联合国再一次为也门的粮食危机发出警告。随着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大幅缩减，数百万也门人正被推向饥荒的边缘。联合国将此描述为全球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
8: 联合国机构指出，也门仍是全球饥饿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和不断缩减的人道援助正加剧这场危机。最近的粮食安全评估显示，超过1800万也门人正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而随着全国各地的援助行动持续缩减，还有数百万人正滑向更危险的阶段。
9: خاصة وأن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د وصفت الوضع في اليمن بأنها أكبر أزمة إنسانية في العالم ونحن نوصف أكثر من ذلك خاصة وأن العدوان والحصار على بلادنا قد طال أمده استهدف الحجر والبشر واستهدف كل شيء أصبح التجويع منهجا يستخدمه العدوان على بلادنا。
8: 根据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及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目前约有550万也门人处于粮食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

0: 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荷兰表示，荷兰的军用直升机在南海遭到拦截。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8号回应，这是荷兰的舰载直升机非法轻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已经向荷兰提出严正交涉。至于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要求民众保持战时状态来应对南海的风险，发言人回应：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
2: 荷兰媒体报道，荷兰的军用直升机27号在南海遭到中国军队的拦截。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表示，是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的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入中国西沙群岛领空，这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
3: 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 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2: 近期，南海局势趋向稳定，但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却称，南海依然面临非法侵略欺凌和虚假信息等行为，面临更广泛的安全威胁，要求菲律宾民众应当保持战时状态。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实际上，那些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人，才是非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真正威胁。
3: 无惧风浪起，但愿海波平。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蒋斌批评菲律宾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早已信誉扫地。菲方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勾连外部势力在南海搅局作。

0: 蒋明表示，这个月29到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将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这一次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含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海军的专家学者。蒋明指出，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彭博社报道，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可能不会出席这一次的相会。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将会在29号开始，1连3天在新加坡举行。那今年有哪些看点？来看本台特派评论员郑浩先生发回来的现场表观察。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将会在明天晚上，也就是5月29号正式拉开帷幕。明天晚上呢，举行的呢是欢迎晚宴。那么主讲嘉宾呢是来自越南的领导人，就是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这也是23年以来香格里拉对话首次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发表开幕晚宴的主旨演讲所以呢引起了高度的关注。那么据我了解呢，苏林在他的讲话当中呢，主要呢是要紧紧的围绕本地区，也就是印太地区的和平形势、和平发展来讲，来阐述就是越南如何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都知道越南它也是东盟的主要的成员国，那么在当前各种就是复杂形势变得交织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越南作为一个东盟的主要的成员国，来如何发挥它的维护本地区和平发展的一个角色。那么本届香格里拉对话呢，是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或者是部长级的还有3军总参谋长高官来与会一共有550多位代表。据我了解呢，大概有44位国防部长和3军总参谋长另外呢还有50多位部长级的这个高官来与会也是创下了香格里拉对话23年来的一个新的一个记录。那么至于中国方面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国防部长董军他不会与会这也是连续2年董军部长呢是缺席了香格里拉对话会。那么至于中方会派遣怎样的一个解放军代表团呢，据我了解呢，大概是国防大学一个由专家组成的一个解放军代表团将会与会。那么这些专家呢也会在现场根据大会的主讲嘉宾的发言各种讨论那么来发表他们个人的一些意见。当然了，就是按照香格里拉对话的历届的传统的这样一个安排，5月30号那么第一场的大会第一个发言的呢，仍然是由美国的国防部长也就是赫克塞斯来做一个主旨的发言。那么他发言的主题呢是印太地区美国的和平战略这个听上去呢有一点让人啼笑皆非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赫克塞斯他会在主旨演讲当中来阐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策略，以及呢如何来和本地区的盟国协作伙伴国来进行战略合作我们也知道呢，其实本地区呢并不太平特别是美国的这种介入无论是在朝鲜半岛、南海台湾地区等等其实呢都有美国的影子。最近这一段时间美国特别忙美国和菲律宾和日本都在积极的来开展一个演习，前不久呢也刚刚和韩国进行了这个演习。那么本地区的很多的国家的国防部长也先后到美国到五角大楼去访问最值得关注的呢还是日本所谓的新军国主义不断的抬头那么高市早苗政府正在积极的推进修改和平宪法前不久呢他已经是修改了武器出口3原则可以对外呢来出口进攻性的战略性的武器。所以呢本地区的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一个变化。那么中国和绝大多数的印太地区的国家如何呢在本地区守护和平守护安全推动发展也引起了各方的一个高度的关注。我相信呢无论是大会还是小会与会的专家学者都会紧紧地围绕着

0: 如何来防止在印太地区发生战争，来维护本地区的安全展开积极的讨论。那么我个人呢也会在现场做进一步的一个观察并且呢为大家来做及时的一个点评。
1: 日本市民团体和在日本的菲律宾人士28号在日本国会前集会，反对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到菲律宾，呼吁守护世界和平。
2: 武器取り引きをやめろやめろ。
3: 武器取り引きをやめろやめろ。
4: 周四，日本有市民团体和在日菲律宾人团体约40名人士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对非出口杀伤性武器。反对人士表示，日本4月解禁武器出口3原则和运用指针后，武器出口更加容易。日本民众需要持续监督，不能让日本成为靠武器发财的死亡商人。
5: 最も当面真っ先に武器を殺傷武器を輸出する先としてフィリピンが挙げられていますので、武器取引を加速させるような、日首脳会談や、国会での演説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ノーの声を上げたいということで呼びかけました。
4: 现场有民众忧虑。日本军工企业发展并非好事，也有菲律宾人表示反对武器交易，呼吁世界和平。
6: これはやっぱりフィリピンからこの声が出ましたので、No arms deal with the Marcos regime. Yes, we are pro-life and we are very we want peace to the whole world. This is our message.
7: 日本がアジアの軍事拡大というのに加担することはやはり良くない、絶対良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日本の軍事企業っていうの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く、そこで利潤が生ま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が日本の政権にとってすごく大きな目的にな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4: 日本已与菲律宾启动谈判，商讨向菲律宾出口二手R5危急护卫舰以及其他武器。日菲不断加强安保合作。上月，日本自卫队也派出1400人参加美国与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并进行了88式地对舰导弹的实弹发射训练。凤凰卫视梁家大司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韩国国防部28号宣布，韩军2026联合火力演习当天在京畿道报川市举行，1900多位民众到场观摩。那这次演习是由韩国国防部长官安贵博主持，汇集陆海空三军还有海军陆战队共27支部队1400多名官兵参加，出动457台机动火力与航空装备，当中包含 K2 主战坦克车、K9 火炮等等。无人智能新型作战力量也有大规模参演。韩国国防部表示，这次的演习旨在向民众展示韩军一级处置以及联合作战能力，同时也向国内外展示韩国自主研发武器系统的能力，从而推动韩国防务产业提升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表示，俄军已经攻占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一处定居点，而俄罗斯南部的一座大型炼油厂再次遭到乌军打击，发生大火。乌克兰议会同一天批准接收欧盟的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瑞典，期望能够利用这一笔贷款，推进战机采购谈判，提升乌克兰的空军战力。
1: 俄罗斯国防部28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诺沃瓦西里夫卡定居点。俄国防部称，控制这一定居点切断了乌军的后勤补给，使其无法在前线开展兵力轮换。北方集群部队同时在多个方向发起进攻，持续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构建安全防线。 与此同时，乌军继续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日称，前一日夜间，乌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设施起火，损失规模正在评估中。图阿普谢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 另外，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钦科透露，其中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巴尔钦科还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罗斯赔款中抵扣。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访问瑞典，会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以期达成一项重要防务协议。外媒报道称，瑞典将宣布向乌克兰捐赠较老的英狮
1: C 型和 D 型战斗机，并启动向乌方出售较新的 D 型战斗机的谈判。有关资金将从欧盟对乌的900亿欧元贷款中拨付。 乌克兰与瑞典于2025年10月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乌方将向瑞典购买100至150架英狮一型战斗机，不过实际交付预计将耗时数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欧盟各国外长28号在塞浦路斯开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危机、地区安全以及移民问题。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空袭，并向外国外交机构发出隐性威胁，试图在乌克兰社会内部制造恐慌。卡拉斯同时强调，尽管面临安全威胁，大多数欧洲国家使馆仍继续留在乌克兰。
4: So what they are doing now is really increasing the terrorist attacks because you can't really describe it in other ways. Creating fear inside the society. It hasn't worked for four years, but I don't think that it's going to work now. Also, what we heard from Ukraine yesterday was that all the embassies stayed except one. So that also takes courage from those embassies. But yes, all the European states, America left.
3: 欧盟多国官员则在会上呼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此次欧盟外长会议还将讨论中东局势以及地中海地区稳定问题。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四年，欧盟正在逐步形成更长期、更加系统化的对俄战略，包括强化制裁、扩大对乌支持，以及推动欧洲整体安全与防务一体化。方卫士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28号在第一共和国成立日当天举行阅兵仪式。亚美尼亚军人列队行进，装甲车辆、国产无人机、一系列军事装备接受检阅。飞行员驾驶战斗机飞越上空，放出三色彩烟，喷绘出亚美尼亚国旗。总理帕什尼扬、国防部长帕皮基扬等政府高级官员出席仪式。 有观看阅兵的民众表示，自主生产以及从多国购买的武器装备展示出亚美尼亚强大的国防实力，对此深感自豪。而这次的阅兵仪式是近10年来第一次在亚美尼亚第一共和国成立日当天举行。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2: 穆斯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本月中旬的中美元首会晤敲定两国经贸领域的系列成果，包含原则性同意同等规模产品的对等降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28号进一步指出，双方的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尽快落实。
6: 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7: 在中欧经贸方面，欧盟拟于7月起实施钢铁进口新规，计划大幅削减免税配额，并提高超额关税。何亚东也在会上作出回应，批评欧盟这种做法的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冲击中欧钢铁贸易。何亚东表示，目前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展开谈判，敦促欧方充分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
6: 我们敦促欧方严格的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的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7: 上周在苏州举行的 APEC 贸易部长会期间，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举行了简短会谈，也引起了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对此，何亚东指中方作为东道主举办会议，而相关的经济体则是按照 APEC 规则和与会惯例来参会。他并强调，中日关系当前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于日方。
6: 我们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切实反思纠错，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7: 凤凰卫视，你想问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8: 沈阳你好。
0: 好，佑明，进入午盘后的美股三大指数目前走势如何？
8: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那么的投资者是压住美伊之间可能尽快能够达成协议，推动标普百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再创历史新高。那么周四早些时候，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之后，油价一度上涨，但是随后阿克西奥斯援引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只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油价涨幅随之收窄。那么交投最为活跃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不到0.5%，报每桶92美元附近。与此同时呢，最新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则是显示，美 美国的经济以及通胀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情况。一方面，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四月份的 PCE 物价指数月率上涨0.4%，不达预期的0.5%，同比上涨3.8%，则是符合市场预期。那么较为温和的月度数据也是缓解了市场对于战争导致通胀再度失控的担忧。虽然通胀仍然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但是投资者认为价格压力出现放缓迹象。但是市场仍然普遍认为，在能源价格受到中东局势影响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美联储可能会继续保持谨慎，观察未来几个月的通胀走势，来判断下一步的政策方向。那么另一方面，美国第一季度的 GDP 经过修正之后显示经济增速低于市场预期，显示出来经济活动有所放缓。那么周四进入午盘时，三大指数目前是转为全部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52%，纳指上涨0.66%，而道指则是上涨0.06%。那么 Snowflake 最新的财报和业绩指引则是好于市场预期，股价大涨38%，有望收复今年早些时候 SaaS Apocalypse 的灾难性抛售的大部分跌幅。那么周四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45%附近。盛阳。
0: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四大多数下跌，沪深股市开低走高，表现超前。沪深股市开低走高，地缘局势影响两市早盘偏软，但午后又探底回升。沪指中场小涨，深市涨幅居前，创业板攀升将近2%。港股则是下挫1.27%，但25000点关口失而复得。监管风暴的担忧以及中东局势恶化拖累大盘触及两个月的新低。日本股市温和收低，投资者担忧中东局势以及科技类股的估值过高，影响大盘反复回落，但一些股份业绩向好而攀升，有助于大盘脱离最低位，6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台湾股市下挫1.4%，美国和伊朗冲突冷却市场对 AI 的热潮，打击大盘逆转早段的破顶升势，明显走低。香港金融监管部门要求本地银行在为内地客开设以及管理投资账户时采取额外的监管措施。有外资银行高级分析师认为，监管完善不代表资金流无法投资香港，设有跨境投资业务的银行要调整相应安排，迎接利好，克服挑战。
9: 内地居民在港银行开户政策收紧，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证监会已向银行发函，要求在内地投资者开立及管理投资账户时要取得其书面声明，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都来自中国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而在此之前，中国证监会还连同8个部门明确要求跨境券商全面清理非法存量业务。有内地投资者来港开户被劝退。有外资银行高级分析师认为，内地居民多元化的投资需求不容忽视，而完善监管并不代表未来资金流无法投资香港。
10: 內地居民對於投資方面是有一個多元化的需求，其實政策方面也是有更多的渠道是令到居民可以作出一個跨境的投資。我想其實現在來說比較大的問題是比較多的資金似乎是未必是透過可能監管去設計的渠道，而是流出了去其他的市場。可能過往嚟講，好多都係透過一啲券商啦，而作出一啲繞過監管限制嘅資金流。咁似乎暫時嚟講，比較針對嘅係即係第二部分咯。咁所以其實我諗喺呢一波嘅監管整頓之後咯，咁又唔代表話即係冇資金會完全係即係嚟到香港嘅。咁純粹係即係個方式可能要係喺翻一個合規嘅一個方式。
9: 政策收紧意味着内地居民来港投资要更多的选用跨境理财通等官方认可机制。吴卓英认为，建设有相应管道的跨境银行要顺势调整业务安排，这对本地银行业既有利好也有挑战。
10: 即係對於銀行嚟講咧，比較多嘅資金係會即係入翻嚟呢個行業，咁絕對係一件好事啦。咁但係其實未來嚟講，點樣可以符合翻監管嘅規定，而係即係對於客户嚟講帶到唔同嘅產品啦。咁其實呢啲都係即係未來嚟講係一個監管變化之下嘅挑戰。其實即係銀行都要喺唔同嘅方面去即係審查個客户，嚟令到佢哋即係證明到係符合個規定。審查之後，其實即係點樣係可以確保個帳戶係即係未來都係一個叫做合法啊，或者係一個一路持續落去資金都係由一個合法嘅渠道嚟到。
9: 吴卓英还提到，在政策出台之后，业界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未来不排除在实践一段时间之后，业界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进一步的优化调整。 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神舟二十一号和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28号在中国空间站交接，目前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的既定任务，将会在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神舟二十一号和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当日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交接仪式。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阳柱接过钥匙，对神舟二十一号乘组致谢，并表示将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2: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二十一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
1: 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0: 好。
1: 目前，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及各参事系统正在做好各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台湾，民众党爆发退党潮，民众党中央委员蔡壁如接受媒体专访，质疑党中央和地方缺乏有效沟通。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为此开呛，质疑蔡壁如不在内部会议建言，反而在媒体放话，徒增民众党的乱局。
4: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的昔日亲信、现任民众党中央委员蔡壁如，针对民众党近来爆发的退党潮，在接受网络媒体访问时。 指责问题出在党中央，第一没有沟通，第二沟通不良，第三最不可取的就是幻化文化。蔡壁如认为党内不沟通以及幻化文化是导致今年至今多位地方党部主委、明代和党内标志性政治人物相继宣布退党的主因，但没想到节目在网络播出后，竟引来柯文哲留言。
5: 斥责蔡壁如身为中央委员，有问题不在党部讲，却在网络放话，难道这就是沟通的方法吗？
6: 我确定那不是柯文哲，蔡壁如的地都可以写错，他的小编吧，连我的名字都可以写错，那就不是他本人的。
7: 蔡壁如试图让争议降温，不过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证实，发文的就是柯文哲，而且真的很生气。
3: 这个账号只有一个人有，就是柯文哲主席本人。他有告诉我们说，他去留了这样子的言。他很清楚地说呢，他认为这些事情应该是要透过内部的沟通，而不是遇到事情就到媒体上去放话，然后再转过头来说，党内有放话的文化。陈志涵强调，民众党没有沟通不良的问题，但不否认有放话风气的内部矛盾。距离年底地方选举越来越近。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汇聚，全球正迈进数字化时代。香港凭借一国两制、金融加以及粤港澳大湾区资源汇聚三大优势，将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陈茂波指出，香港股票市场近两年表现卓越，众多内地科创企业视香港为集资出海发展的首选。当前正通过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大力发展耐心资本生态，引导和拉动市场资金，让全球创科企业愿意来港发展壮大。还提到。 大湾区必然成为人工智能与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香港将加速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核桃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香港医管局公布第一次有病人通过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以点对点的方式，向香港转运往内地接受治疗。
8: 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以点对点的方式，向香港转运往内地接受治疗。该名女病人早前在香港旅游期间意外受伤，被送往同门医院，之后欲返回内地接受治疗。医疗团队评估病人的临床情况，并通过既定机制与珠海市人民医院的医疗团队沟通，确认病人合适转运后，安排病人在27号以跨境直通救护车点对点直接转运至珠海市人民医院。跨境直通救护车在27号下午一连续。

0: 局抵达珠海市人民医院，医管局表示全程由医护人员陪同，过程畅顺。试行计划自2024年底启动以来，已有28名病人由深圳、珠海、南沙和澳门的指定派送医院转运到香港指定公立医院接受治疗。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向此前指控总统特朗普性侵的女作家卡罗尔展开刑事调查，来核实她是否在民事诉讼中存在作伪证的行为。那这次调查是由芝加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牵头核实，涉及的案件包含她指控特朗普在纽约百货公司性侵，以及特朗普2019年否认事件后涉嫌诽谤。检方关注卡罗尔在2022年的一场证词中表示，他的诉讼没有获得外部资助，但他的律师后来承认，亿万富豪霍夫曼曾经支付部分法律费用。2019年，卡罗尔指控特朗普在1996年，对他性侵，特朗普否认并公开表示指控是骗局，引发诽谤诉讼。纽约联邦陪审团2024年裁决裁定特朗普向卡罗尔支付累计8800万美元的赔偿金。天气变热和海况改善的情况下，英吉利海峡非法移民偷渡活动明显回升。过去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已经有超过1000人乘坐小船偷渡进入英国。
2: 据英国媒体28号报道，过去数日内已有超过1100人非法穿越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其中仅单日抵达人数最高约139人。尽管与去年同期相比，这一数字下降了36%，但今年以来累计偷渡抵英人数已达到8700多人。为应对持续增加的偷渡潮，英国近年来每年向法国提供数亿英镑资金，帮助法国增加约40%的边境海岸巡逻警力。英法双方也正在推进一进一出遣返试点机制，即部分非法入境人员可能被遣返回法国，同时英国接收等量通过合法渠道申请庇护的人员。尽管英国在去年就暂停为符合庇护条件的人提供接家庭成员入境英国团聚的政策，但并没有完全废除，这也被认为是持续吸引偷渡入境者的原因之一。仅2025年，偷渡入境英国的人数就超过了4万人。凤凰卫视杨慧圈、许逸轩伦敦报道。
1: 2025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件中，超过90%受害者是女童，年纪最小的只有4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和升级，利用互联网来侵害未成年的趋势越来越严峻。有专业人士指出，需要防范人工智能手段引发的性侵害风险。
3: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5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分析报告，2025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性侵儿童案例204起，受害儿童690人，其中受害人为女童的案例一共172起，占比达到93.99%，受害人为男童的11起，最小施害者年龄不足10岁，施害人60岁以上的有7起，占比3.43%，年龄最大者达到93岁。随着未成年人接触网络低龄化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和升级，利用互联网侵害未成年人的态势越发严峻。
4: 2025年12月，国家网信办等8部门出台《网络信息分类办法》，首次将性暗示、性挑逗、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等纳入治理，并对算法推荐、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出明确的要求，推动网络保护从事后的封堵转向源头的防控。
3: 从隔空猥亵到一键脱衣、一键换脸，未成年人的面部图像随时可能被嫁接到色情影像之上，犯罪分子可能同时使用多个虚拟身份与未成年人建立联系，未成年人很难识别和防范。调查显示，部分案件中未成年人遭遇侵害后，隐私照片和视频还会被上传传播，造成持续的二次伤害。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男团 MIRROR 成员江涛、吕泉以及卢汉廷一同出席活动，吸引不少粉丝到场支持。江涛受访时表示想约卢汉廷一起打篮球，又预告忙于筹备接下来6月在澳门举行的演唱会。
6: 筹备紧系，都有啲唔同嘅应该。
7: 家仲傾緊，未傾到呢一 part 住，我哋傾緊啲歌嘅嘢，傾緊有冇機會可以請啲咩嘉賓嗰啲嘢。傾緊。
8: 咁你又要跑下步？
7: 要啊！我見阿 Lo 鋪喺圍院隔離，諗住不如一齊打波。
9: 打波，我成日經過嘅。
7: 係咪啊？
9: 我未見過。
7: 係因為呢排我冇去打，呢排我又嚟做，所以我一齊得閒去打下咯。
9: 係啊，一齊嚟跑下步啦。
7: 都得。
5: 91岁的藝人羅蘭現身電影首映禮。罗兰接受我们访问时透露，会相约好搭档胡枫看电影，又对这次电影表示期待。
10: 我等了很久了，
11: 现
10: 在才有得看啊，哎，很开心啊。
11: 会不会叫阿修哥一起看啊？
10: 有叫过他，但是未知他，因为他又开演唱会，又很忙啊。他喜歡看戲的，
11: 那接下來自己的工作是怎樣？會不會都想繼續拍多些戲，還是就休息一下？
10: 因為休息得久呢，有個人好像不是那麼精神的，要多些活動呢就精神了，
11: 所以都會多些出來跟大家見
10: 面。我喜歡多些活動。
5: 鳳回視綜合報導。
1: 感謝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Thank you.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有一个呢大好消息啊，在香港呢好多媒体呢都是重大版面啊，这是香港的《明报》，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标题写“港灯试一，世界第一”啊，跨境财管中心已经超越瑞士了。当然，这一次呢，它所带来一个重要意义的转换呢，其实呢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啊。稍后我们会再细说，先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其实全世界都知道香港在金融财富管理上的优势，而这一波呢站上了世界龙头第一的这个位置啊，我们说胜不骄。这次呢等于说呢香港取代了瑞士，这个本来瑞士是全球财富中心的龙头地位啊，所以今天来看，因为他这里做了一个统计之后呢，他现在香港成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管公司，那管理的一个资金呢现在在这里呢排上了 number one， 我们看世界第一的一个消息当中呢，我仔细看了一下数字啊，这两边呢这次香港是以管理 2.95 万亿美元的资金，他跟管理 2.94 万亿资金的瑞士，两边中间差了 0.01 万亿的资金，你换算一下，大概中间差了呢就是这个100亿的美金啊，资产差到这里100亿的美金。那在这里分析很多呢会看到，在中国内地的资金推动了香港财富管理的增长，同时在海外资金的方面呢又可以增加一些风险的分散，所以在这一波我们说啊，这一次呢看到香港它现在成为了全球财富中心的新龙头，它可能呢重要的哦，其实还有它很重大的一个象征意义，这可能不是只是一次的小幅增长，它是直接改写了全球私人财富的这个版图。那同时呢，我们看瑞士这一次输掉的不只是排名，对于香港来讲呢，这整体的一个呈现反映出现在全球的财富资金开始呢向亚洲客户、亚洲资产还有亚洲金融通道来流动。内地客港银开户投资资金需来自境外，在这里金管局指定需书面声明。好，这里呢也提到，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个方式啊，对内地投资者请注意，这里这一波是投资账户，就你如果非投资账户的话，不是在这一波当中我们所要细看的啊。他说对于投资账户要求它的一些额外措施重点，你的文件这里肯定要合法的啊，还有一些整体的开立的情况，一旦发现客户资金来源不合法或违反内地的资本管制法规，这里都有一些相应的处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波在清晰的一些法制规管上呢也有更多的消息出来。再一个好消息，内地工业利润年增 24.7%，两年半来 gigantic 的表演啊，就是很强啊，很棒的意思。那在这里呢，高科技行业的拉动效用非常的明显，这创了近两年来最快增速，包括华尔街日报在这里也看到啊，这一波的一个工业增速呢，可以说在当前的一个大环境下呢，可以说是克服了许多的挑战因素啊，这一点呢也就展现了整体应变风险还有在一个执行能力跟相关应对措施上的一个韧性的不断展现。在好消息之后再来看，就是德国这次经济部长要访华，德国现在的发展在对华关系的依赖程度上，一直呢也是德国媒体呢很关注的部分。今天还有一篇报道说，像是稀土资源是德国的阿喀琉斯之种，看到德国呢在整个稀土供应链的依赖程度上，那同时呢这一位经济部长呢他自己也提说，对他们来讲，他们现在也很关注是否能够确保自己所需要的关键原物料的进口。在这里呢也可以提到，他这次最关注的这一块呢，可能所联动拉到影响现在整体的欧盟的层面，欧洲思考自己本身的发展之路，还有在当前的全球情势下如何要有一个稳定的伙伴关系。另外，欧盟网络安全法在这里对他们就要去讨论啊，这一块你看到欧盟呢常常讨论这一块呢如何往前推进，特别只要一谈到应用中国的设备的时候，但现在呢有很多的商家呢还有一些官员们啊，德国跟西班牙的官员们呢都说，你让各国去保留他们自己对自己发展的一些决策权，而且认为呢如果说在供应链上啊你这么样的要去做一个排除呢，它可能分分钟是推高欧盟自己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成本。在这里彭博社有报道，
其实欧盟现在要发展 AI 哦，这个部分其实不是他们其实当前的困境可多了，因为它现在的依赖性很明显。稍后我们还有重要的报道可以再让大家细说。再来快速看一下，是世界新闻网所报的有意采购啊，对于采购中国战机的这部分，因为塞尔维亚总统呢这次在华的行程。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展现在各个层面上。我们要知道塞尔维亚的重要意义啊，它是呢与中国来签订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首个欧洲国家，在各项深化的开展上，特别是塞尔维亚的武契奇总统他自己也说了，说此行啊是他的政治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因为他是首次以总统的身份来华做进行正式的一个国事访问。那么为什么大家一直会看到有关于军事的合作呢？因为在相关的欧洲的这条路线上的一个部件啊，这武器的进出口往往会让大家更多的关注落点是落在塞尔维亚是否会因此呢而去让外界看到它有不同的地缘战略价值呢？特朗普的谈判有什么谋算？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既求经济纾困，又防特朗普宣布胜利，这是伊朗的谈判谋算。在这里呢，主要是看近期在谈的部分，各方关注伊朗是外交跟他的军事两边啊并存这样的手法。在经济上面，当然希望呢可以进一步有看到可以缓颊纾困的空间，但是核心是在核协议的部分又不能够太过的让步。这个部分也是当前大家看他们在谈协议时有很多的难点，如何什么时候解封，对于伊朗的资金时间点还有它的比例到底如何，这部分可能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细节。但在这个时候呢，这么多复杂性交织的过程当中，还有时钟踢踏踢踏的一直在倒数，我们近期很多的分析都提到了中期选举，结果特朗普呢最新的访谈他自己说他不在乎期中选举啊，不在乎中期选举。当然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谈话，他显见不在意的这个部分呢，但实际上与他们的选举情势是否结合呢，这可能也画上一个问号。在这个时候呢，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的情况，最终协议的版本还没有100%确定的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同时，以色列近期跟美国因此的关系在周边媒体的报道当中呈现似乎呢让内塔尼亚胡挺紧张的，担心在谈判的节奏主导权上不是他们有份。不过所以呢，以色列有什么动作呢？来看以色列啊，他现在呢在整个加沙上在北线呢说他们自己表他们宣布啊，又击毙了一位哈马斯的一位军事领袖，今天金融时报也跟进做报道。同时他把黎巴嫩南部啊在这里呢成为了一个交战区之后啊，这一个礼拜我们看到他对于黎巴嫩的城镇好几十个城镇呢进入大规模的一个攻击。黎巴嫩这里呢政府也有报告他实际的伤亡数字，这里影响啊持续很有波动性。即便是之前说有个停火的声称下，但以色列还是有他的一个军事行动。这一波呢大家还在谈呢啊，还有包括在伊朗呢要跟美国谈的停火协议，永久停火要结束战争的协议当中呢，他也特别在乎对北线对黎巴嫩的这一块，认为也应该包括在里面。那么以色列这些动作代表什么呢？很清晰，你可以看到啊，他把加沙跟对北的黎巴嫩这条路线，还有现在伊朗谈判停火，他全部包裹起来，成为他自己一套的节奏，他要朝他自己的节奏主线推进。啊，金融时报看到的是，今天是放在头版的位置啊。他说啊，现在之前特朗普不是有个加沙和平计划吗？哎，这个计划现在里面看起来空空如也，都空空的。啊，而且呢，他虽然没有细节，本来他不是说美国政府说有17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但是到底在哪里呢？那政府基金里面现在好像没有看到这笔钱哦，而且170亿美元的援助也没有，实际上没有到位，好像呢有一个计划在表面有口说，但没有一个细节，所以他这整体的运作的董事会也都不知道到底像情况到底是如何，所以这整体的报道今天放在头版的位置哦，对于他的和平计划呢，这里等于就是画上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它到底是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怎么走下去呢？各方也不知道。还要再看一个消息，今天其实一开始是路透社的独家。路透社的独家说，五角大楼呢跟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因为星链计划的这个涨价的问题啊，两边发生了一些啊小小的意见啊，在这里。在主要呢，它这里整篇呢是在讲有一个因果啊，原因呢就是因为美国他这次对伊朗的战争，他要用这个马斯克 SpaceX 旗下的星链 Starlink， 还有一个是 Starshield 星盾计划，来去导引他的一款啊，他的一款的这种自杀系无人机，也就是一次性攻击直升机。
那我们知道 SpaceX 下面这两个计划，一个是星链，一个是星盾。星盾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它特别帮美国政府还有美国军方所设置的一个安全网络。在这里呢，他们要收一个终端的服务费哦，大概每个月是$5,000。但是在对于美国对付伊朗之后呢，它要涨价。涨价呢，涨到$25,000，所以各方面的涨价有它计算的一个方法，就从$5,000涨到了$25,000。要知道啊，之前美国在布局无人机的时候，还有一个无人机的优越计划，$10亿预算的一个部署，它这次部署也是它这计划的一部分。可是它可能没有想到，它在这个终端的服务费要被涨价，所以使得它的一个部件的成本也同步提高啊。捷克换政府，援乌计划变质。半数国家退出，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欧洲之前援助乌克兰的时候，开了很多政治承诺，但现在显然他们有资金接续的压力，因此呢，开始呢，在这个执行的动作上面啊，有这么样一个消息。另外，《金融时报》也提，对于莫斯科来讲，他现在能够允许他们的银行要增加一些防空的设置，甚至可以让自己设计一些无人机啊，反无人机去攻击那些来犯的无人机。就主要是看到了最近基辅啊，好像看到了俄罗斯一些安全上面可乘之机。所以之前无人机攻击也让莫斯科的一些银行机构确实也有受到影响。那所以呢，现在莫斯科政府呢要开放这些金融机构，也让自己有一些武力捍卫的一个动作啊。以此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战争到目前为止都有向两边的这个内陆啊深化的这个趋向。纽约时报今天分析说，两场冲突折射了现代战场中的一些重要的变化，一些革命性的变化哦。它主要提到的就是看乌克兰跟伊朗，特别呢是在伊朗战争的情况下，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验证出了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一方被视作军事更为强大的这一方都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完全征服另外一方。他说，向来他可能被视作军力上面呢稍微比较弱的这一方，他会运用现代科技的许多创新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无人机的部件、海上无人艇、还有地雷的部署等等，还有反无人机 AI 遥感等等。所以这个部分也让大家看到了现在战场上的一些不同的趋向变化。继续是全球速览。纽约时报今天最新，大家记不记得这一位作家啊，卡罗尔会有这样翻译。他之前在特朗普选举的时候呢，他指控特朗普之前啊，很早几年前在百货公司的更衣室对他性侵，甚至还有控告他诽谤等等。在第二轮的巡回的法院当中，仍旧判定特朗普这里要负上相关的责任，还有诽谤责任，甚至$8,000多万啊，这么样的一个赔偿金。但是现在呢，出现了一个新的路径，就说现在特朗普可能要求司法呢要去调查这一位起诉他的作家的背后，他到底打官司的钱从哪里来。另外，特朗普下个月满80岁了，最新的体检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他自己说什么，他肯定会说 perfectly， 果然他说非常的完美。尽管之前他因为手上出现了淤青、脚部有水肿的状况啊，他当然他在这一波自己告诉大家他的体检情况的同时，不过我们并没有告诉外界细节是什么。获特朗普背书之后，帕克斯顿赢得了德州共和党初选。对这一波呢，竞争的非常的激烈。我们看，因为他是特朗普这个阵营啊 ，MAGA 阵营里面的铁杆捍卫者，但特朗普最后出手了。他这一位本身是德州的总检察长，但他的跟他竞争的是一位连任4届的参议员。对这件事情，虽然因为特朗普出来站队了之后呢，有这么样的一个结果，但也让那一位曾经是4连任的参议员他背后的支持者强烈不满。NASA 公布了探月路线图，可能要在几年之后让人类可以在表面居住啊，各种方面大家都做了一个整理，今天各家都在看啊。2032年说人类可以常住，这当然不是一次的登月计划。我们看到 NASA 呢，还有美国所展现的企图心，把整个太空的战略要结合成一体。不过有专家在那边解话说，看起来呢是这么讲，因为它当中几年的时间要靠很多的无人机技术去布件啊，有没有这么容易？是否照它的时间表？也有很多专家是保持疑惑。挪威宣布加入法国主导。

0: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一项消息公布，首批 AI 训练推理芯片通过国家安全可靠测评，大概有9款哦。在这里呢，可以同步上官网来去看这所通过的可靠测评的大概9款晶片。在这里啊，还有几项都是一级安全可靠。随着科技不断的发展来看啊，之前在韩国呢闹得轰轰烈烈的三星员工到底怎么分花红啊？公司的利润如何更好的一个分配？好不容易呢，这个罢工已经告一段落了。现在看三星记忆晶片员工人均年花红达313万，大概算这是用港币计算，很多人一定会哇，不过这里呢，我们要看哦，因为他之前谈判呢，就是说让一些人的公司的大概利润是10.5%拿来分配。不过哪些人能分到呢？当然是那些在核心啊半导体内，他可能比较视作核心员工，大概有7.8万人可以获得公司他们去分享公司总利润当中的10.5%。但是在这里，因为行业趋向，我们也看一下哦，相比之下，我们看像是代工、编辑晶片跟设计的部门，还有手机电视部门等员工的分红，当然就相对少一大截了，所以可能在内部员工的心理上面也会因为这个花红的分配，心理大概酸酸的、怪怪的。另外看的是美光海力市值破1亿美元，在这里看到的是 HBM 的凸显，说这一波的 AI 伺服器需求推高了高宽屏记忆体 HBM 它的整体的需求度啊，在这里呢也就可以看到现在大家投资 AI 的资金的情况流向啊，不是说只集中在算力，它可能更多去看到会影响他们扩张速度的这个 HBM 的发展情况。说韩国 AI 的投资热这次不一样吗？因为现在好多的媒体都说韩国像是全民皆股，不论是散户、学生、融资户等都要参与，但这一波呢，看到的不是说投机之风，而是呢，就是在三角，在韩国的半导体行业的一个带动下，他们对于整体行业趋势的一种追逐。欧洲啊，欧洲其实现在呢也很想要再增加他自己的 AI 的主权啊，要避免被美国霸权。同时，他对于美国的科技业啊，对于欧盟现在很多国家的深入影响，他也是有些想法的哦。不过，有没有这么容易呢？这欧洲的新闻呢，自己也做了一篇报道，说他们现在整理了国际间至少2家权威机构的数据。这个数据是看有关于 AI 的硬体设备的市场占比率，还有一些云端软体服务、算力计算等等的服务占有率，去统计出了现在欧洲国家所面临的 AI 困境是什么。他说，这整体呢，现在目前看起来，亚洲国家掌握了 AI 相关商品的出口主导权，但是美国啊，它是掌控了欧洲大部分的云端跟软件市场，所以现在对于欧洲来讲，如果它不能提升自己的算力，不能提升自己的数据中心，同时不能加强自己的本地云端服务的话，那么它在 AI 时代呢，就是变成了硬体靠亚洲，但是呢，云端软件服务、数字服务靠美国的这整体的情况，因为当前啊，整体的全球 AI 贸易的竞争就是。

开展着半导体数据中心云端跟整体的这个算力的一个重组等等，所以这一点呢就看到了在欧洲发展的一个困境。当然他们不是说自己没有规则啊，他自己也发了一个2000亿欧元的计划，可是在他自己本身当前的现实依靠亚洲依靠美国的情况下，他要设置这些数据中心的时候，他是土地啊审计等等的时间还有资本等等也都拖延了他的一些步骤。欧盟的这一位防务主管也出来喊话了，说啊，欧洲军工要舍弃精品迷思。这里呢就说不要啊再去说一种定制型的高级定制型的弹药了。他认为欧洲那些国家如果要挺乌克兰的话，就应该开放你的武器弹药库存，直接做援助。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高级定制可以想见，高级定制一看到这个词，它昂贵，啊，它精品啊，同时呢，它可能制造的速度没有这么快。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就会影响了他们对乌克兰口中说的援助呢？他以一款像乌克兰现在自己制造他自己的自制弹药的速度跟欧洲本身的生产速度结合起来，于是呢，他也做了这么样的一个说法，这反而呢也点出了当前啊，欧洲要持续对乌克兰援助上面呢，也是面临到一些瓶颈点。一起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哇，南方高温的考验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标题，其实就蛮有创意的。考验五省用电创新高。那在这里呢，还有香港新闻网，我们看到也发布了一个地图。哇，这大范围就红色区块，那么多地方闷热。说真的，我在香港啊，如果是午间啊，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哇，你真的走了几分钟之后啊，会觉得真的好闷热，甚至呼吸都觉得很不舒服啊。在这里发出闷热警告的同时，要特别注意现在气象局所做的一些公布啊，大家对于这个高温天气真的要有所安全的防范，保护好自己。另外，南方日报、南方网评，别让文化两字成了槟榔盏的挡箭牌。这一篇文章啊，主要是看到有一份这个槟榔是否能成为文化展啊，在这个部分。好，在这一波的一个探讨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它主要呢还提醒，因为世卫组织呢，其实在几年前啊，它对于槟榔的致癌性就有所提醒跟呼吁了。同时呢，在2021年的时候，广州自己也全面叫停槟榔相关广告。香港的吸烟率降到了8.5%，历史新低。那 AI 也可以帮忙定个人的戒烟方案。当然呢，可能民众生活上的期待啊比较多，特别对于火车头啊，大家对于火车头这里呢是比较多反应的，因为你有很多人他边走边抽烟，那走在后面的人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在这个部分说啊，可能也要延火车头的规管推行时间。很多人开始动动脑，现在 AI 技术这么多，在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什么方式呢？我们就开玩笑做一个畅想，比如说我走在路上，我用手机一拍，做一个检举上传了以后，可能奖金到位，这可能就让全民啊都增加了更多啊这种兴趣。不过呢，很多专家说，虽然 AI 技术很多，但是在规管上面如何合情合理这个部分呢，也要给大家一点时间探讨。好，近期呢，在台北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对于生育真的是伤透了脑筋。现在呢，是不是出钱能够来鼓励生育呢？在这几家，我们看啊，我们看信报也好呢，他做了一个统计，看看美孩资助多少钱。不过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计算可能是有点问题，因为他现在啊，在台北的讨论是这样：这个孩子一出生的时候给你10万台币的这个补贴，可能在坐月子上有所帮助。之后呢，每月可以有5000台币哈，因为信报这里计算到10000，其实5000台币一直到孩子18岁。但是在6岁之前，这个5000台币可以直接领来让家长去做运用。6岁之后的5000块可能暂存到另外一个户头啊，可能等孩子到了18岁长大之后呢，这里可以看到这笔钱。不过这整体呢，可以看到都是为了鼓励生育率，增加人力成本啊，增加劳动力，这里伤透了脑筋。不过他还要经过议会的讨论同意。高考期间，内地 AI 平台竟拍提示图，这里啊，我们看到信报也做了一个报道啊，在这里主要呢是平台啊，还有在考试，主要是在考试当中的一个应用讨论啊。其实这是今天最吸引我的话题当中之一，《金融时报》的头条，因为我很喜欢恐龙啊。我们说呢，这个苏富比呢，在去年这个恐龙的化石，没有想到现在在能够在全球里面拍出这么样多的高价。在去年有一个剑龙啊，剑龙的这个骨骼拍卖，当时原本的估值只有2-300万美元，结果最后拍出了4000多万美元的高价。这一次，这个是暴龙的骨骼啊，这个化石呢，它是在南达科他州被一名牧场的主人所发现，而所以呢，也用这个牧场的主人 Gus 来去成为这个名称。
但这次就不一样了，这次这整个暴龙的骨骼被估算时就已经高达了2000到300万元美金，2000到300万元美金，它是这么样的一个标价，所以它这个标价是比较高的，因此各方也非常的好奇哦，它这一波的拍卖最后成交的价格会是什么？那么这么样的一个展现，也让大家看到在这个活化石啊，跟自然有关的啊，演变有关的活化石，在整体市场它的一个吸引力跟拉动力。好，一起再来看看呢，这个是路透社跟 BBC， 这是应该有个200年历史的一个滚起司大战哦。不过这滚起司大战我们应该很有钱也是看过哦，但是到现在呢，其实它每一次都会出现一些安全的问题、安全事故。即便如此呢，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前后接力要去做这个滚起司大赛，从山坡上滚下来。那最后我们也看看几张图片哦，来一起了解一下。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周围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近日，以军接连定点清除两名哈马斯指挥官，内塔尼亚胡宣布已吞下加沙六成领土。365平方公里加沙地带，自1947年形成，便是巴以冲突核心。70多年来，血火未息。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博山老城，寻常的住宅街区深处，藏着一个特别的所在。
1: 第一个踏破水，顺风又顺水，样样顺顺利利，
2: 由头就顺到落噶。
0: 到了这里，便到了佛山的缘起之地。
3: 到了贞观二年，就挖起了三尊铜佛。
0: 唐朝年间，人们在这里挖掘出三尊铜佛，搬开佛像，便有清泉涌出。从此，大家围绕此地安居生息，佛山之名从此诞生。
1: 你走走这边，哎。
0: 何景红是塔坡的老街坊，也是这里的医务讲解员。他每天给游客们介绍着佛山的来历，以及旁边同样神奇的洪圣馆。
1: 就是洪圣武馆以前在泰山庙，你看它。
0: 不过一见之地，这座保存完好的岭南建筑，就是佛山功夫的初地之一——洪圣馆。在佛山400多家武馆中，洪圣馆最是与众不同。1851年，蔡里佛拳创始人之一张岩在佛山创办洪圣馆。蔡里佛拳大开大合，气势磅礴，集当地蔡、李、佛三家功夫所长，故名蔡里佛拳。李伟峰，蔡里佛拳传承人，洪圣馆的负责人。每天向这些远道慕名而来的客人讲述蔡里佛拳的传统，是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扇子、板凳和锄头，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用品，却是蔡里佛拳的兵器。
4: 因为他以前的这些弟子啊，绝大部分都是来自社会底层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遇到危险呢，他们就把随手可得的一些东西啊，结合了蔡里佛拳的技法啊，就演化出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兵器套路了。
0: 面向底层民众，注重实战，贴近生活，这便是蔡里佛拳的与众不同之处。于是佛山洪圣馆鼎盛时期曾成员过万，伴随中国革命百年风云，洪圣馆子弟更是英雄辈出。
5: 我们洪圣馆的很多的弟子都义无反顾地参加精进。
0: 1998年，洪圣馆正式复馆。如今的洪圣馆是世界数百万洪圣蔡里佛拳弟子共同的祖馆，肩负着传承自强不息、团结互助、为国为民之洪圣精神的使命。送走了游客，又迎来了孩子们。每周五晚上，李伟峰照例带着孩子们一招一式习练蔡里佛拳。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周围的邻里街坊。对李伟峰来说，现在的洪圣馆除却厚重的历史传统，更多的是伴随街坊邻里孩子们长大的乐园。27年前，17岁的李伟峰是洪圣馆复馆后的第一批学员，他见证着武馆在整个塔坡街区街坊邻里中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当时呢，我们武馆的环境啊还都比较差，啊，经济啊各方面，很多的成员都是来自我们周边的这些街坊啊邻里啊，这些师傅啊都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都是希望把这个拳馆来搞好。
6: 所以久而久之呢，我们武馆呢、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街坊邻里啊、互助啊、去参与啊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眼睛一定要看着我的。
0: 从上大学开始，李伟峰就利用业余时间做武馆的兼职教练，坚持了整整24年。直到4年前，他不得不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4: 2021年的时候啊，原来的工作的单位啊，他要搬迁，搬迁到一个比较远的一个地方。如果我跟着单位啊，没办法兼顾到武馆这边的工作了，再三去思量咯。毕竟从小到大就在这里生活，最后呢还是觉得哎呀啊，希望能够帮武馆做更多的事，所以就辞职了。
0: 最终，李伟峰还是选择留了下来，全职负责洪圣馆的运营。
4: 都是前辈们积下来的一个成绩，作为我们后人，一定要尽力让我们武馆

0: 后能够持续的发展。
1: 这几年他不断尝试着各种办法，但一直恪守着一个底线，那就是坚持公益教学，坚持邻里互助。
0: 通过学舞也可以增加他们的一个归属感。
1: 他始终觉得保持洪盛馆在邻里街坊心中的家的归属感是一切传承的基础，也是洪盛馆蔡李佛拳功夫的精神之魂。今天李伟峰接到了一个特别的邀请，
2: 很荣幸请到我们李伟峰教练为大家介绍我们蔡李佛拳的特色兵器，看一下对哪个兵器。
1: 25岁的曾令池是佛山祖庙消防站的消防员。
3: 接我们洪盛馆的兵器来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2周后，佛山消防队将举行文艺汇演。曾令池是祖庙消防站武术队的队长，他邀请李教练指导他们编排一场武术表演节目。
3: 有兴趣的都可以来研究一下吗？
2: 都可以轮流玩一下。
3: 对。
1: 更重要的是，曾令池是想通过这次演出，让武术队的队员们领略到洪盛馆蔡李佛拳的真正魅力。
2: 你要是感觉自己急了，你自己放缓速度。
1: 而曾令池的另一个身份是洪盛馆的学员。下午，曾令池请假回到洪盛馆。
2: 那地方对我而言，第一是神圣。第二的感觉就是很厚重的一种责任感。
1: 这里是曾令池从11、12岁开始就无比熟悉的地方。和李伟峰一样，曾令池也是街坊里的小孩子。对曾令池来说，功夫在他的生命中有着特别的意义。
2: 就上初中了，在学校里面经历了一些校园霸凌，这样子顶到肚子，然后趴在那里，我就哭，就这种无力的感觉。
1: 被同学霸凌，曾一度是他的阴影。直到他来到了洪盛馆，遇到了蔡李佛拳，
2: 我就奋发图强。当时是，每次练拳，我都拼尽全力的去练。后来发现呐，越练就越喜欢，就越有成就感，觉得自己越自信，脱胎换骨，真的。
1: 从此，功夫改变了曾令池的人生，他甚至在初中毕业之后专门去上了武术学校。
2: 武术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这股气，这种不服输的劲一直伴随到现在，可以最终做消防员。所以我现在要反哺这个武馆。
1: 即便如今进了消防队，他不再有那么多的时间，但只要一放假，他总会回到武馆这第二个家，帮师傅们忙这忙那。
2: 我们可以为他们分担一些，因为你身上是一份希望。我们之前的感情就是这么个感情，从小培养到你到现在，包括李子明，他也是，他从小在武馆长大的。
1: 李子明母女也是洪盛馆的老街坊。李子明的妈妈就是那位塔坡庙的义务讲解员何锦红。女儿与洪盛馆的缘分让何锦红细心地收藏在这张简报里。这是2003年12月4日的南方都市报，照片后面的那个小姑娘就是李子明。
4: 小的时候经常听到武馆敲锣打鼓，然后就好奇。
1: 李子明5岁那年，他一个人循着习武声走进洪盛馆，从此功夫就走进了他的生命。
5: 他就天天晚上看到他们开门就蹦楞的跑过来了。
4: 来看着看着就开始学习了。
5: 因为他爸也是学蔡李佛，也很爱好，两父女都经常扎马对练啊什么的，让他坚持咯。
1: 子明关于童年练功的记忆里更多的是与老爸联系在一起。
4: 其实小朋友都会有那种3分钟热度嘛，练着练着其实也是会枯燥的，第一次萌生了不想出来的念头。我爸跟我说，你要么不学，你要么就学出点成绩来，所以就继续练习。
1: 然而父女俩关于功夫的缘分在子明高考那年戛然而止。
5: 他老爸突然间心梗吧？
4: 他走的那段时间刚好是我，接近高考的时候。现在的话，可能一说起来就会，有这种情绪。
5: 他就不想来了，他就说，再来这里，老是觉得好像每一个角落都回忆起过去我们家一家三口那个温馨的影子在那里。
1: 父亲的离世差点让子明从此放弃练功。
5: 我说那你更加要来呀，要不然你老爸也不放心你，他老师经常都教你坚持，那你半途而废不行哦。
1: 母亲的话点醒了子明，从那以后他又回来了。如今8年时间过去了，子明早已毕业参加工作，但他再没离开过武馆。这些年的每一茬小朋友，子明都手把手教过。
3: 操手发电。
0: 到了今天，我们还是保持着这种团结啊、互助啊啊这样的一个理念。
6: 子明他们就像家人一样来家榕树，对小朋友的心不一样，就觉得武馆像第二个家。
4: 5岁到这里，然后现在到20多了，很多师傅啊对我都很照顾，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所以我其实也挺感谢他们。
2: 从小跟武馆已经感情太深，我身上可能肩负的以老带新的这么个责任。
6: 因为他们都是大大的起来的，他们觉得有义务去教，就像家一样啊，地方脏了我去擦，哪里乱了我去收拾，家不是都是这样子吗？
4: 我现在长大了，我有能力，如果武馆需要我的话，我是会一直在这里。
1: 退休后，妈妈何锦红申请了塔坡庙义务讲解员的工作。从此，她每天都守在这里，陪伴着佛山的缘起传说，陪伴着洪圣馆，也陪伴着女儿和关于从前的记忆。
7: 接下来，请主要消防员站为我们带来。
1: 曾令池的消防武术队终于迎来了正式表演。他们将蔡李佛拳的兵器和消防元素融合，让所有人耳目一新，完美呈现功夫魅力。
2: 可以借助这次表演，可以让大家接触它，有新的血液进来，可能它可以碰撞出一些可能性，把这个武术传承下去。

0: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5块钱，15到18怎么说？对啊，那贵几块钱喽。现在呢？今天你多少钱？15啊。
1: 这哪一带了？哪一带？三天后，吴荣开将承办一场80桌近千人的大宴会。
2: 他要亲自挑选预定食材。
1: 采购回来，匆匆卸货。吴荣开经营着一家粤菜饭店。近年消费低迷，饭店经营异常困难。这场千人宴是重振旗鼓的好机会。
3: 吴荣开格外重视。如果你输掉的是后人的信用，那里就完了。我看看，我再看一下菜单。卤水拼盘，让他们呢材料方面精准一点。哦，
4: 可以啊。
3: 这里这套菜单没有沙哦，是换成没有壳的那个皮皮沙更好。
4: 烟哦，
3: 对对对，熟烟改成
4: 不要
3: 改成慕斯蛋糕水果拼盘，换成味上呢档次更高一点。
0: 稍微来哟，
3: 我咁样，
0: 顾不得休息，吴荣开特意约着师兄一同切磋功夫，
3: 要静下来思考一下，反思一下。
1: 习武多年，正是功夫改变了他的性格，甚至命运。
3: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精雕细琢。我觉得功夫也是这样子。
0: 千人宴，上千盘菜，
3: 为确保菜品万无一失，他决定提前试做压轴菜。放多啲到呢个毒药咩？好，最起码都有咁嘅限度，其实仲可以略行少少嘅。
1: 吴荣开最担心的是如何保证每盘菜都能达到同样的口味标准。
3: 什么叫均匀呢？这里有了，这里有吗？懂搞就继续搞，不懂搞换人。
0: 唔使啊，唔系啊，攞条鱼倒落条鱼度啊，由头至尾淋一啫，系。试一下，大家试一下，
3: 咖啡味有啦。今天排骨腌的时间不够啊，油炸佢干啦嘛，不腌透的话呢，透咗佢很柴嘛。
0: 因为我最担心的就是每一餐，即使一起去蒸，有没有办法保障有这样的出品效果？那必须要标准化。烧开五分钟。试
3: 做
0: 菜，吴荣开并不满意。
3: 那就离谱了。我昨天已经说过了，今天又重犯了，不应该啊。
1: 黄家良是吴荣开最看重的徒弟。
3: 要控制牛奶。 跟那个蛋清的比例，昨天还稍好一点，今天更差。
1: 家良即将代表佛山参加一场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技能大赛。
3: 这个鸡比昨天的要做得好多了，最起码呢，这个皮是整块整块的，比较完整。一看就知道味道够了。
1: 这道手撕鸡也是家良的参赛作品，但现在他的发挥还不稳定。
5: 到时候呢，你好好教一下你这个鸡怎么做，做得更好。
6: 今天上午呢，台风正式生成。
5: 今天下午在南海北部有一个热带低压生成。
1: 广东、福建大到暴雨，一场台风即将登陆广东。吴荣开有些担心，他特意抽空回老房子看看。
3: 这里是我童年跟青年交接的时间段，在这里读书之前是住在船上，1/5装货，1/5住人，比它宽1倍，比它短1倍，就等于这个面积一样，嗯。
1: 吴荣开家曾是广东疍家人。
3: 底下铺一层那个木板在上面睡嘛，东西就放在。

0: 最怕是刮台风，到处可以漏水啊，甚至呢都有危险了，要找那个避雨的地方咯。城镇上的孩子啊，会歧视我们啊，他说我们呢就是蛋渣仔啊什么的，就是岸上没有自己的家，到处漂泊的意思。跟镇上的孩子打仗，他们瞧不起我们嘛，觉得我们比较穷，连个家都没有那种。
1: 对年少的吴荣开来说，疍家生活是抹不去的记忆，直到他遇到了功夫。
0: 走在大街上绝对不怕被人家欺负，那种自信感觉，可以保护自己的，甚至你可以保护别人嘛，自信来自实力。
1: 指导徒弟的过程也让吴荣开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0: 师父打那个鼓打得真的很生动，师父在的时候经常会带一些徒弟啊，在这里的话他是明星来的。他
1: 仙人宴到来之前，吴荣开又来到这个曾改变过自己的地方。
0: 偶然的机会，我看见麦宜祥师父功夫了得，我就问他，师父你收不收我这个徒弟？他可以啊，我马上跪下来。
1: 当年吴荣开在码头收鱼时经常与人发生冲突，
0: 我们去就被人家排外啊，被人家欺负了，为什么我收不到鱼？把心一横，干脆我也有力气打架抢占码头。
1: 师父罗荣强早年靠卖鱼为生，对于吴荣开的码头江湖他深谙其道。后来罗荣强痴迷功夫，成为一名武术教练，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因此他希望照亮过自己的功夫也能为吴荣开指引方向。
0: 他说阿勇，你是打烂仔架的人，根本就不理解什么叫和气生财。
1: 师父的话如当头棒喝，点醒了吴荣开，
0: 就暗下决心要改变。
1: 正是对功夫的领悟，让吴荣开从一个争强好胜的卖鱼仔蜕变为佛山粤菜大厨。如今厨房就是他的江湖。
2: 哇，好肉啊，好贵喎，
3: 唔贵嘅，唔贵啊，
2: 好肥。
1: 忙完饭店的工作，已近深夜，吴荣开匆匆回家，妻子还在等着他一起吃晚饭。
0: 我以前做大排档，一天忙到晚，连休息的时间都不够，所以对于他们妈妈有点亏欠吧。
4: 哎呀，姐姐，哈哈，姐姐，
0: 走了走了，妈妈。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哎呀，我将来的家有多漂亮，真不敢想。事业方面的话，的确我一直在冒险，但是呢，我可以用我最大的能力去保障我的家人，希望他们能够正常健康的生活，这是我的责任。
4: 拜拜。
5: 拜拜，
4: 拜拜了，拜拜。啊，拜，
5: 好。
1: 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技能大赛正式拉开帷幕，黄家良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大考。
6: 有点紧张啊，因为代表国家赛嘛，我是作品评委，
7: 我抽签抽到的。
1: 在千人宴筹备的同时，吴荣开也见缝插针，特意赶到了现场。140多名粤菜师傅同台竞技，一招一式间都是数十年的功力积淀。这是一场粤味江湖的顶级对决，家良想要脱颖而出，似乎并不容易。历经2个多小时，参赛作品终于全部完成。
6: 02102，红葱手撕鸡。
8: 有些要我解决的问题，那我要过去啊。
1: 来不及等到宣布结果，吴荣开又匆匆赶回饭店，千人宴还在等着他。
3: 你自己一个扎马扎压力，不能偷懒，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到完美，做到积极。
0: 出退翻猛火先，出退啦，出退啦，走走走走，系咪三？
1: 二十分钟，八十桌菜品全部上齐。
0: 我就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江湖的事情，练武、强身健体、强大自己，还有呢，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利他了，人家才会对你产生好感、尊重。
1: 对吴荣开来说，江湖早已不是拳脚身手，而是充满爱与世故的人间烟火。而在佛山，每个人都在打造着属于自己的功夫江湖。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送您张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香港超越瑞士，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如何来巩固领先的地位，发挥资本储备的优势，成为未来重点发展的方向。另外一方面，人民币的在岸价在今天是在盘中再度刷新了超过3年的新高。汇率的波动是短期的修复还是长期的趋势？而人民币资产下一步能走出怎样的发展行情？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最新报告，香港超越瑞士，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报告更是预计2025到2030年之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每年平均增幅将会达到约9%，维持全球第一。港府也表示，内地和亚洲地区对于财富管理需求加速增长，将会为香港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
1: 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 日前发布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香港去年财富管理规模增至2.95万亿美元，约合23万亿港元，超越瑞士，首次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指出，受惠于来自内地的财富增加以及去年新股热潮，香港跨境财富管理增长加快，并预计2025年到2030年，香港跨境财富管理将维持每年约9%的增长率，有望达到4.6万亿美元，高于瑞士6%的增幅。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15-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强化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功能，这也是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的重要一环。陈茂波预期，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来财富增量，内地及亚洲地区对资产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这将为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发展空间。他还提到，目前环球投资者积极寻求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透明和可预期的经济政策、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以及跨越市场的联通优势，正吸引更多超高净值人士及家族办公室落户在港投资。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地缘政治事件进一步凸显香港作为安全港的角色。他表示，特区政府下月将就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和附带权益优惠税制向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进一步提升税制竞争力，吸引更多基金及家办在港成立及营运。特区政府争取在2026年至2028年间，再协助不少于200间家办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另外，特区政府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共接获近3600宗申请，预计将为香港带来约1080亿港元的投资金额，反映香港在全球投资环境中的竞争优势以及市场对香港的信心。
0: 香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一个跨境的财富管理中心啊！接下来香港还有怎样的一个发展的优势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些解读分析啊。主任，您看香港跃居第一，超越了瑞士哈，现在这样的一个数据直接否认到了很多人之前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金融遗址的这样一个论调哈。所以您觉得香港到底是哪些方面具有这样的一个优势的竞争力？在未来应该在哪些方面更做足文章呢？
2: 我想呢，就是这次是直接回击了几年前。这个有人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遗址，当然我们其实看到以前呢，在全球的金融中心它是有说法的，纽伦港，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在很多领域，伦敦其实已经不行了，比如说在 IPO 方面，股市的这个方面呢，这个香港已经超越伦敦了。当然，在这个跨境的财富管理中心。一直呢是瑞士是很厉害，因为它是一个得天独厚，是一个中立的地方。那么前几年呢，这个新加坡它通过吸引家族财富管理办公室，吸引各个地方的资金，所以呢一度呢是上得非常快。很多人就当时对比新加坡和香港，还说很多人把钱都搬到新加坡去了，包括一些中东啊，还有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包括一些华人。那这几年呢，香港我们看到它是。急起直追，所以在这个跨境财富管理方面现在就变了世界第一，也超越了瑞士。原来预期可能还得1-2年才能够超越，那现在已经提前达到了。而且呢，从未来的趋势看，香港在未来几年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的话，那么香港还是全世界第一的。刚才的新闻当中已经谈到了，比如说香港它还是一个开放式的金融中心，资金的自由流动，还有呢，现在呢，这国际上很多地方比较乱，那香港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所以它是一个安全港的这么一个概念。特别是这个中东的战事爆发之后，它其实是有一些原来去中东的资金，现在也想往 这边过来。所以呢，从未来的发展来看，香港也不能够固守自己说有些优势就等着人家上门啊。
0: 嗯，所以香港接下来坐拥这么多这样的一个资本的优势，就像您所说的不能固步自封，所以接下来您觉得在哪些方面可能还要更多去打通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是堵点呢？您觉得香港现在最大的这个障碍或者说发展的这个限制在什么地方呢？
2: 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是需要更锐意改革吧，就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呢？香港来的很多跨境的财富，就是把财富放到你这儿来了，对他们是最核心的，就是放到你这儿来，那我得产生效益啊，对啊，我得投资投出去啊，那出来在香港，可以这个参与 IPO 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向？所以现在有一个重大的机遇，就是呢，这个香港呢，它有很多私募过来，发现呢，大湾区有非常多的优质的这种好企业、初创企业。那么这些家族财富管理办公室，他们更多是看这个长期投资的，他是不是都有投资的一个方向，所以这里面就存在要打通这些投资的路径，让它更加便利化。当然就香港的法治是有保障的，我投下去之后那我的收益要怎么保障。还有一块呢，就是我觉得这个香港是可以做更多文章的，这一点可能得向阿联酋去学习。就在阿联酋，我们看到它既吸引这个西方的资本，也有中东的资本，同时它还吸引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资本，对吧？就大家就在这个地方做生意，就是有时候你在一个餐厅里边，就是在这个伊朗战争前啊，可以看到来自俄罗斯的人，来自乌克兰的人，有来自他们这个政府的人，也有来自不满政府的人，都坐在一块，都在那可以做生意。所以呢，对香港来说，我们说在一些灵活便利的安排方面，让全世界真正都到这儿来，这个是香港过去几十年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非常做得好的一个安排。那么我们也看到香港确实它也是走出去，比如说香港的特区政府，它就有一个团到中亚去推广香港，然后吸引那边的资金和资源到香港来。
0: 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可以看出来在香港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是需要好好的来仔细探究如何发展的。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受到全球资金的青睐，那么在外汇市场的人民币也受到了看好，迎来了一轮强劲的升势，周三创出了超过三年以来的新高。如何来解读这一轮的行情，下期回来我们和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Raya.
5: Akletino, K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人民币对于美元的汇价，在本月初升破了6.8关口之后呢，升值空间是进一步的打开。今天在岸价最高触及到了6.7766，继续刷新超过3年的高位。而与此同时呢，美元指数在这个月的避险需求和通胀预期的支撑之下，在99点附近高位的震荡，这和人民币共同形成了罕见的双强格局。
1: 五月的最后一周，人民币升值趋势延续。周四，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8240，较前一交易日调升51个基点，升至2023年2月15号以来最高。在岸离岸人民币盘中最强分别报6.7766和6.7742，再度刷新阶段高位。放眼整个五月，人民币汇率走出了一条显著的上行曲线。5月7号，在岸价升破6.80整数关口，创下3年以来新高。而在升破关键点位之后，人民币升值趋势在

0: 本周进一步强化，全月的升幅达到0.7%。拉长时间线来看，自去年10月末中美经贸磋商取得重要进展后，人民币即开启了这一轮升值过程。中国经贸韧性、结汇需求回升以及政策预期引导，共同构成了人民币汇率的坚实支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看涨人民币，汇丰银行将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预期从此前的6.75%上调至6.65%，德意志银行也将今年末的升值预期由6.7%上调至6.55%。在人民币走强的同时，美元指数维持在99附近高位震荡，形成罕见的双强格局。美伊谈判的一波三折，让美元受到避险需求以及美联储高利率预期的双重支撑。周四亚洲交易时段上涨0.2%到99.5附近，全月累计上行约1.3%。交易员对于美联储年底加息的压注也同步飙升至41%以上。
1: 人民币持续的走强，在接下来我们来观察一下这背后会有些怎样的逻辑是值得我们观察的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先生一块来解读。王先生您好，我们可以看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周四是在6.8240哈，继续调升了51个基点。那么即期汇价同步走强，在人民币呢持续创下了超过3年的新高。所以您怎么来看这轮人民币的升值？这究竟是短期的修复，还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呢？
2: 那么五月以来呢，受中东局势演化啊，新一届美联储主席上任等影响啊，我们看到美元指数是上升了大约1.4%。同期呢，人民币对美元不下反上，升值了0.7%，呈现出一种啊比较少见的双强格局。背后呢就是啊，这个月美国总统访华啊，市场对我国外部经贸环境回稳的这个信心呢增强了，再加上呢市场普遍预期未来一段时间啊，我国出口还会延续比较强的这个势头，这就共同推动了五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这个逆势升值。那么年初以来呢，在美元指数变化不大的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呢总体上处在一个升值的通道，CFETS 等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啊这个汇率指数啊，升到了2025年年初以来的高位。主要的推动因素包括呢，一季度啊，国内宏观经济啊起步有力，外部经贸环境啊持续回稳啊，出口增速啊显著加快，而中东这个局势啊对中国这个经济影响啊是可控的，这些都对人民币汇率啊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实际上呢，从2025年10月末中美经贸磋商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外部经贸环境回稳之后呢，人民币啊就开始了这一轮比较快的升值过程。那么短期来说呢，在出口保持高增长的预期下呀，人民币还会延续一个稳中偏强的走势。往后看呢，中国外部经贸环境还有变数啊，中东战事啊拖累全球经济，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速啊有可能放缓。那么国内也需要啊这个继续啊稳住房地产市场。那么综合这些考虑呢，我们判断呢，下半年人民币继续单边升值的可能性不大，会回到一个双向波动的过程。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美元走势、外部经贸环境和出口增速的变化。主持人。
1: 那王先生，我们看美联储新任主席沃舍就职之后，现在市场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出现了升温，那美元指数继续反弹是不是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呢？
2: 新任美联储主席沃舍啊多次表明啊要推进降息加缩表的这个政策组合。那么短期来说呢，美国通胀抬头正在导致啊这个降息的难度显著加大。那么市场上这个加息预期啊反而在升温，缩表的确定性啊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那么这就会给美元带来一定的支撑。那么考虑到去年，也就是2025年，美元指数大幅下跌了9.4%，已经比较充分的消化了，包括这个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啊，美联储降息等等啊这些利空因素，再加上呢，当前美国经济增长动能啊还是明显强于欧洲和日本。我们判断呢，今年美元继续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可以看到呢，年初以来啊，美元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升值。不过呢，考虑到美国政府啊，它这个对外政策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欧洲啊和日本央行相比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取

0: 下相对还是宽松的。那么今年呢，美元大幅回升啊，这个概率也比较小啊。总体上看呢，后续美元指数啊会连续这个延续年初以来的相对稳定的啊这个状态，上下空间可能都比较有限。主持人。
1: 好，王先生，那我们看有一种观点认为说，人民币汇率上行会削弱出口的优势啊，您怎么来看这种说法？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外贸还有人民币汇率之间的一个关系呢？
0: 短期来说啊，人民币升值一般不会直接导致啊，出口商品啊这个上调外币的报价，因为啊，出口企业普遍会更加重视啊海外客户群体的稳定，一般来说它不会根据啊汇率的波动来频繁的调价，对出口企业来说啊，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影响啊是汇兑损失，也就是说企业出口啊收到美元。那么呢，结汇兑换的人民币这个金额就减少了，这些我们在上市公司的季报、年报中啊会经常看到。那么人民币升值会削弱出口的竞争力，但就当前来说啊，外贸啊这个外部经贸环境的变化，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啊，以及中国制造业啊这个转型升级的影响啊，应该说对出口是更大一些。年初以来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3%左右，代表人民币整体汇率水平的 CFETS 这些一篮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啊，上升了2.5%到3.0%，这个样一个升值幅度啊，对整体出口的影响是不大的。当然呢，监管层会关注啊，人民币快速升值对出口企业可能带来的冲击。这也就是啊，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人民币升值偏快过程中，2月。稳汇式工具出手的一个原因，主持人。
1: 嗯，那王先生，我们再来看人民币汇率走强，是不是也会变相的提升这个股债等等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呢？
0: 本币升值呢，无疑是人民币资产啊这个一个加分项。那么最新的数据显示啊，去年4季度啊，人民币啊开启一个比较快的升值过程后呢。当季啊，海外资金净流入国内股市啊是226.4亿美元，我们估计呢，随着年初以来啊这个人民币继续升值，再加上国内股市上涨，那么海外资金呢还会处在一个净流入的状态，但是这个债市方面啊这个情况就不一样，那么截止到去年年底，那么海外资金呢连续3个季度啊，实际上在中国债市啊是净流出的。背后呢，主要是受到中美利差啊这个深度倒挂啊，特别是啊人民币掉期走势的这个影响，那么就削弱了海外资金呢它这个套利收益。我们估计啊，今年以来的情况啊会有一定幅度的好转。总的来说呢，这个汇率升贬只是影响啊这个跨境证券投资的一个因素，其他还包括境内外资本市场走势的对比啊，市场预期的变化。特别是风险对冲后的啊，它的收益状况等等，都会对呢外资进出国内资本市场有重要的影响。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王青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亚洲并购市场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那么28号在香港举行的分享会上，瑞银也表示中国企业出海投资逐渐的复苏，主要的买家是中国私募基金等等，同时也预计下半年中国并购市场会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
4: 瑞银28日举行分享会，回顾2025年并购市场表现，并分享2026年并购市场的动态与展望。瑞银方面表示，随着借贷成本下降，中国企业出海投资逐渐复苏，主要买家为中国私募基金以及中国 TMT 巨头，重点投资地区包括欧洲、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涵盖包括煤炭等具战略性意义的领域。
5: 国企海外并购咧，都系会围绕住喺煤矿啊、石油啊呢方面嘅，同埋睇嘅地区咧越嚟越分散嘅啦。只不过佢哋当然咧就会睇一啲对国家更加有价值嘅一啲行业，咁譬如尤其是系煤矿啊，尤其是系石油啊嗰方面。国企一路以嚟咧睇嗰啲项目咧，除咗煤矿啊之外咧，有好多基建项目嘅。
4: 瑞银方面强调，中国并购市场方面虽然上半年交易额下跌，但在中东战争冲突影响未出现的首三个月，中国并购市场非常活跃，并指目前并购活动已经开始复苏。
5: 大家开始有自己的分析了，有自己即系大家有自己的分析，觉得中东这个 conflict 会几时完啊，会点样完啊，嗰啲即系大家有自己的想法。咁所以咧，有啲大deal咧就会陆陆续续，你哋会见到又要推动翻出嚟噶啦。下半年净系下半年嗰个增长咧，可能系会几吸引嘅。
4: 瑞银方面又指，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一直以来非常依赖中东石油，因此并购活动受到中东冲突影响明显，预计今年会呈放慢趋势。
5: 东南亚国家咧，我哋就留意到佢哋并购咧系慢咗好多。大嘅项目，我哋譬如可能喺个中东呢件事之前1、2月喺度进行紧嘅deal咧，都拖慢咗。东南亚今年咧嗰个并购咧，可能系会比较慢一啲嘅。冇过去呢两年咧，事实上东南亚咧每年咧都可能增长成20%-30%咁多嘅个金额交易额，但系今年咧就我哋留意到咧呢样嘢，佢可能系会放慢咗嘅。
4: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那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的热榜，是在重点的关注知名的投资人段永平啊，再次将潮玩龙头泡泡玛特推到了聚光灯下。根据了解，他目前持有的泡泡玛特的股份占比已经达到了5.69%，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那么消息披露之后，泡泡玛特股价强势拉升，在周四收盘大涨4.7%。好，我们再来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今天是热榜，同样着眼于资本市场的美国车企福特汽车的股价近期是展现了一个强劲的上升动能，不过却并非是源于汽车业务，而是此前宣布成立的储能子公司福特能源。那么公司已经计划将原本用于电动车的这个电池改造为 AI 数据中心，那么电力公司的固定式储能系统呢，精准抓住了 AI 热潮之下飙升的能源需求。好，我们再来看英国的《金融时报》啊，今天是在聚焦美国总统特朗普 朗普此前为推动加沙地带重建启动的和平委员会，目前仍然是一穷二白的状况。那此前和平委员会成员国曾经承诺出资70亿美元，那特朗普又在许诺将再投资100亿美元，但是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自委员会成立的4个月以来，设立的专项基金入账为零，重建项目全面停滞。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6: 2.5%로 동결했습니다. 지난해 5월 이후 8회 연속 동결입니다.
7: 한국媒体报道，韩国央行周四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6.5% 不变，连续第八次按兵不动。不过，七名委员中有两位投票支持加息15个基点。此外，央行还将今年的通胀率预测由猪农战事前的 2% 上调到 7% 并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 2% 调升到 6%。 有分析指出，这表明韩国正在同时面临 AI 出口强劲带来的景气扩张，以及能源成本上升带来的物价压力。 日本媒体关注，在今年的春季工资谈判中，主要企业平均月薪涨幅录得5.46%，连续第三年超过5%，创下历史次高。那行业划分，资讯通信业的涨幅最高，达到8.28%，其次则是建筑业以及印刷业。 有分析指出，在劳动力严重短缺的行业，薪资增幅更为显著。黄仁勋也乐观地预估，在下半年的制造产能将会创下历史新高。台湾媒体报道，黄仁勋到访台湾时表示，英伟达新一代 AI 计算平台微拉鲁宾已经进入量产阶段，主要下半年的台湾供应链将会非常忙碌，产能或将达到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英伟达也在昨日宣布，台湾新总部预计年底动工，并且将加大在台湾投资额到每年1500亿美元。
3: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号以国宾身份抵达东京，展开为期4天的访日行程。马克思此访带有怎样的目的？马克思28号和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双方都谈了一些什么？日菲已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共识，日本为什么要跟菲律宾搞军事情报合作？日菲此前已经分别同美国签署了这一协定，那美日菲会否形成三边情报合作框架？在访问日本之前，马克思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并且强调不会插手台湾相关的事务，但随即又说地理临近，20万飞侨在台，菲律宾别无选择会被卷入。一边重申一个中国原则，一边表示或被卷入台海冲突，马克思的表态是何企图？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邱小宫文仁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适时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
0: 马克思访问日本呢，是受到了日本非常高规格的一个接待，我们看到他受到了日本天皇夫妇的亲自迎接，而且在日本的国会发表演讲，被授予了日本非常高级别的一个勋章啊。日本方面为什么这么高规格的对马克思进行礼遇呢？
2: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日本天皇也这样这个隆重的这个仪式啊，这个欢迎马克思夫妇呢，实际上确实也是2019年来，应该说是这个比较少见的一次啊，因为在此前应该说有说法呢，是只有3位国宾享受到这样一个待遇。那么日本之所以这么这个高规格的这个重视马克思的访问呢，主要还是有这样的几个考虑。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日本呢，确实在福田主义推行之后呢，在和东南亚强化关系方面，一直是有着很长远的这个布局和谋篇啊，对于东南亚国家和日本的关系是高度重视的。第二个呢，就是日本呢在战略的这个设计中，实际上把这个菲律宾呢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因为菲律宾呢它地扼巴士海峡，地扼这个南海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能源通道。那么日本呢，这个70%以上的这个能源呢是来自于中东，要经由这个亚太地区的，特别是南海周边的这个一些重要的能源通道。那么所以实际上日本呢是高度重视自身的能源安全呢，也就高度重视菲律宾的这个它的这个地缘战略、地缘政治上的这个位置啊。那么所以呢，实际上对菲律宾呢是非常的重视。再一个呢，就是出于这个制衡中国的这个考量呢，实际上呢认为这个在南海增强这个军事存在啊，那么实际上也离不开菲律宾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啊，同时呢，借助和菲律宾的这个全方位合作呢，还有可能是日本的这个向南拓展啊，能够这个实现这个像正所谓的正常大国这个发展，这个像军事化这个像这个军事领域呢，也争取到一些他所期待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正常国家的这个地位啊，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些多重的考量啊，所以实际上对菲律宾的这个元首的这个访问呢，这么关注呢，实际上确实日本也是有很深的一个谋略考虑的。
0: 我们看到马克思说啊，这次访问呢是菲律宾外交布局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这次访问日本带有怎样的目的？同日方 又就哪些议题进行了讨论？
2: 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菲律宾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抉择呢，实际上呢，它一方面呢，主要是从安全上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考量。那么一方面主要觉得就是说，在过去呢，确实这个小马克思上任以来，他一直对这个强化这个美菲同盟呢是寄予厚望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从近几年这个国际形势这个发展来看呢，就是确实美国在这个国际事务中呢，不见得就是说真正能切实的兑现诺言，因为强调美国第一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要美国第一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这个菲律宾方面呢也希望在这个安全领域呢，他得到的这个支持能够是多元化的。那么不仅是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同时还也需要就是说在地区在周边得到一些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些支持。那么加强和日本的这个军事合作呢，还可以使这个菲律宾呢在这个军事现代化啊这样一些这个他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些一些这个领域呢，也得到一些外来的这个帮助。再一个呢，在这个经济上啊，确实呢这个菲律宾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呢，也需要很多的这个外资的这个支持啊，技术的这个支持啊，日本在这个方面呢是可以给他提供帮助的啊。那么其实在刚才在安全上我们已经谈到一些相关的话题，其实在安全上呢，就是菲律宾确实通过和日本的合作呢，可以得到很多很具体的一些好处啊。那么这个包括就是说在南海的这个纷争中呢，也可以得到这个日本的一些这个支持和帮助，就是不光是可以倚重于美国，还可以倚重这个日本方面呢对中国形成这种战略上的牵制啊。所以我想这个小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呢在近年来强化和日本的这个合作关系啊，全方位的一种合作关系呢，确实也是有多重的考虑。再有一个呢，就比如说还可以通过这个在和这个日本这个外交的这个新突破新进展呢，可以转化一些这个国内的视线，因为现在菲律宾国内这个政治内斗也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在外交上如果能够有些新的突破和进展呢，也有助于小马克思政府得分啊。所以我想呢，应该是多重因素吧，使得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和菲律宾的关系呢有一个非常热络的这样一个迹象，而且菲律宾方面呢也非常积极非常主动的愿意拓展和日本的这个全方位的关系。
0: 马克思这次访问日本其中的一个重头戏呢，就是要启动同日本之间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一旦这个协议正式的签署，这也将成为日本跟东南亚国家签署的首例。日菲之间加强这个情报共享，日本是打算把情报网扎进南海吗？
2: 好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日本呢，在近年来呢，它一方面呢是在这个军事方面啊，这个要这个发展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啊，或者说周边国家加强军事演习啊。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它对这个情报大国的这个建设呢，也是很关注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比如说日本方面准备要建立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情报局啊，不仅是在国内情报的收集，也在这个这个周边对外情报的收集方面啊，这个实际上也要加强。那么通过这个和菲律宾的在情报领域的合作呢，可以使日本的这个触角呢能够伸向这个南海啊，伸向这个东南亚啊。那么如果说在过去呢没有抓手和依托的情况下呢，日本的这个情报收集还对外情报收集有所缺陷的话，那么现在通过和菲律宾如果加强合作的话呢，日本可以在这个南海呢能够增强自己的这个情报收集能力。那么比如说在第一岛链附近对中国的这个军舰啊，比如航母啊、核潜艇啊等等的这个部署调动啊，这个等等的都可以有一些情报方面的这种收集和监视啊的监视也会加强。那么再一个呢，对菲律宾来讲呢，其实也是求之不得啊。所以实际上就是说，通过这个和菲律宾的这个情报合作呢，确实可以使日本呢能够把触角呢进一步的伸到了这个南海，伸到了东南亚，对中国的这个军舰和飞机啊，它的这个存在啊，或者是活动呢，都构成这种这个很强的这种监控和监视啊，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应该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可以实现，就是说东京和马尼拉之间呢，能够很快的实现一种情报的共享啊，可以在双边层面上实现情报共享。再一个呢，实际上就是说，因为美国实际上可以扮演一个中枢，那么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情报互换，包括美国和这个菲律宾之间的情报互换啊，这个等等的，加上本来就有的日本和美国之间情报互换呢，不断加强的话呢，确实可能是三边呢有可能会结成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一种这个情报上的这个情报领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准同盟的一种关系了啊，或者形成一个三边的一种这个情报合作机制。那么肯定对于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情报的这个收集，特别是军事情报的收集呢，会起到很大的这个促进啊。那么对于他们三国来讲，应该会起到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对可能对中国对其他一些国家来讲呢，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0: 现在日本对菲律宾的这种军事援助啊，正在通过包括资金、装备、 基建，还有大型的这种演习，全方位的加码。您对日非之间的防务合作有怎样的观察？而且这种合作会形成一种长期的捆绑模式吗？
2: 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合作呢，现在看起来出现了全方位拓展这样一个态势。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双方签署了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协定，比如这个互惠准入协定，那么实际上是从法律框架的这个层面上讲呢，为日本的这个军队呢，日本自卫队呢，进入到菲律宾啊，进行驻军啊，甚至这个联合演练啊，这个开展一系列军事行动呢，是提供了这个法理上的一种所谓的法理上的一种支持啊，所以它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一个保障。第二个呢，就是在具体的这个军备的这个装备的出售这方面啊，实际上日本呢，实际上把一些国内的一些二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军舰啊，这等等的向菲律宾的这个出售啊，实际上一方面把国内的一些这个淘汰的不用的一些这个装备呢，交给菲律宾啊，但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

0: 收益，但对菲律宾来讲呢，其实已经可以满足它的一些这个防御上的需求了。再一个呢，就是提供一些这个反舰导弹呢等等之类的，包括在菲律宾的周边的海域呢进行了这个一些试射啊，实际上就等于是一些这个进攻性武器的这个试射啊，或者是个演练的等等。本来一般在过去的和平宪法啊等等这个很多法令的这个框架之内呢，应该说是不被允许的。但日本就借着和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合作呢，实现就是说把一些进攻性武器呢向外出口啊，可以打破原有的一些这个限制。再一个呢，进行实战化的操作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从这个武器的部署来看。啊，部署在一些这个菲律宾的一些岛屿呢，实际上是靠近台海的，啊，或者说对就中国可能会形成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威胁，啊，所以这实际上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安全合作呢，已经是在逐渐的这个深化，啊，深度捆绑。啊，那么实际上就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说，确实日本和这个菲律宾在这个军事上、在安全上的这种捆绑呢，是越来越紧密了。那么如果从现在这个态势来看呢，从菲律宾国内，它目前这个精英的这个考量来讲呢，它是非常亲日的、亲美的啊。那么也希望和这个日本呢，在安全上呢进一步的深度的捆绑，而且呢，由此呢，菲律宾的军事现代化，因为长期是困扰菲律宾军方的，认为这个需要有资金啊，需要很多支持，但是呢又没不具备的情况。那怎么办呢？需要美国和日本的帮助。那么现在和日本加强防卫上、安全上的捆绑呢，有助于菲律宾呢在这个军事现代化、防务现代化方面呢向前推进。再一个呢，就确实在这个和中国的这个南海的这个在南海的纷争中啊等等呢，可以得到一种很强的一种仗义或者是支持啊。那么实际上对于菲律宾的这个精英来讲，对于军方来讲呢，应该说是乐见这样的这个局面。所以呢，应该说在这个3到5年之内。啊，我想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增强的这个态势，深度捆绑的态势呢，应该会延续啊。但是呢，至于说在这个未来的这个中长期内，这个态势是不是能够保持呢？我觉得是有疑问的啊。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是菲律宾在得到军事方面的一些支持之后呢，在南海过度的这个强硬，和中国呢发生或者和其他国家发生了一些摩擦。那么实际上，菲律宾国内可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这个不满情绪，啊，再一个呢，实际上由于这个合作方日本呢是历史上是对菲律宾是有侵略的，啊，侵略过菲律宾，同时呢还制造了很多惨绝人寰这个大屠杀的这样一些行为，所以实际上呢，这个菲律宾国内民意对于菲律宾目前和日本啊强化这种安全合作、防务合作呢，实际上也是有不满的。所以在未来呢，这个民意支持是不是能够这个继续能够支持菲律宾政府加强和日本的防务合作，在安全上深度捆绑，我觉得是存在疑问的。那么也可能菲律宾政府呢未来发生更迭啊，如果上任的新政府呢是这个强调对历史反思的，强调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那么也可能在安全上、防卫上呢不愿意和日本过度捆绑，我觉得这个态势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1: 马克思这次访问日本呢，双边关系是升级为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刚刚您也说到，近些年来菲律宾是不断的拉着日本，包括澳大利亚还有美国加强这种三边的安全的合作。那日本来说也非常看重菲律宾这个抓手，希望以此来推动他所谓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双边加深关系各自有怎样的算盘呢？
0: 对于日本来讲呢，这个前面我们也说过啊，对于日本来讲呢，实际上日本呢非常希望呢能够南进，能够这个在这个东南亚呢进一步的彰显自己的这个军事存在啊，同时呢就是说对地区安全事务呢发挥更重大的影响力。再一个呢是希望借助东南亚国家能够对于中国呢形成一种这个军事上的一种制衡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从安全上讲，日本是要考量；再一个从经济上讲呢，日本也希望呢就是说能够这个深化和菲律宾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合作啊，获取一些重要的一些资源啊，这个等等啊。那么所以对于菲律宾来讲呢，实际上呢也是一方面啊，希望在安全上、在经济上呢，能够这个摆脱对某一个国家的这种单一依赖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样一种态势。那么希望呢能够实现一种多元化，在安全上呢有更多的国家的这个支持和助力，在经济上呢得到更多国家在经济上的这种资金啊、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支持啊，包括这个很多这个基建、大型的基建项目呢，也需要这个得到这个日本的这个扶持啊。那么日本是实际上看起来呢，确实。 在这个相关领域呢，也是舍得投入的啊。那么，包括通过这个 ODA 的这个方式啊，对菲律宾的这个进行这个加强基建啊等等的这个提供这种支持和帮助啊等等啊。那么再一个，菲律宾呢也希望呢，就由此在这个外交上呢能够更多的得分，能够转移国内的视线，能够平息啊这个国内的一些这个不满和矛盾啊。那么，所以实际上呢，就实现了一种，就是说日菲在一种战略上呢，似乎有一种心照不宣，有一种这个相互契合的方面。所以呢，双方实际上有点这个相向而行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

0: 域呢，日本和菲律宾呢是深度捆绑，加上这个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也逐渐的加强。实际上呢，就是说有人说这个在东南亚地区呢，也出现了一个美日菲的这样的一个准同盟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实际上是加强了一种这个阵营化对抗的一种风险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三方呢构成一个小团体，构成一个小的一个机制，一个小的组织。他们要对这个在南海问题上呢，要对某一个国家呢可能形成这种遏制或者发难等等。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菲律宾在得到日本和美国等多国的这个军事上支持的情况下呢，有可能在南海呢更敢于采取一些冒险性的一些行为啊，那么可能导致这个南海地区这个摩擦呢会加剧啊，南海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一种这个军事化这个一个加强这样的一种态势。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本身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呢，对东盟可能会形成一种冲击。啊，那么东盟的这种凝聚力啊，它的这个团结可能会受到破坏啊，因为在过去呢，这个实际上东盟成员国之间呢，应该说还是强调这个共识、强调团结的。但如果菲律宾一意孤行啊，特别是这个拉着美国和日本一起来和中国对抗，那么这有可能会导致东盟内部呢很多国家呢感到这个会出现一种选择上的困难，或者说是面临很多窘境。啊，那么东盟内部呢，实际上这个向心力、凝聚力也会受损，而且菲律宾现在还是东盟的这个轮值主席国，啊，如果在这个安全合作领域等等和日本和美国呢深度捆绑啊，一意孤行，那么确实有可能会对东盟的内部的团结啊构成这个破坏。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是这种南海啊，这个军事化的这个态势明显；再一个呢，是地区阵营对抗加剧。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个地区的区域合作进程、经济发展的特别是涉及到这个区域合作、经济发展，那么都会产生一些这个破坏性的一些影响。
1: 好，先谢谢杨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马克思访问日本。日本专家认为，菲方意在通过多边合作制衡中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0: 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号起对日本展开正式访问，日菲两国就强化安保合作深入交换意见。日本专家分析，菲方意在通过多边合作制衡牵制中国。
8: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自周二起访问日本，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政权下，菲律宾对单一依赖美国感到不安，希望通过强化多边合作来制衡中国。但日本民众对推进日菲军事合作所需承担的责任，并没有明确认识。
9: トランプ政権の下でアメリカだけにちょっと頼るのはちょっと頼り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やはりより多国間の、ね、連携を強化して、とにかく特にですね、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中国との、ね、領土問題、ここで中国に少し牽制を強化したいという目的が一つあると思います。今回フィリピンとのこの軍事協力を進める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一般の日本人が十分な覚悟が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は、結構不透明ですね。もし南シナ海で偶発的な何かがあったときに、日本の方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が

0: 求められるわけですね。そこまで日本の人々は覚悟して今回のフィリピンとの軍事強化の発言を、が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を理解しているの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も、また別の不安要因である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 日本专家指出，菲律宾很难与中国正面抗衡，日本也无意真正刺激中国。日本专家认为，虽然目前日菲两国关系良好，但菲律宾社会并未忘记日本的侵略历史，对日本存在复杂历史情绪。若日方言行失当，日菲关系也可能转向紧张。
2: 由日本的专家分析啊，在特朗普的政权下，菲律宾对于单一的依赖美国感到非常的焦虑，所以要加强多边的合作来制衡中国。其实这种焦虑不止菲律宾有，日本也有。您怎么来看日菲加强合作当中美国的因素？
3: 那么实际上呢，无论对于日本，无论对于菲律宾，那么强化和美国的关系呢，肯定是外交的这个首要的、最重要的这个考量啊。但是呢，就说在美国如果强调啊，美国第一，美国利益优先，在很多时候难以这个真正兑现对盟友的承诺的情况下呢，实际上呢，无论是对日本、对菲律宾，包括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这个中等强国或者是小国来讲呢，在外交领域呢，寻找到一种更多的这个支持，或者采取一种更加多样化的、多边化的一种方式呢，可能会更加安全。啊，那么实际上呢，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呢，实际上呢也在思考，就是如果是在美国啊，不能够在所有领域啊、所有问题上、所有时段都为日本提供这个非常值得信赖的支持的情况下呢，日本是不是也要在外交上有所动作，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去创设一个安全环境？啊，这日本肯定有这样的一个盘算。那么对于菲律宾来讲呢，如果是美国真的不可能为他，或者是为其他的一些小国去这个出头啊，如果在菲律宾看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菲律宾呢，是不是也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实力没有美国强大，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这个实力的国家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呢？所以菲律宾肯定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的。那么，所以呢，无论在这个政治上，在这个军事上，在这个经济上呢，实际上这个双方都有这个考虑啊。比如像这个菲律宾，它在这个随着美以一战争的这个延续啊，实际上在能源安全的这个短板，这在能源安全领域的短板呢，是日益凸显。它的这个库存量，它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啊等等是非常短缺的。那么日本呢，在这方面呢是做的是比较好，长期有这个准备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实际上这个菲律宾呢也希望得到这个来自日本的一种这个支持，能够解一些燃眉之急。包括就是说菲律宾啊一直在谈的这一直在搞的这个大型基建的建设啊，虽然说这个现在这个已经不是杜特尔特任内是吧？所以但是实际上这个大建特建这个计划呢是很迫切的啊。菲律宾国内这个很多道路桥梁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呢，需要大量的外资，需要很多这个先进技术，这个时候是需要日本的支持的啊。所以呢，我想就说可以说对日本和这个菲律宾来讲呢，是各自都有这个很深的这个盘算。
2: 马克思在访问日本之前呢，是再次重申了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且说呢不会插手台湾的事务。但是他之后又说到地理位置的临近，而且有很多的侨民在台湾，如果台湾有事，菲律宾是不可避免的会卷入。他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如果台湾有事，菲律宾真的有能力介入吗？
3: 实际上呢，首先菲律宾这个表述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和它过去一直强调的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啊等等呢，实际上是有一些抵触或者说是非常违背的。因为实际上它强调这个卷入或介入呢，实际上是对某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这个主权啊或者说统一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呢，实际上是一种冒犯啊，或者说是一种侵犯啊。那么，因为这个实际上就菲律宾的确有很多这个现实利益，比如说大量的这个菲佣啊等等之类在台湾务工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如果是台湾岛内一些这个分离势力、一些台独势力呢，它这个蓄意挑起了这个事端啊，导致这个发生一些未来的一些不可预测的事件，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是菲律宾方面片面的强调自己的卷入啊、干预啊等等，而且呢就动用啊，在他这个境内啊，这个已经这个部署的这样的导弹呐，或者说是军事装备啊，或者是为这个某些势力和这个中方和中国发生冲突提供一些便利啊等等，实际上呢，这是对某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这个主权和这个内部的这个一些事务的这个一种严重的一种侵犯，或者说是一种破坏、一种干预啊。那么这个行为是实际上是非常恶劣，而且这个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菲律宾实际上现在强调这个在台湾问题上在迫不得已的卷入呢，实际上 很重要一方面呢，也有从他这个在南海的这个利益的这个争夺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因素啊。那么希望借助于这个台海的这个问题呢，能够对中国呢形成一种牵制啊，以此呢反制中国呢不要在这个南海呢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或者外交资源啊。这实际上是菲律宾的这个军方，包括菲律宾很多国内的一些强硬派势力，他在内心深处的一种盘算。啊，实际上是借台海问题，试图在南海问题上呢，更多的这个捞取权益，捞到好处。
2: 好，感谢杨丹志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世界格局风云变幻，多国政要掀起反华热潮，
2: 中国的全产业的优势把中国呢看成发展机遇的枢纽。
1: 赛铁巴铁纷至沓来。
3: I want to say we appreciate our ironclad friendship.
4: 巴尔干地区和中东欧合作的一个模范。
5: Our friendship is deeper than the deepest ocean and higher than Himalayas.
1: 凤凰聚焦，五月访华潮，世界向东看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斡旋美伊谈判的关键国家巴基斯坦，在美伊对峙处在关键转折之时，派出总理夏巴兹访问中国，显示出中巴铁杆关系的硬核程度。与夏巴兹几乎同时访华的还有中国另一个铁杆朋友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他也有关键收获。这个五月，包括大国美国、俄罗斯在内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无缝衔接，密集访华，国际政坛的访华热潮达至新高度，释放出强烈的政治信号。
1: 5月24日中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达北京，当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也随后到京，两位铁杆朋友同一天到访，长安街两侧同时挂起巴基斯坦与塞尔维亚的国旗。过去半年，北京进入一轮高频主场外交周期，6个月来已有10余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相继访华，特朗普仍在不断提及自己的中国之行。外媒披露，普京甚至在访华前反复逐字推敲演讲稿。围绕美俄元首访华的讨论仍在持续发酵。作为美伊冲突关键斡旋者的巴基斯坦，以及地处欧洲巴尔干战略要冲的塞尔维亚接踵而来，这场全球瞩目的访华潮热度不减。
2: 中俄、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人家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这个强烈的反响，互有千秋，各有成果。那在此之后呢，像这个巴基斯坦啊，包括呢塞尔维亚这个访问呢，我们看到啊，这也是两个呢这个重要的这个地区国家，但是共同的诉求呢，也都是呢他们呢想进一步呢与中国呢进行一个战略对标，在这个新的形势下呢，可以说呢更好的确定下合作内容。
1: 武契奇为期5天的访华之旅行程满满，这是他第7次踏足中国，更是首次对华国事访问。25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武契奇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3: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得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1: 武契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中塞发表了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4: 中国人一直强调要就是要做关键的时候要提供关键的帮助，所以就是铁哥们儿。在他关键的时候是给他一个国事访问的这样一个待遇，和签各种协定，2份声明，10亿欧元的这样一个大单，对于一个既区域性的大国来讲，这已经是战略性的这些项目。
1: 访华期间，武契奇迎来他的高光时刻。25日晚，友谊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3: 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1: 作为中国对外最高荣誉，该勋章2018年首次颁发，俄罗斯总统普京是首位获奖者。至此， 武契奇成为全球第13位获奖的外籍人士，第7位获此勋章的外国国家元首。武契奇在社交媒体上称，今天我是最骄傲的人。一个近2米高的欧洲国家总统在中国红了眼眶。
5: Sličnu poslovicu kod njih se kaže da samo usled ogromne radosti muškarac i čovjek ima pravo da zasuzi. Kada je predsjednik Xi potvrdio da ću dobiti orden prijateljstva i to iz njegovih ruku, gotovo da sam malo pre na sastanku zasuzio. Ja ne mogu da zamislim u svojoj profesionalnoj karijeri neki lepši dan. Ne mogu da zamislim veće priznanje. Hvala vam na tome što ste učinili, ali to je i obaveza više za mene u budućnosti da brinemo našim odnosima i da učinim sve da Srbija i Kina grade zajednicu zajedničke budućnosti baš onako kako ste vi predvidjeli.
6: Xi Jinping前些年访问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塞维亚是西方中的东方，所以它是一个连接东方和西方的一个桥梁和纽带，给他本人一个荣誉勋章。对于他执政，对于塞维亚的前途和命运所以是非常关键，而且那么多成果待的时间也那么长，我觉得也是不仅是他对于推动他在他领导期间内的中塞铁哥们关系、命共同体建设的一个应有的一个嘉奖也好，或者也是对中塞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评价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人一般总是强调，跟英语讲的 set the best for the last， 一定要这个就像酿酒一样，酿到最后才越来越醇厚。
1: 作为欧洲首个与中国共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国家，中塞合作颇丰。从打通区域脉络的雍塞铁路、E763高速公路，再到今年5月敲定的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快速路项目，再到中国企业救活了曾被誉为塞尔维亚骄傲的斯梅代雷沃钢厂，保住了数万人的岗位。
6: 他14年执政到现在，这个他跟中国的贸易增加了330%。这变成了中国投资整个不仅是巴尔干地区和中东合作的一个模范，不仅是像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而且这次来大量新质生产力的合作，比如说这个人形机器人比如现在我们的电动汽车，从这个钢厂到能源项目，到今天的这个数字和绿色的转型，这难道不是说构建命共同体取得实实在在这样一个成果吗？
1: 吴奇奇访华期间，中塞联合声明中提到，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空间科技、人工智能、具生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27日，吴奇奇特意到访浙江嘉兴的闽石集团未来工厂，深入了解人形机器人等创新领域的发展，看机器人花式秀塞尔维亚民族舞。今年2月，吴契奇曾宣布塞尔维亚计划与智源及闽石集团合作，建设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
5: I love to be here. I love to see pragmatic and practical terms of our cooperation. And beautiful young people from Serbia, great young people of China,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1: 26日。吴契奇特意去参观了小米汽车工厂，试驾了该公司最新的电动汽车。当他坐进小米汽车体验时，车内智能系统播放了塞尔维亚国歌，吴契奇立刻辨认出旋律，并频频点头微笑。
7: 还得等五天来可以玩小米卡尔白，再见。
5: I cannot afford it to myself, but these are beautiful cars.
1: 武契奇在华期间接连在社交媒体发布自己的动态，称这是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抵达北京，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
5: Magnificent place that people actually that built that constructed this great wall are invincible people。
1: 这是他来华数次第一次登上八达岭长城，他去清华大学演讲，与中国学生进行约1小时的交流。他在演讲中分享对国际局势演变的观察和对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的思考，并深入阐释塞中铁杆友谊。 武契奇演讲结束后表示，自己最小的儿子已经开始学中文，他本人因年纪太大学不会中文，这是他最大的遗憾之一。
6: 他这个大高个儿到哪，中国人都喊他武契奇，很亲切，所以他也很自豪，我就是中国的这个粉丝，那怎么地呢？就亲吻五星红旗以后，有人问他你后悔吗？他就是不后悔了。中国人对塞尔维亚友好，塞尔维亚人对中国也非常友好。
1: 武契奇的中国之行引发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彭博社早在5月22日便预判，武契奇此行可能加深与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中塞合作可能逼近欧盟设定的红线。武契奇24日在南华早报刊文，当下欧洲舆论场对华讨论常常被猜疑和战略焦虑所笼罩。在他看来，欧洲不应对中国怀有恐惧和猜疑，塞尔维亚可以帮助搭建欧洲和中国之间的桥梁。塞尔维亚坐落于巴尔干半岛中北部，地处欧洲十字路口，是东南欧的重要枢纽。尽管长期处在大国夹缝中，面对西方媒体的刻意抹黑与无端指责，武契奇屡次公开驳斥针对中国的不实言论。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场合，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
5: Taiwan is an internal Chinese issue. It belongs to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UN Charter. Full stop.
2: 因为知道在政治上呢，就是整个塞尔维亚呢，现在呢这个政治外交上呢还是有压力的。就科索沃的这个主权归属问题呢，其实呢塞尔维亚这些年是面临的。这个欧洲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压力的，包括在地理上，我们知道塞尔维亚呢基本上是被将近7个这个北约国家呢就打引号的包围。塞尔维亚是欧洲呢第一个买这个中国呢这个可以说高性能防空系统的这个国家啊，其实这个呢也是给塞尔维亚呢为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的这个利益，维护自己国家主权跟领土完整呢也是提供了这个底气。中国呢对于这种呢铁杆关系呢，我们都是秉着呢这个合作共赢，然后呢合作呢也是呢不分大小，而且呢我们都是尊重呢对方的这个可以主权，包括呢这个敏感关切。
1: 然而，武契奇访华之际，塞尔维亚 N1 电视台报道称，武契奇表示他可能很快就会提交辞呈。
6: 他已经宣布进行议会选举，有可能他这是最后一次作为塞尔维亚总统到中国来，尤其是现在这个选举形势对他的政党对他本人并不那么看好。首先欧盟制裁这个塞尔维亚站在这个俄罗斯那边，他尽管申请加入欧盟，但实际上他知道自己可能加入不了欧盟但就算加入欧盟，可能也是二等公民，尤其做二等公民，我还不做个有声有色的这个区域性的大国呢，而跟中国合作增加了他的战略分量，所以他非常抓住跟中国合作的机遇，需要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果，巩固他的经济还有呢就是外交。
1: 赛铁来了，挚友巴铁也接踵而至。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为何选择此时访华？他在华的一系列安排也备受瞩目。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5月25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5年前的5月21日，中国和巴基斯坦正式建交。
8: 很高兴啊，再次见到老朋友夏巴兹总理先生。我也愿意通过夏巴兹总理向巴基斯坦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
9: Your Excellency, Honorable President Xi Jinping, a reflection of your quiet leadership, focusing on building people's destiny in terms of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Your Excellency.I draw a lot of strength from your leadership.
7: 夏巴兹在此次访华行程中直言不讳，巴基斯坦希望借助与中国的紧密伙伴关系，在经济上取得成功，成为地区的小中国。他将访华首站选在了杭州。24日，他不仅出席了中巴信息技术、电信、电池储能系统及农业领域的 B2B 投资峰会，见证两国企业签署总额达12.2亿美元的合作协议，还专程到访阿里巴巴公司，与阿里在数字经济领域签下多项合作协议。2年前，他访华的首站则选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

0: 则选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
1: 他此前
2: 信号是希望了更多的有志的中国私营和民营企业进军。
0: 26日，夏巴兹还前往中国农业科学院，宣布将选派新一轮1000名学员到中国农业科研机构开展培训学习，为巴农业发展提供后备人才。夏巴兹毫不掩饰，此行正是来向中国取经。
3: I would like to say we are here to convey you that Pakistan is looking for expertise, experience, investments, and above all, I would like to say our friendship is deeper than the deepest ocean and higher than Himalayas.But ever since we have launched our space program, I would now say that our friendship is touching the skies.
1: 中美关系定位呢，是这个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中国呢这个外交呢这个伙伴关系中的这个最高层次。那此次访问呢，对中国也很多的这个一些诉求，比方说。在这个经济上，中巴经济走廊呢，这个第二阶段呢，可以说走深走实，啊，解决呢巴基斯坦当前的这个还有经济领域的一系列的这个一些挑战。那是安全领域的印巴之间的一个这个4天的这个一个战争吧，一个冲突，可以说双方到现在的关系呢还是在紧绷状态，啊，这个巴基斯坦呢始终呢，在他的脚步呢防范来自于印度的军事安全压力，这个西部方向。跟阿富汗已经多次的激烈的这个交火，同时巴基斯坦自己的内部暴力恐怖这个分子呢，巴基斯坦的这个社会安全形势呢风险呢也是高居不下。这个巴基斯坦呢也是希望呢与中方呢全球和地区的问题上，更多的共识。
0: 巴基斯坦位于亚洲的交叉路口，西邻伊朗，西北与阿富汗交界，东北与中国毗邻，东接印度，南濒阿拉伯海。在世界版图上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缘战略位置。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先行先试项目，它北起新疆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截至2024年底，这条走廊直接创造了24.8万个就业岗位。瓜达尔港距霍尔木兹海峡仅400公里，是中东产油区与南亚人口密集区的天然连接点。夏巴兹访华期间，中巴发布了联合声明，声明里提到要推动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高质量发展，释放瓜达尔港潜力，打造地区互联互通枢纽。
1: 中巴经济走廊自从2013年启动以来，能源领域中国呢帮助巴基斯坦呢就是建立了大大小小的一些重要的这个电厂基础设施，我们不论是公路还有一些铁路，还有最重要的瓜达尔港这样的一个陆续的建成，包括瓜达尔机场建成之后呢，其实我们知道，往往我们要想富先修路，其实呢也是为巴基斯坦的这个经济呢，发展呢提供了这个可以说硬支撑。那现在第二阶段呢，双方呢更多的，进行一个包括呢产业的一些合作，把巴基斯坦呢，在第一阶段的硬件设施呢已经开始成型的基础上，提升巴基斯坦的这个地区和全球价值链中的这个地位。包括呢绿色啊、数字啊、这个智能啊，包括工业制造方面这些合作，把巴基斯坦呢可以说更好的凸显起啊，打造成为这个地区的制造业的，包括呢地区呢产供链的一个中心。
0: 夏巴兹访华之际，中东局势跌宕起伏。早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初期，中巴就已经提出了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结束伊朗之行，25日便在北京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面。王毅表示欢迎穆尼尔元帅同夏巴兹总理联袂访华。
4: 那巴基斯坦作为一个调解者，或者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不光是今天啊，在中美建交的这个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巴基斯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年的基辛格就在巴基斯坦，然后呢以拉肚子名义，然后跑到中国来秘密访问，然后呢周总理去亚非13国去访问，他都是从卡拉奇转机的。巴基斯坦就成为中美这个在冷战时期吧接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

0: 他跟美国关系也非常好，又是我们的铁哥们儿，啊，又是伊斯兰世界唯一的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巴基斯坦是愿意啊为中东地区的和平呢，提供非常重要的角色作用的。那么中国也非常支持巴基斯坦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1: 夏巴兹总理来华国事访问之前，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四月底五月初就已经访问过中国。4月30日，扎尔达里总统赴海南三亚出席了中方为巴建造的麒麟级潜艇首艇交付仪式。巴基斯坦媒体还传出了对华重大防务合作意向，
2: 包括在外界所传的歼三五的本身，这样一个可以说双方的一个合作的构想啊，早就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在酝酿。中巴两国的这个防务合作关系是中巴呢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这个重要的支柱，也是呢可以说一直以来的这个亮点。巴基斯坦呢有一个飞机呢叫 JF-17， 由中方呢帮助设计，但是呢专门为巴基斯坦的这个量身定做的一个，受到了巴基斯坦的广泛的这个赞誉。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你就包括中巴经济走廊，这些年呢也面临着更多的暴恐分子的这个袭击挑战。这个中方的对巴基斯坦的这个防务合作呢，就其实，这个原则态度也很就支持巴基斯坦呢，就是说维护呢这个自身的这个领土安全，这个合法权利，然后呢帮助巴基斯坦呢这个提高呢自身的这个国防能力。
1: 美媒福布斯早前称，中国几乎每天都在铺红毯，迎接那些寻求更稳定发展环境的外国政要。韩媒朝鲜日报称，在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导致美国主导的秩序发生动摇之际，有观点认为各国正在进行平衡外交。放眼当下的国际外交格局，自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开启访华序幕后，一股访华热潮席卷西方国家。从年初加拿大总理卡尼、英国首相斯塔默，到2月德国总理莫茨，再到4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多位美国盟友相继到访中国。
3: Et alors, par conséquent, oui, les relations avec la Chine sont plus prévisibles maintenant que d'autres relations pour le Canada.
4: There are huge opportunities here in China.
5: Wir sollten einfach die Beziehungen zu China festigen. Ich bin jedenfalls dazu entschlossen, das zu tun. Das gilt für die.
0: 他们看好中国，想抓住中国，他们对特朗普的美国觉得靠不住。这次的中东冲突更进一步，觉得对不对？特朗普说，你看你不帮忙，我也不保护你了，我的军队要撤走啊什么的，动不动的要挟他们说北约解体啊，什么退出北约。你打伊朗的时候也从来没通知我，现在需要帮忙了，擦屁股弯弯，我就要给你帮忙。因为美国的债务率到现在是40万亿了 ，AI 泡沫一旦破了以后，那美国还能指望得上吗？再加上呢，特朗普上台以来一年多，对中国再次的各方面的打压吧，无论是关税啊、芯片还是。什么稳定币啊，什么 AI 啊什么的，中国立于不败。去年的出口，这个贸易顺差1.2万亿美元，因为是唯一全产业链的，所以呢最有韧性。对中国，那就要多加强接触。
2: 世界呢这个变乱交织，这个能源危机、地缘政治危机，他们也看到中国呢确保这个和平稳定啊，确保这个世界这个可以稳定性方面呢是也可以合作的对象。第二个呢，在经济上呢，而且呢中国呢这个全产业链的优势，中国呢也看准了这个。发展机遇的这个枢纽。第三个呢，对于有些国家来说呢，可以也是看到中国呢是一个呢多极秩序的这个构建者，不同类型的、不同地区的，可以说亚非拉，包括呢全球南方国家，包括呢这个发达国家都来中国访问。
6: 当武季奇在中国获颁勋章，湿了眼眶；当夏巴兹说要建成地区小中国，这些都显示出中国铁杆朋友圈的坚定性。这在地缘风云加速突变中更显可贵。这也形成强烈的示范效应。眼下从新兴市场国家到G7西方大国，跨地域跨阵营的热络访华，凸显的正是对中国确定性的看重以及对务实合作的期待。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

0: 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2: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3: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3: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3: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与人的相遇。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国家盛典与市井烟火，世界广场纪事。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本月初，为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如期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广场确实是阅兵最大的载体，世界各国的阅兵式几乎都与广场紧密相连。从莫斯科红场到天安门广场，从巴黎协和广场到梵蒂冈圣彼得广场，这些我们熟悉的城市空地，它们每一处布局，每一段柱廊间距，每一条通道走向，都暗含着设计者的深层思考，思考人如何在这里聚集、行进、瞻仰或欢庆。广场的设计与建造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空间艺术，它们不单是城市的交通节点或绿化景观，更是国家叙事的舞台、日常生活的容器，还有集体记忆的载体。建筑师们用雕塑、喷泉、纪念碑与周围的建筑群，勾勒出了一座城市的框架与文脉。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城市客厅，看看那些著名广场背后的设计密码与不为人知的故事。
0: 2026年5月9日，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本届阅兵是近几十年来首次取消重型装备展示，仅徒步方队与飞行表演队受阅。阅兵仪式中，朝鲜人民军方队成为唯一受阅的外国部队。阅兵式播音员称，朝鲜士兵与俄罗斯军人并肩作战，为帮助保卫俄罗斯领土做出了重大贡献。5月9日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它的前身是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日。1945年5月8日深夜，纳粹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由于时区差异，莫斯科时间已进入5月9日凌晨，苏联便将这一天定为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同年6月24日，苏联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历史上首次胜利日大阅兵，这是纳粹德国投降后苏联首次正式胜利阅兵，也是人类二战史上最经典的阅兵之一。而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会举办胜利日阅兵及各类纪念庆祝活动，延续这份对历史的纪念。红场坐落于莫斯科市中心，从15世纪起便是俄罗斯的权力心脏，它比邻克里姆林宫。1490年代由伊凡三世下令清理形成，最初作为市集和公共空地使用。1658年前后正式得名红场。古俄语里，红场本意是美丽的广场。广场呈长方形，以花岗岩条状石头铺就，格局庄重开阔，融合了俄式古典建筑与东正教美学。1990年与克里姆林宫一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红场周边环绕着诸多莫斯科重要地标，西侧是克里姆林宫红墙和斯巴斯克钟楼，北侧是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南侧是洋葱穹顶的经典代表瓦西里升天教堂，东侧则是古典华丽的古姆国立百货商场。建筑群浑然一体，兼具历史、军事与艺术价值。平日里的红场褪去盛典阅兵的庄严，化身莫斯科市民休闲漫步、节庆欢聚的城市客厅。圣诞市集、冬日游园常年在此上演。在世界城市广场的谱系中，北京天安门广场是一个经典的存在。作为极具民族象征意义的城市核心地标，它 它也承载国家历史记忆和市民公共生活属性。天安门广场以北京中轴线为核心，采用中轴居中两翼对称的经典设计。44万平方米的开阔空间由浅色花岗岩条石铺就，北起天安门城楼，南至正阳门，东西两侧分别是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沿中轴线依次矗立国旗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形成庄重和谐的建筑格局。天安门城楼作为核心地标，重檐歇山式屋顶搭配朱红城台与汉白玉栏杆，门前金水桥与华表相映成趣，既延续了古代皇家建筑的恢宏气度，又融入了现代公共空间的开放特质。天安门广场是中国国家重大仪式的核心举办地，从清晨庄重的升旗仪式到气势盛大的阅兵典礼，这里既见证着国家大典的庄严时刻，也容纳着市民游客的日常互动，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凝聚城市灵魂的核心载体。这里是平壤的心脏，更是朝鲜政治生活最宏大的舞台——金日成广场。作为朝鲜首都的核心公共空间，金日成广场主体在1954年8月建成，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的一年后。这场战争给平壤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停战后，金日成亲自审定平壤重建总规划，放弃旧城杂乱格局，采用方格网加中轴线布局，以金日成广场为中心，辐射主干道，强调对称宏伟政治象征感。金日成广场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集会。广场设计简洁大气，地面由灰色花岗岩铺成，整体强调对称庄严的仪式感，突出国家权威与历史传承。周边地标密集，隔大同江与高170米的主体思想塔相望，周围还有人民大学习堂、国家图书馆、革命博物馆、中央历史博物馆、外交部等重要建筑。这里是朝鲜政治生活的心脏，每年4月15日太阳节、国庆等重大节日都会举行阅兵、群众游行、烟火大会，也是外国元首到访时举行欢迎仪式的官方场所。
1: 其实每一座世界著名的广场都是一部浓缩的史诗，他们用各具匠心的设计诉说着属于自己的时代记忆。比如在法国巴黎，协和广场虽然有着被称作完美的八角形轮廓，

0: 和古老的埃及方尖碑，但这里也曾经笼罩着断头台的阴影。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和罗伯斯庇尔都在此落幕，直到血雨腥风过去，它才被更名为协和，寄托了人们对于和平的祈愿。而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广场曾经被一堵高墙无情地撕裂，直到1989年柏林墙轰然倒塌，民众在这里相拥欢呼，它才重新地成为了民族团圆的精神图腾。这些宏大的城市留白用雕塑、布局和纪念柱定格了众多改变历史的瞬间，也默默见证着城市的兴衰变迁、文化传承与成长轨迹。
1: 巴黎向来以规整大气的城市轴线、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古典建筑美学著称，其中广场更是巴黎城市设计里不可或缺的亮点。在众多城市广场中，协和广场占据巴黎东西历史轴线的关键位置，而且凭借经典的八角形布局和标志性景观设计，定格了巴黎独有的城市气质。协和广场是法国国庆日的核心活动场所之一，每年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又被称作是法国巴士底日。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占象征封建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狱，拉开法国大革命的序幕，成为法国推翻王权、追求自由的标志性事件。每年7月14日，巴黎都会举行盛大阅兵。阅兵自西端的戴高乐广场，也就是凯旋门所在的位置启程，沿着全长约1.9公里的香榭丽舍大街向东行进。行进的终点正是巴黎城市核心的协和广场。广场以卢克索方尖碑为中心设主观礼台，总统与各国嘉宾在此检阅收官，让这座承载历史的地标成为法国国庆盛典最庄重耀眼的舞台。协和广场是罕见正八角形平面，在欧洲广场里格局极其特殊。广场中心的方尖碑是一座来自古埃及的时空旅人，石碑高23米，重230吨，矗立在卢克索神庙入口长达3000多年，由拉美西斯二世在公元前13世纪建造。1830年，埃及总督将它作为礼物赠予了法国，感谢法国学者在破译象形文字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为了把这230吨的庞然大物运到巴黎，法国人专门造了一艘名叫卢克索号的船，历经近3年的海上颠簸，1833年抵达巴黎，终于在1836年10月25日竖立在了协和广场的中央。据说当时有20多万巴黎人挤在广场周围围观这场吊装大戏。而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协和广场被改造成一座临时城市运动公园，成为了滑板、自由式小轮车、霹雳舞等城市潮流项目的核心赛场。而每到圣诞来临，紧邻协和广场的杜勒利花园就会搭起热闹的圣诞集市，盛大的历史气场与温暖的市井烟火在这里完美相融，见证了巴黎百年风云的协和广场也融入了普通人的四季日常与节日温情。
0: 城市广场的历史是一部浓缩的城市文明史，相传它起源于古希腊的市集阿格拉，是公民集会、交易与论证的公共空间。那到了古罗马时期，广场转变为封闭的轴线对称的布局，核心是一座神庙或纪念建筑，成为权力宣誓的纪念性空间。中世纪，它回归邻里尺度，承载日常的市集与庆典。那文艺复兴时期，广场被纳入理想城市蓝图，注重周边建筑的完整性，经由透视法与统一设计，成为和谐有序的开放典范。如今，许多的城市广场游人如织，成为网红打卡地。但是，你可能很难想象，几百年前这里都发生过什么？平静的石板路下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城市广场的发展脉络与人类城市文明深度交织，功能与设计演变清晰地呈现了从权力象征到民生空间的转型。尤其是工业化之后，现代广场更加重视市民需求，大量引入绿化与休闲设施。比如说广州的花城广场，它坐镇广州新中轴线核心，串联广州塔、双子塔等地标与文化场馆，形成震撼集群效应。设计上采用了地上岭南园林加地下商业交通的立体布局，地面的绿化设计构成了城市的绿肺，那地下的空间连通周边的楼宇，实现了人车分流与功能符合。广场既能承载国际灯光节这样的城市盛事，也能容纳普通人日常的散步、相聚与休息。它将岭南的温润气质藏于一草一木，以生态绿意柔化城市的坚硬，用智慧细节贴近生活所需。它不再只是空间了，而是一种温和的邀请，让城市里匆忙的脚步慢下来。这或许就是当代广场滋养生活最朴素的模样。
1: 打个有趣的比方，如果把梵蒂冈放进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你会发现 0.44 平方

0: 国中之国最开阔的公共空间。这个被称为世界上最对称、最绚丽的广场，出自巴洛克建筑大师贝尔尼尼之手。从1656到1667年，他花了整整11年时间打磨这件杰作。广场设计堪称经典，整体由梯形前广场和椭圆形主广场衔接。最震撼的是两组半圆形柱廊，284根多立克圆柱与88根方壁柱层层排列，顶部矗立100多尊神态各异的圣徒雕像，据说象征着教会张开双臂拥抱世界。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 25.5 米高的埃及方尖碑，是1586年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下令将它迁至广场，据说动用了900多名工人、150匹马和47台起重装置，花了近5个月才把它挪到现在的位置。从方尖碑的埃及异域记忆，到柱廊上圣徒雕像的庄严凝视，再到如今每场宗教盛典的人山人海，圣彼得广场把天堂的庄严和人间的烟火浓缩在了这片花岗岩地面上，用建筑把神性与人间连在一起。以信仰为魂的圣彼得广场见证着宗教文明的传承，而在非洲大陆的南端，南非比勒陀利亚的联合大厦广场则以民主为骨，镌刻着一个国家的重生与前行。1994年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就是站在这片半圆形广场上，面向数万民众宣誓就任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那句“让自由统治吧，上帝保佑非洲”的回响至今未散。这座广场坐落于俯瞰全城的山丘之巅，依附于南非总统府联合大厦，由英国建筑师赫伯·贝克爵士设计，1913年随大厦一同落成，是英式古典和非洲地域元素的巧妙融合。广场核心为古希腊风格的半圆形布局，宛如露天剧场般舒展，与后方对称的双钟楼及两翼花岗岩办公建筑形成严谨轴线，层级式草坪铺展而下，既显国家殿堂的庄重，又含自然舒展的温情。作为国家门面，它兼具多重功能，既是总统就职、国宾欢迎等重大国家仪式的举办地，也是市民野餐、休闲、聚会的公共空间。告别南非政坛地标，奔赴东欧大地，坐落于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民族故事。独立广场最早成型于19世纪30年代，苏联时期几经翻新改造，1991年乌克兰正式独立后定名为独立广场，2001年完成大规模整体重建。广场布局开阔大气，中央矗立着高达61米的独立纪念碑，这里更是乌克兰近现代风云变幻的见证地。1990年花岗岩革命，2004年橙色革命，2013至2014年尊严革命都在此上演，无数民众聚集于此表达诉求。对于基辅而言，独立广场早已不只是一座城市地标，它沉淀着民族的独特记忆与国家情怀，承载着乌克兰人对自由、尊严与国家安宁的永恒向往。
1: 杰马埃夫纳广场位于摩洛哥马拉喀什的老城区，被誉为不眠广场。它不仅是全球少数同时拥有物质与非物质双重世界遗产身份的广场，更是至今仍然充满活力、还在继续使用的千年城市空间。广场始建于11世纪，曾经是北非原始居民的集市和公开处决刑场。那历经近千年的岁月洗礼，如今昔日的肃杀已经化为旺盛的烟火气。三角形的广场被餐厅、摊贩还有建筑环绕，从清晨到深夜始终人声鼎沸。广场的业态丰富多元，既有各色的风味小吃摊， 还有传统医药等。

0: 特色的服务。同时，这里常年上演着市井演出，有耍蛇人、乐手、舞者，还有吟游诗人轮番登场，展现着北非最鲜活的市井生活。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口头表演与活态文化，2001年，它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兼具有形空间与活态传统的标志性案例。它没有因为成为世界遗产而变成静止的标本，而是至今仍然是马拉喀什跳动的心脏。
1: 如果你在伦敦的街头漫步，一不小心就会走到一个很开阔的地方——特拉法加广场。这里可不普通，它藏着英国200多年前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1805年，英国海军在霍雷肖·纳尔逊将军的带领下，打了一场漂亮的大胜仗，叫特拉法加海战。可惜英雄纳尔逊壮烈殉国，为了纪念这场奠定海上霸权的胜利，也为了缅怀这位民族英雄，查尔斯·巴里爵士在19世纪40年代主持修建了特拉法加广场。1844年，这片承载着国家荣耀与记忆的空间正式落成。广场中央52米高的纳尔逊纪念柱直插云霄，柱顶那尊青铜雕像目光坚毅，仿佛仍在凝视着远方的海洋。纪念柱采用经典的柯林斯柱式，这是古希腊建筑中装饰最华丽的一种柱式。柱身下方的青铜浮雕，以及柱底台阶后期增补的青铜雄狮，它们的材料都来自特拉法加海战中缴获的法国舰炮，使得纪念柱每一道纹路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而传闻希特勒在定制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时，曾扬言胜利后要将这4只狮子运往柏林，当然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纳尔逊纪念柱在2016年成为了一场环保抗议的焦点。2016年4月18日，绿色和平组织发起抗议行动，为伦敦多个著名雕像戴上防毒面具，以警示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行动中，2名成员在凌晨成功躲过安保，用了数小时攀爬至52米的纳尔逊纪念柱顶端，为这位英国海军英雄戴上了一个巨大的防毒面具。布拉格老城广场始建于10世纪，曾是中欧重要贸易集市，如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还被誉为欧洲最美广场之一。广场融合哥特、巴洛克、文艺复兴等风格，堪称露天建筑博物馆。其中布拉格天文钟恐怕是很多到访者印象最深的，它1410年建造，是全球仍在运行的最古老天文钟之一。坊间流传着一个可怕的说法，天文钟的设计者因为不愿透露机械秘密，被市政厅挖去双眼。传说他临死前与魔鬼立下契约，让天文钟永远运行，否则城市将遭厄运。如今每整点的使徒报时，被当地人视作魔鬼的提醒，至今无人敢让钟停摆。
0: 2000多年前，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建筑史书里写下了一句很朴素的话，他说，一切建筑物都应当恰如其分地考虑到坚固、适用和美观。这句话放在今天的城市广场上依然贴切，只不过适用的对象从统治者变成了遛弯的老人和奔跑的孩子，美观呢，也从单纯的对称比例变成了一处遮阳帘廊、一块透水砖、一盏不打扰夜空的灯。广场不仅是阅兵、国家庆典的舞台，也是城市留给城市的客厅。所以我们回头再去看一看那些石头、草坪和台阶，你会发现它们从来不只是设计图纸上的线条，它们是一个城市最诚实的表情，愿意为盛大的典礼留出空间，也愿意为普通人日常的相遇留出余地。美国社会学家芒福德以

包括路易斯康在内的众多建筑师都有着相似的理念：城市的起点不是建筑，不是城墙，而是人与人的相遇与对话。而广场，或许正是让这些瞬间反复发生的地方。

0: Latino, Copar Mo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新冠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了警方攻入加沙城，
9: 铁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5: 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16: 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
17: 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8: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到访日本，日菲关系全面升级。马克思此行受到国宾级待遇，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这也是外国领导人相当罕见的荣誉。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与马克思举行会谈，两人同意正式启动旨在共享安全保障相关机密信息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双方还同意将加速磋商日本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外界高度关注日本借着与菲律宾深度军事捆绑，突破和平宪法，加速军事正常化，这到底对南海局势和台海局势来说意味着什么？日菲强化军事捆绑的背后，美国又在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该如何应对？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东京直播间，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北京现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香港现场请到的是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韩恩泽，各方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陈国阳的追踪报道。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8日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双边会谈，这也是马克思访日4天国事访问行程中的焦点。高市早苗于致辞时指出，菲律宾为日本最紧密的伙伴之一，双方在安全保障与经济领域的合作正稳步深化，两国已正式同意将过往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至于经济

0: 即安全保障方面，双方关注地缘局势对全球供应链所带来的影响。两国同意考虑制定框架，强化关键矿产产业、半导体、可再生能源等的供应链上深化合作。声明又指日美非三边合作至关重要，当时认为应进一步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战略协作。而日非就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达成共识，可共享军事情报，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目前双方正加速推进具体的装备合作，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口二手 R5V 级护卫舰，这将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的首笔舰艇交易。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在15日表态，将研究向菲方提供88式岸基反舰导弹，协助菲律宾提升海上监控与区域拒止能力。有分析认为，近年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积极推动与美日澳的安保合作，核心目的在于制衡中国，日本则为确保自身海上通道安全全力拉拢与菲律宾的防务关系，并希望以菲律宾为支点，推进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与此同时，日本有市民团体和在日菲律宾人团体约40名人士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对菲出口杀伤性武器。反对人士表示，日本民众需要持续监督，不能让日本成为靠武器发财的死亡商人。此外，据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强调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就批评日方的言行不一，越描越黑。
1: 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0: 日菲提升战略层级、建制区域意图明显，美日菲军事捆绑引爆亚太安全危机，拉拢多国搞对抗，日本欲借机复辟军国主义，制造事端。
2: 好，这是马克思第四次访问日本，也是时隔11年，菲律宾总统以最高规格访问日本，日本方面是怎么看的？最新消息这个连线的是日本东京记者李淼。李淼，请问一下，日本媒体是如何分析马克思这次对日本的国事访问？那对于双方这次的合作，包括军事方面的合作，日本媒体又有哪些聚焦的焦点？
3: 好的，杨说，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呢，这次是就任以来第四次访问日本，但是呢，他是第一次以国宾的身份呢来日本访问。那日本媒体呢就普遍认为呢，这次访问的重点不单是这个外交领域提高了，而是日本希望呢能够把日本菲律宾的合作呢从经济人员往来进一步推向安保还有能源的合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那我们看一下日本外务省公布的行程，马克思夫妇呢是在5月26日到29日呢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在这期间呢，日本天皇还有皇后呢会和他们会面，举行宫中晚宴。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实际上也在周四今天啊和马克思举行了首脑会谈。日本关注的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日菲关系正式升级。日本和菲律宾呢把两国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升格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其实呢，对于日本来说，这是除了盟国之外啊日本能给出的最高的一个层级的定位了。那么这就显示呢，日本正在把菲律宾呢看成是印太战略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那日本舆论关注的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安保合作。我们就留意到近年来啊，日本菲律宾的这个防卫合作明显是在加速了。两国呢已经推动部队互访生效，今年1月份呢又签署了物品劳务相互提供的协议。这就意味着自卫队和菲律宾呢军队啊在共同训练还有灾害救援的时候呢可以更加顺畅的相互进行支援。那第三个关注的焦点呢就是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日菲呢正式启动谈判。那么如果真的推进的话呢，日菲就可以在海上监视啊、雷达情报啊、共同训练啊这些领域有更清楚的机密保护规则。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双方的合作不再只是装备还有人员往来，而是会进入一种情报共享的层面。第四个焦点呢就是防卫装备转移。我们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在这个月其实刚刚访问过菲律宾，已经达成了共识，日本呢要把 R5V 型护卫舰还有训练飞机等这些装备呢出口到菲律宾。首先呢要设立工作组进行讨论。日本呢实际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的运用指针，那么二手护卫舰的出口呢就成为了可能。当然了，除了安全保障之外呢，日美也关注到经济能源议题，因为菲律宾呢今年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那么日本 本当然希望通过菲律宾啊，去加强和东南亚在能源安全啊、投资环境啊、还有供应链、人员往来方面的合作。特别是目前中东局势不透明，能源价格波动啊，日本对这个海上通道

0: 能源稳定，敏感度呢是明显提高了。那菲律宾的地理位置呢，因此变得更加的重要。所以呢，这次马克思访日，实际上是日本对菲律宾政策的一次集中的升级。当然了，外界就认为呢，日菲的一系列动作都有制衡中国的目的。杨叔。
1: 好，日本为什么要如此的重视菲律宾？为什么要双边关系全面升级？在北京现场请到的是国际问题专家向浩宇先生，你怎么看？我们看到刚刚就是说到，这次是马克思的第四次访问，也是时隔11年，菲律宾总统以最高规格访日。那日本是给出了国宾级别的待遇，那也会让他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等等。你怎么看日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如此的重视菲律宾？
2: 好的。那么日本这次给予马克思的这个外交礼遇的规格其实是国事访问当中也是最高规格的。当然，他们对外有一个由头，就是说2026年是日菲邦交正常化70周年这么一个历史性的节点。那么以这个由头来实现一个首脑的高层访问。当然，我想日方借这种高规格的接待其实想要对菲方对国际社会彰显日菲关系，那么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特殊性的，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准同盟的关系。那么的核心主打的这种防务安全合作，那么它未来要进一步升级的话，也是要创造营造一种舆论和政治的氛围。那么其次呢？高市早苗最近在访问东南亚的时候，刚刚提出了日本版的印太战略，也就是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那么，在菲律宾作为南海的前沿国家，以及美国在东南亚的条约盟友，那么实际上是日本在这一轮的地缘战略的谋划当中，也就是构建所谓对中国的第一岛链遏制链条的一个关键支点。我们看到，在吕宋岛以及巴拉望岛这些临近台海和南海的前沿阵地实际上日菲之间的防务合作形成一种双向的辐射。那么第三呢，日本试图通过经济与军事层面与菲律宾的双重绑定，将菲律宾打造为进一步日本拓展在东南亚的这种经济安全影响力的一个桥头堡，从而抵消中国在。
1: 好，信号的问题，我想先转到香港现场，请出的是香港大学政治和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韩恩泽先生。刚刚就像记者的介绍就是菲律宾这次访问日本，其实双方的防务安全合作重大升级是一大看点，包括这次将双边关系全面提升为日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也是日本除了盟国待遇之外最高的一个待遇了。那你怎么看日本和菲律宾这种防务安全方面的深度捆绑，还有这种准同盟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
3: 我觉得这个呢，意味着美国对于它在东亚和东南亚区域内部的盟友的结构性的一些改变改变了想法那我们应该了解到，就是说美国既有的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盟友关系呢，都是双边关系，就是美菲。美日、美韩这是双边互助同盟伙伴关系。但是呢，日本和菲律宾和日本和韩国并没有这样的双边伙伴关系。所以呢，美国在东亚、东南亚区域内部的这样一个安保伙伴关系呢，跟它在欧洲北约的这个伙伴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美国最近几年其实都在讨论，就是说要推进一个在东亚的类似于北约这样的一个安全伙伴关系的一个联盟。那所以呢，美国需要做的呢，就是推进日本和菲律宾、日本和韩国以及韩国和菲律宾之类的这种多边的一个安保伙伴关系。这个就我觉得是因为现在为什么我们就看到美国日本跟菲律宾在安保伙伴关系的这样的合作这个层次就是说就是增加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意味着这是下一步就会发生的事情。
1: 所以在您看来，就是这次日菲关系的全面升级背后，美国是一个重要推手，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对的，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看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呢，它其实很多时候你可以讲说美国可能它现在有点力不从心比如说它关注于中东关注于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所以呢，它现在其实美国在很多对于东亚、东南亚的一些安全的考量，其实我认为在往前推日本的领导作用，所以说呢，就意味着美国想把一部分的这个责任摊给日本由日本来做这个日本区，就作为东亚、东南亚区域内部安全的领头。

0: 领头军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呢，这个呢，我觉得是美国对日本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重新注解。
1: 好，谢谢您的解读。如果美国是希望把日本推到前台的话，那日本和菲律宾强化各种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也就可以理解了。我们再继续请到向浩宇先生，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再解读一下，这次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在和马克思的会谈当中，有两个关于防务安全合作的升级的一个点，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一个呢，就是两个人正式同意启动这个旨在共享安全保障机密信息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另外那个就是将加速磋商日本的那个二手护卫舰出口。想首先请您解释一下，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GSOMIA， 它如果真的达成了的话，是意味着什么？对于包括南海或者台海来说，是意味着什么？日本可以用这个协定怎么样？您怎么看？
2: 首先我们看到情报共享协定啊，那么如果达成的话，将构建起日菲关系从情报到指挥到作战这么一体化的融合的链条，那么从而首先能够实现对于南海的态势的实时的感知和共享。那么核心说白了就是要强化针对中国舰艇和军机活动的监控，那么并且通过美日菲的情报网络的联通，那么形成一种对中国的情报的包围圈。那么我想对于台海而言，这个协定啊可以提升啊日本对于所谓台海冲突的这种预警的能力，为自卫队介入台海来提供一个情报的支撑。那么对于南海而言，日本它这种对于菲律宾的撑腰壮胆啊，可以以这个实际的，我们看到已经有装备武器在提供了。那么同时再加上情报的支持的话，会进一步的增强菲方在南海争端海域的这么一个挑衅行动的一个强硬的底气。那么未来可能会加剧南海的一些个别的岛礁地区的海域的紧张态势，那么甚至会进一步的阻碍菲方参与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的这么一个进程。那么因此它带来的这种潜在的危害和影响，可能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1: 现在我还想追问一下，就是你会怎么看日本国内对于这种谈判的进展会不会顺利，会怎么看？因为记得当时日本和韩国之间好像也在谈判的时候，在国内是引发了很大的这个轩然大波啊。你认为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谈判会不会顺利？第一，第二就是说，菲律宾现在有全面被卷入战争，就是被棋子化这样的一个风险吧？就是一旦假设真的爆发战争，他可能就会冲在最前线。不知道日本啊，不知道菲律宾的国内的民众是否答应呢？您怎么看？
2: 那么我想啊，日菲关系和日韩关系还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因为日韩关系我们知道还存在这种历史恩怨的交织，再加上日韩之间还存在现实的领土争端，所以日韩之间这种安全互信是严重的缺失的。所以过去日韩之间双边情报协定的谈判遭遇过一些波折啊，核心也在于日韩之间的安全互信不足。那么韩国对于日本是有戒备的。那么现在菲律宾，我想对于日本和这个关系啊，没有日韩这么一些特别的矛盾分歧，所以未来我想这个协定的谈判会相对比较顺利。那么这一点呢，我想在菲律宾国内而言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阻力，因为总体上马克思小马克思政府啊，还是奉行一个对中国比较强硬，煽动菲律宾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南海问题上想要来对抗中国，包括想要拉美国和日本来对抗中国这种做法，尽管在菲律宾国内有一些质疑担忧的声音，但总体上那么菲律宾现在国内政治也是比较民粹化的。那么小马克思政府实际上也在利用这种对华南海问题的叙事，对华强硬的叙事来煽动一些民意的支持，煽动国内的这种危机意识。那么某种程度上而言啊，也是给日本一种趁虚而入的一种可能性。所以日菲的这种合作啊，我想未来还会进一步的走深走实。
1: 好，韩恩泽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日菲除了要加速谈判这个军事共享情报之外呢，还有一个令人关注的点，就是要关于这个战后二手护卫舰的出口问题。那如果真的落实的话，这可能是日本战后第一次提供进攻性的这个护卫舰。那令人非常关注日本加速军事化这样的一个趋势，您会怎么解读？
0: 我觉得日本加速军事化在现在看来是无法阻挡的，就是说现在看日本国内的这个政治这个形势，以及高市早

0: 扫描他们这个右翼的这样一个上台的一个大幅度的这个增加国内的这个支持率啊，这样尤其最近一次大选之后，应该我觉得日本这个全面军事化其实已经放在日程上面了，所以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其实这应该做好最坏的准备，其实日本应该已经就是往那个军事化全面军事化的方向已经在前进了。
1: 向浩宇先生，你怎么看日本是不是在突破和平宪法、在加速军事化方面越来越明目张胆了？你有哪些补充？
2: 的确啊，日本现在在军事化，它应该说一方面，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严重右倾化，包括舆论氛围的严重的保守化，那么再起到一个催化的作用。那么另一方面，当前中日关系应该说比较紧张，那么尤其是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之后，中方对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那么实际上，高市早苗也反过来利用这一点来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那么利用这个借口来进一步的加快突破战后的军事禁区。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高市早苗在今年2月份的那么众议院的大选当中，日本自民党获得了超过1/3的压倒性的优势。那么对于高市早苗政权来说，当前的时机是机不可失，之时不再来，必须抓住当前日本这个政坛右翼化的倾向，来推动军事再军事化能够取得一个实质性的进展。
1: 了解。下面我们来谈谈，如果这样的一个趋势不可逆的话，中国该如何应对，以及现在日非全面加强军事的深度捆绑，对南海局势还有台海局势来说意味着什么？下面回来。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截至北京时间28号晚间8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马克思国事访问日本的话题，各地媒体关注不一。日本媒体热搜头条是日非首脑会谈，将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位关注的是伊朗寻求解冻所有被美国冻结的资产，排在第三位的是油价走势。而菲律宾媒体热搜前两位分别关注日非生化造船业合作，以及日本推出100亿美元计划，强化与菲律宾和东盟的能源合作。第三位关注的就是美伊局势。好，中国香港媒体热搜前三分别聚焦伊朗反击美国空军基地，以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谈埃波拉疫情的应对，以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行程。日非相关新闻并未上榜。好，想请教的是在香港大学的韩教授。我们刚刚说到，现在日非已经正式开启军事情报谈判，另外呢，日本也将卖给菲律宾进攻性的武器啊，这会不会进一步倒逼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这个南海形势会如何变化？
1: 我觉得这是会的，因为菲律宾在南海，它其实所依赖的就是美国传统上对它的支持，所以呢，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美国现在有意把在东亚和东南亚的这个安全伙伴关系的一部分责任推往日本，所以说呢，如果日本跟菲

0: 律宾加强这个军事合作的话呢，意味着以后很多在东南亚支持菲律宾军事行为的这些这个动作，可能就会用日本来进行。所以说呢，这个呢，我觉得对于南海形势的这个复杂化应该会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呢，对于台海也是，因为之前高市早苗发表过对台的这个言论，就说台海有事，日本有事这样的一个言论。菲律宾最近马可斯也做了同样的一个表述啊，就是说如果台海有事的话，菲律宾也必须也一定会参与在内。所以说这意味着以后对于台海的问题来讲啊，美国日本再从冲绳啊，然后到菲律宾的这些这个日本的美国在菲律宾的这些军事基地9个军事基地，其实可以两边联合起来，对于台海问题进行一个双边这样一个包抄，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说对于北京来讲，应该是做好一切准备啊，对如何应对这样一个美菲军事合作的一个未来。
1: 好，向浩宇先生，就听起来现在形势非常复杂，就在美国背后极力推动下，日本和菲律宾相互勾结，似乎这个台海形势和南海形势形成了一个联动之势，这个对北京来说，我们的挑战在哪里？
2: 的确啊，其实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那么尤其是美日菲的三边合作，它的核心的出发点和它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一个台海和南海的一个联动。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菲律宾、现在美日啊，在强化和菲律宾的军事捆绑，包括美日频繁的在菲律宾的包括吕宋岛、巴拉望岛来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包括日本在加快在菲律宾的这么一些军事上的存在，出售武器装备给菲律宾，实际上它的目的就是要辐射南海和介入搅局台海。那么这些做法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第一岛链的布局啊，美国啊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而且它更多的把日本和菲律宾推到前面。日本的所谓的西南群岛啊、西南诸岛啊，构成了第一岛链，那么可以封锁台湾海峡北部的这么一个岛链。那么现在又在进一步的美日在武装菲律宾的群岛，实际上也是构成了第一岛链南翼的来介入台海的一个辐射点，那么就是形成一个南北夹击的态势。那么这对于中国未来我们在台海的我们维护国家主权、我们的安全利益带来更多的一种外部的压力和战略上的一个挑战。当然，现在美日还在菲律宾临近南海的一些地方来部署监控雷达，来帮助菲律宾强化所谓海上执法能力，实际上就是在背后怂恿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来对抗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来搅局，来干扰现在中国和东盟国家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那么这些做法实际上使南海问题在更多的变得国际化，而且外部势力的介入使问地方的这个中国使南海局势更加的这种解决起来难度更大，而且是也在他们也想要借此啊来分化中国和东盟的关系，牵制
1: 了
2: 中
1: 解。
2: 国在东盟地区一日见识，那么提升的影响力。
1: 好，还有1分钟的时间。既然你刚刚提到东盟啊，我想最后再请韩教授来谈谈，就是刚刚我们听到这个菲律宾媒体现在热议的一个点呢，还包括说日本会推出100亿美元计划来强化和菲律宾以及东盟的能源合作，这个背后又有哪些考量？
0: 这个呢，当然也是因为最近在这个中东的这个局势呢，对于东亚的很多国家，包括日本、包括韩国一些国家，都意识到这个能源安全的问题。那通过跟东南亚国家合作呢，它可以希望打造，就是说，在关于能源以及关于这种这个贵重金属有这个稀有金属啊这种一些合作上面，对于日本的一些能源稀缺进行一些补充。
1: 好的，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今天日菲关系全面升级以及对中国的影响为我们做的深度解析。且说看全球，明天再会。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有一个呢大好消息啊，在香港呢好多媒体呢都是重大版面啊，这是香港的《明报》，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标题写港灯试一世界第一啊，跨境财管中心已经超越瑞士了。当然这一次呢它所带来一个重要意义的转换呢，其实呢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啊，稍后我们会再细说。先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其实全世界都知道香港在金融财富管理上的优势，而这一波呢站上了世界龙头第一的这个位置啊，我们说胜不骄。这次呢等于说呢香港取代了瑞士，这个本来瑞士是全球财富中心的龙头地位啊，所以今天来看，因为他这里做了一个统计之后呢，他现在香港成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管公司，那管理的一个资金呢现在在这里呢排上了 number one， 我们看世界第一的一个消息当中呢，我仔细看了一下数字啊，这两边呢这次香港是以管理 2.95 万亿美元的资金，他跟管理 2.94 万亿资金的瑞士，两边中间差了 0.01 万亿的资金，你换算一下大概中间差了呢就是这个100亿的美金啊，资产差到这里100亿的美金。那在这里分析很多呢会看到，在中国内地的资金推动了香港财富管理的增长，同时在海外资金的方面呢又可以增加一些风险的分散，所以在这一波我们说啊，这一次呢看到香港它现在成为了全球财富中心的新龙头，它可能呢重要的哦，其实还有它很重大的一个象征意义，这可能不是只是一次的小幅增长，它是直接改写了全球私人财富的这个版图。那同时呢我们看瑞士这一次输掉的不只是排名，对于香港来讲呢，这整体的一个呈现反映出现在全球的财富资金开始呢向亚洲客户、亚洲资产还有亚洲金融通道来流动。内地客港银开户投资资金需来自境外，在这里金管局指定需书面声明。好，这里呢也提到，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个方式啊，对内地投资者请注意，这里这一波是投资账户，就你如果非投资账户的话不是在这一波当中我们所要细看的啊。他说对于投资账户要求他的一些额外措施重点，你的文件这里肯定要合法的啊，还有一些整体的开立的情况，一旦发现客户资金来源不合法或违反内地的资本管制法规，这里都有一些相应的处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波在清晰的一些法制规管上呢也有更多的消息出来。再一个好消息，内地工业利润年增 24.7%，两年半来最强的表演啊，就是很强啊，很棒的意思。那在这里呢，高科技行业的拉动效用非常的明显，这创了近两年来最快增速，包括华尔街日报在这里也看到啊，这一波的一个工业增速呢，可以说在当前的一个大环境下呢，可以说是克服了许多的挑战因素啊，这一点呢也就展现了整体应变风险还有在一个执行能力跟相关应对措施上的一个韧性的不断展现。在好消息之后再来看，因为德国这次经济部长要访华，德国现在的发展在对华关系的依赖程度上一直呢也是德国媒体呢很关注的部分。今天还有一篇报道说，像是稀土资源是德国的阿喀琉斯之种，看到德国呢在整个稀土供应链的依赖程度上。那同时呢这一位经济部长呢他自己也提说，对他们来讲他们现在也很关注是否能够确保自己所需要的关键原物料的进口。在这里呢也可以提到，他这次最关注的这一块呢可能所联动拉到影响现在整体的欧盟的层面，欧洲思考自己本身的发展之路，还有在当前的全球情势下如何要有一个稳定的伙伴关系。另外欧盟网络安全法在这里对他们就要去讨论啊，这一块你看到欧盟呢常常讨论这一块呢如何往前推进，特别只要一谈到应用中国的设备的时候，但现在呢有很多的商家呢还有一些官员们啊，德国跟西班牙的官员们呢都说，你让各国去保留他们自己对自己发展的一些决策权，而且认为呢如果说在供应链上啊你这么样的要去做一个排除呢，它可能分分钟是推高欧盟自己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成本。在这里彭博社有报道，
其实欧盟现在要发展 AI 哦，这个部分其实不是他们其实当前的困境可多了，因为它现在的依赖性很明显。稍后我们还有重要的报道可以再让大家细说。再来快速看一下，是世界新闻网所报的有意采购啊，对于采购中国战机的这部分，因为塞尔维亚总统呢这次在华的行程。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展现在各个层面上。我们要知道塞尔维亚的重要意义啊，它是呢与中国来签订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首个欧洲国家，在各项深化的开展上，特别是塞尔维亚的武契奇总统他自己也说了，说此行啊是他的政治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因为他是首次以总统的身份来华做进行正式的一个国事访问。那么为什么大家一直会看到有关于军事的合作呢？因为在相关的欧洲的这条路线上的一个部件啊，这武器的进出口往往会让大家更多的关注落点是落在塞尔维亚，是否会因此呢而去让外界看到它有不同的地缘战略价值呢？特朗普的谈判，特朗普谈判有什么谋算？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既求经济纾困，又防特朗普宣布胜利，这是伊朗的谈判谋算。在这里呢，主要是看近期在谈的部分，各方关注伊朗是外交跟他的军事两边啊并存这样的手法。在经济上面，当然希望呢可以进一步有看到可以缓颊纾困的空间，但是核心是在核协议的部分又不能够太过的让步。这个部分也是当前大家看他们在谈协议时有很多的难点，如何什么时候解封，对于伊朗的资金时间点还有它的比例到底如何，这部分可能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细节。但在这个时候呢，这么多复杂性交织的过程当中，还有时钟踢踏踢踏的一直在倒数，我们近期很多的分析都提到了中期选举，结果特朗普呢最新的访谈他自己说他不在乎期中选举啊，不在乎中期选举，当然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谈话，他显见不在意的这个部分呢，但实际上与他们的选举情势是否结合呢，这可能也画上一个问号。在这个时候呢，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的情况，最终协议的版本还没有100%确定的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同时，以色列近期跟美国因此的关系在周边媒体的报道当中呈现似乎呢让内塔尼亚胡挺紧张的，担心在谈判的节奏主导权上不是他们有份。不过所以呢，以色列有什么动作呢？来看以色列啊，他现在呢在整个加沙上在北线呢说他们自己表他们宣布啊，又击毙了一位哈马斯的一位军事领袖，今天金融时报也跟进做报道。同时他把黎巴嫩南部啊在这里呢成为了一个交战区之后啊，这一个礼拜我们看到他对于黎巴嫩的城镇好几十个城镇呢进入大规模的一个攻击。黎巴嫩这里呢政府也有报告他实际的伤亡数字，这里影响啊持续很有波动性。即便是之前说有个停火的声称下，但以色列还是有他的一个军事行动。这一波呢大家还在谈呢啊，还有包括在伊朗呢要跟美国谈的停火协议，永久停火要结束战争的协议当中呢，他也特别在乎对北线对黎巴嫩的这一块，认为也应该包括在里面。那么以色列这些动作代表什么？很清晰，你可以看到啊，他把加沙跟对北的黎巴嫩这条路线，还有现在伊朗谈判停火，他全部包裹起来，成为他自己一套的节奏，他要朝他自己的节奏主线推进。啊，《金融时报》看到的是，今天是放在头版的位置啊。他说啊，现在之前特朗普不是有个加沙和平计划吗？哎，这个计划现在里面看起来空空如也，都空空的。而且呢，他虽然没有细节，本来他不是说美国政府说有17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但是到底在哪里呢？那政府基金里面现在好像没有看到这笔钱哦，而且170亿美元的援助也没有，实际上没有到位。好像呢有一个计划在表面有口说，但没有一个细节，所以他这整体的运作的董事会也都不知道到底下情况到底是如何。所以这整体的报道今天放在头版的位置哦，对于他的和平计划呢，这里等于就是画上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它到底是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怎么走下去呢？各方也不知道。还要再看一个消息，今天其实一开始是路透社的独家。路透社的独家说，五角大楼呢跟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因为星链计划的这个涨价的问题啊，两边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意见啊，在这里。在主要呢，它这里整篇呢是在讲有一个因果啊，原因呢就是因为美国他这次对伊朗的战争，他要用新，他要用美这个马斯克 SpaceX 旗下的星链 Starlink， 还有一个是 Starshield 星盾计划，来去导引他的一款的这种自杀系无人机，也就是一次性攻击直升机。
那我们知道 SpaceX 下面这两个计划，一个是星链，一个是星盾。星盾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它特别帮美国政府还有美国军方所设置的一个安全网络。在这里呢，他们要收一个终端的服务费哦，大概每个月是$5,000。但是在对于美国对付伊朗之后呢，它要涨价。涨价呢，涨到$25,000，所以各方面的涨价有它计算的一个方法，就从$5,000涨到了$25,000。要知道啊，之前美国在布局无人机的时候，还有一个无人机的优越计划，$10亿预算的一个部署，它这次部署也是它这计划的一部分。可是它可能没有想到，它在这个终端的服务费要被涨价，所以使得它的一个部件的成本也同步提高啊。捷克换政府，圆屋计划变质。半数国家退出，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欧洲之前援助乌克兰的时候，开了很多政治承诺，但现在显然他们有资金接续的压力，因此呢，开始呢，在这个执行的动作上面啊，有这么样一个消息。另外，《金融时报》也提，对于莫斯科来讲，他现在能够允许他们的银行要增加一些防空的设置，甚至可以让自己设计一些无人机啊，反无人机去攻击那些来犯的无人机。就主要是看到了最近基辅啊，好像看到了俄罗斯一些安全上面可乘之机。所以之前无人机攻击也让莫斯科的一些银行机构确实也有受到影响。那所以呢，现在莫斯科政府呢要开放这些金融机构，也让自己有一些武力捍卫的一个动作啊。以此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战争到目前为止都有向两边的这个内陆啊深化的这个趋向。纽约时报今天分析说，两场冲突折射了现代战场中的一些重要的变化，一些革命性的变化哦。它主要提到的就是看乌克兰跟伊朗，特别呢是在伊朗战争的情况下，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验证出了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一方被视作军事更为强大的这一方都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完全征服另外一方。他说，向来他可能被视作军力上面呢稍微比较弱的这一方，他会运用现代科技的许多创新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无人机的部件、海上无人艇、还有地雷的部署等等，还有反无人机 AI 遥感等等。所以这个部分也让大家看到了现在战场上的一些不同的趋向变化。继续是全球速览。纽约时报今天最新，大家记不记得这一位作家啊，卡罗尔会有这样翻译。他之前在特朗普选举的时候呢，他指控特朗普之前啊，很早几年前在百货公司的更衣室对他性侵，甚至还有控告他诽谤等等。在第二轮的巡回的法院当中，仍旧判定特朗普这里要负上相关的责任，还有诽谤责任，甚至$8,000多万啊，这么样的一个赔偿金。但是现在呢，出现了一个新的路径，就说现在特朗普可能要求司法呢要去调查这一位起诉他的作家的背后，他到底打官司的钱从哪里来？另外，特朗普下个月满80岁了，最新的体检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他自己说什么，他肯定会说 perfectly。果然，他说非常的完美。尽管之前他因为手上出现了淤青、脚部有水肿的状况啊，他在这一波自己告诉大家他的体检情况的同时，不过我们并没有告诉外界细节是什么。获特朗普背书之后，帕克斯顿赢得了德州共和党初选。对这一波呢，竞争的非常的激烈。我们看，因为他是特朗普这个阵营啊 ，MAGA 阵营里面的铁杆捍卫者，但特朗普最后出手了。他这一位本身是德州的总检察长，但跟他竞争的是一位连任4届的参议员。对这件事情，虽然因为特朗普出来站队了之后呢，有这么样的一个结果，但也让那一位曾经是4连任的参议员他背后的支持者强烈不满。NASA 公布了探月路线图，可能要在几年之后让人类可以在表面居住啊，各种方面大家都做了一个整理，今天各家都在看啊。2032年说人类可以常住，这当然不是一次的登月计划。我们看到 NASA 呢，还有美国所展现的企图心，把整个太空的战略要结合成一体。不过有专家在那边解话说，看起来呢是这么讲，因为它当中几年的时间要靠很多的无人机技术去布件啊，有没有这么容易？是否造它的时间表也有很多专家是保持疑惑。挪威宣布加入法国主导核威慑计划，以应对美国不确定啊，还有对俄罗斯的这一个方面。好，这天马克龙之前提的嘛，加入他的核保护伞，他的战略空军可以做一些更多的部件。这个计划本身就是因为美国的对于美国的忧虑，还有对于美国不靠谱的担心。
日本 CIA 参院过关了，说日本的国家情报局最快在7月运作好。这个部分整体压缩起来，他们要做什么呢？就是希望把整体的整个情报系统啊，压缩成一个直接为他们官邸服务的这么一套的设置。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一项消息公布，首批 AI 训练推理芯片通过国家安全可靠测评，大概有9款哦。在这里呢，可以同步上官网来去看这所通过的可靠测评的大概9款晶片。在这里啊，还有几项都是一级安全可靠。随着科技不断的发展来看啊，之前在韩国呢闹得轰轰烈烈的三星员工到底怎么分花红啊？公司的利润如何更好的一个分配？好不容易呢，这个罢工已经告一段落了，现在。

那分配心里大概酸酸的、怪怪的。另外看的是美光海力士，市值破万亿美元，在这里看到的是 HBM 的凸显，说这一波的 AI 伺服器需求推高了高宽屏记忆体 HBM 它的整体的需求度啊，在这里呢也就可以看到现在大家投资 AI 的资金的情况流向啊，不是说只集中在算力，它可能更多去看到会影响他们扩张速度的这个 HBM 的发展情况。说韩国 AI 的投资热这次不一样吗？因为现在好多的媒体都说韩国像是全民皆股，不论是散户、学生、融资户等都要参与，但这一波呢，看到的不是说投机之风，而是呢就是在三项在韩国的半导体行业的一个带动下，他们对于整体行业趋势的一种追逐。欧洲啊。 欧洲其实现在呢也很想要在增加他自己的AI的主权啊，要避免被美国霸权。同时，他对于美国的科技业啊，对于欧盟现在很多国家的深入影响，他也是有些想法的啊。不过有没有这么容易呢？这欧洲的新闻呢，自己也做了一篇报道，说他们现在整理了国际间至少两家权威机构的数据。 这个数据是看有关于AI的硬体设备的市场占比率，还有一些云端软体服务、算力、计算等等的服务占有率，去统计出了现在欧洲国家所面临的 AI 困境是什么。他说，这整体呢，现在目前看起来，亚洲国家掌握了 AI 相关商品的出口主导权，但是美国啊，它是掌控了欧洲大部分的云端。 跟软件市场，所以现在对于欧洲来讲，如果它不能提升自己的算力，不能提升自己的数据中心，同时不能加强自己的本地云端服务的话，那么它在 AI 时代呢，就是变成了硬体靠亚洲，但是呢，云端软件服务、数字服务靠美国的这整体的情况。因为当前啊，整体的全球 AI 贸易的竞争就是开展着半导体数据中心、云端跟整体的这个算力的一个重组等等，所以这一点呢，就看到了在欧洲发展的一个困境。当然，他们不是说自己没有规则啊，他自己。 也发了一个2000亿欧元的计划，可是，在他自己本身当前的现实，依照依靠亚洲、依靠美国的情况下，他要设置这些数据中心的时候，他是土地啊、审计等等的时间，还有资本等等，也都拖垮拖延了他的一些步骤。欧盟的这一位防务主管也出来喊话了，说啊，欧洲军工要舍弃精品迷思。 这里呢，就说不要啊，再去说一种定制型的高级定制型的弹药了。他认为欧洲那些国家如果要挺乌克兰的话，就应该开放你的武器弹药库存，直接做援助。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高级定制，一看到这个词，它昂贵。哦，大家精品啊，同时呢，它可能制造的速度没有这么快。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就会影响了他们？ 对乌克兰口中说的援助呢，他以一款像乌克兰现在自己制造他自己的自制弹药的速度跟欧洲本身的生产速度结合起来，于是呢，他也做了这么样的一个说法，这反而呢也点出了当前啊欧洲要持续对乌克兰援助上面呢也是面临到一些瓶颈点。一起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哇，南方高温的考验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标题，其实就蛮有创意的。考验五省用电创新高。那在这里呢，还有香港新闻网，我们看到也发布了一个地图。哇，这大范围就红色区块，那么多地方闷热。说真的，我在香港啊。 如果是午间哦，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哇，你真的走了几分钟之后啊，会觉得真的好闷热，甚至呼吸都觉得很不舒服哦。在这里发出闷热警告的同时，要特别注意现在气象局所做的一些公布啊，大家对于这个高温天气真的要有所安全的防范，保护好自己。另外，南方日报、南方网评，别让文化两字成了槟榔盏的 挡箭牌这一篇文章啊，主要是看到有一份这个槟榔是否能成为文化展啊，在这个部分，好，在这一波的一个探讨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它主要呢还提醒，因为世卫组织呢其实在几年前啊，它对于槟榔的致癌性就有所提醒跟呼吁了，同时呢，在2021年的时候，广州自己也全面叫停槟榔相关广告，香港吸烟率降到了85.5%，历史新低。 那 AI 也可以帮忙定个人的戒烟方案，当然呢，可能民众生活上的期待啊比较多，特别对于火车头啊，大家对于火车头这里呢是比较多。
反应的，因为你有很多人他边走边抽烟，那走在后面的人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在这个部分说啊，可能也要延火车头的规管推行时间。很多人开始动动脑，现在 AI 技术这么多，在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呢，我们就开玩笑做一个畅想，比如说我走在路上，我用手机一拍，做一个检举，上传了以后，可能奖金到位，这可能就让全民啊都增加了更多啊这种兴趣。不过呢，很多专家说，虽然 AI 技术很多，但是在规管上面如何合情合理这个部分呢，也要给大家一点时间探讨。好，近期呢，在台北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对于生育真的是伤透了脑筋。现在呢，是不是出钱能够来鼓励生育呢？在这几家，我们看啊，我们看信报也好呢，他做了一个统计，看看美孩资助多少钱。不过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计算可能是有点问题，因为他现在啊，在台北的讨论是这样：这个孩子一出生的时候给你10万台币的这个补贴，可能在坐月子上有所帮助，之后呢，每月可以有5000台币哈，因为信报这里计算到10000，其实5000台币一直到孩子18岁，但是在6岁之前，这个5000台币可以直接领来让家长去做运用，6岁之后的5000块可能暂存到另外一个户头啊，可能等孩子到了18岁长大之后呢，这里可以看到这笔钱。不过这整体呢，可以看到都是为了鼓励生育率，增加人力成本啊，增加劳动力，这里伤透了脑筋。不过他还要经过议会的讨论同意。高考期间，内地 AI 平台竞拍提示图，这里啊，我们看到信报也做了一个报道啊，在这里主要呢是平台啊，还有在考试，主要是在考试当中的一个应用讨论啊。其实这是今天最吸引我的话题当中之一，《金融时报》的头条，因为我很喜欢恐龙啊。我们说呢，这个苏富比呢，在去年这个恐龙的化石，没有想到现在在能够在全球里面拍出这么样多的高价。在去年有一个剑龙啊，剑龙的这个骨骼拍卖，当时原本的估值只有2-300万美元，结果最后拍出了4000多万美元的高价。这一次，这个是暴龙的骨骼啊，这个化石呢，它是在南达科他州被一名牧场的主人所发现，而所以呢，也用这个牧场的主人 Gus 来去成为这个名称。但这次就不一样了，这次这整个暴龙的骨骼被估算时就已经高达了2000到300万元美金，2000到300万元美金，它是这么样的一个标价，所以它这个标价是比较高的，因此各方也非常的好奇哦，它这一波的拍卖最后成交的价格会是什么。那么这么样的一个展现，也让大家看到在这个活化石啊，跟自然有关的啊，演变有关的活化石在整体市场它的一个吸引力跟拉动力。好，一起再来看看呢，这个是路透社跟 BBC， 这是应该有个200年历史的一个滚起司大战哦。不过这滚起司大战我们应该很有钱也是看过哦，但是到现在呢，其实它每一次都会出现一些安全的问题，安全事故。即便如此呢，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前后接力要去做这个滚起司大赛，从山坡上滚下来。那最后我们也看看几张图片哦，来一起了解一下。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o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8: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佛山老城，寻常的住宅街区深处，藏着一个特别的所在。
1: 第一个踏破水，顺风又顺水，样样顺顺利利，
2: 由头就顺到落噶。
0: 到了这里，便到了佛山的缘起之地。
3: 到了贞观二年，就挖起了三尊铜佛。
0: 唐朝年间，人们在这里挖掘出三尊铜佛，搬开佛像，便有清泉涌出。从此，大家围绕此地安居生息，佛山之名从此诞生。
1: 你走走这边，哎。
0: 何景红是踏破的老街坊，也是这里的医务讲解员。他每天给游客们介绍着佛山的来历，以及旁边同样神奇的洪圣馆。
1: 就是洪圣武馆以前在太上庙，你看它。
0: 不过一见之地，这座保存完好的岭南建筑，就是佛山功夫的初地之一——洪圣馆。在佛山400多家武馆中，洪圣馆最是与众不同。1851年，蔡李佛拳创始人之一张岩在佛山创办洪圣馆。蔡李佛拳大开大合，气势磅礴，集当地蔡、李、佛三家功夫所长，故名蔡李佛拳。李伟峰，蔡李佛拳传承人，洪圣馆的负责人，每天向这些远道慕名而来的客人讲述蔡李佛拳的传统，是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扇子、板凳和锄头，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用品，却是蔡李佛拳的兵器。
4: 因为他以前的这些弟子啊，绝大部分都是来自社会底层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遇到危险呢，他们就把随手可得的一些东西啊，结合了蔡李佛拳的技法啊，就演化出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兵器套路了。
0: 面向底层民众，注重实战，贴近生活，这便是蔡李佛拳的与众不同之处。于是，佛山洪圣馆鼎盛时期曾成员过万。伴随中国革命百年风云，洪圣馆子弟更是英雄辈出。
5: 我们洪圣馆的很多的弟子都义无反顾地参加进进。
0: 1998年，洪圣馆正式复馆。如今的洪圣馆是世界数百万洪圣蔡李佛拳弟子共同的祖馆，肩负着传承自强不息、团结互助、为国为民之洪圣精神的使命。送走了游客，又迎来了孩子们。每周五晚上，李伟峰照例带着孩子们一招一式习练蔡李佛拳。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周围的邻里街坊。对李伟峰来说，现在的洪圣馆除却厚重的历史传统，更多的是伴随街坊邻里孩子们长大的乐园。27年前，17岁的李伟峰是洪圣馆复馆后的第一批学员。他见证着武馆在整个踏坡街区街坊邻里中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当时呢，我们武馆的环境啊还都比较差啊，经济啊各方面，很多的成员都是来自我们周边的这些街坊啊邻里啊，这些师傅啊都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都是希望把这个拳馆来搞好。
6: 所以久而久之呢，我们武馆呢、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街坊邻里啊、互助啊、去参与啊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眼睛一定要看着我的。
0: 从上大学开始，李伟峰就利用业余时间做武馆的兼职教练，坚持了整整24年。直到4年前，他不得不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4: 2021年的时候啊，原来的工作的单位啊，他要搬迁到一个比较远的一个地方。如果我跟着单位啊，没办法兼顾到武馆这边的工作了，再三去思量了。毕竟从小到大就在这里生活，最后呢还是觉得哎呀啊，希望能够帮武馆做更多的事，所以就辞职了。
0: 最终，李伟峰还是选择留了下来，全职负责洪圣馆的运营。
4: 都是前辈们积下来的一个成绩，作为我们后人一定要尽力啊，让我们武馆以后能够持续的发展。
0: 这几年他不断尝试着各种办法，但一直恪守着一个底线，那就是坚持公益教学，坚持邻里互助。
4: 通过学武也可以增加他们的一个归属感。
0: 他始终觉得保持洪胜馆在邻里街坊心中的家的归属感是一切传承的基础，也是洪胜馆蔡李佛拳功夫的精神之魂。今天李伟峰接到了一个特别的邀请，
7: 很荣幸请到我们李伟峰教练为大家介绍我们蔡李佛拳的特色兵器，看一下对哪个兵器。
0: 25岁的曾令池是佛山祖庙消防站的消防员，
7: 带了一些我们洪胜馆的兵器来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0: 2周后佛山消防队将举行文艺汇演，曾令池是祖庙消防站武术队的队长，他邀请李教练指导他们编排一场武术表演节目。
7: 有兴趣的都可以来研究一下吗？
8: 都可以轮流玩一下。
7: 对。
0: 更重要的是，曾令池是想通过这次演出，让武术队的队员们领略到洪胜馆蔡李佛拳的真正魅力。
8: 你自己放缓速度。
0: 而曾令池的另一个身份是洪胜馆的学员。下午。曾令池请假回到洪胜馆。
8: 那地方对我而言，第一是神圣，第二的感觉就是很厚重的一种责任感。
0: 这里是曾令池从11、12岁开始就无比熟悉的地方。和李伟峰一样，曾令池也是街坊里的小孩子。对曾令池来说，功夫在他的生命中有着特别的意义。
8: 就上初中了。在学校里面经历了一些校园霸凌，这样子顶到肚子然后趴在那里我就哭，就这种无力的感觉。
0: 被同学霸凌曾一度是他的阴影。

0: 直到他来到了洪圣馆，遇到了蔡李佛拳。
1: 我就奋发图强，当时是每次练拳我都拼尽全力的去练，后来发现，越练就越喜欢，就越有成就感，觉得自己越自信，脱胎换骨，真的。
0: 从此功夫改变了曾令吃的人生，他甚至在初中毕业之后专门去上了武术学校。
1: 武术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这股气，这种不服输的劲一直伴随到现在，可以最终做下方圆。所以我现在要反哺这个武馆。
0: 即便如今进了消防队，他不再有那么多的时间，但只要一放假，他总会回到武馆这第二个家，帮师傅们忙这忙那。
1: 我们可以为他们分担一些，因为你身上是一份希望。我们之前的感情就是这么个感情，从小培养到你到现在，包括李子明，他也是，他从小在武馆长大的。
0: 李子明母女也是洪圣馆的老街坊。李子明的妈妈就是那位塔坡庙的义务讲解员何锦红。女儿与洪圣馆的缘分让何锦红细心地收藏在这张简报里。这是2003年12月4日的南方都市报，照片后面的那个小姑娘就是李子明。
2: 小的时候经常听到武馆敲锣打鼓，然后就好奇。
0: 李子明5岁那年，他一个人循着习武声走进洪圣馆，从此功夫就走进了他的生命。
3: 他就天天晚上看到他们开门就蹦楞地跑过来了，
2: 来看着看着就开始学习了。
3: 因为他爸也是学蔡李佛，也很爱好，两父女都经常扎马对练啊什么的，让他坚持咯。
0: 子明关于童年练功的记忆里更多的是与老爸联系在一起。
2: 其实小朋友都会有那种三分钟热度嘛，练着练着其实也是会枯燥的，第一次萌生了不想出来的念头。我爸跟我说，你要么不学，你要么就学出点成绩来，所以就继续练习。
0: 然而父女俩关于功夫的缘分在子明高考那年戛然而止。
3: 他老爸突然间心梗吧，
2: 他走的那段时间刚好是我接近高考的时候。现在的话可能一说起来就会有这种情绪。
3: 他就不想来了，他就说再来这里老是觉得好像每一个角落都回忆起过去我们家一家三口那个温馨的影子在那里。
0: 父亲的离世差点让子明从此放弃练功。
3: 我说那你更加要来呀，要不然你老爸也不放心你，他老师经常都教你坚持，那你半途而废不行哦。
0: 母亲的话点醒了子明，从那以后他又回来了。如今8年时间过去了，子明早已毕业参加工作，但他再没离开过武馆。这些年的每一茬小朋友子明都手把手教过。
4: 操手发电。
5: 到了今天我们还是保持着这种团结啊互作啊这样的一个理念。
6: 孩子他们就像家人一样来教武术，对小朋友的心不一样，就觉得武馆像一个家。
2: 5岁到这里，然后现在到20多了，很多师傅啊对我都很照顾，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所以我其实也挺感谢他们。
1: 从小跟武馆已经感情太深，我身上可能肩负的以老带新的这么个责任。
6: 因为他们都是大大起来的，他们觉得有义务去教，就像家一样啊，地方脏了我去擦，哪里乱了我去收拾，家不是都是这样子吗？
2: 我现在长大了，我有能力 如果武馆需要我的话，我是会一直在这里。
0: 退休后，妈妈何锦红申请了塔坡庙义务讲解员的工作。从此，她每天都守在这里，陪伴着佛山的缘起传说，陪伴着洪圣馆，也陪伴着女儿和关于从前的记忆。曾领吃的消防武术队终于迎来了正式表演，他们将蔡李佛拳的兵器和消防元素融合，让所有人耳目一新，完美呈现功夫魅力。
1: 可以借助这次表演，可以让大家接触它，有新的血液进来，可能它可以碰撞出一些可能性，把这个武术传承下去。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们现在去那个环球海鲜批发市场，海鲜的运输车辆呢是凌晨4点左右到达，赶第一趟货。哎，老板，
4: 三爷，老板。
3: 哦，这是
5: 大的，这个28到30的。
3: 帕拉多有这么大吗？
5: 这个咸淡水的，跟那个扁的帕拉的。
3: 哎，我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所谓帕拉吧。最实惠多少钱？
5: 15块到18块。
3: 15到18怎么说？
5: 对呀、啊，那贵几块钱喽。
3: 现在呢？现在今天多少钱？
5: 15。
3: 15啊？
5: 对啊。
3: 这哪一袋了？
5: 哪一袋啊？
3: 哪一袋？
6: 三天后，吴荣开将承办一场80桌近千人的大宴会，他要亲自挑选预定食材。
3: 最紧要啲翅，海边下山啊啲翅，哎呦呢度啲肯定靓，系啊，咁咪就一档嘅，睇有冇嘢咯。
6: 采购回来，匆匆卸货。吴荣开经营着一家粤菜饭店。近年消费低迷，饭店经营异常困难。这场千人宴是重振旗鼓的好机会，吴荣开格外重视。
3: 如果你输掉的是后人的信用，那你就完了。
7: 我看看，我再看一下菜单。嗯，卤水拼盘，让他们呢材料方面精准一点。
8: 哦，可以啊。
7: 这里菜单没有虾哦，
8: 是
7: 换成没有壳的那个皮皮虾更好。
8: 腌
7: 哦，对，熟腌，改成
8: 不要
7: 改成慕斯蛋糕水果拼盘，换成味上了，档次更高一点。
9: 稍微。

0: 防盜你到你個毒藥咩？好，最起碼都有咁嘅限度，其實仲可以略行少少嘅。
1: 烏容开最担心的是如何保证每盘菜都能达到同样的口味标准。
0: 什么叫均匀呢？即系你用啦，即系你用啦，懂搞即系需要搞，不懂搞换人。唔使啊，唔系啊，攞条鱼倒落条鱼度啊！
2: 由头至尾谂一啫，系。试一下，大家试一下，咖啡杯有啦。今天排骨腌的时间不够啊，油炸可以干的嘛，不腌透的话呢，透出会很柴嘛。因为我最担心的就是每一餐。
0: 几时分一起去蒸，有没有办法保障有这样的出品效果？那必须要标准化。烧开五分钟。
2: 试做菜，乌荣开并不满意。那就离谱了。我昨天已经说过了，今天又重犯了，不应该啊。
0: 黄家良是乌荣开最看重的徒弟。
2: 要控制牛奶跟那个蛋清的比例。 昨天还烧好一点，今天更差。
0: 家良即将代表佛山参加一场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技能大赛。
2: 这个鸡比昨天的要做得好多了，最起码呢，这个皮是整块整块的，比较完整。一看就这个味道够了。
3: 这道手撕鸡也是家良的参赛作品，
0: 但现在他的发挥还不稳定。
2: 那时候呢，你好好教一下你这个鸡。
0: 怎么做做得更好？今天上午呢，台风正式生成。
2: 今天下午在南海北部有一个热带低压生成。广东、福建大到暴雨，一场台风即将登陆广东。乌荣开有些担心，他特意抽空回老房子看看。这里是我童年跟青年。 交接的时间段在这里。读书之前是住在船上，1/5装货，1/5住人，比它宽1倍，比它短1倍，就等于这个面积一样。嗯。
0: 乌荣开家曾是广东疍家人。底下。
2: 铺一层那个木板在上面睡嘛，东西就放在上面咯。最怕是刮台风，到处可以漏水啊，甚至呢都有危险，要找那个避雨的地方咯。城镇上的孩子啊，会歧视我们啊，他说我们呢就是疍家仔啊什么的，就是岸上没有自己的家，到处漂泊的意思。跟镇上的孩子打架，他们瞧不起我们嘛。
0: 觉得我们比较穷，连个家都没有那种。对年少的乌荣开来说，疍家生活是抹不去的记忆，直到他遇到了功夫。
2: 走在大街上，绝对不怕被人家欺负那种自信感觉，可以保护自己的，甚至你可以保护别人嘛，自信来自实力。
0: 指导徒弟的过程，也让乌荣开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2: 师傅打了个鼓，打得真的很生动。师傅在的时候，经常会带一些徒弟啊，在这里的话，他是明星来的。他，
0: 前人宴到来之前，乌荣开又来到这个曾改变过自己的地方。
2: 偶然的机会，我看见麦宜祥师傅功夫了得。 我就问他师傅，你收不收我这个徒弟？他可以啊，我马上跪下来。
0: 当年，乌荣开在码头收鱼时，经常与人发生冲突。
2: 我们去就被人家排外呀，被人家欺负了。为什么我收不到鱼？把心一横，干脆我也有力气打架，抢占码头。
0: 师傅罗荣强早年靠卖鱼为生，对于乌荣开的码头江湖，他深谙其道。后来，罗荣强痴迷功夫。 成为一名武术教练，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因此。

0: 他希望照亮过自己的功夫，也能为吴荣开指引方向。
1: 他说阿勇你是打烂仔架的人，根本就不理解什么叫和气生财。
0: 师父的话如当头棒喝，点醒了吴荣开，
1: 就暗下决心要改变。
0: 正是对功夫的领悟，让吴荣开从一个争强好胜的卖鱼仔蜕变为佛山粤菜大厨。如今厨房就是他的江湖。
2: 哇，好有火，好贵哦，
3: 唔贵嘅，唔贵啊，
2: 好贵。
0: 忙完饭店的工作，已近深夜，吴荣开匆匆回家，妻子还在等着他一起吃晚饭。
1: 我以前做大排档，一天忙到晚，连休息的时间都不够，所以对于他们妈妈有点亏欠吧。
4: 哎呀，
2: 姐姐，哈
4: 哈，姐姐，
1: 走了走了，
4: 妈妈。
1: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哎呀，我将来的家有多漂亮，真不敢想。事业方面的话，的确我一直在冒险，但是呢，我可以用我最大的能力去保障我的家人，希望他们能够正常健康的生活，这是我的责任。
4: 拜拜。好，拜拜，拜拜了，拜拜。好，拜，好。
0: 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技能大赛正式拉开帷幕，黄家良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大考。
5: 有点紧张啊，
6: 因为代表我当代嘛，
7: 我是作品评委，我抽签抽到的。
0: 在千人宴筹备的同时，吴荣开也见缝插针，特意赶到了现场。140多名粤菜师傅同台竞技。一招一式间都是数十年的功力积淀，这是一场粤味江湖的顶级对决。家良想要脱颖而出似乎并不容易，历经2个多小时，参赛作品终于全部完成。
5: 0210啊，红葱手撕鸡。
8: 有些要我解决的问题，那我要过去啊。
0: 来不及等到宣布结果，吴荣开又匆匆赶回饭店，千人宴还在等着他。
8: 给自己一个扎马扎压力，不能偷懒，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到完美，做到极致。
9: 走台翻猛火先，出菜啦！出菜啦！走走走走走，系咪三？
0: 20分钟，80桌菜品全部上齐。
1: 我就享受这个过程。
10: 我觉得江湖的事情，练武、强身健体、强大自己，还有呢，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利他了，人家才会对你产生好感、尊重。
0: 对吴荣开来说，江湖早已不是拳脚身手，而是充满爱与世故的人间烟火。而在佛山，每个人都在打造着属于自己的功夫江湖。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

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证监会22日发文，开始整治互联网券商跨境经营。香港金管局同时发出公告，要求银行对内地用户开立投资账户实施3项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公告要求银行倒查由2023年1月起或金管局指明的其他时段内开立的内地身份投资账户，是否曾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进行开户。一经查实，银行将暂停账户的新交易，并要求在6个月内完成销户。另外，针对截至今年5月22号为止没有任何资产结余，而且过去12个月内没有任何客户主动交易记录的投资账户，银行则需在3个月内完成清查。而针对新开立投资账户，金管局明确要求银行必须取得投资者的书面声明，确认所有用于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都来自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有消息指，目前部分香港的银行已开始劝退新开户申请。公告中特别厘清了受影响的范围，普通储蓄存款、贷款及信用卡等非投资功能的日常金融服务完全不在本次措施的适用范围内。而由粤港澳大湾区官方推动的跨境理财通、南向通等合规安排也将继续按现有规则执行。看看其他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者俄罗斯。另外，特朗普警告伊朗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并非谈判筹码。
1: But their navy is gone, as I've said 1,000 times.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Everything's gone, and they're negotiating on fumes. B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Maybe we have to go back and finish it. Maybe we don'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outweigh me. You know, we'll outweigh him. He's got the midterms. 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s.
2: 对于俄罗斯曾表示愿意接收伊朗的浓缩铀，以帮助推动和平协议。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也被猜测可能接收伊朗的核材料。特朗普回应表示，他并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俄罗斯或者中国。
3: Iran, would you be comfortable with Russia or China taking their stockpile of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have they offered to do
1: that? No, I wouldn't be comfortable. That would not make me comfortable.
2: 特朗普周一曾发文坚持称，伊朗的浓缩铀最终必须被销毁，要么运往美国销毁，要么在伊朗境内，或者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伊冲突再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日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强调这应是一次严重警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日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日凌晨1时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报道还说，过去4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和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4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报道指，美国军方随后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作为报复。然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同时攻击阿巴斯港一个伊朗地面控制站，当时控制站正准备发射第5架无人机。该名高官表示，相关的军事行动纯粹出于自卫，美方仍致力维持停火。这已经是美军继25日后再次攻击阿巴斯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对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以及2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进行自卫性空袭。伊朗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27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不过，军事行动的难度会比以前更大。
2: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岩崎里。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的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与此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披露，五角大楼把对伊朗的潜在军事打击命名为大锤行动，再度引发外界对美伊局势走向的担忧。这一代号的变化表面上是美军对打击清单的更新，实际上交织着美国国会法律博弈与中东地缘政治的精细算计。首先，制定新代号打大锤行动意味着时间重置。根据美国1973年战争权力决议案，总统在未经国会正式宣战或授权的情况下，动用军队进行海外军事行动的时间不得超过60天。自2月28日发动史诗愤怒打击行动以来，60天的合规窗口早已面临法律极限。五角大楼制定新代号“大锤”，就是为了在法律辩论中坚称这是一场全新的、独立的军事行动，从而合规的重新启动60天的总统免责开战权。这说明美方已经在国内法律上未雨绸缪，为谈判破裂重开炮火做好法理准备。第二，从纳坦兹、伊斯法罕的核设施、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以及指挥通信中心这些美方拟定的打击清单来看，这将不是小打小闹的惩罚性空袭，而是直接直击伊朗国家命脉的战略破坏。打击纳坦兹和伊斯法罕属于典型的斩草除根式目标，美方试图借此彻底打掉或重创伊朗的核威能力。打击哈尔克岛属于经济窒息手段，哈尔克岛承载了伊朗绝大部分的传统原油出口，打击这里将彻底瘫痪伊朗的财政机器。第三，实施大锤行动概率有多高？综合当前的政治、法律和军事现实， 有些专家将其评估为中等偏高，就是大约60%-70%的概率，甚至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那么为什么说是概率中等偏高呢？因为特朗普政府在面对伊朗提交的和平提案时直接斥其为垃圾，这表明目前美方的心理预期极高，美国通过放风大锤行动既是在进行极具恐吓性的极限施压，就是逼伊朗在谈判桌上彻底让步，也是在为一旦外交努力彻底失败时能够立刻实施最具毁灭性的打击。那么个人认为这种说法相对是客观的，但也仅供参考，因为目前所有的美伊双方透露的消息本身都可能属于认知战和迷惑战术。不过目前确实看不出美伊在谈判桌上有多少接近的迹象。第四，尽管美伊都说战争机器已经扣在扳机上，但美国再度扣动大锤扳机仍面临巨大的风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概率没有达到90%以上。其中有两个制约因素，一是伊朗的可观防卫力与反击能力。知情人士和情报人士情报分析都指出，如今再次打击伊朗的难度远超从前。伊朗的国防工业在经历前期空袭之后展现出了坚韧的复苏能力，而且武装力量对外宣称已经装满弹匣，一旦美军大举进攻，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彻底成为商业绝地，全球能源市场将遭遇不可承受之重。二是60天停火备忘录的灰色斡旋，外界同时一直流传着美伊关于停火60天、解除部分海上封锁、还有逐步恢复海峡通行的初步谅解备忘录。虽然白宫公开驳斥其内容，但幕后外交渠道，比如阿曼和巴基斯坦等中介，并没有彻底锁死。在外交博弈最终掀牌之前，大规模空袭仍然是备选项。简而言之，五角大楼连新行动的名字和打击目标都已经精细拟定，说明军事解决的方案在白宫案头已经具备完全的可操作性。那么接下来的局势走向将完全取决于这几天内美伊幕后外交博弈的最后结果。如果伊朗在关键问题上无法满足华盛顿的底线，那么这柄蓄势已久的大锤恐怕很快就会以所谓法律合规的新战争姿态砸向中东。俄罗斯总统普京27日抵达哈萨克斯坦展开国事访问行程。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8日在阿斯塔纳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托卡耶夫在独立宫前迎接普京，进入独立宫之后，两人相互介绍双方代表团成员，乐队随后奏响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国歌。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哈通社报道指，会谈预计将讨论哈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同盟关系，以及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克里姆林宫此前表示，两国已拟定两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设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此次是普京与托卡耶夫在今年的第二次会晤，上一次会面是在托卡耶夫访问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俄罗斯27日表示，已经向亚美尼亚正式发出信函，告知如果亚美尼亚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罗斯将停止供应油气产品等。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表示，与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积极转变阶段。
3: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已正式向亚方转交俄能源部长至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其中报知，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签署的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据俄媒报道，亚美尼亚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去年有82%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其境内还设有俄军基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亚美尼亚从亚欧经济联盟中受益，得以快速发展。亚方目前没有表示要退出这一联盟。如果亚美尼亚入欧诉求阻碍亚欧一体化进程，亚美尼亚则需举行公投。据俄媒27号报道，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接受亚美尼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积极转变阶段。此前，帕什尼扬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亚美尼亚公民有权决定国家要继续留在亚欧经济联盟还是加入欧盟。他也表示自己有能力解决关于亚欧经济联盟的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明确表示，如果亚美尼亚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2013年签署的天然气、石油产品及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这是莫斯科正式向埃里温发出的能源最后通牒。俄罗斯此举并非单纯的经济报复，而是其传统地缘势力范围继续遭到西方蚕食后的强烈反弹。继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倒向西方之后，亚美尼亚被俄罗斯视为其在高加索地区的最后堡垒。如果亚美尼亚成功加入欧盟甚至北约体系，俄罗斯将彻底失去在这个地区的绝对控制权。俄方直接拿出2013年的核心合作协议做筹码，本质上是在向亚美尼亚帕什尼扬政府施加极限压力，逼迫其在西方化与生存所需能源之间做简单的选择题。回首过去这些年，亚美尼亚之所以不愿不顾俄罗斯反对而执意地向西看，根源就在于其面临的深层安全危机。自从纳卡地区被阿塞拜疆彻底收回之后，亚美尼亚普遍认为作为盟友的俄罗斯和吉安组织是见死不救。这种遭到背叛的感觉驱使帕什尼扬政府转向欧盟寻求新的安全寄托与经济援助。但是硬币的另一面是他在经济上对俄罗斯的极度依赖。亚美尼亚国内超过 80% 的天然气由俄罗斯独家供应，而且其国内的天然气管网大部分也掌握在俄罗斯国家天然气公司手中。一旦俄方切断供应，亚美尼亚的电力系统、工业生产和民生取暖将在极短时间内陷入瘫痪。此外，未加工钻石是亚美尼亚重要的加工出口支柱，失去俄方原料将重创其支柱产业。这一能源通牒不仅决定了亚美尼亚的国运，也牵动着外部多方势力的角逐。帕什尼亚政府在背离俄罗斯的路上越走越远是早有准备的，他得到了阿塞拜疆、土耳其、美国和欧盟的支持。不过即便俄罗斯无暇于武力施压，经济和能源施压还是有力量的。亚美尼亚想必也做好可能性的应对策略，那么比如加快开发与邻国伊朗的天然气管道合作，但在短期内它的输气量和价格完全无法替代俄罗斯。如果无法承受能源断供，亚美尼亚也大概率会在入欧进程上战略性减速以换取缓冲时间，但方向不大会改变。欧盟虽然口头支持亚美尼亚，但在远水救不了近火的现实下，很难在短期内为其提供替代性的能源网接入，可能更多会停留在财政和政治支持层面。总之，俄罗斯的油气通牒再次有效地证明了地缘政治中冷酷的现实。在没有实现经济和安全实质性独立之前，小国的战略转型往往伴随着不可承受的代价。亚美尼亚人希望通过脱俄入欧来摆脱安全困境，但他低估了自身在能源上对俄方的绝对依赖。俄罗斯此举虽然能够通过强权在短期内逼迫亚美尼亚减速，但这种胁迫式的联盟维系方式恐怕会进一步的消耗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的道义和信任资产，促使亚美尼亚人在未来更坚定、更隐蔽地寻找摆脱控制的办法。高加索的这场地缘政治风暴恐怕在刚刚开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四。美国政治报网站27日报道，五角大楼已经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装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而古巴发声寻求国际支持，并表示愿与美国展开主权平等对话。
5: 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在这一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已于五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报道说，飞行追踪网站显示，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数月来也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他们随时可以接替返航舰艇。此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宣布，部署在加勒比海的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等装备和兵力即将返回美国。报道说，此次兵力集结为美国提供了多种军事行动选项。但若要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五角大楼仍需调集更多地面部队。政治报网站此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向古巴施压并未奏效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针对当前局势，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副主席马查多表态，古巴已致信多国议会及国际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古巴合法诉求，阻止美方军事行动。他同时强调，古巴愿在尊重主权、政治制度及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与美国开展平等对话，维系睦邻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的 Politico 网站披露，五角大楼数月来在加勒比海域排兵布阵，完成对古巴军事打击部署，这标志着美古关系已经滑向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危险边缘，尤其是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于五月份驶入加勒比海，而且其集结规模紧随今年一月份美军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的态势，传递出强烈的临战信号。面对美方的兵临城下，古巴政府一方面发出呼吁，积极寻求国际支持以构筑外交防线，另一方面重申愿意开展主权平等对话。这种一方剑拔弩张，一方刚柔并济的博弈局面，暴露出美国当前的战略焦虑与古巴精妙的生存智慧。我们可以从几个视角分析评论。第一，美军在一月份通过武力手段迫使委内瑞拉政权更迭之后，华盛顿部分鹰派，比如古巴裔背景的一些高级政要，试图将委内瑞拉模式复制到古巴身上，认为军事恐吓是打破古巴政治耐力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陷入拉锯和僵持，白宫急需在自己的后院取得一场快速且可向国内选民交代的决定性胜利。因此，顺道解决古巴从一种威慑口号逐渐变成了五角大楼案头具备操作性的军事选项。第二， 五角大楼不断升级张扬的军事部署，实质上是白宫对古巴政策陷入僵局之后的狂躁反应。自今年年初美国对古巴实施严厉的石油禁运和能源全面封锁以来，古巴遭遇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燃料与经济危机。然而古巴政府展现出的政治韧性超出华盛顿的预期。听说特朗普和卢比奥等高层官员私下对施压未果是深感沮丧。第三，面对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绝对力量压制，深知单凭自身军事力量无法阻挡美军全面入侵的古巴，没有选择盲目的军事对撞和马杜罗式的作秀，而是打出了一套以弱搏强的外交与政治组合拳，迅速将战场引向国际多边舞台。古巴重申愿意开展主权平等对话，向世界证明古巴不是地区安全的威胁者，不愿挑起战争。通过强调联合国宪章，反对大国强权和任意干涉主权，提高美国发动打击的国际政治成本。第四，美军虽然子弹上膛，但要真正扣动扳机，仍然面临三大制约。一是会否陷入战争泥潭。虽然古巴距离美国本土仅90海里，那么美军在常规军事力量上拥有压倒性优势，但古巴拥有长期的反侵略准备和高内聚力的社会结构，全民皆兵的防御体制是美军地面部队迟迟不敢轻易越界的核心原因。二是一旦古巴战火燃起，会否激怒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引发强烈的反美情绪，使得美国多年来经营的西半球安全框架陷入危机。三是古巴战争一旦爆发，会否势必引发新一轮巨大难民海啸，成千上万的古巴难民将直接涌向近在咫尺的佛罗里达州，对美国的边境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直接冲击。所以目前的兵力集结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华盛顿在极限施压政策边际效应递减之后呢，采取最高级别的军事讹诈。美军摆出随时可以进攻的姿态，意在彻底压垮古巴政府的心理防线，迫使其在未遭到轰炸之前就接受美方开出的投降式的条件。而古巴以平等对话和国际声援见招拆招，既跟美国留下外交下台阶，也划清了不可践踏的红线。未来的局势走向取决于美国决策层能否在狂热的门罗主义复辟与理性的地缘政治成本精算之间找到平衡。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Армали,
8: Рая,
7: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9: Диверсіта,
10: Таямніче.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Ехтіром,
14: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嘅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讲话，呼吁维护民族团结。伊朗称摧毁一架美国无人机，美方否认该说法。
1: 据报美伊经就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但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而伊朗也未正式确认接受。
0: 以军对黎巴嫩目标实施打击，称在近年多线作战中已经消灭三分之一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1: 俄方说，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联合国警告俄乌战争有失控风险。
0: 瑞士一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持刀者刺伤三人之后被捕，当局将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
1: 欧洲西部提前迎来盛夏，而多国继续发出高温警告，而英国出现用水荒。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好，我是饶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一则焦点，在伊朗的南部布什尔省，28号已经传出了爆炸声响，而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伊方防空系统摧毁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但是路透社的引述这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没有美方的飞机被击落。
0: 另外，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28号传出爆炸声，是防空系统对敌对飞行器实施拦截所致。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证实，向一架美国无人机发射了防御导弹，完成拦截行动。布什尔省有伊朗唯一的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它与科威特隔海相望，距离大约300公里。稍早前，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晚间从南部地区向特定目标发射了导弹。另有部分消息源称，波斯湾海域可能发生交火，但尚未得到正式确认。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截至28号的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游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与伊朗据报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而伊朗方面否认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敲定的一个说法。
0: 伊朗副外长等官员相继表态，称将会坚决回应违反停火行为，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协议。
1: 另外，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发表书面讲话，强调敌对势力意图要制造社会的分裂，也呼吁民众维护民族团结。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伊朗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指出敌对势力经过强加战争、经济施压及政治围困后，其盲目的计划是制造社会分裂，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伊朗屈服。穆杰塔巴表示，当前最重要任务之一是维护民族团结，呼吁各界，特别是政治精英和议员，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媒体记者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称，穆杰塔巴尚未批准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可能只是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及其团队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但伊朗最终决策者还没有说同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美之间潜在的谅解备忘录尚未最终定稿，如果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协议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包括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见证签署仪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他还批评美国对伊朗的袭击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已经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却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对于谅解备忘录草案始终各执一词，相关草案到底包含了哪些核心条款？而双方关于协议进展到底又如何呢？
1: 今天我们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王琦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4: 早上好，程子祥，下面一起关注美国焦点。据报，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延长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正式谈判。不过，目前协议仍有待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也尚未正式确认接受。
5: 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28日报道称，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期限，并启动围绕伊朗核计划的正式谈判。不过，这份草案目前仍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尚未正式确认接受。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调解方表示，希望再花几天时间考虑协议内容。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则告知美方，其已获得必要授权，并准备签署协议，但伊朗官方尚未公开证实这一说法。根据协议草案，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将被明确规定必须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伊朗不得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用，也不得对商船进行骚扰。此外，伊朗还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作为交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将逐步解除，但解除进程将与商业航运恢复情况挂钩。美国还将对部分制裁豁免，允许伊朗恢复自由出售石油。协议同时将纳入伊朗不得寻求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在接下来的60天谈判窗口期内，美伊双方将围绕如何处理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以及如何解决伊朗铀浓缩问题展开磋商。作为交换，美方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以及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此外，谅解备忘录还将包含一项机制，以帮助伊朗恢复获取物资与人道主义援助。协议内容还涉及黎巴嫩局势，明确提出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将结束。不过，美国官员强调，这份文件本质上仍是一项推动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框架性协议，许多具体细节仍需在后续正式谈判中进一步敲定。分析指出，若该备忘录最终得以签署，将成为本轮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之一。不过，即便协议达成，若要真正满足特朗普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核心要求，后续仍将面临更加复杂且艰难的谈判。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拒绝证实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称仍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美国仍然坚持三个核心要求，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处理高浓缩铀问题以及不允许伊朗发展核计划。
6: 贝森特28号代班正在休产假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召开记者会，伊朗成为了关注焦点。贝森特至少5次被问及美国与伊朗是否已经达成延长停火的初步协议，对此他表示不愿在特朗普宣布决定之前做出表态。
7: Is there an agreement with Iran on the table?
8: The teams have been going back and forth.And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it very clear, he talked about it at the cabinet meeting, that he has several red lines. And Iran has to turn over their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They canno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back to your question on energy, has to free transit, navigation of the seas has to be free and open as it was before. So he's not going to take a bad deal. He's going to make a great deal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7: Are those three aspects that you just outlined part of the temporary deal that has been agreed?
8: That if there can be no deal without those, why would there be a deal without those?
6: 而对于特朗普在本周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威胁阿曼，如果与伊朗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费用，美国将采取军事行动，贝森特表示他已经与阿曼驻美大使通话，阿曼向美方保证没有相关计划。
9: Are you guys back there in the West Wing making plans for a new war with Oman?
8: Again, I think the president wanted to punctuate freedom of navigation.In the Strait, I had a call with the Omani ambassador this morning, and he assured me that there were no plans for tolling the Strait. as he said, our countries have had 200 years of good relations. He wants to have another 200 more. And you know, I told him that this was a non-starter, and he did not want to risk either the
4: 贝森特预测，随着伊朗战争结束，油价与天然气价格可能会非常迅速下跌。特朗普将会带领共和党在十一月的中期选举中获胜。他还在28号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共进早餐。贝森特表示，他相信沃什能够平衡通胀与经济增长。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一起来看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CBS 新闻报道指出，巴基斯坦外交部28日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将于29日访问华盛顿，并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晤，双方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在美伊战争持续的背景下，巴基斯坦近期一直积极参与斡旋，并充当美伊之间的重要沟通渠道。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停火与谈判框架草案达成初步一致，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恢复围绕伊朗核问题的直接谈判。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他对伊朗最新提出的方案并不满意，并警告称，如果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随着卢比奥在中东外交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在共和党内部的政治声望似乎也正在同步提升。国会山报28日报道指出，爱默生学院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在潜在的2028年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副总统万斯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的支持率差距已缩小至仅1个百分点。原本由万斯明显领先的局面，正逐渐演变为一场势均力敌的竞争。调查显示，万斯目前在共和党潜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仅为36%，较今年2月全国民调中的52%明显下滑。相比之下，卢比奥的支持率则由当时的20%大幅上升至35%。爱默生学院民调中心主任金波尔分析指出，共和党选民内部目前出现明显的年龄分化现象，年轻选民更倾向于支持万斯，而年长选民则更加青睐卢比奥。他还表示，万斯在男性与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均有所流失，而卢比奥则在这两个群体中均实现增长。金波尔认为，此前万斯一度呈现遥遥领先的事态已经不复存在，如今他正在面临一场激烈竞争的选战。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1: 好，再谢谢王琦的整理报道。要跟进到是美以伊战争在停火期间冲突持续发生，而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在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也再次敦促相关方要履行停火承诺，呼吁坚持以和平的方式来化解争端。
0: 而当被问及伊朗方面是否寻求中方在浓缩铀转移问题上给予支持，蒋斌原则性呼吁各方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伊核解决方案。
10: 美以伊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虽然双方都强调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是冲突战端不断。美国官员证实，日前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的自卫打击，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无人机控制站。
11: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10: 美国与伊朗谈判的关键在核问题。据沙特媒体的报道，伊朗愿意将高浓缩铀储备移交给中国进行处理，同时也寻求获得中方的担保。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俄罗斯。
11: 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10: 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宇韵北京报道。
1: 以色列与黎巴嫩代表将会在29号的稍后在美国要举行会谈，而以色列却同时寻求扩大在黎巴嫩的战事。
0: 以军28号对黎南部多个地区以及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正在不分昼夜地对黎巴嫩目标实施打击，以消灭恐怖分子。
2: 从靠近贝鲁特机场的郊区拍摄的影片，一个居民区域的上空升起了滚滚浓烟。以军28号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击中了一栋公寓。以军表示对贝鲁特南郊实施了一次精准打击，但未有透露具体细节。这是自5月6号以来，以军再次向贝鲁特附近发动袭击。近日以来，黎巴嫩南部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以军在过去几天越过了战略要道雷塔尼河，将战区范围向北扩大，让已离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名存实亡。而雷塔尼河以南的大片区域目前已被以军控制。而在黎南沿岸城市提尔，同时也遭受以军的空袭。以军在夜间向提尔发动密集的空袭，造成多人伤亡，建筑严重损毁。而在较早前，提尔也受到了打击，当地举行了葬礼，以悼念在26号遭袭丧生的人。黎巴嫩外长28号呼吁以军停止对提尔的袭击。提尔是黎巴嫩及中东地区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多处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遗迹。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表示，以军在过去24小时对提尔的袭击，成功消灭了一个企图发动袭击的真主党队伍，又警告真主党人员试图藏匿在贝鲁特平民之间的企图不会得逞。
12: In the last 24 hours in Tyre, Israel's air force took out a Hezbollah terrorist cell as it departed to launch an attack, and the air force have released that footage. In addition to Tyre, more than 135 Hezbollah terror targets in the Bekaa Valley and southern Lebanon were also hit.Hezbollah personnel, their leaders, are hiding amongst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in Beirut. That's precisely what they're doing. Israel is telling the Hezbollah leaders, your hiding place amongst the civilians of Beirut will not work. It will not work.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大约60%的区域，他已经下令将控制的范围扩大到大约70%。
0: 哈马斯在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在面临崩溃。
13: 以色列近日加强空袭加沙，打死哈马斯多名军事领导人和指挥官，以及核心资金转账网络的负责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已下令军方将对加沙的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
14: אנחנו כרגע נופתים את חמאס, כן? אנחנו עכשיו ב-60% משטח הרצועה, אתם יודעים את זה. היינו ב-50, עברנו ל-60. הדירקטיבה שלי היא לעבור ל... תלכו לפי הסדר. קודם כל 70, בואו נתחיל בזה. נופתים אותם מכל עבר, אנחנו נטפל בשאריות.
13: 内塔尼亚胡又说，目前最重要的是继续利用和增强自身的力量，因为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没有透露是什么工作，只表示世界正经历一场真正的全球性变革，这点毋庸置疑。加沙城凌晨空袭中的死难者陆续举殡，这次袭击中有10人遇难，包括5名儿童和老人，另外20多人受伤，包括襁褓中的婴儿。家属痛哭失声。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单是27及28两天，便有最少16人死亡，39人受伤。自2025

0: 防疫的计划。根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这名单是2026年度版，包括了以色列监狱管理局等机构，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则是在2025年8月被列入这份名单。而根据联合国的机制，被列入国家或组织至少会在名单上面保留一年。而达农表示，联合国将以色列与哈马斯等极端组织相提并论，这是道德上的耻辱。而以方决定冻结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的关系，不再联系。
1: 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在28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预测古巴政府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天垮台，并且正在为此做准备。报道称，为了避免古巴陷入混乱，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展兵棋推演，制定全新的军事应对方案。一旦特朗普下达指令，美军可以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但报道强调，特朗普尚未授权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而是更倾向于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因此，特朗普政府将会继续加码经济制裁，试图通过缓慢收紧的方式瓦解古巴政权。报道指，美方的这种施压政策旨在为特朗普争取时间，而他目前正在专注于和伊朗的谈判。
0: 待会儿我们要看到的是，俄军称控制了乌克兰哈尔科夫州一个定居点。待会儿见。

0: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
6: 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古巴等60多国代表出席，欢迎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呼吁维护联合国权威，完善全球治理。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外长梅列多夫、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等60多国代表参与会议。王毅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全球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成员数量达到60余国，大家本着平等尊重的精神，就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问题凝聚共识。王毅提出9个改革方向，包括推动联合国改革增效，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呼吁安理会5常要减少对抗，尽力寻求共识。
8: 要完善安理会议事规则，倡导平等协商，凝聚广泛共识，避免强推有明显争议的提案或倡议。5个常任理事国应当就重大提案加强沟通协调，尽力寻求共识，减少对立对抗。要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
7: 王毅还指出，各方要深

0: 化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
1: 要恢复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转，推进世贸组织规则与时俱进，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
0: 小组成员欢迎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呼吁要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协作，完善全球治理。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穆罕默德发言表示，全球治理挚友小组肩负着独一无二的使命，是任何其他联盟都无法替代的。各方要协助联合国改革，为多边主义注入活力。
2: The group of friends of global governance has a role to play that no other coalition can. Multilateralism does not sustain itself. This organization remains the only global town hall for our global village, in which every state, large and small, wealthy and poor, has both a voice and a stake.
0: 全球治理挚友小组是中方在联合国框架下牵头成立的一个多边交流平台，它更像是一个外交朋友圈，邀请一些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讨论全球治理改革，协调共同行动，尤其是要推动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多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第23届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在29号在新加坡开幕，而这一届的香会一共是有44个国家的550名高级的防务官员都有参与，而新加坡学者认为，中美竞争仍然是本届香会的最大关注点。
4: 自上届香会以来，全球地缘局势持续升温。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和对伊朗发动战争，学者认为区域国家将密切关注美国是否仍有足够战略重心，在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再次明确其对印太地区的长期承诺，并继续扮演维护区域稳定的角色。
5: One concern that many countries have is that the US will be so preoccupied with all these other conflict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that it would distract them fromplaying a role in the region. Yeah. And so this is why all these issues of reinforcement and reassurance for the region is quite important.
4: 学者也指出，中美竞争多年来一直是相会最受关注的议题。虽然近期中美峰会取得一定成果，但不会改变两国长期战略竞争的态势。美国仍会在地区寻求建立更多安全伙伴关系，而区域国家会谨慎维持在中美间的平衡。此外，海事安全、台海局势等议题预计也将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5: There are other conflicts in the region. There's a question of ASEAN's role in not just in Southeast Asia but in the larger Indo-Pacific. Obviously, there are concerns about Taiwan and stability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whether or not that is going to be a source of destabilization for regional affairs. That's a big concern of everyone.
0: 在全球秩序加速重组、地区安全挑战持续升温之际，新加坡凭借着相对中立和平衡的外交定位，继续成为各方展开对话的重要平台。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也被视为是观察区域安全走向和各国战略互动的重要窗口。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6: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8号表示，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将率团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蒋斌表示，本月29号到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将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海军有关专家学者。蒋斌指出，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彭博社报道称，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或不会出席此次相会。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绍伊古表示，俄方的所有行动都是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而部分行动也会提前的发出预警。俄方已经通知了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而这个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俄罗斯24号使用了针数、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了乌克兰之后，25号表示会继续的实施打击，而同时敦促他国的外交官员和外国的公民撤离基辅。俄罗斯常驻欧安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在28号说，欧洲不断的向乌输送武器，在俄边境增派军事力量，也刻意的引导欧洲舆论，让民众认为与俄罗斯开战已经在所难免。他也提到，欧洲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与俄罗斯的战争。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称，俄军已经攻占了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一处定居点，而俄罗斯南部一座大型炼油厂就再次遭到乌军袭击，发生大火。
0: 同一个时间点，据报现在有乌克兰早前还使用了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伏尔加格勒地区能源基础设施，有住宅楼因此被击中，而目前暂无人员的伤亡报告传出。
1: 乌克兰议会同一天批准接收欧盟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瑞典，以期利用这批贷款推动战机购弹计划，而提升乌克兰的空军战力。
2: 俄罗斯国防部28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诺沃瓦西里夫卡定居点。俄国防部称，控制这一定居点切断了乌军的后勤补给，使其无法在前线开展兵力轮换。北方集群部队同时在多个方向发起进攻，持续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构建安全防线。与此同时，乌军继续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日称，前一日夜间，乌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设施起火，损失规模正在评估中。图阿普谢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另外，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钦科透露，其中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马尔钦科还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罗斯赔款中抵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访问瑞典，会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以期达成一项重要防务协议。外媒报道称，瑞典将宣布向乌克兰捐赠较老的鹰狮 C 型和 D 型战斗机，并启动向乌方出售较新的 D 型战斗机的谈判。有关资金将从欧盟对乌的900亿欧元贷款中拨付。乌克兰与瑞典于2025年10月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乌方将向瑞典购买100至150架鹰狮一型战斗机，不过实际交付预计将耗时数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是在安理会上就警告表示，俄乌近期的战斗升级可能会让战争失控。
3: The front line is virtually frozen, with swarms of drones inflicting heavy casualtie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is being destroyed on a vast scale, especially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is could go on and on and on, but the direction of the war, the escal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that we are witnessing, risks to get out of control. The risk of miscalculation.The risk of escalation with unknown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he large-scale strikes.
0: 古特雷斯也说，俄乌当前的局面不可持续，需要立即而且持续的降温。他呼吁全面的而且无条件的停火，加强外交努力，为实现公正、持久以及全面的和平创造条件。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赫雅里则在发言中，对于俄罗斯近期声称要通过持续而且系统性的打击进一步的升级战争的计划表示关切。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布鲁斯也警告俄罗斯不要对基辅发动所谓的系统性打击，说这一场战争将会造成更多的平民伤亡，并且阻碍和平进程。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8号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回顾了菲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并且就双边合作和地区局势发表看法。马克思在演说中表示，今年是菲律宾和日本关系正常化70周年，并且提及二战结束后日本向菲律宾的赔款以及开发援助，让菲经济得以发展。两国的合作关系已经扩展至多个领域，并形容菲日两国关系达到了顶峰。在地区政策方面，马克思表示，菲日关系的发展是与美国及相关国家开展多边合作的基础，并强调菲律宾将通过担任轮值主席国的东盟相关会议，推进其倡导的所谓自由包容的印度太平洋构想。
0: 有日本的市民团体和在日的菲律宾人士28号是在日本的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对菲律宾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守护世界和平。
4: 周四，日本有市民团体和在日菲律宾人团体约40名人士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对菲出口杀伤性武器。反对人士表示，日本4月解禁武器出口3原则和运用指针后，武器出口更加容易。日本民众需要持续监督，不能让日本成为靠武器发财的死亡商人。
5: 最も当面真っ先に武器を殺傷武器を輸出する先としてフィリピンが挙げられていますので、武器取引を加速させるような、まあ、首脳会談や、国会での演説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ノーの声を上げたいということで呼びかけました。
4: 现场有民众忧虑。日本军工企业发展并非好事，也有菲律宾人表示反对武器交易，呼吁世界和平。
6: これはやっぱりあのフィリピンからこの声が出ましたので、No arms, deal with the Marcos regime. Yes, we are pro-life and we are very, we want peace to the whole world. This is our message.
7: 日本がアジアの軍事拡大というのに加担することはやはり良くない、絶対良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日本の軍事企業っていうの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く、そこで利潤が生ま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が日本の政権にとってすごく大きな目的にな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4: 日本已与菲律宾启动谈判，商讨向菲律宾出口二手R5危急护卫舰以及其他武器。日菲不断加强安保合作，上月日本自卫队也派出1400人参加美国与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并进行了88式地对舰导弹的实弹发射训练。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关注神舟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稍后见。

0: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讲话，呼吁维护民族团结。伊朗称摧毁一架美国无人机，美方否认该说法。
1: 据报，美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但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而伊朗也未正式确认接受。
2: 以军对黎巴嫩目标实施打击，称在近年多线作战中已经消灭三分之一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0: 俄方称，针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而联合国警告俄乌战争有失控风险。瑞士一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持刀者刺伤三人后被捕，当局将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
2: 欧洲西部提前迎来盛夏，多国继续的发出高温警告，英国出现了用水荒。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就组织了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的措施予以外逼驱离，而现场的组织视频也首度曝光。
3: 视频显示，中国海军六三幺舰和六二六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军舰，中国海军五五三舰用中英语警告驱离何方直升机。荷兰直升机
4: NH90， 我是中国海军五五三舰，你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5: Turn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FH。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3: 画面显示，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石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
6: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8号回应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 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在中国空间站举行交接仪式。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8: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当日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交接仪式。
9: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
10: 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阳柱接过钥匙，对神舟21号乘组致谢，并表示将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11: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
12: 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10: 好。
12: 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全部基地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做好各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东风着陆场在27号晚间已经是完成第二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这也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之前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1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精密昼夜交替。着陆场将沿用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
14: 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此前，航天搜救队已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
15: 各车注意，下面进入搓板路训练场地。各车注意，保持车距。
12: 为保障神舟21号飞行乘组安全返回，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进行了一场驾驶训练。
0: 训练场设置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等多种地形，同时打造沙石沟壑、坡道等典型地貌，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面临的极限路况。东风着陆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再加上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情况，为确保搜救任务万无一失，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

0: 抽象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此外，空中分队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训练。他们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坐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截至28号，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经达208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任务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总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并在空间科学与应用方面进行了系列实验。
2: 2025年10月31号晚，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搭乘神舟21号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次日凌晨进驻中国空间站。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六次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超过6个月时间，此前经周密论证评估，他们的在轨驻留时间延长约1个月。任务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共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其中，第二次出征太空的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而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武飞则成为中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驻留太空期间，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乘组还与地面科技人员密切配合，在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航天医学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比如国内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为后续开展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技术基础。在航天医学领域，通过对面部微活动的智能识别，实现了在轨生理指标的非接触式检测，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在航天技术领域，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并成功实现新型离子液体推进剂在轨点火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向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要带领商贸界来开拓市场。
1: 有随团的投资业界代表期待，这次交流可以促进未来香港与中亚的投资合作，同时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作用，联动中东市场，携手开拓更多商机。
2: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大经济体，乌兹别克斯坦则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出访，寻找新兴市场机遇。随团的资产管理公司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业界过往不熟悉中亚情况，本次由行政长官带队，从更高层次出发，将能更好破冰。
4: 由他亲自去带队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之高层次的，首先是一个政府与政府 G2G 之间的一个对话啦。咁其实从一个咁高层次嘅去打开呢栋门咧，其实系确实系能够非常之有效咁样去促进咧之后两地嘅嗰个经贸同埋商贸上面嘅嗰个交流嘅。
2: 张坤也曾两度随行政长官出访中东，对比之下认为中亚市场起步较慢，发展程度较低。但他也强调，中亚天然资源更多元化，富含油气及其他矿产，而大基数的年轻化人口也为提升生产力与消费力提供了有利的基础。
4: 你可以话佢系一个未发掘嘅一个金矿，咁其实系等住大家去投资去开发佢啦。我相信即系能够喺中亚合作嘅方面咧，可能是比中东会更加多的，因为中亚本身需要的合作方提供的技术或者投资的方面也是更加多的。
2: 他举例，香港可在房地产、交通、能源等基础建设上为中亚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包括在中亚城市加快扩张的进程中提供香港先进的城市规划与公共交通管理经验。而张坤的公司已在去年正式与中东国家阿曼签约， 负责管理阿曼首个国家级能源转型基金。

0: 他认为，香港可充分发挥国际间的超级联系人作用，并预告以邀请阿曼方面携手在中亚投资，将在本次行程期间签署多项合作。
1: 中东同中亚这两个市场呢，其实是有好大的联动，同埋大家合作嘅机会嘅。但喺呢个联系嘅过程入边呢，佢哋需要一个中间嘅一个桥梁，去促进呢一个中国亚洲同埋中东嗰边嘅大家嘅一个合作。咁而香港系扮演一个咁嘅角色嘅。借鉴在中东的发展经验，张坤认为，未来业界在中亚开拓新机遇时，应具备长线投资的耐心，逐步建立互信，并在当地组建团队，实现本地化发展。
2: 事实上，香港在中亚也有不少投资。目前，香港是哈萨克斯坦的第四大亚洲净投资者，而乌兹别克斯坦近年也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包括促进基建投资等。业界期待本次交流可以让双方的投资合作更上一层楼。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待会来关注到的是，美股三大股指再创新高，而科技股重新领涨。待会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
2: 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看股市消息。美股在周四收高，三大股指都再创历史新高。美伊延长停火协议的消息提振了风险偏好，同时投资者也在消化最新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盘面上，科技股重新领涨。
1: 有消息说，微软将会在下周发布新的编程模型，要提振股价上涨到了这3.5%。而现在内存芯片股也走高，而闪迪股呢，就是攀升到了超过3%。那高通和 AMD 等芯片巨头是股价都上涨超过了4%。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10668点，涨了24点，涨幅0.05%。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917点，涨242点，涨幅0.91%。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563点，涨43点，涨幅0.58%。
0: 再来关注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28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持刀者刺伤3人之后被捕。
1: 当局随后将事件就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而警方表示，嫌犯曾经是散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材料。
2: 苏黎世州警方指，袭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8点半左右，警方接报迅速出动，嫌犯在施袭约5分钟后被捕。由瑞士媒体在报道中引用一条视频，疑似嫌犯从温特图尔火车站大厅跑出，随后大喊真主伟大。警方称，嫌犯是一名拥有瑞士及土耳其双重国籍的31岁男子，现居事发地温特图尔，目前尚未发现其他涉案人员，相信是单独犯案。袭击共造成3名瑞士男子受伤。

0: 事后均被送医，其中一人腿部被刺伤，一人颈部受伤，经治疗后出院。而年纪最大伤者大腿中刀，伤势较重，接受手术后住院。 苏黎世州警方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嫌犯2015年曾因散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传材料而遭到举报。近日，他又因拨打紧急电话并发表混乱言论，被送往精神病院。但于27日获医生判定无威胁后离院，警方就表示院方判定显然是错误的，并指这起袭击已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详细案情仍在调查当中。 目前事发火车站已恢复正常秩序。温特图尔市约有12.3万居民，位于瑞士东北部，距离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仅25公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伊方称摧毁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而美方否认。稍后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9: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讲话，呼吁维护民族团结。伊朗称摧毁一架美国无人机，美方否认该说法。
1: 据报，美伊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但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而伊朗也未正式确认接受。
0: 以军对黎巴嫩目标实施打击，称在近年多线作战中已经消灭三分之一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1: 俄方称，针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联合国警告俄乌战争有失控风险。
0: 瑞士一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持刀者刺伤三人之后被捕，当局将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
1: 在欧洲西部提前迎来盛夏，多国继续发出高温警告，英国出现用水荒。好，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在伊朗的南部布什尔省，28号竟然传出了爆炸声响。而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伊方的防空系统摧毁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但是路透社就引述了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没有美方的飞机被击落。
0: 另外，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28号传出爆炸声，是防空系统对敌对飞行器实施拦截所致。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证实，向一架美国无人机发射了防御导弹，完成拦截行动。布什尔省有伊朗唯一的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它与科威特隔海相望，距离大约300公里。稍早前，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晚间从南部地区向特定目标发射了导弹。另有部分消息源称，波斯湾海域可能发生交火，但尚未得到正式确认。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截至28号的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游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与伊朗据报已经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而伊朗方面否认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
0: 伊朗副外长等官员相继表态，坚称将坚决回应违反停火行为，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协议。
1: 而另外，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也发表了一份书面讲话，强调敌对势力意图制造社会分裂，也呼吁民众维护民族团结。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伊朗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指出敌对势力经过强加战争、经济施压及政治围困后，其盲目的计划是制造社会分裂，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伊朗屈服。穆杰塔巴表示，当前最重要任务之一是维护民族团结，呼吁各界，特别是政治精英和议员，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媒体记者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称，穆杰塔巴尚未批准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可能只是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及其团队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但伊朗最终决策者还没有说同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美之间潜在的谅解备忘录尚未最终定稿，如果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协议将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包括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见证签署仪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他还批评美国对伊朗的袭击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已经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却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加剧了地区不安